0: 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
0: 新闻继续，从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和福清溪这三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
2: 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将家停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动卧列车。
3: 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香港客商傍晚从西九龙出发，次日清晨即可抵达世界超市开展采购洽谈。义乌商户也可以傍晚乘车，次日清晨抵达香港参加展会，对接海外客户。
2: 广州北站也首次实现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天津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均将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和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
4: 广州北设站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提升区域的通勤效率，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型运输服务的覆盖面。
2: 同时，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将家停福清溪站。福清溪站周边文旅资源丰富，适合暑期亲子游、家庭游等客群。开通初期，目前售票热度因三个新增站点定位不同而呈现差异。
5: 福清溪站作为旅游目的地型站点呢，启动较快，但是随着未来暑运客流高峰的到来，预计客流量呢将会有持续的攀升。
2: 2018年9月，香港段通车时，香港西九龙站仅能直达内地44站，如今将增至113站，7年时间，直达内地站点翻了近2倍。今年1月，新增了南京、无锡、合肥等16个站点，直达数量突破110个。此次再加3站，线路版图将进一步完善，实现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
0: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特区政府及餐饮零售界提供多项的优惠庆祝活动，有餐厅提前预备了多1倍的食材，业界预计生意至少会增长15%。
6: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各界共同庆祝。饮食界连续第4年推出庆回归优惠活动，超3400间餐厅参与。比如这间餐厅，全场71折。
7: 当日应该会有好多家庭客啊，同埋有啲老人家啊，平时少出嚟食嘢嗰啲，佢哋都会嚟帮衬嘅。食材嗰方面，我哋会系增加1倍啦，人手我哋都会充足嘅，咁迎接呢个71嘅节日啦。
6: 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进与香港饮食业联合总会会长张宇仁向业界了解准备情况。他们预计参与活动的餐厅会有15%的生意增长。
8: 由以前可能好多食肆净系做特定一个小食啊，一个食品，到而家好多餐厅有全单嘅7折啦，或者有啲唔同嘅玩法开始出嚟，我都觉得而家呢个优惠越嚟丰富。
6: 吃完饭就可以逛逛街。零售管理协会推出为期1个月消费优惠活动，包括戏院门票买1送1、买表、买珠宝都有折扣，部分商场也推出优惠券等。
9: 經過五一黃金週之後咧，搭到而家係7月1日回歸啦。咁之前嘅話咧，冇乜特別嘅喜慶節日嘅。咁我相信今次咧會帶嚟另外一個高潮啦。咁有啲遊客嘅話咧，都會藉住呢個時間咧，可能過嚟香港。咁而都呼籲香港市民啦，留港消費。除咗零售啊，啲跨行業咧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去參與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嘅氣氛咧一定會非常熱。但係因為佢有啲優惠嘅產品咧，吸引啲客户咧去到佢哋嘅鋪頭嘅時候咧，都會幫襯其他嘅產品，所以咧呢個推廣對於每一年嚟講話，佢哋嘅銷售嘅話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幫助。
6: 交通方面，港鐵送出7.1万张單程車票，富裕小輪及新渡輪分別派發2000及400张免費乘船券，電車今天起連續3天免費乘搭，昂坪360纜車半價，山頂纜車來回門票85折。另外，康文署辖下球场、永

0: 时免费开放，科学馆、太空馆常设展览，湿地公园也免费，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指定展览及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也都免费入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即将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为这两姐弟以及另外4只大熊猫一同庆生。
2: 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于2024年8月15日落户香港，转眼就要2岁了。从身形来看，已经见不到孩子气。作为海洋公园的吉祥物，他们每天都吸引不少人来观赏。除了这姐弟俩，包括他们的父母以及中央赠港大熊猫安安和可可，都是这2个月出生，于是海洋公园一同为他们庆生。眼前这只5米高、有着6只大熊猫的寿桃包山，相信会成为新的游客打卡点。在四川奇珍馆，还有佳佳和德德成长点滴，可以让粉丝们回顾他们的成长经历。
3: 过去呢一年，即系佢哋踏入咗1岁至2岁啦，其实即系都真系继续吸紧都唔少嘅流量。咁呢啲片段其实一路都系即系好珍贵，亦都系得到即系好多朋友嘅支持。咁所以我哋好开心，继续系即系改善紧我哋嘅人流。而產品方面，剛才我有機會講過，亦都係即係繼續增加緊，希望咧可以幫助到公園有更加多嘅收入咯。
2: 慶生活動已於上周五開始，將持續到8月底。市民和遊客看完大熊貓後，還想消暑的話，園方也設置了大熊貓造型的玩水設施。東方衛視綜合報導。
4: 民航暑運今天啟動，隨着多重客流高度疊加，旅客出行熱度持續攀升。
5: 临近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机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将形成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出行方向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
6: 今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架次超过6.2万架次，保障旅客呢是1011万人次。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的8月20号，当天预计保障航班1130架次。
5: 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7月第1周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
7: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5: 同时，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机场将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
4: 入夏以来，黑龙江各地以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拉动夏日消费，服务百姓生活。
8: 冠军传奇七台河之下暨第4届万宝音乐季启幕，千架无人机凌空起舞，在夜空中勾勒出一幅幅光影画卷。展演舞台上，九儿、阔步新时代等经典歌曲接连唱响。
9: 这座城市走出那么多短道速滑奥运会冠军不是偶然的，这里的人骨子里就有一股拼搏的劲头，也非常热情，这就是黑龙江的魅力，七台河的魅力，来了之后还想再来。
8: 星光筑梦才聚鹤岗主题活动在鹤岗市天水湖公园举办，12个融合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都是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代表。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岗位对接、政策咨询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宜春市乌翠区第6届文旅嘉年华在乌马河畔启幕，作为当地特色惠民文旅品牌，不仅在现场设置了文艺演出、文创市集、特色美食街区，市民还能享受暑期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多项惠民福利。在黑河、昆河牧歌

0: 草原竹下露营季火热开启，篝火点亮草原，游客跟随非遗传承人共同跳起达斡尔族传统舞蹈哈库麦勒，尽享草原特色休闲时光。
1: 入夏以来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火热开展。日前黑龙江鸡西迎来了本届东北超的首个主场比赛，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2: 下午五点左右，多家冷面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消费者利用当地为观赛球迷和客队所在省份游客提供的一分钱一碗面优惠政策，把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作为入场观赛前的晚餐。
3: 我是特意从哈尔滨赶过来看球的，早就听说鸡西冷面好吃，正好趁这次看球的机会来尝一尝。
2: 这个夏天，鸡西队主场旁边的室外广场也变身美食广场，每天夜幕降临，这里都灯火通明，一桌难求，各种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赛事热度为城市夜经济带来了十足活力。
4: 客流量非常大，流量多，人也多，我们这每天吧五六点钟上人，然后忙得很满。
2: 今年五一以来，鸡西当地已累计投入多领域促消费专项资金2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2亿元。随着东北超主场赛事全面展开，夜经济、餐饮、零售等多个消费板块同步升温。
5: 随着暑期的到来，山东济南迎来客流高峰，趵突泉、三股水喷涌正盛，大明湖荷花竞相绽放，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亲泉、赏泉、品泉。济南正以独特的泉水资源和丰富的文旅活动，为八方来客奉上一场清凉惬意的夏日泉水盛宴。
6: 暑期的济南因水而灵动，在趵突泉景区，三股泉眼奔涌不息，水花飞溅，带来丝丝凉意。游客们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7: 今天刚高考完，然后就来济南转一圈玩一玩，感觉这边特别宜居，就空气特别好，而且这水特别特别清，这小鱼特别可爱。
8: 我是20多岁来的，我都40年没来了，知道吗？然后现在我又来一次，我觉得现在比以前变化更大了。
6: 泉水是济南的灵魂，也是这座城市送给游客夏日最好的礼物。从潺潺流淌的泉畔到灯火璀璨的护城河畔，泉城济南正用一泓清泉串联起自然景观与城市烟火，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炎炎夏日中寻得一份独属于泉城的清凉与惬意。
9: 这个暑假呢，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举措。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是相关的证明，可以免费观演我们大明湖的沉浸式互动演绎《金风玉露一相逢》，也可以享受到趵突泉沉浸式夜游趵突夜话的专享价，让大家在暑假期间获得更加优惠、更加实在的便利。
1: 炎炎夏日，北京各大公园的荷花陆续进入到了观赏期。北海公园内8000平方米的荷花湖花开正艳。
10: 走进北海公园南门，眼前便是闻名遐迩的荷花映白塔，碧波之上层层荷叶铺展开来，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与远处琼华岛上的白塔相映成趣。
11: 我感觉课本里的荷花在北海公园这里去向，虽然这不是都开了吧，但是这种含苞欲放的感觉比都开了更加美丽。
12: 我今天穿了格格服，化了美美的妆，主要是体验与古建筑和荷花的同框。刚才拍了很多张，我都很满意。
10: 北海公园的荷花种植面积达8000平方米，主要为白洋淀红莲和太空莲，花期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开放率已超过40%。下周末将迎来第一个赏花高峰，除了壮观的荷塘，游客还可以移步产福寺，欣赏一场精致的精品荷花展。这里展出了近200个品种的荷花、睡莲及水生植物，赏花之余还可以品尝荷花主题文创饮品。
13: 在荷花节期间呢，我们会适时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天气情况，举办一些市集活动和文旅打卡活动。7月开始呢，我们北海公园的传统的晚间文化活动应静心也拉开了帷幕。在每周6日的晚上各举办一场。随着暑期孩子们放假，我们也会适当的增加场次。
10: 北京台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华北、东北也将迎来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0: 起三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2度，多部门积极行动，保障群众出行。
1: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2: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

0: 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3成。
1: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2: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遭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3: 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华南一带降雨减弱，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4: 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出现了强对流天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当地迅速展开救援。
1: 6月28号晚上，在绥德县城区，暴雨裹挟着冰雹密集落下，部分区域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沿街一些商铺不同程度进水。
5: 一个浪正好过来，然后把我吹倒了。我看到旁边有个爷爷在门口呢，我就喊救我。那个爷爷跑下来把我拉上去了。
6: 前边也打来了吧？前边也打来了，后边也打来了。
1: 绥德县立即组织力量连夜排涝抢险，街面积水已经退去，部分倒伏树木和损毁车辆的清理排查正在进行中。当地降雨基本结束，受影响区域生产生活逐步恢复。
4: 受连日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影响，贵州安顺黄果树瀑布水量大增，进入到主汛期的丰水时段。
7: 水流从70多米高的崖壁倾泻而下，重重砸落犀牛潭，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感受这份壮阔澎湃。
8: 那到这里呢，就觉得这里的瀑布感觉是更宏伟啊，尤其黄果树这边，今年由于水量可能比较足，气势非常的大。
7: 为兼顾观赏体验与游览安全，景区启动汛期应急动态调控，对大瀑布水帘洞、下层观景台、陡坡塘护栏桥、天星桥下半程等风险区域实施临时封闭调控措施，同时开通便捷退改签服务。受调控影响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无损全额退票或景区改签。
2: 汛期河道暗藏凶险，下河玩水要千万留神。近日，江西赣州宁都县的一名男孩随父亲下河游泳时突遇河水暴涨，被困河中央土坡，眼看着水流越来越急，家人赶紧拨打了119。
9: 当天下午4:50，宁都县消防救援大队抵达事发河岸。经侦查，河水上涨后，最深水位达到1.2米。男孩被困在河中央的土坡上已有半个多小时。现场，两名队员快速携带救生圈、救生衣等装备，沿着河床涉水前往男孩被困位置，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到达后，消防员为男孩穿戴好救生衣和救生圈，随后两名救援人员一左一右护着他，慢慢向岸边转移。据了解，当天下午，被困男孩与父亲在河里游泳，两人游向河中央休息时，发现河水上涨，水流变快。意识到危险后，孩子已无力自行游回岸边。父亲连忙奋力游上岸，随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近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河池南丹巴雅村遭遇到严重的内涝，村里多处通屯道路被洪水淹没，陆路。

0: 交通、电力、通信同步中断，173名群众啊被困在村中。而就在大家为物资运送这个大难题犯难的时候，一支水上摆渡突击队出现了。
1: 了解到巴雅村的情况后，里湖瑶族乡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联动南丹县消防大队、武警官兵，组建起一支特殊的水上摆渡突击队，通过冲锋舟、皮划艇，在齐腰深甚至没过房顶的洪水里，硬生生开辟出一条连通外界的水上生命线。截至目前，这支水上摆渡突击队已累计向巴雅村调拨大米1800斤、食用油12件、面条16袋、泡面20件、鸡蛋5件、发电机2台等应急物资，安全转移19名群众。为了让每一份物资都精准落到群众手里，巴雅村两委干部提前按实际居住人口逐一登记造册，物资一靠岸就立刻分类清点，逐户配送，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稳稳兜住了173名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底线。记者了解到，受鸳鸯湖水位上涨影响，巴雅村的积水预计还需10天左右才能逐步消退，陆路通行暂未恢复。里湖瑶族乡还将持续落实一日一巡、一日一调度机制，安排专人24小时跟踪监测水位变化，并及时了解群众身体生活状况，随时根据群众需求动态补充物资。
2: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共有5个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很多村民的房屋被积水围困。尽管这两天各村屯的积水水位已经有所下降，但各受灾村屯的各项巡查和保障工作仍在持续，党员和村干部们始终坚守一线。
3: 巴纳村村委工作人员黄文欢和同事对弄安屯的第二轮巡查，除了了解村民的基本物资是否充足外，他们还会重点巡查山边区域是否安全。
4: 因为我们这边是13嘛，然后像这段时间强降雨就怕有落石嘛，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日常的巡视，看有没有落石，有没有什么危险。
3: 黄文欢心里清楚，越是下雨就越要巡查。刚巡查完一圈，弄安屯村民韦大哥就求助说，想让黄文欢帮忙把一台发电机送进家里。
5: 因为水灾太久了，那个水都淹过变压器了，所以没有办法供电了，我们自己买去临时用一下。来到这里了，水太深了，村干的一起帮送过去了。
6: 哎呀，太行了啊！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西山乡共有5个屯不同程度被淹。在西山乡和乐村弄甲屯，虽然积水已经退了不少，但居民依旧无法正常出行。西山乡和乐村村委会副主任黄美初背着背篓给村民送物资。
7: 大路被淹了，现在就走小路才能过去啊。
8: 嗯，现在就拿背篓装的。
7: 用背篓装，不然提不得那么多啊。
8: 这有多少斤啊？
7: 这里有几瓶油，还有一袋米，还有几斤面条。就是分了2-3个人背。就是我们有洪水，就是过这点这里嘛，没有洪水我们就往下面走嘛。
3: 这几天和乐村弄甲屯的爱心物资从未间断，只要村民有需要，一个电话，物资很快就会送到。
2: 本周高温在我国多地发展，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持续，公众需注意防暑。
9: 未来4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其中，新疆和甘肃西部7月初的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例如，吐鲁番7月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9摄氏度，乌鲁木齐也将出现连续高温，气温最高可达40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天气将最为频繁。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湿度升高，闷热感较强。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也将再次发展增多，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可达26至27摄氏度，全天暑热持续，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近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昨天的最高温度呢，是一度达到39摄氏度。中午，当地气象台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了红色，预计。

0: 月一号到三号，马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能会超过42摄氏度。为此，当地环卫、交通等部门积极行动，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的群众出行安全。
1: 这两天，在新疆昌吉州马纳斯县城区的主干道和人群密集场所，环卫部门加大了洒水作业频次，每天分时段、分区域出动25车次。高压水雾洒向路面，既缓解了高温炙烤，也抑制了扬尘。
2: 这两天天气特别热，环卫部门每天洒水，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
1: 针对高温天气，当地交警在辖区高速、国道重点排查超载、疲劳驾驶等安全隐患，检查车载消防设施，并向过往的大车司机提供消暑物资。
3: 我们在辖区路段设置了这个临时的休息点，为长途大车司机送上这个冰镇西瓜，免费发放清凉油、藿香正气水，提醒各位司机师傅开车前做好这个车辆的各项检查，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那驾车犯空时，我们寻找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
4: 香港海关在过去5个月破获多宗走私药物案，检获超7700支疑似减肥针及美容针，及近200万件药剂制品，市值超4500万元。
5: 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量日文标示的疑似减肥针、多款药物以及德文标示的雪茄等。从海运及空运，海关重点打击走私药物。在早前锁定的2个报称从日本到港、载有健康食品及保健品的空运邮包中，检获超2800支疑似减肥针剂，市值超450万元。后来，海关又在一艘前往澳门的内河船中，检获超2900支疑似美容针剂，以及超190万件药剂制品，市值超过4000万元。海关表示，这些走私针剂没有适当储存，提醒市民切勿使用。
6: 我哋揾到大多数嘅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同埋针剂，佢嘅进出口都系需要许可证。我哋检获相关嘅针剂产品嘅时候咧，系并冇储存喺适当嘅温度之下嘅，咁所以相信咧对使用嘅风险都系提高嘅，所以都呼吁市民唔好使用一啲来历不明嘅针剂产品同埋受管制药剂制品。
5: 海关认为走私集团企图将药剂转口至其他地方销售，表示未来会根据情报打击走私活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上周日，香港警方再次发现了一个以游艇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价值约9000万元的疑似可卡因，并且拘捕了45岁的船主。
5: 继上周五在香港仔避风塘捣破一个以游艇作为掩饰的毒品储存仓后，警方根据情报分析，又在上周日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附近长约6米的游艇，在船舱内检获120公斤疑似可卡因，价值约9000万元，连同在之前的储存仓中检获的疑似可卡因，价值合约2.7亿元。
7: 以兩次檢獲的可卡因磚，每一磚它們無論包裝和重量都是相同，所以我們相信它們是屬於同一批次的進口毒品。犯罪集團將毒品分散收藏在避風台裡面的不同船隻，以為可以利用船隻眾多、環境複雜和海上活動頻繁這些特點，增加警方偵查和執法的難度。
5: 警方在行动中以贩运危险药物罪拘捕一名45岁报称无业的本地女子，她是游艇的登记船主，警方正在追查毒品的分销渠道等，不排除搜查更多的船只以及更多人被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两位老年乘客在武汉地铁金银湖站搭乘扶梯时突然身体失衡，险些摔倒。而就在此刻，20米开外的值班站长飞奔而至，稳稳护住了两位老人，最终成功化险为夷。
8: 6月25号上午9:40，两位老人拉着小拖车在地铁6号线金银湖站进站，准备搭乘手扶电梯前往站台。走在前面的老奶奶因双脚未站稳，身体后仰，在慌乱中抓住后面老爷爷的手臂，情急之下，老爷爷立即紧握扶手并下蹲试图稳住重心，但两人身体仍持续晃动，情况十分紧急。此时正在约20米外巡视的值班站长管斌也敏锐察觉到了这一险情，短短3秒内，他冲出20米距离，飞奔至电梯口。
9: 我第一时间是右手然后搂住了那个老人，然后左手是拖住了老奶奶，主要是老爷爷他手上还有一个拖车，所以我 更多的重心是在我的右手，要拖住这个老爷爷，同时要保证这个拖车不会对他进行一个二次伤害。
8: 待老人状态稳定

0: 后，管兵一路护送他们走出扶梯区域。无独有偶，6月20号下午3点20分，一名老年乘客在地铁7号线黄陂广场站内搭乘手扶电梯时，因未站稳失去重心向后倒去。紧急时刻，老人身后热心乘客与地铁工作人员竭力救助，配合默契，在5秒内化解了险情。
1: 近日，在扶银高速九江永修境内，交警查获多起驾驶员违法行为。一辆行驶的小货车所在树木长度远超车身，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巡逻民警当场拦停。
2: 前面右拐下高速，
3: 民警赶紧鸣笛喊话，让小货车就近下高速。
2: 民警把他带到车后面一看，好家伙，路在外面的货比车还大，车牌看不见，灯光看不见，整辆车的轮廓都被树挡住了。
4: 你的货都已经比你的车身还要大，你在路面行车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对于你驾驶车辆走在货物操场上方，我们依法会对你作出处罚，处罚是100元加分记一分。
3: 经了解，司机徐某是在网上借的单，从广东拉树去九江。他也知道这树超长了，但想着交警不会查，就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这边是树比车大，那边又来了一位违法者。当天凌晨，阜银高速九江永修境内，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正拿着油壶给车加油。
5: 多几个人啊？
3: 巡逻民警上前一看，好家伙，这辆车没挂牌，超员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还非法营运。
5: 现在是因为被扣了，没拿回来。
3: 为什么原因不好？有2次，因为两次没有了，驾照都没有了，又是超员，
5: 也跑车。
3: 经询问，司机向某当天从福县莆田市载着12人出发前往重庆，途中为了逃避电子眼抓拍，把车牌卸了下来。
6: 干嘛？
3: 没想到车子半路没油了，正好被民警撞得正着。
5: 最终，
3: 向某因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超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违法停车、非法改装座椅等多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8分，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永修县运管局还对其非法营业行为处以罚款5000元。
7: 近日，在宁波余姚市的阳明街道，一男子骑车摔倒之后，被压在轿车底盘底下，急需施救。接到报警之后，当地的交警、消防和医疗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8: 当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男子整个人被压在轿车底盘下，且身体动弹不得，情况十分危急。
9: 电瓶车主在那个轿车底下。
7: 我们看到他的头部有擦伤，还有身上、身体其他部位也有擦伤的情况，一直在那里喊疼。
8: 救援人员使用一辆叉车插在车辆底盘下方，慢慢抬起车辆，缓解男子被压的重量。现场交警对事故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消防员利用液压顶杆顶起轿车底部，很快整个车头就被缓缓顶起。
10: 我们的指障员在那个启动了那个液压扩散器之后。 顶开那个左边的那个车身，然后立即用那个简易的担架送到那个电瓶车主旁边，慢慢的把他身体挪到那个简易的担架上。医护人员和我们指障员衔头把那个受伤的电瓶车主给他拉出来。
7: 最终在经过5分多钟的处置，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并由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因送医及时，被困男子除了头部、手部受伤外，无生命危险。记者了解到，事故起因是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不慎摔倒，右侧轿车避让不及，直接将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压在车底。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宁波台报道。
11: 在不少人的眼里呢，深山野生蜂蜜啊，因为原生态无添加、绿色纯天然的特质，被视作是优质的山野食材。也正是因为这份天然稀缺，有些人呢就冒险深入无人山林采蜜。但是这种行为却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近日，四川雅安石棉县的一名男子进山采摘野蜜时，意外失足摔伤，被困在了险峻的深山之中。消防员翻山越岭开展救援。
12: 男子被困位置属于未开发的荒山林区，接到报警后，雅安消防调集附近两个消防救援站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救援。第一梯队救援人员徒步进山，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在距最近的乡村公路约7公里的位置找到了被困男子。被困男子是附近村民，和朋友相约进山寻找野生岩蜂蜂巢，采集蜂蜜。 由于岩蜂多将蜂巢住在崖壁或岩壁缝隙等险峻位置，男子在攀登过程中不慎坠落受伤。男子被困区域草。

0: 木丛生，山势险峻，脚下泥泞湿滑。两支救援队伍汇合后，联手展开转运工作。面对悬崖陡坡路段，救援队员利用绳索牢牢固定担架，众人合力匀速缓慢下放，一点点平稳挪行，全程最大限度避免伤者颠簸受到二次伤害。整条下山路途步步艰险，全体救援人员默契分工，稳扎稳打，克服陡坡、泥泞、溪流等复杂路况。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行进，最终将被困男子安全护送至山脚。
1: 近日，北京的郭先生来到派出所，请警方务必帮他找到一名外卖小哥，想对他表示感谢。值班民警回看了事发当天的视频录像，随即表示必须表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骑电动车的男子正是郭先生。他在停车使用手机时，一个蓝色公文袋从他的身体左侧滑落到地上，但他并没有发现，随即骑车驶离。大约过了20秒，一名外卖小哥骑车到这里，他弯腰捡起了公文袋，左右环顾了一下，也骑车离开了。
3: 手提袋里面有5万块钱的现金，拐角那块之后，我停了一下，接了个电话，我接电话完事之后怎么不见了？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满头大汗。
2: 视频画面显示，外卖小哥捡起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骑车来到了附近的警务站。民警回忆，外卖小哥当时很着急，应该是还有几单外卖没有送达。
4: 当时就有一个外卖员就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岗亭，他说呢，送餐路上捡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是5万元现金，然后我就询问了一下这外卖员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然后我又登记上他的那个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当天外卖小哥拾到钱交给我们的时候也是着急送餐，很快就走了。
2: 民警找到了郭先生的联系方式，并通知他到警务站认领遗失的公文袋。
5: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3: 5万。就是从丢失到寻找到那个什么，也就半个多小时，40分钟吧，就找到了。那因为咱都是这个打工的，在外面，如果丢了之后，可以说是对我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要，就说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2: 事发当天，由于郭先生还有工作，取回公文袋就赶紧去上班了。两天后，他特意定做了锦旗，拿到派出所，希望民警帮他找到这个外卖小哥，要当面感谢他。民警表示，外卖小哥在捡到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也未提出索要任何报酬，令人感动，值得点赞。
6: 这肯定十足挺着急的，丢了这么多钱，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我直接给送回去，然后我就骑上车就送达了。人嘛，以诚信守法，不能把那个钱一自己拿上。
4: 然后联系到他的站长，然后专门对他进行一下表扬和认可，然后我们就把他请到了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下表扬。外卖小哥的行为其实不是说轰轰烈烈的举动哈，就是传递着善意和温暖，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新业态从业者良好的职业素养。我们民警为他点赞。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伊朗否认近期将与美国举行会谈，与美谈判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委内瑞拉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一名21岁男子在震后的第五天从废墟下被救出。
7: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伊美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长巴加埃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今天伊朗可能会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8: 对于伊美双方可能在多哈举行会谈的报道，巴加埃说，伊朗方面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因此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巴加埃表示，可能于今天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内容，美方承诺在

0: 各条战线上推动冲突结束，特别是在黎巴嫩方向，这一承诺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必要时推动以色列履行其相应义务。巴加也表示，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第一、第五、第十及第十一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指出，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对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何时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与此同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也证实，美国和伊朗暂无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昨天在多哈与斡旋方代表见面，讨论与伊朗谈判等问题，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方面，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本周一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24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昨天海峡航运活动进一步增加，一艘巨型油轮以及若干小型船只驶入波斯湾，反映出航运市场对该地区通航状况的信心有所回升。据彭博社报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油轮总运载能力约为1100万桶原油，这表明部分船东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的风险评估有所改善。
1: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表示，将于近期在伊朗多地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
0: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称，根据目前安排，伊朗将于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官方致敬仪式，届时来自有关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代表将应邀参加。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出席仪式。此外，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根据伊方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宣布，自本周一开始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2个月的旅行禁令。
0: 阿联酋外交部强调，所有计划赴黎巴嫩的本国公民必须在出行前通过领事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否则将不被允许出境。旅客必须如实填报在黎居住地址、紧急联系方式等信息，返回阿联酋后必须通过同一平台告知外交部。今年4月底，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阿联酋宣布禁止其公民前往黎巴嫩、伊朗和伊拉克。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伊朗德黑兰与阿联酋迪拜之间的航班已恢复。法新社说，这是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两地首次复航，但阿联酋公民前往伊朗的旅行禁令尚未解除。
1: 截至目前，委内瑞拉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据法新社报道，6月29号，一名21岁的男子在震后的第5天从废墟下被救出。
2: 这名21岁的男子名叫亚伦·列维·坎蒂略，被委内瑞拉、墨西哥和萨尔瓦多救援队救出时，距离强震发生已经106个小时。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称，这是一个奇迹。
3: Yo no soy nadie, soy un simple chico que pasó 5 días debajo de un edificio. Pero yo estoy aquí y estoy presente.
2: 虽然目前已经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但是最新找到的幸存者让救援人员备受鼓舞，他们仍在倒塌的建筑中继续搜救。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当地时间6月29号，

0: 厄瓜多尔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运送14吨饮用水、纸尿裤等物资。
1: Al momento estamos cargando lo que son vituallas, elementos de aseo hacia la ciudad de Guayaquil y en la madrugada, aproximadamente a las 2:30 de la madrugada, esta aeronave estará saliendo para Venezuela con esa carga. Aproximadamente son 14 toneladas de ayuda humanitaria.
0: 此外，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也表示，古巴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地震灾区，协助搜救被困人员。截至目前，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24个国家和地区向委内瑞拉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援助物资超70万吨。
2: 阿根廷卫生部发布声明，在该国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了汉坦病毒，但是基因分析表明，这一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排除了邮轮疫情外溢的可能性。
0: 5月18号至22号，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在乌斯怀亚设置陷阱捕捉长尾袋鼠等啮齿类动物，调查汉坦病毒传播情况。阿根廷卫生部在声明中说，科学家在此次调查中共捕获了144只啮齿动物，其中5只体内检测到了汉坦病毒特异性抗体。基因测序分析表明，这是一种与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相关的未知变种，与邮轮上人类感染者体内检出的病毒毒株存在差异，因此表明其与邮轮疫情无关。4月1号，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上首个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之前就被感染。
3: 6月29号，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多地气温冲破历史极值，中东欧多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
4: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在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此外，据罗马尼亚电视台报道，受持续高温及空调设备大规模使用影响，该国电力消耗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已难以满足需求，电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天至140天。塞尔维亚局部地区当天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避免进行剧烈活动。此外，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此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
2: 持续约一周的热浪导致法国多地气温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因高温致死亡的人数呢大幅上升，首都巴黎的殡仪馆已经不堪重负。
5: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政府将启动一项应对极端高温的应急响应安全计划。法国全国殡葬联合会表示，全国殡仪馆使用率目前已攀升至66%以上，远高于往年夏季约30%到45%的水平。法国卫生部表示，政府已紧急采购3万台空调，预计未来几天配送到医院。法国公共卫生署报告称，上月底法国多地气温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前几个月同期增加约1000人。媒体报道说，本轮高温暴露出法国对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不足。据了解，2023年设立的法国绿色基金初始预算为15亿欧元，但在2026年财政法案中被大幅削减至8.37亿欧元。
3: 在极端高温下，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的维姆勒海滩的体感温度已经高达42摄氏度，海水温度异常升高，正对

0: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构成威胁。
1: 法国全国科研中心海洋学与地质学实验室研究人员近期在当地海域测量显示，水温已达20.3摄氏度。研究人员采集浮游动物样本后发现，海水异常清澈，表明浮游生物正在减少。通常情况下，这种清澈度只在盛夏才会出现。据法国全国科研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以来，法国沿海的海水温度普遍比往年同期高出了2摄氏度以上。英吉利海峡东部和北海南部均高出3摄氏度左右，这将会导致像大西洋鳕鱼这一类喜冷水域的鱼类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从这片海域消失。研究人员指出，数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呼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实际行动进展缓慢。如果人们行动不够快，未来可能引发气候失控。
0: 长期以来，欧洲的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2: 就在前几天热浪来袭期间，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一度因技术原因停止制冷，让员工们苦不堪言。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迅速成为欧洲舆论关注的焦点，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度升温。而舆论之外，市场的反应则更为直接。在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3: And then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2: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4: 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预计本周笼罩美国中东部地区，那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啊，将面临着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7月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费城及周边地区今天起至本周末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摄氏度。纽约市同时段也同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今天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焦点战当中，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强势晋级16强。本场比赛法国队球员姆巴佩梅开二度，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啊来到了18球，继续对梅西保持追赶。姆巴佩18粒进球当中有10球是来自于淘汰赛阶段，就此独享世界杯淘汰赛历史进球纪录。法国队的下一个对手将是黑马巴拉圭队，双方将于北京时间7月5号展开对决。而在另一场淘汰赛当中，挪威凭借着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1/8决赛当中迎战巴西。
0: 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等部分人员昨天返回韩国，因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洪明甫等人抵达机场后一度响起嘘声。
1: 据韩联社报道，洪明甫和9名球员昨天凌晨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当时机场聚集了200多人，部分情绪激动的球迷在一行人进入机场大厅后发出嘘声。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止步小组赛5-32，引发广大韩国球迷和民众不满。有民众认为，洪明甫出任主教练以来争议不断，一纸辞职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5: 洪明甫감독의선임과정때부터많은논란이나왔었는데그게결국에안좋은경기력으로이어지니까더강한비판이나오고있다라고생각을하고있습니다
6: 결과가좋지못한것도결과가좋지못한것지만이게국민에게좀이결과가왜좋지못했는지표현을좀더자세하게해줄이유를좀설명을해줄그러한필요가있다고생각하는데그부분이너무그냥

0: 그냥 단순 사퇴라는 책임으로 이루어져서 좀 아쉽다고 생각합니다.
1: 据了解，包括韩国队队长孙兴敏在内的其他球员今天全部返回。
2: 时间来到了8:56。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在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铁路部门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从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目前，黄河流域干滞留，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 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从今天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 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随着稳增长政策落地见效，国内外需求回升，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重回扩张区间。最新数据显示，6月制造业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级以上水平。其中，6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2.5%。 比上月上升 0.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上升，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26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 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根据计划，韩国政府在 AI、 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总额将达146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44万亿元。 其中800万亿韩元用于投资韩国西南地区的半导体生产基地。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3: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又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3到26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2到26度。北京多云，22到30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29度。南京阴，24到28度。苏州小雨，24到2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上海今天也有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3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3: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4: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夜叉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5: 放开
6: 国贼！
4: 国贼，还我清党！
6: 还我清党！
7: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8: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9: 一家之。

0: 对，何况无辞。
1: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2: 可如果我告，这次过去就违背祖名了。
3: 经理们，
0: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2: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誓死力争，
4: 咱们得拉倒。
5: 谁敢不同意？
3: 又直接又有劲儿，
6: 我来带你宣誓，
2: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0: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0: 啊，王先生，那个大米回来了。嗯，啊，您看呢？怎么样了？
1: 哦，啊，我大概还有两张纸都没看到。对对对对对，哦，这个，哎呦，还有一件事情，
0: 那怎么了？
1: 这个我今天我想起来，我这个我外甥啊，嗯，还有女儿要吃饭，哦，我要给他们做。那不过我先要给他们打扫卫生了。啊，这个他们两个人是老爱清洁的。哦呦，个是洁癖，晓得吧？洁癖。

0: 不行，你看，已经演错了三遍了，够感觉了吧？
1: 哎，快快快快，
0: 快走，快走！来，时间资料你看的怎么样了？
2: 哎呀，搞了半天你就让我看这个东西啊！啊，快点把你们那个这个，公司险和这个年金险拿出来给我看看。
0: 您都60多岁了，年金不在核算的，
2: 合不合算我自己算。你又拿出来。

0: 呀，搿桩勿是写辣高头了吗？多看一下看对伐？
1: 哟，小周，曾娥终身寿，你这可够厉害的啊！
2: 小周，你可太行了，要么不开单，一开开个那么大的，可说呢。
3: 对呀，我看看，我看看，
4: 你可不是哪儿的人呢？
5: 曾娥终身寿，
6: 你看这一下。
4: 小周，你要的申请单。
7: 谢谢。
4: 没事。
8: 厉害呀，
6: 都看了没啊，都学着点啊。林姐咋说的？积极努力，认真开单。
2: 对
1: 对对对对，向小周学习，
4: 向小周学习。
8: 可以呀。嗯，
4: 听说你开了曾娥终身寿啊？保单给我看一下。
7: 还没有准备好，客户说明天上午10点过来签约。
4: 客户年龄多大？
7: 66岁。
4: 哪里人？
7: 本地的。
4: 住在哪里的？
7: 新晋三村的。哦，对了，林姐，我查了一下，这个曾娥终身寿，前5个名额申请参加一次公司的体检活动。这是申请单，麻烦您签一下。
4: 进。我知道了，放那吧。
7: 你签一下吧，我用不了多少时间，签一下就行。
4: 你急什么？我保证，等你的客户签完合同以后，就能拿到这个赠品，可以了吗？行了，我跟一畅还有事情要说，你先出去吧。

0: 您觉得咱签不下了？
1: 三额终身寿不适合60岁以上的客户。
2: 没错，像这种中长期的理财产品，要想拿到高回报，最好是持续投保在20年以上。60多岁买它干嘛了？不划算的。我就觉得他这单有问题。
1: 他说客户在新晋三村，我没记错的话，你前两天就去那里膜拜过。
2: 是的，那是个老小区，住的大多都、是啊，我不信。
1: 哎，明天上午10点就能知道结果了。

0: 车祸也是够拼的。
1: 真太不合格了，这就啊。
2: 廖小廖，水果，我来一个。
3: 哎，客户。

0: 还没来呢。嗯，
1: 还没有来哦。现在这个客户真是不靠谱啊。
0: 哎呀，你怎么办呢？你说。
2: 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 subscribe.

0: 你的客户呢？
1: 还没上呢。

0: 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薛。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周。胡先生，您在家吗？
1: 喂，侬寻伊啥事体啦？伊出去还没回来嘞。
0: 哦，那他去哪儿了？
1: 我不晓得呀。
0: 哦，谢谢啊，阿姨。

0: 吴先生，吴先生，我等了您一天，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1: 弄了干啥么子？
0: 不是，我们不是约好的今天在我们公司签合同吗？哎，吴先生，
1: 哎，你要干什么？哎，你要真是硬闯进去，我明天我要报警的。
2: 老板，出啥事体啦？
1: 哦，没啥，我刚刚一回来就碰着个人。我不认得伊啊！
2: 我是不是骗子啊？要不要我帮侬报警啊？
3: 我不是骗子，所以你昨天你让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耍我是吗？哎，胡先生，

0: 你不是跟你说不要理他吗？你怎么给自己加戏啊你？
1: 宋英，我刚刚误会，我帮他做个什么教训一下？
0: 他脸皮薄，心气高，你把他逼急，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

0: 你后头送我到哪办啦？
1: 侬现在晓得哈啦？侬真是搞清人噻侬！
0: 快点快点快点，我想办法。杨一宝，
2: 对不起啊。
3: 哟，这么巧啊！
4: 你跟踪我啊？
3: 谁跟踪你了？这是你的小区啊，只许你来。怎么，又被我的客户拒绝了？第几个了？
4: 尽管嘲笑我。
3: 谁嘲笑你了？我嘲笑你干嘛？我要你兑现承诺。
4: 封城了。和你合作啊？
3: 对啊。
4: 不可能。
3: 就知道。哎，时间不早了，乐布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哎呦，那么乱，走，我帮你理理好吧？走啦，吃饭去吧，走。

0: 那我又往灯来了，
1: 想要啊、哦哎、
0: 那没用啊，
1: 我也想要，要不要加点五香粉啊？让我加了，勺子给你擦过了啊，吃呀，那你看着我吃啊，啊，我以前是蓝洋的前台，靳总给我机会，让我试着卖保险。我有了资格，但没有资源和人脉，我只能扫街膜拜。被人当成骗子，那是家常便饭。我要给客户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干家务、带孩子、交水电煤费，甚至还要照顾他们老。但没用，还是没有胆子。很多站的时候，我一天跑下来是又冷又饿又累，口袋里还没有钱，那我只能在马路边叫一碗最便宜的小馄饨，就着灰就这么吃下去。哎，吃饱了就又不甘心了，心想别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了？我又不比别人差。弟弟啊，我今天不是来嘲笑你的。怎么说呢，那天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你，一开始我是很生气，但后来看到你被同事骂，我就想到二十多年前自己刚入行的样子。
2: 哥哥，你可怜我。
3: 我没有可怜你啊，
1: 相反，我还很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是不是很意外？
2: 别开玩笑。
1: 真的呀。当然你跟我很不一样，但有一点啊，你有自己的原则，而且忠于自己的原则。
2: 不用刻意跟我说好吗？
1: 弟弟啊，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吧？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想合作没关系的。地球离了谁都会转的，是吧？我就想告诉你，不要对自己灰心失望。人越是不得已的时候，越要好好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知道吧？吃，吃，吃，我给你。

加点五香粉，很香的。好吧，来一点吧。你吃辣椒吧，啊，加点醋吧，好吧。趁热吃啊，吃饱了，明天拿着我的聚宝盆，继续去挖我的客户，我无所谓的呀，真的。

0: 我已经结过账了啊，你吃完就可以走了。我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0: 等等，
2: 要不试试？
0: 试什么？
2: 就你之前说的那个合作。
0: 欲擒故纵，假戏真做呀！臭小男生跟我斗，扛不过两个回合。
3: 你在哪儿呢？怎么那么吵呀？
0: 我要切两码菜。
3: 怎么了？消费降级了？
0: 我跟你讲，一样的车厘子，菜场便宜多了。
4: 哎，
0: 协议我发给你了，你帮我看看啊，看看语句通不通顺，有没有错别字，别到时候又被那个愣头青抓住什么把柄。
3: 你拿九成，弟弟拿一成。哎呦，你说这弟弟也能答应？
0: 我又就用他个资格，又不要他抛头露面，就又亏了，还想怎么样？老贝，老贝，帮我那药物经理，
5: 好，
0: 不要太多。
5: 好。
3: 嗯，你也别太狠了，人家也要挣钱养家的。
0: 哎呦，就你会疼人，好吧？看他弄我是留有余地的呀，他如果真的靠谱，可以长期合作，那我也不会往死里压榨他，大家一起发财嘛。俺那个弟弟我还绰绰有余的，好吧？几点，老贝？
5: 28。
0: 我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啊。哎，我先挂了啊，我要扫码付钱了。哎，再见了。来啦，这是我你的协议，你看看。既然要合作，那一切都要正规。万一将来我们有什么纠纷，那也可以有据可循，对吧？放心啊，我这都是找专业律师看过的，红圈所那种，一小时都要5-6千呢，那也都是我的客户。
2: 你确定吗？
0: 当然，我手上这种高端客户多少去了，随便一张年金单子那都是7位数。
2: 这份协议是违法的，根据保险法规定，我把从业资格证出租给你进行获利，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万一以后我们有任何纠纷的话，这份协议上的所有内容将不被受到保护。我也拟了一份，你可以看一下。你负责介绍客户资源给我，由我来出面销售保险。
0: 什么意思啊？你让我把客户给你啊？
2: 对啊，你介绍客户，我给你中介费。至于怎么去说服客户去买保险，这是我的工作。
0: 不行啊，你搞不定客户的。弟弟啊，你就听我指挥啊，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这钱挣得多容易啊，干嘛要自讨苦吃啊？
2: 不能违规，这是原则。合同要签就签我这份。
0: 什么？佣金我？

0: 我二你八，你写错了吧？
1: 没有写错。
0: 弟弟啊，我是出来挣钱的，不是要饭的啊。你搞以攻为守我理解，但戏也不能太过了吧，是吧？
1: 我八你二。
0: 我八你二，否则没得谈。哎呦，等等呀，弟弟，谈判谈判们是要谈的呀，是吧？好了好了，散了啊，我们都各退一步，好吧？坐坐坐坐，坐呀，坐坐坐。

0: 你的底线呢是要合规，对吧？我理解。那我的底线呢就是分成方面，你是不是要尊重一下？
1: 我敬你三，
0: 我六你四，
1: 对半，这是我的底线。
2: 哎，算了算了算了，阿东拿出来，烦死他了，真的是。
1: 仔细看好，合同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2: 哎，你真的蛮搞笑的啊，楠楠。我要是违反合约，你真跟我打官司啊？啊？
1: 如果真到那一步的话，我是不会客气的。切，
2: 天真了吧你？哎，你知道现在法院排期都排到什么时候了？都排到明年去。好了啊，我相信你啊。哎，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互相不信任的话是没有办法一起搞钱的，对吧？
1: 那倒不一定，有太多相互不信任的夫妻也可以一起过日子。
2: 我想想干嘛？
1: 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啊。
2: 色心找我是吧？哎。
1: 嗯。
2: 你有没有像样点衣服啊？啊？
1: 怎么了？
2: 就穿起来能够提气一点的衣服呀。
1: 干什么呀？
2: 到了。
3: 到这干嘛？
2: 我都打听清楚了，客户明天要出席一个读书会，见大客户你穿成这样可不行啊。
3: 我是不会排队的。
2: 知道什么是 VIP 吧？我的身份不用你排队，

0: 算理解。
1: Yuki 啊，
0: 对，
1: 我记得你上次微信告诉我说男装有调价是吧？
0: 啊，对。
2: 姐，他谁呀？好像没见过。
1: 团队小朋友，
2: 西昌的，蛮帅的。
1: 这就帅了，我儿子比他帅多了。
0: 啊，那李姐，这一季的打折款都在这儿了。
1: 看看啊，哎，这件好像还可以啊，是吧？蛮不错的了，来来看看来，这还不错。
3: 这我穿不了，这我穿着我自己都觉得尴尬。
1: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嘛就是别人呀。嗯，
0: 您看还想要哪种类型的衣服？我再去拿。
3: 不用了，谢谢，再见。
1: 徐小卓，不要任性呀。谈大客户必须要搞人设，你得穿得像个人，知道吧？
3: 我哪里不像个人了？
1: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穿大牌露 logo 的意义就在于不解释。你一亮相，就告诉那些身价上亿的大老板，你不差钱，你不是为了钱来抬这一单的。你有了身价。

0: 下，别人才会把你当回事儿。
1: 如果我是那些大老板，我只会觉得我可以显摆、浮夸，明白吗？
0: 可惜啊，你不是大老板呀，你是要卖保险给这些大老板的人。穿大牌是很可以，那些大老板也知道你很可以，哎，但人家就觉得这种可以是有必要的。你们这些小年轻真的不懂，听听。
1: 行，别絮絮叨叨的了。那个，你好，请问你们这儿有黑色的或者稍微低调一点的吗？
2: 有是有的，但那个不打折。
1: 这得多少钱啊？
0: 这个蛮好的呀，颜色那么亮。你说你个子也不高，这人群中一下就能看到你了，是吧？拿个尺寸给你试一下。谢谢啊。
2: 没事的，马丽姐。
0: 薛小周，你搞什么？我是这家店的 VIP， 你这么做，我面子往哪里搁啊？
1: 胡曼丽，我卖的是保险，不是面子。
0: 这是战袍，你看看你现在样子，像是能做大生意的人吗？
1: 衣服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0: 明天穿好一点。

0: Yuki 啊，
1: 是柜台销售，这种奢侈品店的店员收入很高的，
0: 人脉也广。
1: 怎么样，约出来喝杯咖啡聊聊？哟，这还没走出秋丽素的情伤啊。
2: 小周，看，帅不帅？
3: 西服，给我的，这是大人的衣服呀。
2: 再过几个月你就18岁了，就成年了。来，穿上试试。
3: 哎，花这钱干什么呀？
2: 这是你爸特意为你的成年礼定制的，刚送过来，让你穿上拍张照。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给的我不穿。
2: 小周，这些年虽然爸爸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你看咱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你爸给提供的，说明你爸还在意我们，是不是？
4: 你才欠我们的。
3: 说什么都是最好的，什么都是最好的，但他人呢？他人呢？他就是垃圾、王八蛋、人渣。
2: 是，你爸他是做了很多糊涂事，可是你爸他被骗了，他被那些坏女人给骗了，他有一天会醒悟的，他醒悟了就会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又团聚了。
3: 妈，没事。
2: 儿子，你要是还在意妈妈，

0: 你还心疼妈妈，你就让爸爸高兴，爸爸高兴了，爸爸就回来了。
1: 妈，你别
0: 穿上好吗？来，
1: 妈，
0: 把衣服穿上，来。

东西。哎，哎，小周，

0: 你昨天说你自己搞定衣服，搞了半天，你是在搞我啊？啊？
1: 客户在哪里了？
0: 回去换衣服，把你家里最贵的衣服穿出来。
1: 他见不见客户了？好，那我先走。
0: 走走走，好吧。来，打电话呀。
1: 打什么电话？
0: 这魏总是什么段位的人啊？你想见就能见啊？啊？我跟他套了2年近乎才加上微信的。
1: 然后呢？
0: 邱丽苏是读书会的主办方，你不给他打电话，怎么跟魏总搭上线啊？
2: 不是你说的人脉是我是吧？啊，莫莉，你骗我呀？
0: 叫啥么子啦？噶西多你难听不啦？现在是计较这些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不想开单？
2: 我当然要开单了，但我绝对不接受邱丽苏的施舍。
0: 你不要担心，他利用完你一脚踢开你，他心虚的，知道吧？你现在在他面前出现，他怕你的，怕你砸他场子。哎，你就顺势提出要求，让他介绍魏总给你认识，他绝对没有二话啊！相信我，人性这一套我比你熟啊。
1: 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
0: 行行，你说什么就什么。来，坐下。现在电话可以打了吧？
1: 曼丽，要么就想办法让我现在见到客户，要么我就走了。

0: 你回家啊。
1: 哎，行了行了，这什么时候能见到魏总？能不能见了？
2: 你电话肯定是不打的是吧？
1: 不打。

0: 而且，哎，师母，您怎么又来了？
1: 你叫我师母啊？啊？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母啊？
0: 师母，对不起啊，我当时真。

0: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嗯，你也知道林教授是我导师嘛，很多事情我都不太好说的。
1: 我真的很感动哎，王雪。嗯，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师母。我知道丁志远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误会了你。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
0: 不用不用不用，师母，嗯，真的没关系的。
1: 是我的错，真的是我的错。我当初第一次看到你就很喜欢你，真的。我还怕你对我心里有所芥蒂，不愿意原谅我。
0: 不用自责，师母，以前您对我很好很好。总之，嗯，以后您还是我师母。
1: 真的啊。那师母，请你帮个忙好吧？
0: 好呀，师母您说。
1: 看到那个人了吧？
0: 嗯。

0: 谢谢啊。哦，没事没事。到了，这边请。
1: 好的，哎，换一个姿势，哎，好久没见了，哎，好好好，漂亮漂亮，
0: 这高兴高兴，嗯，还好，没事就打掼蛋，这晚餐不掼蛋，等于没吃饭，没事，我组织啊，咱们这个黄河商学院好好聚聚啊。魏总，您好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是丁教授的助教王雪。
1: 我记得你，有什么事吗？魏总你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我叫施小周。哎，这是我的名片。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啊。
0: 魏总，你看方不方便加您个微信？
1: 这我手机刚才没电了，回来我加你。
0: 对了，我们得去。他还是我们邱总的亲戚。看到那个人了吧？嗯，他是邱丽苏的亲戚。等一下，师母，你让我理一下，他是那个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啊？

0: 真可以出去陪你喝一杯。
1: 我又不是小孩，闹脾气，失恋了还需要兄弟陪我出去满嘴，多丢人！
0: 哎，不丢人，神仙志，你现在失恋了，更是像婴儿一样脆弱。哪怕你就是现在想哭，都不丢人。
2: 你现在堂堂正正的回去做法务，一样可以在法律界东山再起。你干嘛非要待在羊汤馆里呢？
3: 我待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不自在的。
4: 你要是看不顺眼，行，随你便，我忒你的心了吧？
5: 那你把衣服换上。
0: 我换。
5: 巴黎协定啊，制定目标是说，相对工业革命前的升温不超过2度。请问现在升了多少度了？
6: 大概到这个世纪末到2.7度。
7: 人类会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不作为而灭亡吗？
5: 人类的灭亡是自杀，不是谋杀。这些零件的一旦发生，很多变化它会不可逆，很多植物跟动物还没来不及转化就消亡了。人类生存就是个威胁。
7: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
1: 对了，
2: 我们得去。
1: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亲戚。
3: 看到那个人了吧？
1: 嗯，
3: 他是邱丽苏的亲戚。
1: 他是那个是，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
3: 这个不重要，你一会儿呢把他带上去引荐给魏元祥魏总，知道吧？告诉魏总他是邱丽苏的亲戚。
1: 他是邱总的亲戚，然后师母您的意思是让我领着邱总的亲戚去帮您拉生意？
3: 聪明，别拖了啊。
0: 邱总的亲戚啊？
1: 嗯，对。
3: 石培，
2: 哦，他应该记错。
4: 小周，小周，你怎么来了？找我？
0: 哎，邱总，这位是
4: 我们家的孩子。
2: 我咋没关系？
4: 魏总，
0: 嗯，
4: 您什么时候到的？我怎么没看见你？
0: 我这正好碰着俩同学，这瞎聊。
4: 谢谢啊，谢谢光临。哎，
1: 喂，师母，那个亲戚他刚走了，我也不知道，就感觉他跟那个邱总好像有点怪怪的。
4: 哦，好的，哎。知道了，哎，老姐，改天有空师娘请你喝咖啡啊。
1: 师母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4: 哎，好，再见啊。
3: 薛小周，你知道你丢掉多大一个生意吧？我饭都送到你嘴边了，你只要动动嘴，早几分钟说话，生意就到手了。你这都能搞黄啊？要不是。
2: 跟你说了一万遍，我跟那个女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靠她攀客户我恶心。
3: 我知道那个老女人欺骗了你的感情，你恨她，但你反过来想啊，她利用你，你也利用她呀。
2: 吴曼玲，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女的没有关系。
3: 你不要叫，你们这样的关系我见多了，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

0: 那是我父母的第三者。行了吧？
1: 你父母第三者啊？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哎。
0: 13年前，他靠我妈接近我爸，把我爸给骗了，跟我妈分开了，所以我恨他。明白了吗？
1: Yuki 跟我说过，说他死了两任老公，其中有一任是你爸爸。啊？你爸爸死了？
0: 对啊，3年前车祸死了。
1: 对不起啊，所以你家财产都被那个女人骗走了。
0: 我说你脑子里为什么只关心这些啊？
1: 我是在替你不值，再怎么说你是你爸爸的儿子，多少都应该给你留一点啊。
2: 这些都不重要，
0: 反正坚决不可以跟邱丽素产生半点关系，绝对不行。换个新客户。
1: 换个客户？我爱爱。你以为逛超市啊，客户在货架上摆着，随便你挑挑拣拣啊？这个魏总，我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客户教育，才让他改变了一点点对保险的偏见。好嘞，你现在为了争口气，闹出说鸭子飞嘞，跑嘞。
0: 姑妈，你要是只有这么一个可以开单的客户的话，咱们就算了。
1: 年轻人，不要目光短浅，做保险是长期主义。
0: 有还是没有？
1: 有肯定是有的呀，你等我回去盘一盘。

0: 苏姐，我回来啦。
1: 哎，王阿姨。
0: 哎，努力努力努力。
1: 哎，
0: 我过来看老妈。
1: 哎哎哎，
0: 哎，你晓得吧？老妈有花头了。
1: 什么花头啊？
0: 有一个男啊，比老妈年纪轻嘞，一直来看老妈呀。哟，那爷哦，刚刚抱他两个号头，老妈就有新的方向了。姐弟恋，黄昏恋。哎呦，老妈不要太时髦
1: 哦。王阿姨，你误会了。是我妈以前弄堂的老邻居。
0: 哦，是老邻居啊。
1: 是的。
0: 哦哦，
1: 哎，我们以前弄堂里的老邻居关系都蛮好的。
0: 哦，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哥们，不好意思哦，就当我没讲过。
1: 哎，你锻炼
0: 啊，好，
1: 给力给力。妈。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你要去旅游，还要去欧洲？
2: 啊，
1: 太远了。哎，该这样好吧？等囡囡放暑假，我开车带你们出去江浙游兜一圈，好吧？
3: 不用了，你忙你的。
1: 妈，说你一个老太太，对吧？你又不懂英语，你又没有出过国，还不跟团，你这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的呀。
3: 你怎么知道是我一个人啊？
1: 哟，找好旅游搭子啦。谁呀？男的女的？
3: 男的。
1: 男的
3: 可不行吗？
1: 谁啦？我认识不啦？
3: 你认识的呀，阿东，就是以前我们的老邻居。
1: 哦，阿东啊，哦，我想起来了，我爸葬礼上他还来了，对吧？就他一个人。

0: 这人怎么啦？妈，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阿东比你小20岁吧？你跟他一块去旅游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过得美好啊。妈，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有别的心思？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了？
0: 你要这么说呢，就没意思了。妈，我爸刚走不久，对吧？你就算要找，你这也有点太着急了吧？我有数的。妈，我不是我说你哦，你找老伴，我是支持的，我不反对。哎，但是你要找，你找一个好好的可以的。你不要找一个阿东呀，这什么啦？哎，你找的邻居他们怎么讲的？这话很难听的。
1: 你不要说了，孙杰。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告诉你一下，以后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都一大把年纪了，为你们活了大半辈子，以后你们谁也不要挡我的家。
2: 曼黎，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3: 我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那能美啦？我实在没办法了。现在只能找你了。
4: 哇，这些你找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3: 妈妈，哎，
4: 好的，我知道，我们见面聊。
3: 好吧，
4: 哎，再见。
3: 来，好嘞，来吧。哎，小薇，你干嘛呢？曼黎啊，
5: 来，
3: 来，
5: 有，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
3: 你好，
5: 你俩认识吧？这个陈子豪妈妈，我邻居。
3: 陈子豪，曼黎，好好跟人学学啊。
5: 听到没？我妈让你跟我好好学。
3: 真的是。哎，子豪，不能没礼貌啊。
5: 听到没有，子豪？不是没礼貌。
3: 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个帐篷呀，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团购啊？
5: 什么帐篷？我们班不是要集体去佘山露营
0: 真的，他讲解的时候，那他就要深入浅出，特别有意思。哎，我们王世燕都成粉丝了。
1: 哲人说我机器都看的呀。哎呀，失敬失敬啊。
2: 对对。
1: 哎，今年年会的时候，我们老板还说一定让我想办法请丁教授给录个 slogan。
2: 可以。
1: 我找 MCN 机构报价，人家说丁教授不是什么活都接的。
0: 那是。
1: 这不就认识了？你看。
2: 没事没事，好说好说。
0: 好。哎。张鹏呀，要不要团购了？今天晚上截止了哈。
2: 不用不用，家里有的，
0: 有的，
2: 有的。哦，
0: 那好吧，行，改天约吃饭啊。
1: 好呀，
0: 好，
1: 好，好，
0: 哎，我们先走了啊。
2: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走吧。
0: 重不重是吧？
3: 这作业够不够？
2: 丁丁，来做啥？快点打车吃饭。
4: 我在找张鹏，你不说家里有吗？
2: 有的。你先吃饭，
4: 那够大吗？得睡三个人呢。
2: 你爸在闭关啊，他没时间去。
4: 闭关又不是坐牢，请一天假应该没关系吧？
2: 你爸工作重要还是你玩重要？录音嘛，我跟你去就好了呀。
4: 可人家要求是一家人啊，只有你去，否则我跟单亲家提议。你不说我去说。
2: 单亲家庭怎么啦？我养不活你啊？学习事情没见你这么伤心过。知道了，我一会儿去跟他说。
4: 妈，你们是不是？
2: 哎，我要做，快去吃饭，吃饭做功课。今晚功课多吧？啊？
4: 还行。
2: 就快弄到，单词啊。

0: 怎么了？
1: 达尔在学校组织露营，开学前就定下的，说是让全家一块儿去。
0: 那是应该去的，我支持。
1: 我知道你不介意，但是我们分开的事儿，我们到现在都没跟孩子说。

0: 那你还要继续跟他假扮夫妻啊？
1: 荒唐了。
0: 志远，我很理解你现在矛盾的心情，你不想见他，可是也心疼孩子。不过让你这样继续演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跟他分开已经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你答应过他给他时间跟老人和孩子去解释的，可是他一拖再拖，现在还让你继续在众人面前假扮夫妻，这说明了什么呀？
1: 这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了他根本不想外界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
1: 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嘛。
0: 这不光不是好事，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坏事。不是因为感情，是因为他的人设。卖东西的人为了成功，必须要向外界经营自己家庭美满的人设。更何况你现在不光是大学教授，还是当红的知识博主，对于一些高净值的人群来说，你个人的 IP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信誉背书，这对于他的人设能够增光添彩，这一点古曼尼是很清楚的。所以你觉得他会愿意让外界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是全想通了。算计，都到了这种地步了还在算计，可悲呀。
0: 你先别激动，也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
2: 不，你分析的是对的，非常准确，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1: 哎呀，看来对他最后那点怜悯也没必要了。

0: 一开始嘛，邻居之间的风言风语我没有放在心上呀。我想我爸刚去世没多久，而且那个男的比我妈小20岁，怎么可能呢？对吧？
1: 死了呀。
0: 但是后来啊，邻居跟我讲了，说那个男的啊，家里面一直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进进出出的。后来我想这个不对了，他这边跟我妈走得那么近，那边家里面又藏一个小的，说明什么了？
1: 哟西嘞，我跟侬讲，你妈是遇到拆白党了。
0: 我妈已经跟我摊牌了，她说他们要去旅游，还要到欧洲去旅游。哦，
1: 骗子要收网了，你冰不牢了，能晓得吧？
0: 对吧？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哎呦，阿丽，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我急死了啦！我妈现在是老房子失火，什么救护车、消防车，通通开不进去。
2: 孙女士。您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所以你要咨询的保单类型是……
0: 不要急，我马上就说到了呀。那里是这样的，我爸妈住的那套房子呢，我爸生前已经做主给了我们女儿了，但是我妈手里还有一笔钱，是他们两个人一辈子的积蓄。
1: 大概的多少？
0: 多了我不敢说，100万总是有。
1: 是的吧？哎，我跟你讲，这个拆白的肯定是冲着这笔钱来的。
0: 我跟你

0: 长得一模一样。你想，他们出去旅游谁花钱？肯定是我妈。好嘞，两个人到了国外，这个男的在花花我妈，我妈稀里糊涂一家一档统统给他嘞。
1: 吴广东哥，钱没了就算，搞不好人要出事的啊。几对人往这电影看过吧？这电影叫啥？叫啥？消失的他呀，理想的女子国就不知能给弄死他呀。
0: 哎呦，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对对对，那个男主角是个赌徒，然后杀了他的老婆继承财产，对吧？
1: 刚就这个种事体啊。
0: 哎呦，
2: 不是孙女士，你们聊的这些和保险的关系是？
0: 咋你啊，新人是吧？
1: 不好意思啊，刚刚开始做保险，这脑子不大灵光，
0: 刚喝喝的这里去。
2: 孙小姐，
1: 孙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0: 谢谢你，我就相信你。
1: 我跟侬讲，我最讨厌骗子了，
0: 就是。
2: 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啊，你说有单要开，我听你向我八卦。
3: 你还好意思说我不靠谱？你差点把这单给搞砸。你
2: 什么意思啊？
3: 你还不明白？他妈现在手里有笔钱，被拆白党盯上了，他还想通过我的嘴去说服他妈用这笔钱给第三代买保单。
2: 不对啊，如果对方是个骗子的话，他应该报警啊，找你干什么呀？
3: 这叫刻苦粘性，连他都搞不定他妈，但我可以啊。弟弟好好学学，知道吧？
1: 老侬最欢喜的洋游戏啊，没啥好看吧？
3: 好看。
1: 这阿姨织毛衣啊，颈椎要当心的。嗯嗯，
4: 巧了呀，天马上冷了，我又给你织了一副手套。
1: 真啊，
4: 洋绒哦。
1: 哟，好看好看。
4: 另外，
1: 我试试看。大小正好哎，老灵啊，我老欢喜。
4: 看看，
1: 别玩我，
4: 好看啊，好看啊。
1: 多牛呢！嗯，
4: 看看灵啊。
1: 张阿姨，哎，前几天孙姐找我哎，啊，她说她想送妹妹出国读书啊。
4: 是的呀，真要送出去，那就好几年都不能见上一面，可哪能办啊？哎呀，我舍不得的呀。
1: 妹妹嘛，从小弄大肚呀，肯定舍不得呀。不过现在来回飞机也方便，不会几年见不到的，这个你放心啊。
4: 是，妹妹是我从小带大的，她上小学回到自己家，你看我都难受了好几天呀。哎呦，跟你们一聊，我都忘了时间。谢谢你送我的毛线啊，我后面还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曼黎，
2: 啊，王阿姨，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您外孙女的教育年金险。
4: 怎么回事？
1: 我要是跟咱们说过来，说过来干。那前段时间，孙姐找我说，以后想送囡囡出国读书，想在我这里买一款教育年金，但是经济上还有点吃力。
4: 哦，教育年金，那蛮好的呀。
2: 庄阿姨，您看这个，教育年金是我们公司专门为未来子女在教育支出方面设计的保险产品。家长可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提前储备资金，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更远的创业，甚至结婚，都让他们有足够的经济保障。
4: 蛮好的。
2: 对啊。
1: 就是一次性啊，要缴纳100万，跟我们孙姐过的你经济过得有点吃力。
4: 一次性缴纳是蛮吃力的，不可以分期呀、啊，5年不行，10年好了。
1: 那现金价值就没有那么快升值了，对吧？万一这中间有什么事情要用大钱，哪个水呀？
4: 以后再说吧。
1: 哦哟，侬就俺一个人，我帮不就帮一帮呀。

0: 好帮，可是我不想帮。啊，好了，我下面还有事情，我就不留你们了啊。
1: 哦，

0: 还是什么客户粘性，叫社死。我跟周阿姨认识这么多年，她每年都会支付手套送给我的。今天她看见真的很奇怪。哎呦，整个人跟着了魔似的。
1: 大姐，事不过三，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下一个客户还像现在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就终止合作吧。
0: 这个差败等真的蛮厉害的。 很会 PUA 洗脑，连周阿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呀，周阿姨要出去，你看，哎，她穿那么好看要去哪里啊？
2: 哎，早早早！
1: 那怎么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教练啊！
3: 阿佳，你来了，你看你每次都很轻松。哇！哎呦，走，擦吧。收你妹！
4: 送给你啊。
2: 哎哎，我记得我好像没拿钥匙。
3: 没事没事，不急。
2: 我找找看，我找找看。
0: 哎呀，你看看，在里面，我还以为没带呢，我真的是丢三落四的。好，算过了，算过了。好的，好的。今天
3: 想吃什么呀？
2: 你说是什么呢？
0: 让米星餐。看到了？
2: 真的？
0: 有什么不错吗？
2: 米其林啊。
0: 赶紧发掘新客户。
3: 哎，弟弟，等一起啊！
0: 老徐说你女朋友生日生日。
3: 嗯，怎么了？
0: 太好了呀！说话别动手。让你女朋友帮忙开一张抑郁症确诊书，好吧？
3: 你要这个干什么？别问了呀，看不就好了？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是法学院
0: 毕业的？啊，你的意思是你就可以开？我的意思是不行，开假证明是违法的。我靠，秀子！
5: 我又不是要做什么坏事，不要那么死脑筋呀！能放哪里？好了，来，曼丽，我妈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医生说她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让我带她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哟，
0: 怪不得，不过那娘奇迹怪怪，性价比特了。哎呀，
5: 你说这怎么办呀？现在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6: 这是鬼迷的心窍了，
5: 你别着急。哎，我问你啊，那个拆白党还有其他小女人这件事情确定了？老邻居说是亲眼看到的。哎，不瞒你说，我自己去堵过人，就是没抓到。
6: 我就是太忙了，我又要上班，又要陪孩子上课，我实在没时间。不然的话，我肯定可以抓到这个骗子的把柄。
7: 妈妈，谁是骗子啊？
5: 哎，你怎么那么快下课了？哎，曼丽啊，孩子下课了啊！
0: 我有事了，你放心啊，搿桩事体包老师搿头。嗯，侬去忙，哎，再会哈。

0: 你这裤儿都鬼了，给打！
1: 不是，叫他这干嘛？
0: 把他堵住这里呀！进来，进来，进来。
1: 所以呢？

0: 觉得阿东脚踏两只船，搞不好是他和其他女人一起做的局，你知道吧？
1: 吴曼丽，我们是卖保险的，如果客户遇到骗子，我们应该建议他报警。
0: 你以为卖保险就是往咖啡厅一坐啊，资料往客户面前一扔，随便说几句话就可以开单了？天真了你！
1: 我们是专业人士，我希望客户买我的保险是因为我的专业，而不是什么免费的劳动力。

身边专业人士多了去了，但能跟他们有过命交情的只有我顾曼丽一个。这种关系才劳宫，懂吗，龙子？来来来来，快到了，快到了，就是一回到了。特殊生产岂不能苦功呀？

我动作快点说不清了呀，要躲他嘞，快点走呀，快点呀，说不说不帮你去。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

0: 不是大姐，咱们这是玩命呢！曹操，那是电动车，你到底要干嘛？哎呀，你要说龙，哦，这是给配的，这不是配的。
1: 你要说拉拉好，你穿白衣服，
0: 那肯定要跟你配的。你看。
1: 还拉着手，一会儿就不好讲了。哎，对，肯定是好笑的。那行，走。这是。谢谢。妈，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本来说要下雨啥的。
2: 哎，你看天气，你看，因为我们俩来的嘛，对吧？阿姐，你还记得跳舞的那个阿芳吗？现在一个穿起舞衣的把套房子一个。哦，我记得呀。
1: 昨天居然说要跟我好，哎，我猜都不猜的。
2: 有那么好的吗？套房子嘞，一个一天一次也套，一个礼拜要冷空一套，你要太开心哦啊！哦哟，
1: 那女人啊，三只指我的八只大金嘎子，你要出脱哦，哎。 这跳起舞来，这一身肉，这味道，哎呦，瞧不笑，瞧不笑。阿佳，侬是不一样。嗯，有气质，我轻轻松松。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2: 好嘞，别说了。
1: 走，跳舞去。

0: 你死了！哎呦，哎呀，啊，哎，快歇歇
1: 啊！这样，哎，先垫张纸，要不然啊，刚才跳舞出了这么多汗，要直接做的话，很容易感冒生病的。
0: 哎呀，生病嘛就生病了，早点死掉嘛好嘞，省得遭人嫌。
1: 呸！你死了我怎么办啊？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张天霸。
0: 是的呀，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哎，是我对不起你，我连累了你。
1: 哎，佳，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哎呀，喝口水行吧。
1: 哦，好事。凤爪，
0: 好好，瞧瞧瞧
1: 瞧，
0: 无护士去了。
1: 佳，你要不要？这边坐。
2: 你好，女士，请问你们是26号吗？
3: 是26号吗？我们还有两位客人没到，再等一下好吗？
2: 好的。
3: 谢谢。

0: 你昨晚没睡觉啊？说好早上八点了，现在都快到中午，你怎么才来啊？还好他没有离开家。今天没来他主要是胃苦多了呀。
1: 刘红梅，我们都跟了七天了，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啊？
0: 七天算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
1: 你别无理取闹了好吗？我们跟阿东了七天，进进出出就周阿姨一个疑心，我觉得他对周阿姨很好啊，他不是骗子。
0: 能飞我，骗子们肯定要对他好的呀。骗子打他骂他能骗到钱吧？
1: 这什么逻辑？
0: 生活逻辑。你看，现在连你都被这个骗子骗到了，你还是太单纯了，知道吧？
1: 我受够了，我们就地散伙，自己玩。
0: 咋累了，快点吧，又要咋起了？
2: 哎，手机别忘了。
0: 有一个女人，快点了吧。
2: 慢点啊！
3: 啊！哎，走的时候记得关门啊！嗯，哈
0: 哈。不是，你多晚来一俩做啥的？
3: 走了。
2: 哎，拜拜。
0: 快走吧！啊？
1: 这不说明什么？
0: 娘就跟我吃碰糖啊！
4: 那你说不定就是他妹妹。
0: 阿东是独生子啊，
4: 那就是钟点工啊。
0: 你跟你们家钟点工阿姨绯闻啊？你口味这么重啊？要死嘞，指标没拍的，公公七年才真的是侬，不见棺材不死心是吧？哎，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服服帖帖的。这算我狗嘞你？
1: 干什么？不是胡曼林，你要干嘛？
0: 哎，我不要动。

0: 你们你好，居委会人口普查，我跟你老公电话通知过的。我老公，居委会的，你没有证件吧？啊，
1: 对，证件拿出来。
0: 什么意思啊？又没带证件？出门要带证件呀？你第几次了啊？不好意思啊，走过去拿。
1: 对不起。
0: 真是的。你还在实习期，你知道吧？做事情动动脑子。我跟你讲，出门要带证件，带证件的呀！啊，脑子在想什么？啊？
2: 是干什么？
0: 哪能搞？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吧？啊？
3: 哦，那下一步怎么办？
0: 别着急说下一步呀！我先要你亲口承认，阿东是不是骗子啊？
3: 行行，我承认错误，你经验丰富，行了吧？
0: 差
3: 不多。大姐，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0: 下一步，你等一下啊。哎，这个名字给我改一下好，改成叫丁达尔。
1: 好，我试试。
0: 帮我把水印去了，好吧？这个水印不要。
1: 嗯，
0: 好。看看，像不像？
3: 哎，那丁达尔是谁啊？
0: 我儿子呀，看不出是 P 的了。
3: 抑郁症？为什么要开个假证呢？
0: 哎，说起来就来气。学校组织全班同学家庭露营，家长们都要去。我那前夫，就你那现任继父呀，他拒绝我了呀。
3: 是，婚都离了，不太适合参加这种全家婚活。
0: 可我儿子不知道我们离婚呀。
3: 你们离婚，你儿子不知道，为什么？
0: 这还用问？万一我儿子知道了，受不了打击，想不开，轻一点嘛，成绩一塌糊涂。往重了说，万一抑郁症想自杀怎么办？
3: 不是，所以你就开一个假证明，逼你前夫和你们去全家欢？
0: 他不懂事嘛，我也没办法。
3: 你比阿东更像个骗子。
0: 侬瞎讲不讲？我这是善意的谎言。和阿东这种拆白党有本质区别的，好吧？好了吧？
3: 谁是我继父？
4: 以法理清烟火百态，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哎呀，你说，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这样了？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1: 真源啊，小丁这么阳光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间就有抑郁症呢？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
0: 我找医生咨询过了，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上了初中，学业比较重，也有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关系。而且医生说，一些看起来阳光开朗的孩子，不代表就不会得这种病。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有点不合格。
1: 等我接个电话。喂，
2: 邱总，诊断书是假的。
1: 假的？
2: 对，是 P 的，而且非常拙劣。
3: 我也去核实过了，诊断书上的诊所根本不存在。
1: 我知道了，但是这件事情先别让丁教授知道。

0: 丽珠啊，我决定了，孩子学校的活动，我还是应该去一趟。
1: 去了以后，你就要在小丁面前跟他装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模样，
0: 这样就可以稳定小丁的病情了，是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做对你来说很不公平，可就孩子目前这个状况。
1: 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分开的消息，那无疑是火上浇油，这关系到孩子的健康，我可赌不起。你要去露营，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更直接的去处理孩子的病情。我有一个建议。
2: 万丽，你是在我来这里干嘛？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哎，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哦，朱阿姨，早上江江要吃过了吗？
3: 吃过了。
2: 这个是阿东的家哎，你们认识他呀？哎，阿姐，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坐，来，进来呀。
3: 哦，这是什么情况啊？哎呦，可遭阿东叫功了啊！让老婆和女朋友认识，最危险的关系是最安全的。
4: 阿佳，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怎么拆穿你的真面目呢？
4: 朱阿姨，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 这个阿东他是个骗子，你知道吧？他正面跟你谈着，那边喏还跟他好着嘞。那啥人啊？啊？跑到阿东来还干不干？
3: 是不是误会了？我和阿东是朋友。对的，丽丽我也认识的。朱阿姨，这就是这个骗子厉害的地方，他真真假假，让你分不清楚。
2: 上次呢，我来看看他们两个在门口，哎，飞吻来飞吻去的，
5: 你飞跟我是天啊？
6: 什么？我跟他飞吻？
2: 哎呀，哎，昨天你出门手机忘记带了，哎，我出去给你送手机，记得吧？那个。
6: 哦，嗨，
2: 哎，我说这位女士，你肯定是误会了。 我跟阿东是一个剧团的朋友，哎，我们最近在拍一个短剧嘛，那我们两个演夫妻，刚好那天在对戏，哎，还在剧情里面还没出来呢。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6: 剧团拍片，侬都没为的还谁误死嘛侬？
2: 哎，搿桩事体我晓得个呀。
6: 哎呀，这好像还真的是误会了。
2: 误会什么啊？周安颖被他们套进去，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利用这种身份来掩饰。 现在事情很清楚了，他们两个就是联合诈骗，还剧团拍片，我也是上过镜被采访过的人，好吧？这个小金兰瞒不过我的呀。
6: 刘老师，丽丽，
7: 哎，导演来了。
6: 丽丽，夫妻戏到怎么样了？
7: 搭的不要太好啊，已经有人误会我们俩是夫妻了。
6: 不是。
8: 今天有学院吗？
9: 好像没有啊。
10: 剧本，
11: 看看。
12: 他们的，他们拍的这个戏，下个月电视台要播的。
13: 关调一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差异，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呀，我们也是好心办了坏事。
1: 好心？
0: 哎呀，我跟你们能晓得呀？
1: 是孙姐让你去的吧？
0: 不是，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1: 孙姐不去找你，你怎么知道我跟阿东的事情？天天防着我，好，我也可以防着他。
0: 哎呀，周阿姨啊，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千万不要影响你们母女感情啊。贝先生那边改天我会去道歉的，你不要伤我气吧。你弄忙，我去包了啊。
1: 就这样走啦。好嘞，我知道的，你没有坏心。
0: 我说周阿姨，你可原谅我了，
1: 认识你十几年了，你什么样性格我不知道啊，嘴巴厉害，心肠不坏的。有件事情啊，我想来想去还是找你最合适的。
0: 哦，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全力以赴。
1: 阿东的情况呢，你也是知道的。这些年，他四处打零工，这个年纪轻的时候也不觉得，现在人到中年了，体力也不行了，那将来老了，肯定有一天是做不动的。他又没有退休金，你说怎么办呢？
2: 周阿姨，您的意思是？
1: 我比他大将近20岁，我总归是要走到他前头的呀。那他将来像我这么老的时候，那没人照顾，做捏娃。所以我想给他买一份养老保险。
0: 哦，干嘛弄小马肚子啊？
1: 也罢嘞。
2: 我们公司现在的养老险应该分为两种，分红险还有传统险，你觉得阿东到底适合哪一种？
0: 让我想想啊。
3: 要不这样，我去做几套方案，到时候看看周阿姨什么意思。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总觉得哪里还不太对劲。
3: 什么意思？
1: 喂，
4: 胡曼丽，儿子的确诊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先接个电话，你往前走，我一会儿就来啊。
0: 丁达尔平时表现得没心没肺的，可医生说有一种抑郁叫阳光型抑郁。
4: 胡曼丽，你满嘴还有没有句真话了？这份确诊书是假的，对不对？
0: 啊？什么？喂？什么是假的？
4: 你别跟我在这装，我知道你听得见。你听着，儿子的露营我是不会去的。我们分开的事情，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儿子说？
0: 我跟你说了啊，现在肯定是不能说的，你知道吧？儿子要期中考试了。
4: 行，你不说是吧？我来说。
0: 你不许说啊！儿子要是知道了有什么，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啊，
4: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
0: 你不许说。你不许说，听到没有？我告诉你，你如果敢说的话，你以后家里人都别想见孩子了。
4: 你敢？
6: 你看我敢不敢？
4: 什么人呢？啊！
0: 别急，别急，
4: 我竟然敢威胁。
2: 哎，等等。周阿姨的事情你说清楚。
0: 弟弟啊，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周阿姨的事情晚点说好吧。
2: 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就要说清楚嘛，到底哪里不对？
0: 他外面没有其他女人，不代表他就不是个骗子。你想想啊，周阿姨跟她老公结婚快40年了，人刚走2个月

0: 外面就有人了，还要给他买百万年金，这正常吗？
1: 那多久才叫正常？啊？周阿姨的老公离开了她，她多久走入新生活？对你来说，这才叫正常。
0: 这我不好说，反正两个月，肯定是太快了点。
1: 其实周阿姨应该像你一样，走不出分开的阴影，逃避现实，这才叫正常，对吧？
0: 你有病吗？没事说我干什么？
1: 你这分开了就分开了，整天埋着埋那的，累不累啊？哼，哎，你这个不叫逃避现实。
0: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儿子，他知道了受影响的。
1: 还是自己情愿。
0: 你懂什么啊？我真有空了，给个广东努力不俗。

0: 我跟你邱阿姨还有点事儿，你自己上楼，有什么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啊。
1: 爸，你下来，我有话要问。

0: 么了？
1: 我妈惹你了？
0: 没有
1: 啊。那你惹我妈了。
0: 儿子，有很多事你现在还不懂，等你再长大。
1: 是因为车里那个女人吗？
0: 不是。
1: 我都看见了，你那个车也是她给你的吧？你把车还给人家，你回家跟老妈道个歉，我再帮你说两句话，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嘴硬心软，刀子嘴豆腐心。
0: 我跟你妈分开了。
1: 什么？
0: 我跟你妈一个月前就分开了。

0: 丁丁，你爸爸带你去看心理医生啦。
1: 他一直说他忙，脱不开身。
0: 说闭关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又看你很想叫他去，所以想了。
2: 你们分开了？
0: 他跟你说啦？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是呀，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你说是吧？
1: 丁丁，丁丁，丁丁，哎，你干嘛呀？哎，开门呀！丁丁，你不要生气呀，丁丁，你要考试了，你知道吧？我不想影响你的情绪，你外公呢，血压也不稳定，我是为你们好，你知道吧，丁丁？
2: 拿去。扔了卖了随便你处理，你要早告诉我，我肯定不收那个女人糖衣炮弹，我连见都不会见她。

0: 他也不介意。再说，他是。
1: 我这个人什么脾气你是知道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吃个饭喝个酒随便聊聊天，我没什么呀。哎，我就怕那些老板附庸风雅，动不动就要跟我聊艺术聊哲学。我只要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观点，我就忍不住要去反驳，到头来呢，哎，没有培养感情，反倒是给你添堵。
0: 志远，这就是你的魅力所在。你安心，那个李奋斗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老板。再说，万一你真的是说了什么得罪了他，我也无所谓啊。你跟他之间，肯定是你更重要啊。如果到时候你真的不开心了，你转身就走，我肯定不拦你，好不好？
1: 好吧。
0: 谢谢。
2: 还没做完，来把牛奶喝了。
3: 怎么了？
2: 我想说，我们分开的事情，你真的不怪我啊？
3: 我怪你干嘛？要怪也怪我爸，我没那么脆弱。
2: 哎呀，我是说，我跟你爸分开也没征求过你的意见，就让你跟了我。
3: 这又征求我什么意见啊？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要真征求我意见了，我才怪你。
2: 感情嘛，是我们好，但是怎么说，你爸也是大学教授呀。
3: 所以呢？
2: 他现在大小也是网红，我听你中年阿姨说了，他现在挣的不比我以前少哎。
3: 所以呢？
2: 他那个新老婆人嘛是恶心了点，但他是辅导机构的老板，手上教育资源肯定是多的。你要是跟了你爸，他也可以帮帮你嘞。
3: Stop， 胡曼林女士，我再也不想听了。
2: 有一说一啊，我就怕你跟了我，我会拖累你。
3: 不是，老妈，你怎么突然自卑起来了？哦，他是大学教授，你是中专毕业，你就低他一头。
2: 我刚刚说了呀，
3: 胡曼林女士，你睁开眼看看，这个家里哪样东西不是你挣钱买的？你哪里比他差了？不许你再这么看不起自己。
2: 你真的这么想啊？
3: 胡曼林女士，自信一点，只有没本事的人。

0: 人，才需要拿什么钱啊、资源啊，这些有的没的说事儿。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这一点从来没有变。
1: 谢谢你儿子啊。嗯。嗯什么？
2: 你又要牵连他？
1: 快做作业，做完早点睡啊。

0: 喂。
1: 喂，哎，周阿姨，你等怎么说？
0: 坐。但必须要和孙杰说清楚。
2: 为什么？
0: 这一单要做，就要做得漂亮，让人挑不出毛病，让所有人看到我胡曼丽的实力。

0: 明天我会把你的东西快递到你学校，记得收。
1: 什么？他居然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你疯他了？哎呀，我不同意。
2: 其实你母亲给阿东买养老保险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1: 你这个同事什么意思啊？哦，为了钱什么昧着良心的单子你都可以签是吧？
2: 不是。
0: 吴坤，你先别说话。孙杰，一开始呢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就觉得那个阿东是个骗子。到后来我跟薛小舟跟了他7天，我发现这个人跟你妈他们真的是在谈朋友。
1: 曼琳，我爸爸才去世2个月，我妈就要给另外一个男人花这么多钱。100万哎。
0: 是。
1: 哎呦，谈恋爱。我看你们真是啊，为了挣钱真的是啊，什么话都想得出来的。哎呀，
0: 不是这样的。
1: 胡曼琳，我警告你，我妈这个单子你不能接。
0: 孙杰啊，
2: 这是你母亲的自由。
1: 胡曼琳，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我妈这个单子你接还是不接？
0: 亲爷，你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讲。
1: 侬等呀，
0: 内亏不了

0: 맛있더니.
1: 苏兰，苏兰哥，苏兰，孙姐啊，我呢比你大几岁是吧？经历事情比你多一些，生活它有时候它就没有道理可讲，你知道吧？有些事情发生，你再难过，你哭过闹过，最后只能认了呀。你想了，你就要过下去。
2: 好好好好，
1: 我请你来帮我，你给我上课，那是我妈哎，我不能看见她犯糊涂。
3: 那咱俩断一气了，
4: 我洗了怎么？哎呀，我免得怎么？我免得。
5: 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3: 他情绪那么激动，不要出事情的。你买单啊！
4: 哎，我买单。
3: 妈，
4: 妈，
3: 哎，
4: 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妈，你非要给那个差白党买养老保险吗？是，我不同意。我不需要你同意呀。你要跟他在一起，对吧？这是你的自由，我管不到。但是钱是你和我爸两个人的，我是你的女儿。 我不可以眼睁睁看着你的钱被这个男的骗走。
3: 买养老保险这个事儿是我提议的，他怕你有想法，他让我不要买。孙杰，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阿东他不是骗子，他对我，我对他，我们是认真的。哎呦，认真的！哎呦妈，哎你是不是疯掉了啊？你昏头了吧你？
4: 我爸才去世2个月，2个月啊！你就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啊？啊！你真的是昏头了吗你？哎呀，母女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不要吵，不要吵啊！哎呀，周阿姨啊，这件事情呢，我跟小周忙进忙出，了解的也比较全面。那阿东对你确实很好，但是家里刚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3: 孙杰刚才态度不好，但是心情可以体谅，是吧？你们都觉得2个月太短了，
4: 那你们说要我等多久？等2年还是等20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3: 我们不是这意思，我
4: 等，我这一辈子都在等。 过了年我就60了，你们还让我等，是要等我死吗？老实告诉你们，我跟阿东已经谈了5年了，我们是在老年大学认识的，他是教表演课的老师。5年？
3: 哎，那个时候我爸还在世。
4: 妈，你这样子对得起我爸吧？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在你16岁那年，我们就已经分开了。我刚才……那个时候，你高中，马上要高考，怕影响你。 所以就打算瞒着，结果你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想继续读研究生，好，我们就继续瞒着。好不容易等到你研究生毕业了，我想说，结果你谈恋爱了，有男朋友了，要结婚了，我就在想，要是男方父母知道女方父母这把年纪还分开。 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又等，等到女儿生了女儿，我光着带第三代，第三代终于上学了，你爸又得了癌症，我这一辈子都在等。可是，就在你爸闭眼那天，我突然明白了。
0: 像我这样的年纪，我随时都可能走，所以我不能等了，我也不想等了。我要开始我新的生活，你明白吗？

0: 6岁，是6岁，怎么会这样？是6岁，他们就已经……茉莉，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别想了，别想了，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阿莲，我妈的保单，你能不能再帮我拖一拖？他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5年了，但是那个男的毕竟比我妈小20岁，是吧？我不放心的呀。
1: 你放心，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0: 哎，这单到底做不做呀？
1: 做，但不能拆人家。
0: 大姐，我们是保险销售，不是私家侦探，更不是什么居委会主任。那这母女之间的矛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我问你啊，你觉得一个保险经纪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专业能力。
1: 是也不是？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这三五年吧，我有点走弯路。我总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钱人，感觉自己有钱了，别人就会找我开单。现在想想，走远了。
0: 所以现在认可我的观点了吧？
1: 哦，那倒不是啊，你会那些计算机做得比你更好，你充其量就是个复读机。不骂你了啊。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胡曼黎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干得还不错。我靠的不是这些有的没的，而是我愿意坐下来，深入客户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烦恼矛盾，再用保险的方式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单，我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既能满足周阿姨的诉求，还能打消孙杰的顾虑。你少看不起人啊，给我3天时间，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弟弟啊，这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咱不能为了做笔买卖把人家家给毁了，作孽的。
0: 就3天，
1: 我想想。

0: 我都忙完了，你怎么还没弄好啊？
1: 给客户做的方案，你先休息吧。啊，
0: 你努力工作的样子真帅。哎，这个事情都你干了，那个大姐什么都不干，就要分一半的工钱啊。
1: 他说给他三天时间，他要给客户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我觉得这个大姐除了会哄客户，未必能搞清楚各种年金的利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简单清晰的文件，沟通起来方便一点。
0: 那我不打扰你了，你快点弄啊。嗯
1: 啊，
0: 你饿不饿啊？我给你点点吃的。
1: 嗯，哎，对了，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火锅，改天带你去。
0: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要是忘了的话，我就发你一包螺蛳粉。
1: 没事。

0: 喂，嘿，这方案你做的？
1: 你这么能做方案，当初不应该去理赔部，应该去顾问部啊。
2: 那就按我方案上的来，好吧？
1: 不行，这不是有
0: 三天时间吗？时间还没到呢，别着急，等我消息。
2: 胡曼林，你没本事，别瞎逞能，好吧？
0: You're such a dancer.

0: 怀疑他和白女士是假离婚。你有什么证据吗？我也只是猜测。看起来他是把之前的东西都留给了自己，但其实真正值钱的还是听海的房子以及存在银行里的钱。
1: 一切都是猜测。
0: 我知道，但是我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1: 孩子小，身边不能没有人。我整天守着我的羊汤馆，守着菲菲，多好。
0: 三句不离那个什么破羊汤馆，你还想不想过下去了？
1: 你要不想过，那就别过。
2: 这个月的保费我们总是有增长，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佣金比三季度降低了5个点。这说明什么？开的都是小单，记住，开100个小单子都不如开一单年金。 年金大客户才是我们泰银国际应该追求的目标，像这种小单子还要花时间见客户做理赔，有意思吗？想想你的时间单价，从现在开始都去给我找大客户去。来看一下啊，薛小周。
3: 作为这个月业绩垫底成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4: 请唐总监再给我一些时间。一些时间？是多久？很快的，有一单年金，客户有很大的意向。哇哦，
2: 有多大？还是超过60岁的客户要买增额终身寿？<笑><笑> 薛小周，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一个月了连印象客户都没有吗？因为你心态没摆正。现在我就帮你心态摆摆正，来吧，衣服穿上。
5: 怎么，不好意思啊？
6: 就是要你不好意思，你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5: 穿上，走一圈。
2: 里子面子就都放下，那样才能成功开摊吧。
5: 小周，快点，玲姐看着。
2: 这个衣服我收下了，像是你们对我职场霸凌的证据。哎，别上纲上线的啊！衣服穿不穿无所谓，不勉强。 但是我丑话先说在前头，一个季度下来业绩不达标，公司可是要给你消耗的哦。到时候你可别哭。
5: 不会有这么一天。
2: 他刚才说什么？职场霸凌？明明是激励他好吧？

0: 喂，
1: 喂，
2: 是我啊，我跟你讲，你马上过来，就帮个忙。喂，喂，
0: 上次你骗了我，
2: 我这次绝对不会骗你了，
0: 我不相信。
1: 你把单子带过来，
2: 白纸黑字，我当场签给你。你来不来啊？你要不来的话，我找别人下单子了。
0: 看得好。

0: 来，都放开，放开。来，罗浩，你给我狠狠地打这个陈世美，你给我打残他，我就跟你签一个单子。
1: 你刚讲到什么？
2: 跟我一起。
0: 侬，
2: 我气再高。
0: 分开家都脏事体，侬哪能不
2: 帮我？你是好讲了，跟我去。
0: 本来是跟你叫刚清爽再走。
3: 哎呀，还要讲什么清楚啊？协议都已经签完了，
0: 签什么签？我不同意的。哎作废！我讲不听啊，分开没噶简单的。侬那搿两年吃阿拉曼联的，用我们曼联的，统统给我吐出来！
3: 我已经净身出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0: 房子是我们家的，你这两年吃软饭吃了这么多年，你要赔我们曼联的青春损失费！
4: 谁吃软饭了？你们别听他的啊，他就在污蔑，我从来没占过他便宜。
0: 侬放屁！你读研究生。博士生学费饭费伙食费谁给你付的？我见过不要脸的，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是我们蓝中的败类。
3: 胡曼林，分开的时候该答应你的全都答应了，现在你让爹在这闹，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是菜市场吗？这是学校。
0: 如果俺刚俺武艺俺干部生意都还有理啊，
3: 我干嘛顶无辜？
0: 我今天不把你的脑袋砸开，我就看把这场合适了。
2: 这套围巾，
0: 我勒死个呀！不好把握嘞，
2: 把握嘞，
0: 都讲清爽了呀！
2: 我数到三啊，一、两。
0: 哦，对了，今朝干啥事体啊？我带我去，伊生气了，我明天。明天你再找我，我再解决这个事情。
5: 丁子女搿物事哦，真不是物事。
0: 介许多年数，伊吃侬的、用侬的，回过头来呢，侬一脚头踢出，
5: 真不是物事。
2: 侬哪能来了啦？
0: 我，哎呀，我是好心呀，我是想呢。刚被这个药酒伊吃脱了，我送点新的给伊。
1: 我哪能晓得那分手了呀？
0: 真是囡恩啊！侬真瞎讲嘞，真是气死脱我嘞！
2: 对不起，爸爸，我让人太累了。
0: 哎呀，搿勿怪侬了，我讲侬勿合适呀。侬他人家买了介许多年数保险，哪能就没想到他自家的婚姻上的保险啊？
2: 哪里都有那种保险
0: 啊？对的，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啊。
2: 你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0: 侬在讲多啊？
2: 上一句。
0: 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
2: 吴德光，
0: 什么？
2: 侬今朝要闹出好事体来了
0: 啊？这个啊，搞我们早走嘞！啊，我娘伊
6: 讲这扯，侬当考勤卡侬啊，太难过了。
0: 好，这么子，我是讲侬。
6: 哎，侬哪能内衣叫得来了呢？
0: 我叫。我告侬还挺麻烦了。
2: 侬先不要讲了，好吧？我帮侬叫部车子先回去，我等发微信嘛。侬快点走。
0: 你就过来了。
2: 我晓得侬先走。
0: 我到侬奶奶，我哪能？
2: 侬不要管我，不要再来了啊！
1: 你爸忽悠我买保险又跳，但一切都是你安排的。我为了和我合作，不至于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6: 哎呦，真是误会，听我解释好吧。哎呦，弟弟啊，饿不饿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拐弯就有一个不错的餐厅，你一起去吧，来，快！
0: 别老动手。
6: 哎呀，走走走啊！今天这顿饭我来请，随便点啊，敞开吃。

0: 已经快点了，就当散伙饭。你现在在气头上不冷静啊，生气的时候不做决定，吃饱再说啊。
1: 服务员，哎，
0: 菜单。好。谢谢啊。看看菜单好吧？想吃什么？啊。
1: 别说你谋财了，你有经济压力，我也有，而且现在开不出单子，被职场霸凌的人是我。谁霸凌
0: 你啊？告诉我，我帮你去搞他，弄他好吗？
1: 我跟你说，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赌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今天被你爸这么耍，现在好了，业绩垫底。
0: 工资让我穿这个，跟大家鞠躬，看你道歉。说话就话，我是垫底王，你知道吗？
1: 蛮有情趣的呀，穿就穿了，又不会少块肉。你别说，这衣服面料还可以的呀。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穿这衣服又不是你。
0: 我要是穿了，你能想象起来？不敢问。我穿起来，你是想让我发朋友圈，还是发小视频，还是在商场走一圈啊？
1: 哎呀，随便，有本事你就现在穿上。我真穿了，脱了。哎。
0: 哎，你干嘛？你真穿，脱了。哎，不是，喂。服务员，哎哎，来了。哎，
2: 这是什么？越南粉，
0: 好吃吗？好吃。小钟，我们一会儿点这个好吧？哎，来了，我一会儿点这个。
2: 要这个？
0: 哎，你帮我菜单上看看来。
2: 好。
0: 看看。哎，是图片上哪个？
2: 这个，这个吧，对，哎，看着不错的，你来看一眼，看看，
0: 有五款呢，你来点一下，快，看看，想吃哪个？
1: 随便，
0: 你别随便点呀。
1: 都行，就是这个，
0: 这个来两份，好吧？
2: 好，两份。
0: 我的那份不要太辣啊。
2: 还有别的吗？
0: 没有别的吗？啊？
1: 没了。行，好，
0: 下
1: 称。行了吗？你坐下。
0: 你这有什么毛病啊？我服我穿了。升职是升职了。嗯。工作也变多了呀。那我爸爸搞你的事情可以别报销了吗？
1: 行了，你脱了吧，丢死人。
0: 朱阿姨那单。
1: 我不行了，解决方案呢？想不想赔单？你自己看着办啊。谢谢。我们认为呢，周阿姨这个100万啊，最适合自己给自己投保一个增额寿险。
0: 利率这么低啊，没有高一点的吗？哎，这里还写增额寿险要被保人过世以后，这所有的钱才能取出来。啊，曼丽，我之前在你这里买的年金利率都比这个高哎，而且到了年限，这个钱就自动打过来了。你这个搞什么啦？我了解呀，体内无感光。
1: 表面上这份保单并不是最适合周阿姨的，但关键是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设计。我们建议这份保单的受益人可以写孙女士您的女儿和阿栋。那两个受益人，
0: 那这是什么概念？
1: 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周阿姨在您百年之后，这份保单的所有钱都归您的第三代和阿栋两个人所有。嗯。
0: 妈，我还是想这笔钱给露露买教育年金。干嘛阿松来那边啦？哦，别错别错，你们啊都不清楚自己的诉求。那孙杰，你们是担心。

0: 周阿姨遇到骗子，把钱都骗走了，对吧？
1: 哎呀，
0: 阿东他不是骗子，
1: 是对对对，我们相信阿东不是骗子，对您周阿姨呢也是真心实意的。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人心都是会变的呀，这结婚还能分开呢？
0: 去死了吧！
1: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前段时间，我老公出轨。 我们分开了，我也想不通啊。当初我们也是自由恋爱，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说分就分了呢？主阿姨，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觉得现在跟阿东感情稳定，希望能跟他长长久久，所以想给他买养老保险，对吧？但是万一…… 我说万一啊，哎，你这个月给他保险买好了，下个月他去跟别人好了，到时候你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你受得了这打击吗？就是
2: 呀，妈，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你晓得不啦？他比你小。正确，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保单的受益人设定为阿东和周阿姨的第三代，除了可以自由分配这个比例，只要周阿姨还在世的话，他就有权随时更改受益人。
1: 你刚刚刚洗的，我帮他总结一下，爷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份保单一直保有主动权。
0: 啊，对。哎，这个好，这个好的。哎妈，如果他要是离开你了，我们就可以把他改掉。
3: 哎呀，阿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的。
0: 哎呀，我不是，我现在就是担心，如果我万一走了的，他一个人怎么办呀？
3: 那周阿姨，哎，你看啊。
2: 我们这个长相伴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你活得越长，活到120岁，根本一年钞票就越多晓得吧？
0: 哎呦，我都一百年岁，我比腰挂紧了呀。
2: 哦，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想把阿东变成受益人的话，那周阿姨和阿东就需要领结婚证。这是一个合规的要求，要不然荷包是过不去的。
0: 这个要的啊，要不然都给外面小三买保险，等于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不娘恰巴的哎。
1: 其实我跟阿东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0: 看着我干嘛啦？美呀，侬开心就好了。听到吧？侬讲的侬开心就好。怎么样？服不服？怎么样？好了呀，不要生气了呀。你看单子开了，垫底王的衣服我也穿了。那至于我爸。
1: 我当时就让他不要搭理你，谁知道他自己加息跟我没关系。
2: 对了，冯曼，你为什么能爸回来你就知道？
0: 我爸们也是我客户呀，我整理保单时候方便检索呀。
2: 你爸没少帮你干这些坑蒙拐骗的事情。
0: 哦哟，你把我害那么惨，我还带你去挣钱，你就算我爸那什么，你也功过相抵了。
1: 那谁那谁挣钱啊？资格证在我手里，佣金到时候打到我的卡里，跟你有关系吗？
0: 你啥意思啊？
1: 你不会这一单不想跟我结了吧？我警告你啊，我们可是签过合同的，合法合规的合同。你可以告我，这事。
0: 这种事情不好开玩笑的呀。
1: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法院排期都排到明年了吗？ 就算你告赢了我，执行的时候钱我应该已经花光了。哎，到时候再看吧啊。嗯，
0: 谢小周，你现在做事也够没底线的。
1: 也够没底线的，就是和你一样呗。
0: 你没有我，这单你就做不下来。
1: 对，我承认。但已经做起来了，你能拿我怎么办？
0: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时候你还把聚宝盆还给我了，我就看中你，讲原则、讲义气，不是那种。

我就知道我们就开始，就气他，回头我教训我爸，替你出口气啊，弟弟，永静下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서 지금 상황 상인입니다.
1: 小弟，
0: 秋住一晚上，我还能感冒不成？郊区温差大，要带的呀。感冒药、肠胃药。
1: 妈，就住一天，你不要弄得跟搬家一样，好吧？
0: 多带一点总是没错的呀，又没让你准备了。好了，走吧，东西放上面，很好，穿鞋去走走走。哦，等一下啊，我再去看一下煤气。
1: 你不看过了吗？
0: 多检查一下总是没错的啊！走走走，好了，走。

0: 志远，这个会所是李奋斗的。
1: 李奋斗？
0: 这个李奋斗啊，以前跟老婆在路边摆摊，也算是苦出身吧。挣到了钱，又开始买房子、买商铺，后来还发展到买楼。有了钱，又开始追求文化，都弄了这个会所，主打一个古典文雅。为了就是想跟你这样的文化人多接触点。
2: 邱总好。
0: 来，志远，

0: 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冲进年级100了，瞎弄碰到死耗子了呀！
1: 哎呦，侬继续嘞，人家爸爸到底是大教授好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虎父无犬子。
0: 来，来三万，
2: 可以。
0: 好了，我来问了，
1: 小杨，
0: 哎呦，那爸爸请到哪里面来了？
1: 啊，
0: 忙工作。
1: 哎呦，大教授都这么卷的，啊，周末都不好请假的。我跟你说啊，我们家的，王师爷爸爸今天老板生日，怎么说的？我女儿今天班级里有活动的，不去不行的。对了呀，
3: 好爸爸，
1: 俺也变，各种奇葩的都来了呀，对吧？我咋打得来了？
3: 好吧，好吧，这里，妈妈，妈妈，好爸来了。慢点，慢点，又买了好多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0: 丁教授，
3: 啊，
0: 你好呀！
3: 你好，你好。
0: 哎，我是达尔的同学，王师爷的妈妈呀。
3: 好，好，好。
0: 平时啊，他们两个人玩的最好了。哦，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是你粉丝哎，你那个责任说太精彩了呀！哎，我们王师爷是你的小粉丝，我们都是你的老粉丝。
3: 谢谢，谢谢啊。
0: 方便，嘎子微信吗？
3: 啊，
0: 怎么样啊？
3: 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上你，我上你。
3: 好的。
0: 好了，哎呦，真灵。那么爸爸来了，我好抬了。啊，走走，
1: 小
0: 杨。不想了。
1: 哦。
0: 就这上来，
3: 付出呀。啊。

0: 我能来，我还是要说句谢谢的。我来，纯粹是因为儿子。这就够了。怎么说？
1: 李总那边我已经安抚好了。怎么跟他说的？
0: 我就说丁教授有个学生出了点问题，他作为导师必须过去。
1: 他没生气吧？
0: 起码我没看出来，但是我跟他的助理提了一嘴，明年的房租能不能给点优惠，他没搭理我。
1: 这个洪万里，都分开了还要坏我的事。
2: 可以，好了好了，拿过去啊。
3: 小丁妈妈，你才39岁，那你生孩子可够早的呀。
1: 我们俩应该差不多大吧？小丁今年13岁，我26岁生的他，放到现在绝对是早婚早育。
4: 早早
3: 是。哎，那我八卦一下，你跟丁教授怎么认识的呀？啊？怎么认识的？
1: 同学对吧？
3: 是同学吧？
1: 我推销保险时候认识的。
3: 真的假的？这都可以啊。那谁这个谁呢？
5: 我也想知道。
6: 这还用问？肯定是我爸死缠烂打我妈呗。
1: 人很高。
6: 我没有胡说呀，像我妈这种长得漂亮赚的又多，年轻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追啊。我爸这样的要不死缠烂打怎么追得到啊。
3: 来来来，
6: 叔叔阿姨，以后你们要买保险都来找我妈，我妈可厉害了，只做大老板那种保险。
1: 不用害
3: 怕，没问题，
1: 往后死呀。
3: 没事儿，我们可喜欢小丁这种性格了，活泼开朗，那一看就是这种家庭和谐啊，家风很正的家庭才能培养出的孩子。
7: 老妈，那你的意思，你和我爸感情不好，所以我性格就不好喽？
3: 哎，怎么就你话多呢？来吃，
1: 赶紧吃啊。
3: 你看人家小丁啊，多细心呐！给妈妈果汁还知道把盖子拧开。我的天哪，我们家这个成天就知道气我。
7: 老妈，这是你自己说的，要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3: 你就记住这了。
6: 陈妈妈，这果汁可好喝了。
3: 谢谢。
7: 丁达，你是故意制造我们母子矛盾喽？
6: 没有没有没有，来，给兄弟
1: 吃点肉。
7: 兄弟，
3: 谢谢谢谢。
8: 有人找你爸爸，
7: 我觉得今天这肉真有点咸，要是这个吗？
1: 吃点水果。
9: 你怎么来了？
10: 志远，你走得匆忙，忘了戴耳塞，晚上睡觉你不戴耳塞的话会失眠的。这谁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露营了。我是丁教授的朋友。
7: 朋友怎么知道小丁爸爸睡觉要戴耳塞啊？
11: 这种怎么？
3: 你说什么？
9: 放下，
3: 他同业无忌，他乱说的。
1: 我介绍一下，邱丽苏，小丁爸爸的现任。啊。前段时间我们分开了啊，那个谢谢你啊，今天放丁教授出来让他履行做父亲的责任。
10: 应该的。

0: 父母永远是父母吗？
1: 丁丁，出来玩要开心点。
2: 哎呀，这肉都焦掉了，你看孩子多漂亮，哎，肉也好的，来来来来，
3: 是你的碗呢？
2: 水果拿过来点呀。
4: Okay. 对对对对，我这边有碗。
2: 哎，这个肉也好了，这
5: 女的。阿四也送了，
3: 你尝尝。
5: 你可以走。
2: 哎，你也吃。
4: 停了
0: 来，吃点菜。来，给妈妈拿块披萨。
2: 甜的，来吃点。
6: 哎，你看我怎么支付？
2: 我扫您吧。
6: 哦，好。付完了，你看一下。
2: 好嘞，收您3999整。您稍等一下，我去库房给您拿包新的馍。
6: 哦，谢谢啊。哎，大家不理你了。

0: 是女人。
1: 我本来想悄悄的把东西给你就走了，我没想到那孩子把我一下子带到这么多人面前。我也没让你跟我回家呀，我本来也赞成你陪孩子去露营的。
2: 不回来怎么办？留在那儿被别人看笑话。
1: 那回来了也好，免得他要靠你照耀撞骗。
3: 李苏啊，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是跟胡曼丽分开了，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呢，我和孩子的母亲免不了会有交集，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好吗？
1: 好好好，下不为例。对了，你今天发了一种的鸽子，怎么说呀？
2: 他生气了？
1: 那也没有，我就随便编了个理由应付过去了。要不过几天我们做东请他吃饭，算是赔罪吧。
3: 吃饭我就不去了，
2: 几次三番的错误，那就说明我和这个李奋斗没有的。
1: 但是
3: 行了，别说了，
2: 就怎么定了。

0: 这一天洗这么多次，可太伤手了。这要是到了冬天，多好的护手霜都不管用。
1: 那也比不涂的强啊。

0: 吴医生，吴医生，神秘追求者的每日绿化怎么处理？
1: 照旧办。
0: 那我给每个病房分分去了。
1: 嗯，好。这谁啊？嗯，
2: 连续一个月了，每天送花不重样的。
1: 哎，吴雅，说真的，这样的男人你真不心动啊？
3: 值了一晚上的夜班，我都困死了。
1: 我先回去睡觉了。
3: 走啦，拜拜，
2: 拜拜。Thank you.

0: 当当当当！
1: 哇，好可爱啊！你买的？
2: 啊，昨天晚上看就到家了，想等你下一班给你个惊喜，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但是它很贵的。你怎么又来花钱啊？
2: 我第一笔佣金下来了，30000块钱，还了钱，买了猫还有兜子呢。
1: 真的？嗯。小周，我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
3: 你真的可以。
2: 哎呀，我们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给他起个名吧。
4: 啊，叫什么？
1: 要不就叫他保单吧。
2: 保单？
1: 对呀、啊，你看你第一次开的单子，佣金就买了他。哎，都说猫来财，希望保单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保单。
2: 这么功利吗？
1: 这是美好的愿景啊。
2: 好吧，保单就保单。哎，保单叫妈妈。
1: 神经病啊，那是猫。哎，
2: 我不管，以后它就是我们的孩子。哎，保单，保单，哎，叫妈妈，给你吃好吃。哎，你听，是不是叫妈妈了？
1: 它明明叫的就是喵喵，不是妈妈。
2: 哎，我不管，以后反正它就是我们的妈妈。啊，不是，不是，以后，你就是它的妈妈，我是它的爸爸，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来，给你。
1: 哎，爸爸，我看看，保单。

0: 听他们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上次那份工作呢，我已经辞掉了。
0: 为什么？
1: 一个月三五千

0: 快，工作什么的？
1: 好，那我让他们再给你找别的吧。
0: 不用了，给别人打工呢，一辈子也发不了财。我呢，最近准备跟我几个兄弟合伙投资一些生意，所以这次来呢，是准备问艾总要一些启动资金。
1: 多少？三万。
0: 300万。
1: 多少钱？
0: 你没听错，300万。你公司的画廊呢？我去过，那里边的东西哪一件不得成百上千万呀？
2: 这300万对于艾总来说，不是小意思啊。
1: 画廊的展品都是代理的，我们只收代理费。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好，那我去问小艾怎么样，看我那个弟弟给不给。
1: 王小伟。

0: 搞定，你看一下。
1: 来，扫码转账吧。
0: 仔细看一下，那些什么餐费啊、路费啊，我也承担了一半。
1: 哟，小孩子还挺懂事啊。不用计较了，小钱我请你了。
0: 不了，谢谢。
1: 那随便你啊。
0: 地币转过去了，你查收就行了。
1: 哎，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你爸的钱你就没想过要问那个老女人去要？
0: 第二笔也转过去了，我剩下的微信给你，你看一下。
1: 哎，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律师的，他专门打那种豪门恩怨遗产案的，要不要介绍你认识啊？
0: 都转过去了，查收一下。
1: 薛小周，你怎么回事？我是在帮你。
0: 我爸是车祸去世，没留遗嘱。
1: 没留遗嘱？那按照这种情况嘛，也该分你一半的呀。
0: 做生意，钱都滚在生意里，那些值钱的，什么房子呀、车子呀，要么就是以公司名义买的，要么就是抵押贷款。我是法学院毕业的，要是能要回来，我早就去要了。
1: 尊你啊，好了，以后就好好跟我干啊，我会让你重新过上富二代挥金如土的生活的。你看，单子又来了呀。
0: 客户什么情况？
1: 艾中华，小艾总的爸爸。小艾总你见过的呀，早上你跟他屋里吃起来。他爸是收藏家，经营了一家艺术品公司，在这个圈子很有名望的。
0: 收藏家，找你买保险？
1: 奶奶，我赔。
0: 我就是没有想到你怎么会跟艺术圈沾上关系。
1: 只要我想搭的圈子，哪个圈子我搭不上啊？那五年前，是我一个老客户介绍我认识老艾总的，我当时盯了他很久，但他就是看不上我，最后还是把单子给了别的业务员做。我记得不要太清楚啊，那天天气不好，我心情更差，马上下雨了，我伞也没带。
0: 说重点，
1: 你听我搞起啊。他们呢引进那批画要做展览，但帮他们运货的人不懂，哎，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我一看急了，艺术品要控制环境湿度的，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万一下雨画我就毁了呀。
0: 你还懂这些？
1: 学呀。为了拿下老艾总那单，我可没少研究他们。我赶紧把这事儿跟老艾总说了，老艾总一听果然急了，跳起来了，说赶紧搬画，半夜三更哪里去找人搬呀。最后还是呢，老艾总他老婆我小艾总我们四个人连夜把那画从那室外擦

0: 反倒是
1: 你。那单子没给你，你不记恨他，你还有得抱怨啊？
0: 记恨嘛，也是有点记恨的。那做事情要分轻重的呀，这么贵重东西，万一真的毁了，他在这圈子里怎么混啊？我不忍心看他倒霉的呀。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老艾总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1: 那老艾总这次要买什么东西？哎，你拍。
0: 年金。如果这单可以做下来，那比周阿姨那单大多了。奶奶，跟着我干，是不是老天爷追着赏你饭吃啊？这辈子遇到我，你就积德吧你。
1: 那什么时候见客户？
0: 明天，我你先不用去了。
1: 洪茂林，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专业的事情我来管。
0: 这种大客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啊，看你现在的样子，
1: 不是我怎么了？
2: 当不要这刚度样，真的是。
1: 哎，你先问。
0: 指手这么背他干嘛？你没指人。等我通知，好吧？不要着急，我先给你铺好路呀。
2: 讲了就了，真的是。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巴黎协定啊，制定目标是说相对工业革命前的升温不超过2度，请问现在升了多少度了？
2: 大概到这个世纪末的2.7度。
1: 人类会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不作为而灭亡吗？
2: 人类的灭亡是自杀，不是谋杀。这些临界点一旦发生，很多变化它会不可逆，很多植物跟动物还没来不及转化就消亡了，人类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仍在上升，中资企业全力参与震区搜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10时整，庆祝大会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授予马善祥等八名同志七一勋章。伴随着昂扬的乐曲，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步入会场。七名七一勋章获得者依次走上授勋台，习近平为每一位获得者佩戴勋章并整理绶带，并同他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蔡奇随后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永芬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二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

0: 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表示热烈祝贺。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1: 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

0: 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指出，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庆祝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社论指出，初心如磐，使命如炬，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特别是过去5年来，我们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中国之理绽放真理之光，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中共一大纪念馆今天推出礼赞光荣之城，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吸引社会各界人士走进党的诞生地，共赴初心之约，礼赞伟大建党精神。
1: 清晨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外，狱中传来铿锵的脚步声，国旗护卫队手捧五星红旗来到一大广场，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在初心之地冉冉升起。尽管暴雨如注，依然有很多市民专程赶来一大，见证这一庄严时刻。雨伞下，人们满含深情，向国旗行注目礼。
2: 小朋友知道这是党的105周年的生日嘛？雨中更特别，气势更磅礴，雨声阵阵，好像擂鼓声一样。
1: 中共一大会址前特别设置了红色讲台，来自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小讲解员们接力宣讲，用形式丰富的童言童语讲述建党初心故事。就在一个月前，孩子们收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他们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讲好红色故事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3: 我现在不是为了讲红色故事而讲，我觉得是为了传播好的红色精神，然后才为大家讲。
1: 武警官兵、高校青年宣讲团、场馆志愿者也纷纷活跃在讲解现场。
4: 我们的定时讲解呢，平时有6场，那么今天呢，要翻了一倍，要加到12场了，整天都是排满的一个状态。我们都是加班加点，今天全员上岗。
1: 今天中共一大纪念馆也迎来新一波参观高峰，阎老伯刚刚拿到荣誉在党50周年的勋章，无数次到访这里的他选择今天重走一大路。
5: 我每年春节年初也会来，七月也会来，就是今年是105周年嘛，今天日子比较特殊，而且是我入党50周年的纪念。
1: 2004年出生的小郭是一位刚刚入党的新火苗，来自长春的他特地赶在今天第一次走进党的初心诞生地。
6: 我是亲身感历到在党的领导下啊，我们家乡的发展与变化，所以也想为此贡献一份力量。
1: 在长宁区虹桥街道湖北市民中心早早开门，党员群众冒着大雨自发来到这里，一起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电视直播。
7: 105周年，我们党很不容易，对啊，那么接下来怎么走过去呢？很重要的在于我们每个党员和我们作为在社区里面的一个退休党员，那么更应该怎么借这个东风推进我们的工作，对啊，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小尚总理在这个当中就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对基层组织的关心，对民众的关心。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9: 我觉得要更好的在基层扎根，在基层然后做好为民服务工作，就像习总书记提到的，与人民干在一起，站在一起，想在一起，然后切切实实的发挥我们年轻干部的一个作用。
1: 上海高校也纷纷组织师生集中收看庆祝大会，在复旦大学，在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大家纷纷表示要把从光辉党史中汲取的智慧与力量转化为接续奋斗的不竭动力，扎根中华大地，勇担时代重任。
10: 作为一名这个研究生，作为一名星火队员，我觉得就是将自身的奋斗和这个国家事业融合到一起，同时呢，把宣扬马克思主义这个事情做下去，我觉得这是今天的讲话对我来讲最大的2点触动。
1: 看看新闻 KNews 手机客户端今天同步直播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不少还在通勤途中的市民通过手机观看了大会直播。
11: 我呢是一名退伍军人，对党的感情意思很深，今天正好是党的生日，我在看直播的时候想对我们的党说，祝我们党越来越好，祝国家繁荣昌盛。
0: 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小哥竟然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如数家珍，犹如一大的编外讲解员。七一前夕，我们的记者跟着他重走了一遍一大纪念馆，听听看一个塞尔维亚人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起点如何向世界解释中国。
12: 一大纪念馆我已经去了不下20次，绝大部分的我的外国朋友，他来中国的时候，他其实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不高的。如果他要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他是必须要对中国共产党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知的。
13: 一个不到30岁的塞尔维亚人，为什么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如数家珍？
12: 我在中国住了21年，上的是9年义务教育。你看，我是3年级进的少先队嘛，甚至后面还做了大队。
13: 其实答案藏在他的故事里，他不是在背历史，而是在用第三视角讲两个国家的共同时代记忆。
12: 有一次是我带一个外交官

过来，然后就是在那儿，他看着入岛诗词的时候是落泪了。他经历了冷战的中后期，经历了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然后经历了南斯拉夫的解体。塞尔维亚的当代史其实跟中国的

0: 去制定你自己的政策，它可以跟西方世界不一样。当他们从外滩去看陆家嘴，回过头来看一下万国建筑，然后让他们心里稍微想一想，这些万国建筑上现在把五星红旗挂上去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1: 也就在这个瞬间，我才意识到，原来义大纪念馆里外国访客真的很多。
2: Very, very, very impressed. I love to read about politics, but just being in that museum shows me like, wow, it was a real story of peopl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is old communist way of gathering together.
3: I'm very impressed how Chinese people like their country. They're very proud of their country.
1: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上午8时，升旗仪式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伴随着国歌，现任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高唱国歌。
5: 好榮幸啦，可以見證到呢個咁重要嘅時刻啦。
6: 都係好震撼咯，即係喺網上見到同喺現場親眼見嘅都係完全唔同感感受上。希望香港嘅發展越嚟越好啦。
4: 升旗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中心举行庆祝酒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政府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文化，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后盾。
7: 今年很多的庆祝活动，包括昨晚在红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还会有回归杯的足球赛。那么今天还会推出像电车免费、部分餐厅71折等优惠给予市民。今年也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纪念，所以呢，今天会在会展中心呢启动香港特区的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1: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暑运期间，铁路部门还将会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通过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并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特色旅游列车，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份相关的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4: 从细分领域看，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30.1%、24.5%、27.9%和6.8%。同时，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同时，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今天早上的7:44，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自当地6月16号发生6.3级地震以来，已经发生3级以上余震50多次。来看国际方面，截止到昨天，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15,71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地震发生之后，国际社会迅速响应，联合国表示，超过50支国际救援队正与当地人员并肩开展搜救。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通报，近10家中国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震后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当地时间6月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在80届联大第5委员会第2期续会闭幕式上发言表示，最大会费摊款国美国。

0: 长期大额拖欠会费摊款，是导致联合国流动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履行财政义务，足额无条件缴纳会费摊款。此外，孙磊大使还表示，作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重要的出兵国，中方支持为维和行动履行授权提供必要的资源。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上午16分之一决赛，东道主墨西哥迎战厄瓜多尔。第22分钟，基尼奥内斯长途奔袭破门。第31分钟，西门尼斯推射破门。墨西哥2-0领先，并将两球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墨西哥队最终是以4战全胜、0失球的成绩，顺利的晋级16强。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了16强。第86分钟，哈兰德门前包抄推射完成了绝杀，个人以3场5球创下挪威队世界杯最多进球、最快斩获60球球员等5项历史级的纪录。
1: 上半场，挪威队率先发力，第39分钟，努萨禁区左侧兜射破门，挪威队1-0领先。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大举进攻，第74分钟，迪亚洛得球后高速推进打球门远角，为科特迪瓦队扳平比分。第86分钟，贝格传中，哈兰德中路轻松推射空门得手，挪威队2-1锁定胜局。这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的5粒进球。另一场32强淘汰赛中，法国队3-0击败瑞典队。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法国队才迎来了第一个进球。奥利赛开出战术角球，姆巴佩内切晃过防守球员的封堵，一记右脚抽射破门。
2: 实在是没办法。
1: 下半场53分钟，巴尔科拉接奥利赛传球后冷静破门。第74分钟，奥利赛再次送出助攻，姆巴佩打入个人世界杯第18球。这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6球，与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1/8决赛中，法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妙可蓝多，妙可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又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3到26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2到26度。北京多云，22到30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29度。南京阴，24到28度。苏州小雨，24到2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上海今天也有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3到26度。
1: 目前东海区浪高较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2: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3: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4: 放开我的
5: 贼！
3: 都给还我青岛！
5: 还我青岛！
6: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7: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8: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1: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9: 可如果我告这次过程，就会必死无疑了。
10: 今晚
2: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11: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誓死力争，
13: 咱们得拉倒。
14: 谁敢不同意？
15: 又直接又有劲儿，
16: 我来带你宣誓，
3: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2: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17: 现在开庭，
0: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18: 谢谢你，陈法官。
0: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19: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0: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多大了？8岁。
1: 快一点。
2: 下一个。
0: 2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
0: 挂心内科。
4: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0: 谢谢大夫。
4: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啊，
0: 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4: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ICU 费用什么的，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0: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哎，玉芝，你去哪儿啊？
1: 我们回家。
0: 上车，上车。哎，嗯。
1: 玉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
0: 哎呦，你还跟我客气上了呀？
1: 别拿阿姨的东西，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哎呀，
0: 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快了，还差最后一哆嗦。
1: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
0: 就凭你现在的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我只会唱戏。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哦，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讲，这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
0: 一个个的在这发红眼病。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 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1: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0: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那有不少活嘞。
2: 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3: 谢谢啊，玉芝。
2: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3: 哎，看，动画片怎么出来了？亚兰、李鼠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抱抱，抱抱，飞！哎，快
1: 放下他，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
3: 没事吧？有没有哪不舒服啊？啊？看电视能播了吧？娃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1: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3: 碎碎，
1: 事情来来来来，
3: 啥嘛？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哎，
1: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3: 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还留着吗？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1: 别逞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位数呢。
3: 这么多？
1: 嗯。

0: 那什么，冯夫人，我给咱想办法。啊。
1: 哎，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2: 呀，我当啥人了吗？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1: 嗯，你也吃。

0: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
1: 啊。哎，你找谁啊？
2: 哎
0: 哎，
2: 黑总啊，
3: 你不是那刘红
2: 冰冰啊？
3: 刘红冰。
2: 哎，你咋在这儿呢？
0: 啊，这店是我的。呀，
2: 这大金额嘛啊！
0: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2: 咱张先生这大口磁带问国外重金属，真有人要？
0: 国外的？我去问问啊。
4: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5: 打口磁带 ，Let's go！
4: 走。菲菲，
2: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哎
4: 呦，看看，
6: 一半呢，
7: 可以呀、啊。
8: 贺亚伦有吗？
9: 对光有吗？
2: 那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咱把这记一下啊。
8: 多少钱一盒？
2: 15。
8: 这家吗？老板，
10: 啊，这谁啊？
8: 放心，自己人。
10: 照顾啥啊？哎，
8: 好嘛。哎。
10: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11: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2: 这鞋子，俺挑的很嘛。
10: 人家这都是搓对，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2: 多少？
8: 2000。
4: 哎，你咋又来了啊？
2: 叫，来了，快进屋，别忙。哦，
4: 拨算了没？我给拨算了。
12: 一天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能弄啥呢？
13: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12: 啊，嗯。你啥样？
13: 俺这没人。
12: 问你咋样？
13: 不是没人吗？反正让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也不美。
12: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13: 咋申请啊？
12: 我吗？
13: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家叫驾照呢。
12: 没驾照能学吗？你教我吧。该有车有啥难的？
13: 行了，姐，别再闹了。
12: 闹啥呢？你娃治病得十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
13: 放心，我有办法。
12: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13: 咱有觉悟呢嘛，人家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屯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违法吧？那还紧。
12: 啥时候复婚呢？
13: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

0: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我都管着。
1: 心大了啊，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0: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1: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0: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钱门口谁上堂洗了，万一上了。
2: 你干啥呢？
3: 啊！你这是笑一下，
2: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3: 你看这烂怂团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娃子呢？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的？
2: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嘛。
3: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了？
2: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那都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3: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2: 你扶着过来。
3: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2: 不知道。
3: 哎，这货。
4: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轻谢浪面。

0: 你干啥呢？
1: 我接了个活。
0: 我问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西北风？
1: 现在是农忙，没有高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了，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行当吗？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2: 胡三元骂易秦罗，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潇潇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他这不是刚从替身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可没有大导演找他。妈，你先回去吃呀、啊。

我明儿就去，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明后天就去，
他要真想给你离婚呀、啊，

0: 妈，你快吃，愣着干啥呢？都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属性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了。说了晚饭不用管我吧。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重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重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我没有离开我，好不好？
1: 没说走。
0: 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
1: 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三个月。
0: 明天回来。
1: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儿，没有结婚的打算。
0: 你想怎么样都行，你只要别离开我。

0: 茶是汽水吗？
1: 茶，
0: 爱喝不喝？姐夫，我都20了。
2: 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得提成。
0: 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
1: 行，你骗。
2: 哎，我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0: ？Easy。
2: Easy。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0: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2: 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母。嗯，一多点，就叫一母。
0: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2: 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0: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2: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刚那一屋子，啊，有几个能吃起来？
3: 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
2: 生活就是得把头埋好，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嘛。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还不如不活。
0: 你、我姐、我爸、我妈
3: 都是行尸走肉。
2: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0: 为啥吗？
2: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
0: 天上飞不动，在地上跑，跑不动了，在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
2: 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0: 你呀、长大了。
2: 阿爹，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那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给姐夫吗？
0: 我操！

0: 不行，
1: 郑军呢？灰姑娘，
2: 可以。嗯。

0: 看点儿吧。
1: 啊！
0: 我这二十因为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吧。
2: 这多少钱？
3: 二十吧。
2: 二十这么贵？
0: 为啥？这是不是好像这大片吗？
2: 我看你像个好人。走，
0: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2: 行，
0: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4: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的，没装台那伙子。
0: 那是这，你给掏这二十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4: 二十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
0: 哎，十块，咱这老熟人嘛，我给你打个五折行吗？五块，让你把电影看了，保证你看的位置好。忙着呢，杨子，
5: 哎，
0: 给我舅开个阳光，看看电影啊。
5: 坐，
0: 坐这儿。咦，咋样，美不？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着啊，杨子。走吧。
6: 给你这啥烟吗？
5: 这哪盒？
6: 这几毛钱的事儿，要我五块钱。
7: 那天，福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抵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8: 三元，
4: 上台来，
8: 你也来看吧。
4: 对，看电影了。
8: 你刚才不看见你吗？看底都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吗？咋能看见？
9: 好看吗？
4: 好看，确实好看。
9: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
8: 真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
4: 行吗？
10: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9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河石边峪，
8: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水来的。黑河水啥时候来的？这都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
9: 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是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4: 啥事都有个规律啊，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多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9: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11: 够了吧，这钱留着给刘毅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12: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
11: 给你。真不用，有钱
12: 还给你能耐的。还
11: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
0: 我不去。
12: 你现在还你还我万一的，你还
11: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来，你为啥不自己去了？
12: 你心里明明还有他，
11: 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12: 啥嘛，整的一套的，哪学的？
11: 歌词儿。

0: 唱歌也能学东西呢？
1: 难难难！
0: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水冰冰，试一下。
2: 啊，忍不忍得住？这冰不冰不冰，冰不冰？刘毅，你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叫爸爸的。啊，刘毅，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3: 来来来，
0: 快快，行了，刘毅会叫爸爸了，啊，是不是？哎，你来来来，叫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4: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0: 来来来，
4: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0: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客人了吗？啊，加油看。奖金，
3: 刘毅，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
1: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
4: 没啥，快吃饭吧。
1: 说出来吧，说出来吧，我给你解解闷儿。来，
0: 我们吃饭饭啊，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耶、哎、呀，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啊？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哼
4: 哼，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哎。
0: 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会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有人打到过，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得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醋溜得很。
4: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0: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嘛。嗯、哎，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呀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1: 那行，我走了。
4: 嗯，慢点。哎，
1: 啊，对了，晴儿，累了去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小静，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老底子，我们爱喜是包戏，规矩大得很。

0: 期待着诸事顺利，处事不惊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前腔吃透了。
1: 但我有句话说错了，前腔他没有对不起我。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0: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干裂了，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0: 选了。
1: 赖赖选了，赖选了，赖选了。

0: 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信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黑哥。你这货，
0: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1: 哎呀，
0: 普通的啊，不准要油脂。
2: 这样，上次你们预定的袋子，看啊，啥都有呢，15块钱盘。
3: 自由
4: 真的，
3: 人物
4: 自由吗？
2: 就是那个，我叫啥 ？Pink，
5: 叫
2: 弗洛伊德啥？
3: 这个
6: 对，皇后乐队嘛。
2: 就，你咋跑这儿了？
7: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来？
2: 你俩不情敌吗？咱过上色了。
7: 你话多的很。
2: 咋？想我啥事？
0: 娃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2: 想过吗？不想也不算数。
7: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呢，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呢？
2: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得往家过吗？
7: 咋过啊？
2: 我想明白，关键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的亲哥还喜欢台下的亲哥。
7: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
2: 没活明白。
7: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2: 啥事？
7: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2: 呀，就
7: 拿上。

0: 过了。
1: 咔咔咔，导演喊停了，二十五秒准备，
2: 动起来！
3: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1: 跑起来，跑起来！
0: 人呢？
1: 道具，
0: 急急急！
1: 我也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服装，
4: 镜头要从这个，
5: 没事吧？
4: 这个镜头不要。
5: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1: 演员服装，
4: 这个。

0: 我是真可以出去陪你喝一杯。
1: 我又不是小孩，闹脾气，失恋了还需要兄弟陪我出去满嘴，多丢人！
2: 哎，不丢人，陈贤志，你现在失恋了，更是像婴儿一样脆弱。哪怕
1: 你就是现在想哭都不丢人。
0: 你现在堂堂正正的回去做法务，一样可以在法律界东山再起。你干嘛非要待在羊汤馆里呢？
1: 我待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不自在的。
0: 你要是看不顺眼，行，随你便，我成你的心了吧？
1: 那你把衣服换上。
0: 我换。

0: 他过了，他打野，他停了，二叔他准备收起来。
1: 一百零五场，12进5次。
2: 好起来！
0: 看，看，看，
1: 人呢？
3: 小菊，
1: 动
3: 起来！哎，
1: 不说了，镜头从这个
3: 没事吧？
2: 对不起，
3: 没事吧？
2: 对了，
3: 有人一直给你打，
1: 你说好，挂吧。
3: 谢哥。
4: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
5: 我跟你说，干活一定要带头，出危险就得尝试现场。
0: 小旭，
6: 哎，肖哥，
0: 脖子咋样了？哎
6: 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动不了这块。
0: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6: 我轻点，肖哥。
0: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烦，啥都干不了。
6: 在我这儿，
0: 还行，
6: 啊，舒服舒服，
0: 这力度还可以啊。
6: 哇，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0: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哦、还行吧。哇
6: 天哪，哇我感觉一下就
0: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6: 对
0: 对不对？哇
6: 没事，哇小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0: 行没事，你哎你多休息就好了。
7: 哎小哥一会儿也给我按呗。
0: 我不会。

0: 潇潇，你来了！你怎么能湿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

0: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1: 那你爱谁？易星娥，你那个时候去省亲找易星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
2: 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
1: 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其实也算是零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哎，你不用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 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你走吧，咱们互不相欠了。

很多年后，易情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
1: 哎，准备啊！哎，高了高了。哎，小心地板啊！可以可以可以。
2: 青娥，
1: 哎，团长，舅，啊，团长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跟您说，又有包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活动。
2: 哎呀，那娃嫂子做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
1: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哎，
2: 要去了，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一种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1: 行，那我先回家了。
2: 好，
1: 走了。
2: 好。
1: 陈四，我走了啊。
3: 我没让进。美女好啊，有心情只管咱们。你咋穿成这样？
4: 结婚时候的衣服。
3: 爸，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一看，还能穿。
4: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3: 走吧，
4: 干嘛去啊？
3: 带你去横店，
4: 家里还一堆事儿呢。
5: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工夫的。

0: 居然今天能离去。
1: 那你来这儿你在这瞎看啥呢？往台上看吧，咋像吗？
2: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2: 看啥？
1: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Z。
0: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在。
2: 那是存根吗？
1: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2: 哎，那叫啥
1: ？Easy。
2: Easy 是个啥？
3: 简单。
2: 简单。
1: 简单。

0: 哎呀，跟你一样，生得了一副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天天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是你我强，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爱放羊。
0: 回到九元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儿回趟九元沟。
1: 再说吧。

红梅花开嘛，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那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可多了。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2: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在这发的是浪漫。
0: 大大大，莲叶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唱得穆桂英

0: 儿子啊，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我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哎
0: 呀，碎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开会。嗯。这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哎，
3: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出血了，
1: 别逗他大笑了，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了还吃肯德基？呀，
0: 这耳朵灵得很吗？隔那么远都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见楚了。
0: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近日不吃，待何时？

0: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我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那到底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女装好不好？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的。我弄啥了？把我的给我进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的给我弄来！
2: 你
1: 哥，
2: 你哥，
1: 哥，
2: 哥，
1: 哥，哥，哥，哥，
4: 弄个行李喊求啥呢嘛？哎，
3: 就是的。
4: 双子，哎呀，哎呀，
5: 干啥？
4: 嘿呀，给烧火了！
6: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4: 这俩人弄啥吃的呢？
6: 粉条肉、带把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哎，
4: 我袋子有酒呢嘛。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6: 太美了，来，先喝它。哎，哎呀，怎么借来地的嘛？
4: 跑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呀，
6: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4: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6: 三元，哎，上回应娃那事还做什么？
4: 啥事儿吗？
6: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了，你咋就忘了呢？你这，咦，
4: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6: 呀，
4: 那我当然得记得。你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得。呀，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6: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呢？
4: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
6: 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嘛，
4: 我给留着心。
6: 行，哎呀，说好了。
0: 这一个个都干啥呢嘛？这怪了吧唧的，干啥呢嘛？这一个个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7: 让一下！
0: 我那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
8: 解放，那个才来嘛，你小心点，睡觉来着。
9: 处长，你之前那打口子弹还剩多少？
0: 咋了吗？
8: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你一天全都卖出去了。
9: 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在这留意呢。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门的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哎
0: 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8: 咋了吧？
0: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8: 可以手术了，好，我太好了，那咋了？
0: 啥叫那咋了？那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8: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0: 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
8: 非骂死我。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搞不了啊！这
8: 骗！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0: 搞不了！
10: 哎，让，倒车了。
11: 开车，
10: 从后面过去吧。
11: 慢点，
8: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0: 行，
8: 别后悔啊！
0: 走。

0: 什么？
1: 漂亮！
2: 不是打过招呼了吗？
0: 这谁打招呼的？
2: 一存根，一存根让我来的。
0: 我们不认识，我这
2: 一个穿
0: 人票，
3: 接啥的吗？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0: 谁让你来的？想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你走，别再捣乱。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拿票往里进，拿票往里进。来来来。
2: 让我打口袋看一下。打口袋，重金属。打口袋来看看啊！打口袋，
3: 打口袋。
2: 对，
3: 我看看。
2: 这有各种乐队的，来看看。来这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诸位，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4: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5: 剩几个了？马上。
4: 哎呀。你洗个盘子咋这么慢呢？
5: 你慢些，不要给我碰碎了的。啊，好。
4: 哎，你转个身，转个身。
5: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旁边摔倒了。啊。

0: 你们坐这儿干啥呢？这让开让开，这都是给领导准备的。走了走了走了，往后往后边走了，往后边走，后边走，快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哎，我们也不敢在这跑了。哎，
1: 王总，
0: 你把这个给我追踪给我叫出来，听见没有？
2: 行了，先不能开心了，先停一停，停一停。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我幕了，咱报公务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个场子啊！
0: 那领导啥时候来呢？
2: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快快上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
3: 这唱的哪一出啊？游戏湖吗？游戏湖犯啥呢嘛？
2: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吗？那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吧？
3: 戏不等人，咱山上真唱过戏啊！

0: 这批十五
1: 啊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站不动，再辛苦一趟，再辛苦一趟吧。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吧。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0: 好，
1: 子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啊，走走走。

0: 哎，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咱卖完了吗？
2: 什么？
1: 浪费你俩，你俩什么都要，咱下次早一点啊。刘毅，哎，爸爸来了，
3: 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刘一，咱们回家。啊，站住！
1: 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
2: 规模造孽大。
0: 啥？
1: 倒卖淫秽光盘？
3: 没有吗？没有。
0: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童真，
1: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0: 真不知道你那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1: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硬要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
0: 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1: 还是不
0: 在这儿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1: 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
4: 快，没事，快！别不好哭了啊！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还受不了吗？好啥呢嘛？那卖的是打狗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这事情说清楚嘛。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上人，青娥，青娥，青娥。

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以法厘清烟火百态，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天都我定高手剑，娘娘下去
1: 走。
2: 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啊，啥事儿，团长？
1: 咋，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僧。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
0: 那咱叙叙旧。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吗？
1: 就是嘛。哎，这个胡司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
0: 他还说啥呢？
1: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曲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胡司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0: 胡司这么说的，那就
1: 有。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0: 你去找胡司说去啊！你
2: 秦老师，
0: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0: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啊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这儿。
0: 100万也不是不行。
3: 给晚上放
0: 贷。啊，行。行，就这样，行。
3: 应该知道，宿舍。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0: 这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是个这啊？那你把电话费交吧。
0: 多钱吧？
2: 2块。
0: 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谈的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0: 那吃东风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2: 那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

0: 又叫怼回来了，
1: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0: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

0: 也有来长安的好吗？
1: 有啥好呢？
2: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3: 谁？
2: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3: 他关了一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这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0: 走吧，桂华烤肉，弄两口。啊，
3: 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2: 少喝点啊。
3: 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子，歇一段时间，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0: 来，喝。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1: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啥还？还不上，不还。
0: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1: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真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0: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1: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黄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不问借钱咋不借，啥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0: 哎，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1: 哎，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0: 哎呦，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1: 不要，谈钱伤感情。
0: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1: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0: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扯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屁干。
1: 我咋胡说？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过这话。
0: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1: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
0: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1: 喝酒吗？看啥呢？
0: 但愿人长久，千里

搬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她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

0: 个这个，对，多少钱呀？
1: 然后呢，这个冰箱的拿户口本身叫
2: 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举。哎，你先看着啊！哎呀，丽姐，这撒木把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3: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
2: 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3: 啊，叫刘叔，
2: 俊俏的很。
4: 刘叔好，
2: 走，咱往里边走。
3: 拜。
2: 那亮哥呢吗？
3: 提他干啥？
5: 这工地里回来了，
6: 啊？呀，
5: 娃都长这大了，
6: 他娃咋回来了？
5: 哎，你这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这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6: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5: 对，你就不用管我，
6: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5: 哪有个180？像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7: 花姨，哎。做饭来了
3: 啊！
7: 今天做的啥呀？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3: 还有啥？
7: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3-5回就行，
5: 一周就7天，吃个3-5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7: 今天量血压没啊？
5: 180。
6: 不用管他，我看着呢。

0: 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1: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
0: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啊，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2: 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0: 你看你那个样子，那掉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1: 欠了，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0: 说不明白，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啊？
0: 还债去。
1: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势头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咋能没关系呢吗？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3: 哎，你对了。你一发展就进去了。
1: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翻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3: 阀门？
1: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3: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2个本金了。
1: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4: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 L 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5: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的，给你摆到这儿也行。
0: 8万还是贵了，
5: 也可以，
0: 价格还能商量不？
4: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0: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4: 这
0: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6: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4: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6: 哎妈，我觉得你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4: 是啊。
7: 哎呀妈，我真挺满意的。
0: 那要不就定下。
6: 哎行啊，
4: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0: 真觉得合适，你是吧？
4: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7: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0: 哎，
7: 我觉得这物业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出这儿吗？
4: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啊呀。
0: 张浩。
8: 哎妈。
0: 来签字。
8: 哎。
0: 来这。
4: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在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0: 浪

0: 我给介绍了来里面咋样啊？
1: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四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听吧。

0: 板大红两条，蟹老板大红五条。哎，
1: 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2: 队长，前列腺水平吗？
1: 啥意思？
2: 绿绿拉拉，
1: 说话难听的，总比裸奔强吧？一条红都不给你担，你又不是没遇到过。来咱这儿的观众，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懂戏的，知道吗？这
2: 懂戏不当饭吃，懂戏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工资也涨，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1: 咋没变了？那茶叶给人换成高碎的，多加的人，你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一个小时呢，
2: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秘书长，你把你的外甥女易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春哥就再也不唱了。哎呀，世上再也没有易秦娥喽。
1: 还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总话。
2: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0: 停停，往前唱，把娘魂起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
1: 要死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

0: 刘总，你有啥事儿？
1: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1: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科总。你想包哪本戏呢？
1: 一千额。
0: 一千额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1: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千额的。
0: 一千额不唱了。
1: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1: 为啥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就都不管他。
1: 还有这事儿？
0: 那你当啥呢？
1: 他那个三元就现在在哪儿？
2: 还能便宜吗？
3: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2: 要那么多盆干啥？
3: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了啊。
1: 三叔，
3: 哎，这谁嘛？
1: 古爷的徒弟刘四团。
3: 四团。哎，
1: 叔。哎呀，
3: 胖了嘛，认不出来了。哎，
1: 那可不，那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3: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1: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3: 不唱就是不唱了。
1: 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哦，
3: 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哎，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1: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
3: 多拿点，拿回去用。
1: 行。哎，
3: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1: 哎，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3: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么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1: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3: 好着呢。
1: 哦，那咱那个晴儿呢嘛？晚上把晴儿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3: 弄不成。行了，晚上演出呢，我在这候着呢。
1: 那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来？
3: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哦，
1: 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3: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哎，那你想吃啥？要跟你说简单弄下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这烧鸡砍上过瘾呢。哎，哎呀，这还真贵。
1: 叔，你今晚吃啊？
3: 看，
1: 哎，
3: 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嘛，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这一千个元你下不来。
1: 对是，
3: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五百六，给你抹个零，五百五，咋样？
1: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
3: 来，
1: 这是六百块，你就不用找了。
3: 哎，这咋行？
1: 拿，
3: 这是，来，那你是这，明天再来。哎，
4: 不错。
3: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哎，
1: 好，叔，我忘了问你，晴儿现在干啥工作的？
3: 大鱼箱吗？
1: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咋干着伺候人的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
3: 就是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说擅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啊，秦娥还管服装，弄好个角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团，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去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1: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3: 告啥？你告？红边走，就是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娥。
1: 薛桂生想追秦娥？
3: 哎呀，悄悄，喊啥？就是怂样子，那我能看。

0: 那我肯定给拉下。秦河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河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叟你知道，见过贺子，啥没见过？这会儿双毛毛照，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河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都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河呢？喝喝喝喝，来，
1: 喝。呀，又喝酒了？
0: 哎，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1: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0: 四团。
1: 四团？
0: 刘四团还去？老虎那徒弟。接大衣呢，完婚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1: 是啊，
0: 你以为呢？来来来来来，看，我给你留的，哎，
1: 瞧瞧，哎，你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
0: 哎，这刘四团要花300,000。包秦娥一台戏，秦香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1: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0: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那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你又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1: 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0: 我咋胡说八道了？还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再不是我天天闭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了？
1: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
1: 你踩缝纫机呢。
0: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了？
1: 啊，对对对对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0: 对嘛，
2: 我得出趟远门了。
0: 去哪儿了？
2: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0: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2: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0: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2: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3: 你少跟我拽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2: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3: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吸引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
0: 哎，二子，俺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4: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5: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4: 对的吗？这不跟俺们团子吗？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6: 你就该打。
4: 哎呀，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6: 他公报私仇。
4: 公报私仇？
6: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啊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7: 为啥？
6: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啊是秦腔小皇后呀，能干这活，

0: 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你情侣之间搭了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1: 不是，你什么时候的？你放屁！
0: 你给我把你嘴给撕了！干啥呢？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2: 你做啥主子？胡球长啥呢？
3: 他是谁呀、
2: 啊？警察总理，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4: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5: 能不能调解？
2: 行吧，私了吧，私了。团长，咱不敢把事弄大了，加以解决。
6: 不是说。要做糟蹋人呢，
2: 对吗？交给道歉，来不？叫道歉去，道歉呢？不道啥了？道歉。这俩关系还这
0: 样扯事儿？道歉，让30万包台戏，你选。啊？
3: 30万？
6: 30万，不戏。啊？

0: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1: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2: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3: 共产党是贼，
2: 国贼，还我清党，
3: 还我清党！
4: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5: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6: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0: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4: 可如果我告诉你，
7: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4: 金们，
1: 你们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8: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誓死立正，
10: 咱们得拉倒。
11: 谁敢不同意？
4: 又直接又有劲儿，
12: 我来带你宣誓，
2: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6: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0: 这辈子你都没去，算算算算狗培养救我救我，你咋不上战？
1: 动口不动手，
0: 有俩不说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2: 叔，那可不是破车，那100多万呢？
0: 100多万咋？你信不信我舅舅让他变废铁子？
3: 哎，不敢说，
2: 咋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咱俩征求你意见呢吗？
0: 你还征？我不同意，咋？
2: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
0: 你看跟红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苕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兵比？看那怂样。

0: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1: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洪斌哪就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的，跟你这怂关系？
0: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屁屁屁，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他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那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呀，
2: 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1: 秦老师，我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2: 哎呀，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1: 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3: 这娘娘为啥被打？
4: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心和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3: 为啥？
4: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3: 公报私仇？
4: 哎呀，薛娘娘她想追忆秦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里。
3: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4: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
3: 娘娘还有这些呢。
1: 来，青哥，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5: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1: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5毛，长途1块。
1: 500。
0: 哪要500？5毛。
1: 500。我是宋宇。
0: 宋宇？啊。咦，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0: 我要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呢。行了，我走了，你要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1: 胡伯再见。
0: 送来地儿哪儿？
1: 来地儿能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1: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吗？
0: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1: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0: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1: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0: 凭啥呢？哎，早弄啥去了？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嘛。
1: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0: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

0: 你有你爸照片吗？
1: 有，
0: 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0: 其实我也很想他。
1: 明早咱们争磨齿。

伊秦娥知道扶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伊秦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儿永

0: 不知道我舅为啥把宋宇带过来。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太忙。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对了，我又会哭了。
1: 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1: 呀，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2: 我也没骂他。
1: 彩香，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不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理都不讲。
3: 说好一个礼拜，咱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
1: 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0: 头一堂官司呢？
1: 头一堂官司审的好。
0: 二一堂？
1: 二一堂官司他便了心。
0: 便了什么心？
1: 只

0: 你谁啊？
1: 你来考学员班的吧？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过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过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0: 谁说的？
1: 我啊。
0: 你懂啥？
1: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0: 你这么懂戏啊？
1: 嗯。
0: 那你咋不考呢？
1: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戏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0: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1: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0: 吹牛的吧？
1: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惜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了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0: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1: 小伟不在家呀。
0: 这谁呀？
1: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2: 小伟家楼下？
0: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2: 易清娥是你姨？咋，她教你呢？
0: 啊，
2: 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0: 好。

0: 自信。
1: 红根儿的憔悴难，
2: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3: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4: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5: 好。
3: 阿姨再见。嗯。
5: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3: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
1: 啊，
0: 那个宋宇。
1: 咋了？
0: 你能唱了？
1: 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一逛。
0: 去你公姨家了吧？干嘛去了？
1: 我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都聊啥了？
1: 没聊啥。
0: 唱戏了吧？
1: 唱。
0: 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我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呀？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 坐呀，嗯，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 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着唱两句，唱啥？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吸。
1: 胸腔放松。
0: 心不散睡，不对，想好了再唱。嗯，我唱一个对的呗，跟着这个唱。
2: 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我姨教我唱戏。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3: 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摆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西湖山水，花一季。今天的报纸，这哪算早了？现在干啥？

0: 吃饭了，我买了早饭。啊，
1: 这一大早你三个干啥去了？
0: 带他开嗓去了。
1: 唱了？
2: 唱了。
1: 谁叫的？
2: 花姨。
1: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素教娃唱戏了？
0: 没有。
1: 谁答应的？谁教嘛？
2: 我也没答应宋素教他唱戏。
1: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素，我在旁边听着呢。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素说去。你看一下他，让我出去一下。
0: 干啥去？
1: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锅这彩票中奖率高。
0: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3: 又迎儿，爹爹回朝寻此难，三个人为女儿报仇深远，这里泪连连，万山下把
4: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师，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那咋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她再寻找我，她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呢？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姨。
1: 我饿。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那吃个排骨。
1: 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哦。
0: 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儿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2: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些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2: 花爷，谢谢你。
0: 谢啥了？傻孩子，看，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
0: 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

0: 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1: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0: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1: 那你回了吗？
0: 回了，但是又被我花艺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1: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对不起啊。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哎呀，哎，秦四啊，
1: 这真能锻炼身体。40，壮到40年，你就知道了。
0: 不行，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疼得很。坚持，
1: 坐车。你的骨头就硬了，
0: 那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孙子就叫你怼歪了。
1: 哎，秦哥，这一大早干啥去？
0: 练完喊嗓子去。
1: 这是你徒弟啊？不是。哎，秦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啊！我给他找了5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大的戏？那你没说，你看看能演不？
0: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2: 西湖山水，不对。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0: 我怀疑他和白女士是假离婚。
1: 你有什么证据吗？
0: 我也只是猜测，看起来他是把值钱的东西都留给了自己，但其实真正值钱的还是听海的房子以及存在银行里的钱。
1: 一切都是猜测。
0: 我知道，但是我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2: 孩子小，身边不能没有人。我整天守着我的羊汤馆，守着菲菲，多好。
3: 三句不离那个什么破羊汤馆，你还想不想过下去了？
2: 你要不想过，那就别过。
4: 巴黎协定啊，制定目标是说，相对工业革命前的升温不超过2度。请问现在升了多少度了？
5: 大概到这个世纪末到2.7度。
4: 人类会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不作为而灭亡吗？
5: 人类的灭亡是自杀，不是谋杀。这些临界点一旦发生，很多变化它会不可逆，很多植物跟动物还没来不及转化就消亡了，人类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6: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湖山水。
1: 不对，
0: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2: 你唱就行了。

0: 多少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嘛。
0: 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人家也是卖彩票呢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你给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的？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0: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1: 刘四川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呢？
1: 那有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2: 我阿姨，
0: 迟早让你薅秃了。
2: 阿姨，我依旧唱戏了，我依旧我唱戏了。
1: 咋叫的？
2: 他就叫了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让我先回来。
0: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
1: 不慌不慌，让他去缓缓去，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0: 你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朵小云彩上还真有雨呢。
2: 我一叫我唱戏了，那我以后真成他徒弟了？
1: 当然了，对吗？去，没事你去。
2: 好。哎呀，
1: 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3等奖呢，洗发水嘛。
0: 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2: 哎，吃排骨。
3: 一晴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5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都堵在胸口。

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他这几年的心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出来。

0: 我跟你爸结成了，我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行。
1: 三叔，
2: 哎呀，
3: 是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么多菜呢，咦，哎呀，
2: 又吃龙虾呀？啊，花一丹想吃随时吃，
1: 你有点钱也不能乱花了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就挺美的了啊！
0: 请啊，
3: 你好，司团，
1: 你好，
3: 哎，这得多少花啊？
1: 啊，999朵，
2: 正花。
1: 啊，真没见过这么多花放一块儿呢！啊，
4: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1: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了？啊！
2: 碎怂，你想啥了？啊？脑子想啥了？
1: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4: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
1: 司团，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
4: 你想啥？
1: 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碎怂，绕开我都送啥了？
4: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说好吃的吗？
1: 那
4: 你们也没给我说，他拿了吗？
1: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了。
4: 你想啥呢？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
0: 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我咋了吗？
4: 你说你咋了？
1: 就你别急，司徒，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呢就按师兄弟儿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
0: 去，
4: 你往后走，啊！你碎怂，你想弄啥呢？
0: 我这不就是想着，咱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看这
4: 吃怂了，吃不成了。
1: 走吧，
4: 走，三叔，爷，你这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了，这浪费了吗？这不是？
1: 你这回，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
4: 碎怂，
1: 你
4: 胆大忘了害怕了你？
1: 哎，
4: 咋设了鸿门宴？
1: 这
4: 你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
0: 追秦娥呢？
4: 我咋不敢去？咱现在好歹也算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见我不叫声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嘛。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了，我俩这不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我就想着，
0: 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照了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齐呢。
4: 我咋？
0: 哎，我跟你说啊，叔。 人生如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那现在这不转到我这儿了？
4: 你说对了，人生如戏，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吗？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

0: 把你的背角演好就对了。
1: 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来。你信不信？我把你们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秦娥。
0: 我弄死你！
1: 哎，说说，
0: 弄死你这碎
1: 呀呀呀！
0: 你还把我赶走？
1: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呢？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0: 我在跟你说呢，你再敢去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
1: 我就骚扰，
0: 弄死你个碎怂货呢！
1: 说，哎呀。咱这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了你？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
0: 闭嘴！
1: 咱今儿不说这个事儿。
0: 这改的还快了啊！哎呀，那以后再不唱戏了。
2: 不唱了，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台上改个烂烂音响，我啥都解决了。连你这会儿工资都省下了。你看这生意咋样？哎呀，
0: 生意看好了，刚进门还要票呢。
2: 男的要，女的不要。
0: 那为啥？
2: 你说为啥？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0: 我鼓呢吗？
2: 啊，那儿呢？你赶紧拿着走啊！我不招呼你，我忙着呢。
0: 哎呀，这
3: 我不放这口路，
0: 不过弄坏了，找着我赔了。
4: 哎呀！
0: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你师父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
5: 我师父，
6: 不是，你也只想知道我师父的不是吗？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他不，他非得当中搞艺术，非要把每一部戏孩子看得过眼才行，来来回回的拍，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就落个三个字的口碑，不划算。结果越混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把他叔叔给撵出来了。
2: 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了山。
6: 我看见我师父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为混。

0: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用了十几年才明白。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你别指我，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我师父，你。
1: 还有秦娥，你们到底图啥？你们到底为了啥吧？
0: 我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再别叫老谷师傅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2: 开除我？你凭啥？
0: 我凭你是个瓜怂。
3: 出我，犯了出去，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4: 行，你喜欢就行。我爸说，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 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他看见我最好看的样子。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你可得想好了。干啥不苦？干啥都苦。那我还怕啥？
1: 哎，把我弄得没球打了。这一块钱一盘，他这一千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叫打嘛，总比吹酒花强。
5: 天都快黑了。
1: 进了啊！来，三打。我替你打了啊。进了啊！ 来，这把开始啊！
5: 打，还坐地起价呢。打，打不打？打吗？打完了啊！这货！哎。
1: 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啊？干这事造的，
5: 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能把钱挣下来？
1: 我也不知道。
5: 那时候跟着我师父，我师父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跟了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来。 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你去这儿，军分州，哎，那儿有可多阀门厂，你进一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气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5: 真的？
1: 叫你去你就去，
5: 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了。
1: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娥咋办？哎，我搂。
5: 那你得把钱要照顾好，你赶紧
1: 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去。那行，那就我去窦文这个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行，
5: 哎，报告，温州。
1: 哎呀，这么赚钱的活，哇塞！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
6: 哎，把那货都给便宜，给送个这货去吧。
7: 青奶奶，
6: 江南的郎，江南的郎，
7: 英勇。
6: 等等郎，北征。
8: 喂，没事儿，不紧张啊，
6: 接着唱。
7: 雪原来，
6: 江南的郎。

0: 来了，冬雨呢？
1: 进去考试去了，
0: 咋没陪着呀？
1: 不让陪。
2: 这不还对着娇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嗯，他当年考试时候谁管过？
0: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2: 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0: 自己考的。
2: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4: 断桥？
5: 哎，啥呢？
4: 来，开始。

0: 哎呀，有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2: 咋？
1: 你欠人那债，咋说呢？
3: 刘航，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枪给我！
4: 哎呀，阿姨！
1: 哎，哪儿来了？
4: 看啥呢？
1: 看热闹呢。
4: 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4: 锻炼身体？
3: 站住！哎，
4: 叔，你这跑啥呢？
3: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4: 我这回来了吗？
3: 你跑！
4: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4: 我叔欠人钱。
1: 哎，不是我说的啊。
4: 叔你欠人多少钱？
3: 什么？回来！回来！
4: 别！啊！欠你3万块钱，我以为多大的事儿，我给他还了。看着拿着嘛。
3: 哎，叔，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0: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3: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0: 啥分红？
3: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0: 啥？挣了？
3: 啊！
0: 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3: 哎呀，
0: 杨叔，你这趟子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
3: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山人。我刚一到温州，那场上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

0: 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呗。
1: 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0: 多少？
1: 说出来把你能吓死。60个。
2: 你这货确实可以，你这就是这正常的命。
0: 哎呀，哎，那还得靠收你的指点嘛。不过说，这个钱啊，我不能自己拿，按理说呢，得分你30%。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3: 来来来，叔，都叫你。
0: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3: 不仅这些年，把自己能混这么有道理，哎，你大气啊，确实可以。
2: 啊，大叔，这人家中午这钱，你准备咋花啊？
3: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吗？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送上？
0: 咱不要弄这，
3: 问我呢，你咋花？哎，
0: 我也不知道。
3: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2: 啥戏台子？
3: 上阳公社，不塌了那戏台吗？
2: 那平常都不唱戏了，还修这干啥？
3: 哎呀，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塌不上了，别人还能唱了，哎。
4: 学了啊，
3: 争取呢超过他啊，
5: 那还得10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早上做的排骨，宋伟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姨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4: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了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了。

爸，我考上省琴学院班了。吴白说他了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了，要不我唱一个。

小雨，你听，你送你姐姐唱戏呢，你小时候最爱跟她玩了，对吧？她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了。

0: 媳妇，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琴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夫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
1: 那
0: 我最喜欢哪一段？
1: 最喜欢
0: 杨门女将，看过。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来，看看。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慧娘的头上，杨白凤的白月仙的，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酱、菜、草、马蹄、走鸟惊旋，三路回转妙无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阿姨，
1: 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
2: 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了，熟悉也真陌生。
0: 华姨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吗？
2: 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嗯，

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了。

青儿，你这是真的？来，你敲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疼，真的。青儿，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的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拧起一回了。

0: 就感觉哦，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

0: 青啊，
1: 哎，
0: 贵贱不敢跟谁说啊，丢人得很。
1: 知道了。
2: 既然怡情和付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3: 你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
2: 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0: 你们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2: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1: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的。
0: 肥蛇传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2: 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0: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都现成的吗？这
1: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
2: 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
3: 演游西湖。年前没唱完那台戏，就唱完。
4: 来，我来掰吧。
1: 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吧。
5: 不用，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1: 好好，那我来。那我先上个厕所去，
5: 我跟你去。
1: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4: 我陪你去吧。
1: 你在这儿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4: 啊，那你慢点啊。
1: 好，好。
4: 妈，谢谢你啊。
5: 啥？
4: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5: 啥还不还的
4: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5: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
4: 啊？啊，明天就到了。
5: 那你去接一下
4: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2间房吗？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吗？
5: 啥正好？我花财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行，那在这儿呢。
1: 过来送点东西。
0: 啊，
1: 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
0: 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那么开？你咋说这嘛你？
1: 咋了？
0: 不，你啥意思嘛？啊，我是个啥嘛？你咋就那看不上我的？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

0: 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了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吗？看啥呢嘛，拧车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1: 挂着锁呢。前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0: 就是，哎，谢谢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咋样？啊？
1: 咋想着把它改了？
0: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吗？得装了个电轱辘，跑起来快得很。上试试。
1: 来。宽敞得很嘛，这换了电的，跑得也快了吧？哎，
0: 跑得再快，也没这时代跑得快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
1: 想唱戏呢吗？
0: 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
1: 上哪去啊？
0: 办人生大事去。
3: 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怡晴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4: 恢复的是不是有点好？毕竟不年轻了。
5: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哎，到了，慢点，慢点。哎，这咋看变样子了啊？
1: 好多年了嘛。

0: 投低一点。好，三、二、一。
1: 大家站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又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三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了。
2: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1: 我吗？哎呀，那就吃个糖。
2: 嗯，拿这么多啊？
1: 来吃糖吃糖。
3: 啥呀？哎、
1: 喜糖喜糖。哎，
3: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
1: 哎呀，吃糖来喜糖啊！
2: 谢谢啊。哎，
1: 喜糖嘛。
2: 你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没了。哎、
1: 喜糖啊！
2: 嗯、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1: 吃嘛吃嘛，给多嘛。来来来，张嘴。哎。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了，来来，手子喜糖，来，
2: 谢谢
1: 啊、来叫娃拿着喜糖，
4: 来吃喜糖，吃喜糖，
3: 谢谢，
1: 吃喜糖，来，谢谢，拿着，
5: 宝宝看，哎，哎，咋样了？是不是护崽员？护崽员，
1: 喂、哎，大水，
3: 哎，
1: 弄啥呢？
3: 啊，奶奶，哎，快下，
5: 你俩在这干啥？
3: 哎呀，
5: 干啥嘛？
3: 来，你俩在干啥呢？
1: 喜糖，干啥呀？
5: 你俩的。
3: 喜糖呀！祝贺祝贺，修成正果了！哎呀，终于给修成正果了！
5: 啊，恭喜啊！早就该把这事办了。
1: 你进我这弄啥去？
3: 唱戏去啊！
5: 俺弄了个自乐班。
3: 我们这自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5: 爱得很，爱得很，
3: 就在周边唱戏呢。
1: 是不是？叫现在去唱去。
5: 哎，你俩去不？
3: 哎，走走走，一块儿走嘛。
1: 走嘛。
3: 去唱去走。
2: 走呢。
1: 坐坐。
3: 吃糖吃糖吃糖吃糖吃糖。

易行娥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他觉得这才是有意义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他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他都接得住。

0: 意思。哎呦，
1: 来晚了。哎呦，
2: 韩姐，你咋来了？
1: 他们马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呢，也不知道薛娘娘给报销不。哎呦，你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来 来, 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快。
1: 秦娥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医生。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哎，兄弟，
1: 咋了？
0: 这包戏我掏的钱、啊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分不清主次了，你这。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王兵。
1: 好好好。
2: 梅子是这好花的吗？你俩是梅红的吗？
0: 好好，
2: 你看，也是这样花，对吧？
3: 就这样，没事没事。啊，就这样，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4: 好好弄。
3: 啊，哦，你看这谁这样？啊，这牛马，
5: 牛胡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唱？

侯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0: 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吗？
1: 坐底下看，在台上唱戏，更美了。
0: 就这么些年了，何大锤的股一点长进都没有。
1: 股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心，
0: 就是打固不抬头，弯个头吃。
2: 三元，
1: 嗯，
2: 来吃烟。
1: 啥时候叫我吃过烟吗？啊，
2: 我跟你说个事啊，我要先走了。
1: 咋了？得癌了？
2: 你嘴里能吐出香烟？
1: 你说要先走了。
2: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呢，啥都得癌了。
1: 嗯，能理解吗？嗯，走吧。
2: 哎呀，哎呀，
1: 咋？
2: 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呢。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1: 那个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爱你把你。
2: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0: 气死了。
1: 哎呦，这刘总那也要回了，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
0: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趁咱俩都没乐器。
1: 说我扫兴，那你扫兴了还都没乐器。
3: 哎呀，走了，
2: 走。
4: 老何，别忘了啊，打联系长。
3: 那走，咱也走。哎，
2: 等我一下。
5: 胡三元，走到那儿给个信儿啊。

0: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去。
1: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呀，
1: 不行了，歇一下。
2: 这咋还下上雪了呢？啊，那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他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0: 周二勇，赶我们来唱戏呢！周二勇，这没有这个人，啊，这没有这个人，没这人，当然让人哄了，
1: 哄了。
0: 你看，孩子在呢嘛，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2: 对吗？这东西。

0: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呢。
1: 你这老还敢骂人啊？
0: 这碎词儿，胡说呢，啊？是，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1: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0: 我碎怂。
2: 来，唱个锤子。哎呀，
0: 去两千儿四门中，人面桃花下。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生生不息。

0: 行了行了，你让别人忙活去吧、啊、把衣服换上，我开车送你去。
1: 开车去哪儿？
0: 见樊师兄啊，你忘了？
1: 已经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他约在羊汤馆，马上就过来了啊。
0: 约这儿干嘛呀？这闹哄哄的怎么聊？
1: 我们聊天啊，主要就是为了叙旧，这份工作啊我不想去。
0: 这为什么呀？你成宿成宿的背法条，就是为了泡羊汤里当粉条吃了？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待在羊汤馆是在自甘堕落？我告诉你，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2: 既然双方的感情已经完全破裂，那就来讨论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吧。
3: 咱们夫妻一场，我也不是光图你这点钱，美术馆、股权、股份，你都自己留着下崽吧。你剩下的房产，都归我。
4: 海南君享山庄那套别墅我不能给你，
1: 剩下都归你。
5: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俩在演戏，闹得越僵就越像是真离婚。等将来万一人都要出事了，追责的时候不会被认为是恶意转移资产。
6: 他这么聪明的经济学家，我不觉得在离婚的时候会把所有值钱的东西真金白银交给自己老婆。
5: 一切都是猜测，
6: 但是一旦公司爆雷，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债权人身上。
5: 那这也不是一个律师的职业范围了。
6: 我知道，但是我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5: 我很欣慰你能想这么多。标的的数额达到一定体量的时候，它背后牵扯到的人、利益、存在的风险还有手段都会随之上升。如果我把你之前做的代理比作是在打猎的话，那你现在就是在雷区打猎，猎物不能丢，也要确保自己不被炸死。
7: 什么？你不吃啊？就我一个人吃啊？
6: 我看这么漂亮的小蛋糕吧，就很像那种很梦幻的小泡泡。
7: 小泡泡？
6: 很担心一不小心就给它碰碎了。
7: 是不是因为
8: 那个粉红色梦幻爱情小泡？
6: 哎呀，肉麻死了，早都过去了。
9: 咱就别为这小事来回来去的争了，就为这勾缝剂的事儿闹成这样值得吗？
10: 我在乎的就不是什么勾缝剂，我在乎的是他的态度。我刚跟他提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呢。
1: 我怎么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了？
11: 你这是无理取闹，上纲上线。
10: 我怎么无理取闹了？
12: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冷静一点。都说长痛不如短痛，那你有考虑过可能以后你再也遇不到像他这样能够拨动你心弦的人？每当有人提到他的时候，你都会自己问自己，你当时为什么会这么选择？

0: 蒋欣直接踢脸开大，
1: 竟然都
2: 说我老、
3: 娘娘恕罪。
0: 闫妮的微醺状态又出新花样，
4: 我是班最这可以说吗？我那不说了。
0: 老戏骨们玩梗也越来越溜，
5: 值得二看三看四看五看六看七看
6: 八看九看十看十一看十二看。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红毯上，名场面太多了。白玉兰颁奖典礼上完成串场重任，
7: 这不仅是一场颁奖典礼，更是一次向榜样的致敬，向未来的出发。
0: 从古装剧《武安侯》到纪录片里的体验者张凌赫，2026年卯足了劲，不断展示自己的可塑性。
8: 热爱吧，热爱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9: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0: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9: 新娱乐，
10: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9: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颁奖典礼的红毯星光满满，称得上是群星闪耀。
10: 各大入围剧集的主创团队悉数到场，不少剧组呢全员亮相，场面十分热闹。
9: 是的，台前老戏骨和青年演员同框碰面，画面呢也是格外的温馨。
10: 众多影视从业者齐聚一堂，也足以见得白玉兰在国产剧领域的行业分量。话不多说，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吧。
1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红毯仪式星光熠熠，大碗的红毯上，李川是绝对的整活担当，串场的同时还不忘给自己揽活。
12: 哎，我还有一个小私心啊，就是我听说很多的大导演啊、大编剧啊、大制片人也会来，
13: 你又准备了，
12: 所以我带了自己的简历来。
13: 天
12: 哪，我的一些小小的简历，希望哪些导演可以收下，明年我就来这儿走红毯。
14: 好期待哇，
13: 真的。
11: 遇上马思纯这位老朋友，李川却遭遇了在线吐槽。
13: 别演霸总了，换个风向。
12: 得嘞得嘞，
13: 太油了是不是？
14: 换个小甜豆。是是是。
11: 李川和毛晓彤在红毯的互动，主打一个敢问一个敢答。
12: 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你颁的是哪个奖啊？
14: 这能问吗？
13: 可以。
14: 真的，我也很好奇。
12: 我这个八卦的心，我今天就是来追星的，到底是谁啊？
13: 是，倒数几个演员的奖项，再倒数几个，
15: 他们俩是一个敢问，一个敢答。
11: 上一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的获得者蒋欣，此次担任颁奖嘉宾，她坦言心态可是放松多了。
15: 那今天来到现场什么样的感受？
16: 比之前要轻松很多。
12: 欣姐，其实我是小巷人家的剧粉来着，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公器私用一下，能不能用小巷人家里面角色的那个语气跟我们还原一句当时的台词？
15: 这么难吗？杀青都很久嘞，
17: 从电视走到现实了。
16: 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宋颖怎么命这么好。哇，
14: 就是命好。
12: 哎呀，那是因为蒋欣演得好。
17: 是。
11: 紧接着李川就开始给蒋欣挖坑，没想到蒋欣的机智回复反倒让李川自己招架不住了。
12: 但是我今天啊，不会让我们的颁奖嘉宾这么轻松。
15: 哦，你也要给上难度了。
12: 我想问一下，您颁的是哪个奖啊？
15: 在第几趴呀？
14: 欣姐你说就好了。
16: 我颁的是最佳生活中 CP 奖，李川锤娜丽莎。哇
14: 哦，哇，川哥还敢问吗？川哥要去内场了。
12: 姜还是老的辣呀。
13: 哎，那既然都
16: 你说我老。
12: 我对不娘娘恕罪。
11: 这一唱一和的互动，直接把红毯采访完成了即兴喜剧。如此欢乐的场面，当然不能少了自带松弛感的闫妮。
12: 我每次见妮儿姐，人家都说妮儿姐微醺。
16: 我知道啊，你说的吗？
12: 是生活这杯酒，谁喝谁不醉呀、啊？哎，妮儿姐，我偷偷打听一下，您今年是给谁颁奖？
14: 又开始
13: 喽。是颁第几趴呀？
4: 我是颁最。这可以说吗？我那不说了。
11: 嘴上不好说，两人索性直接开演。
12: 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主角。
13: 川哥，
14: 有点为难。
13: 你拍他的意思是他是最佳男主角？
12: 我是最佳男主角。

0: 哎，这不能再问了。
1: 同样作为颁奖嘉宾的童谣，差一点就被李川带上油腻喜剧的赛道。
2: 但我觉得喜剧其实还挺难的，也挺不容易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有喜剧的一些前辈老师能带带我的话，我觉得我想突破一下。哦，
0: 在油腻这一块，这位前辈绝对非常前。
3: 来主持咱们白玉兰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了，今天绝不油腻，不能把白玉兰变成玉兰油啊。那这样吧，我请童谣老师学一句来模仿一下，可不可以？
0: 油腻之巅。
3: 很霸气的说，嘿，宝贝，啊，一定要锁定白玉兰哦。哇，
4: 有点为难，为难童谣老师，
3: 一上来就是大题了。
4: 是。
1: 剧组一一登场，奖项竞争的紧张感也随之而来。太平年在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中一举获得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等8个奖项的提名，其中白宇是首次被提名最佳男主角奖。
2: 听说你背文言文有自己的秘诀啊，那9个头衔还记得吗？
5: 左右金吾卫上将军，镇军大将军，天下兵马都元帅，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兼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太尉、吴越国王，臣钱弘处。
6: 已经忘了啊，但是我当时看到那个弹幕上很有意思，大家说九郎君把这一串的这个 title 念完之后，整个地方都不够站。
1: 朱亚文和董勇双双提名最佳男配角奖，演员们带着对作品的十足底气，真诚推荐大家可以多看几遍《太平年》。
7: 《太平年》确实是一部值得大家一遍一遍回看、细细品味的好剧，
8: 值得二看、三看、四看、五看、六看、七看，
9: 值得大家8看、9看、10看、11看、12看。
1: 演员郭京飞跟剧组一起亮相，最佳男主角的激烈角逐完全没有影响他轻松的心情。
10: 今天心情跟往常一样，特别好。对，
0: 会有压力吗？
10: 没压力，因为不可能。
1: 任素汐代表无尽的镜头，全剧组踏上白玉兰的红毯，全程状态松弛又平和，表示能入围就已经很开心了。
11: 大家好，我是任素汐。
3: 真是没我一大跳啊，今天，因为我们两个刚刚拍完一部戏，我们两个那部戏都是灰头土脸的。觉得今天自己这个能拿奖吗？
0: 天哪，
11: 我觉得提名已经是对我非常大的鼓励了。实际上我们剧组只有我一个人入围了，我其实是代表我们全剧组来的。
1: 任素汐不仅演戏好，歌唱得好，回应李川的刁钻提问时也显示了他的高情商。
2: 那你评价一下李川老师，他啥时候能跟您一样入围啊？
11: 李川肯定是表演艺术家了。哇，怎么了表演艺术家，怎么冷场了？
3: 是对不起，是我的问题。
2: 你俩都搭戏了，你是表演艺术家，那他也一定都是表演艺术家。
3: 他是我心中的最佳女主角。
1: 沉默的荣耀剧组亮相时，于和伟语气坚定地表示，英雄的名字必须有人知晓，一句话道尽了作品的初心与重量，瞬间让全场肃然起敬。
3: 于老师，您又是演员又是监制，白天拍戏晚上改剧本，干嘛呀让自己这么累？
12: 这个剧必须要这么累，因为我觉得英雄的名字应该有人知晓。
1: 同样带着作品底气而来的孙俪也分享了自己的表演感悟。
3: 丽姐，上次拿白玉兰的女主角已经是10年前了。那10年的积累，对于您这次诠释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7: 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我沉淀我演戏的过程，我觉得生活帮助我很多，然后让我在镜头前可以更好地表现自己。
3: 但是我忍不住想啊，
2: 你又
3: 忍不住
2: 了，
3: 我太忍不住了。
2: 你忍一忍吧，
4: 我已经想到今天的热搜词条了。
3: 那请问您觉得自己那个得奖的概率大吗？
7: 其实吧，你想听吗？
2: 想啊。
7: 无论怎样，一年的电视剧有那么多，我能走在这儿，我最差也是第5名了。
4: 是。
7: 对不对？已经很优秀了，
4: 来了就赢了。
7: 对，
1: 身万物剧组每个人带着自己的角色跟观众打招呼，一秒就把大家拉回了剧集的氛围里。
9: 冯二这次参加白玉兰，很高兴，很开心。
2: 家里的租子都准备好了吗？女地主要去收租子了。
13: 爹，大脚娘，姐，嫂子，冯二叔，俺也来白玉兰了。
1: 生命树剧组的亮相带着满满的温度与诚意。
3: 这次在海拔4000米上实拍188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啊？
14: 挺爽的， 缺氧不缺精神吗？
2: 我觉得白菊赐予了我很多的力量，它治愈了我，同时也丰盈了我。我很感谢在这个年纪能够碰到白菊。
10: 我这次扮演的这个多杰，他的原型人物是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两位环保英雄。我觉得我能够在荧幕上成为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一种致敬。
1: 《藏海传》剧组一出场就收获了满场关注，肖战凭借此剧首次提名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聊起自己为角色提前做的各项准备，细节里全是对角色的打磨与用心。
15: 他的人物关系非常的复杂，所以在前期的时候我有做一个人物关系的一个梳理图，去梳理每一段关系，然后精准的去让他在不同阶段，然后面对不同的人，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
1: 红毯最后，白玉兰的评委们集体亮相，李川准备的简历终于派上用场，直接在线求职。
6: 准备了一份简历，我能方便递给您吗？因为我也是一名演员。
4: 现场求职哦，
0: 可以找李川拍戏。
1: 有欢脱的整活玩梗，有走心的作品表达，有新生代的鲜活朝气，也有老戏骨的沉淀与底气，有梗也有温度，这就是红毯最有魅力的样子。记者段文良报道。
2: 第31届白玉兰颁奖典礼现场，张凌赫以青年推广大使身份首次挑战大型颁奖礼主持工作，
16: 全程状态从容得体，整场发挥收获不少观众的好评。
2: 是的，初次站上大型颁奖舞台主持，看得出来台下也是做足了准备。
16: 这次跨界主持行业的新尝试呢，也让大家看到了张凌赫不一样的一面。
1: 张凌赫跨界首秀的表现超出不少人的预期，红毯环节他作为开坛嘉宾第一个出场，主持人李川开场就笑着说自己纠结了半天该叫他哪个名字，他也没扭捏，直接大方做了双重自我介绍。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当然也是演员张家伟，很高兴在白玉兰的现场和大家见面。
1: 整场红毯采访氛围轻松随性，聊到兴头上，李川还当场向张凌赫发出合作邀约。
17: 你想跟我演什么角色？
4: 两个海拔很高的，
6: 那我恬不知耻，我一定要演双胞胎啊！这样别人也能夸我帅了，好不好？
0: 这样吗？导演乐意吗？你同意了？
17: 我同意，没问题。哎呀，
1: 进入内场，张凌赫发挥得很稳。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第一次来到白玉兰，心中有忐忑，更怀有敬意。这不仅是一场颁奖典礼，更是一次向榜样的致敬，向未来的出发。
1: 临场反应也十分鲜活。
17: 子姐在哪儿？哦，在这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看到。
1: 被杨幂调侃叫张哥时，腼腆错愕的反差感。
18: 谢谢张哥已经帮我挑好了麦子。
1: 和池鹏的互动也十分有温度，先是学山东方言，学到耳朵发红。
19: 说这个人很老，但是他人很好，就是这个人气候啊，可是他气老啊，
18: 气老
19: 好，气老气好气候啊。
17: 七楼，对吗？老师对吗？
19: 对。
1: 之后为大脚娘送土疙瘩，这份礼物朴实无华，寓意深刻。
17: 因为泥土嘛，它是最朴实、最纯粹的东西，不经过任何加工。就像池鹏老师一样，他用最纯粹的表演，用最钻研的角色，带给我们非常非常沁入人心的表演，就像是一个榜样，树立在我们青年演员之上。
20: 那凌赫，你也郑重地把这块土克拉送给池鹏老师，好不好？
17: 土克拉送给您。
1: 获奖嘉宾董勇在发表感言时打趣，称自己女儿守着直播就是为了看张凌赫，把他都整不好意思了。
21: 上次就因为你没看，所以我没拿到。我也知道这次你看直播是为了看他。
1: 盛典落幕当晚，张凌赫发布个人微博，分享此次白玉兰之行的心情。搭档主持的陈晨、何清也现身评论区回复，认可了他的首秀表现。
22: 对我来说，或者说对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是很重的。它，促进着行业的发展，而且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演员哈，其实对我来说是激励着我们去拍更好的作品，呈现更好的角色。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奖项在，有这样的一个电视节在，其实是每年都会有新的获奖作品出来，也是让我有一个目标嘛。有朝一日我可以成为一个得奖者，或者说一个提名者，站在舞台上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1: 每年白玉兰入围阵容都被观众称作神仙打架，张凌赫也有自己私下在追的剧集。 太平年刚开播，他就追了起来。
22: 我也非常喜欢

0: 那样的一个题材，因为它讲的历史背景很厚重，整部剧其实拍摄它的叙事结构也很巧妙，就是把那样一个厚重的历史其实用导演的一种方式去叙述出来了。
1: 除了题材

0: 首先肯定是要感谢前辈们为我们铺路，就是有前辈们的努力，才会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机遇和挑战。
1: 其实除了演戏和主持，他这段时间还参与了另一件重要的事。6月13日受邀出席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以青年演员身份上台演讲。
2: 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两岸的青年人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交往、交融的机会。
3: 首先是非常开心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爱，当然了，我们作为青年演员，其实有了这么多的喜爱，也担起了很大的责任，所以说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我觉得我会带着这份喜爱继续努力，给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1: 临近暑期档，大家都在等他的新剧。
0: 待播作品有《归鸾》和《这一秒过火》，但是《归鸾》可能刚杀青，也没那么快了。
4: 我小李虽算不上好人，但也绝对不会欺负姑娘。
0: 这一秒过火可能会比较快了，但是具体什么时间我也不知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定档的消息。
5: 第一次吻就是这个味道。
6: 今天的事我就当你醉酒试探，不该说的话别说，不该做的事也别做。
1: 很多人觉得新剧《归鸾》里的肖丽和之前《竹玉》里扮演的谢珍都是古装，会不会撞型？他直接说完全不一样。
0: 谢珍是一上来就是侯爷，没有太多描述他从零到一的过程，但是《归鸾》的那个肖丽不会，他是从零到一，真正的从泥腿子打到很高的一个位置的人，他是有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过程的。
7: 如今整个雍城谁不知道肖丽只不过是个烟花巷子里出来的娼生子。
8: 生于乱世，神定不了天命，但不必怨我。
9: 这世上有谁真的护过我吗？
1: 也正是这份完整的人物弧光，让他格外偏爱这个角色。
0: 他真的是苦，就是处境很苦，人物关系上受人胁迫很苦，各种各样的他的反正他的周遭环境都是很苦，他需要从这个苦当中去打磨自己，去向上爬，才能够看到一些光明。
1: 看着越来越多同龄人甚至00后进入影视行业深耕，张凌赫觉得年轻一代影视人身上最共通的特质是发自心底的热爱。
0: 热爱吧，热爱和源源不断的动力，我觉得这是我们年轻一代演员最具备的东西。
1: 对他自己来说，这份热爱也是支撑他一直走下去的核心动力。
0: 就我本质上我是喜欢演戏这个东西，我喜欢去通过角色体验一段一段不同的人生，如果这个热爱不存在的话，其实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动力了。就是能够让我去持续做演员这个行业，持续去深耕这个行业，去打磨自己，去挖掘自己的潜能的，就是热爱。
1: 记者杨威报道。
10: 除了颁奖盛典，今年的上海电视节呢还新增特色线下活动，临港莫比乌斯公园的玉兰花开抓马街嘉年华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打卡。
1: 本次落地临港莫比乌斯公园的玉兰花开抓马街，是东方娱乐抓马街 IP 全新2.0升级版，也是上海电视节创办31届以来首次将优质影视内容打造线下沉浸式体验空间。活动集结《藏海传》大生一人，《唐朝诡事录之长安》，《新闻女王二》等多部热播剧集，高分国漫让广大剧迷近距离圆梦荧幕名场面。
11: 我们其实也是把很多的电视剧里面的一些原版的道具然后挪移到了这个抓马街上面来。
12: 都是原版的吗？
11: 都是原版的，而且应该这是这些道具的首次公开的亮相，所以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1: 藏海传剧中经典实景道具完整呈现，非遗榫卯工艺展品惊艳全场，让市民在游玩之余感受传统技艺魅力。
12: 所谓的榫卯结构，就是它没有钉子，没有用胶水，而完全用这个榫卯啊，它完全搭制出的这个，有我们是非遗传承的一项这个技术，是不是？
11: 是
12: 啊，
11: 是的。
12: 好，
11: 像这个都是这个木嵌子都可以拿掉以后，这个都可以拆卸下来的。
1: 商战美学场景同样亮眼，大生意人1:1复刻原版古坟账房，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晚清商战氛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展区也高度还原剧中诡事风貌。

0: 每一帧都是沉浸式穿越。
1: 这把应该是卢林风的吧，长枪吧，
2: 霸王枪。这是废弃师的酒壶。
1: 对对对，里面那个地下鬼市里面那个乞丐，老乞丐背着酒壶。
0: 抓马街现场还能当一回新闻主播，专属播报背景版氛围直接拉满。这场融合影视潮流、非遗文化、休闲娱乐的线下盛会，为第31届上海电视节画上了热闹十足的群众文化句号。白玉兰光影热度不散，静待来年再度花开。记者陈湘莹报道。
3: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一燕，希望上海的朋友会喜欢这部电影，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感受爱河壮美山河吧。
0: 江一燕携电影北回归线以北来到上海，和我们分享了这部新作的创作感悟。
3: 一个固定的家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觉得如何并肩前行，共同去奔赴，这个可能会更重要。
4: 现在就想按照我喜欢的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5: 来，你想做的事是啥子事吗？
0: 在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中，江一燕饰演陪读母亲林萍，她与朱红家饰演的丈夫张百顺为孩子学业奔波焦虑，为解开亲子心结，修复家庭隔阂，一家人索性驾驶房车跨越山海。该片取景横跨全国10个省市，在一路向北的旷野旅途全部实景拍摄。
3: 我觉得在这样现在一个快节奏创作氛围之下，算是一个稀缺品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导演其实也是有一点傻乎乎的，但是你最终去大荧幕上看它真的出来的效果，它还是跟绿布还是跟棚拍是完全不一样。
0: 此次出演全程重庆方言拍摄，对于江一燕来说是一次全新突破。
5: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全心全意。 我需要
3: 配音的时候，导演当时找了他重庆达州的那个中学女同学坐在我的旁边，然后就一句话一句话的让跟我去磨那个调子。重庆剪子的三家公司都把我给截屏了。导演特别看不上的一件事，就这句话当时就很难，因为就是什么截屏了，就是他一点点，知道吗？那个都不行。
0: 江一燕坦言，生活中他也曾像陪读妈妈林萍一样，陷入过育儿焦虑，花了半年时间上演了现实版《孟母三迁》。
6: 上海，然后浙江，然后又是大理，
3: 对，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吧。我确实在为宝宝，选择住的地方和找这个适合他的学校上面做了很大的功课，可能也牺牲了我自己的工作时间。我觉得适合最重要，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是适合在一些比较高强度、竞争强一些的，但我的宝宝他因为从小在大理长大的，他就是那种天性很就是艺术感的小孩，所以我更希望给他一个自由度大一点的学校。我有首歌就心之所向，我多想拥有一双翅膀。我还唱跑调了都。
6: 那是多少年前了？
3: 没有，就在大理的时候创作的。但是我那个生完宝宝以后，我的记性非常非常差，
7: 所以才能够勇敢地甩掉人群中的飞燕。
0: 跨过那道结界后，江一燕温柔送出自己的生活感悟。
3: 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而快乐又是什么呢？到上海的时候，我觉得今天的空气是香的，虽然是有一点下雨的。我觉得我意识到这个，我就瞬间有一点小幸福感，而且是我熟悉的，就是江南的这种味道。
0: 记者杨维嘉，上海采访报道。
8: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9: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8: 拜拜。
10: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适当的抽离，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11: 本庭宣布，
12: 现在开庭。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怀疑他和白女士是假离婚。
2: 你有什么证据吗？
1: 我也只是猜测，看起来他是把之前的东西都留给了自己，但其实这

0: 我们之前的还是天海的房子，以及存在银行里的钱，一切都是猜测。我知道，但是我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1: 孩子小，身边不能没有人。我整天守着我的羊汤馆，守着菲菲，多好！
0: 三句不离那个什么破羊汤馆，你还想不想过下去了？
1: 你要不想过，那就别过。
2: 巴黎协定啊，制定目标是说，相对工业革命前的升温不超过2度，请问现在升了多少度了？
3: 大概到这个世纪末的2.7度。
4: 人类会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不作为而灭亡吗？
5: 人类的灭亡是自杀，不是谋杀。这些临界点一旦发生，很多变化它会不可逆，很多植物跟动物它们来不及转化就消亡了，人类生存就受到威胁。
6: 对话真知。
7: 锚定未来。
8: 我儿子啊，腋下出现红疹子，大片大片的。
9: 我家二宝呢，刚出生，才刚刚满月，然后呢，我发现他脸上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小粒粒，然后呢，有一部分还发红。
10: 6个月，二宝的时候有一张化验单，好像是说有点过敏体质。
11: 这个化验单上有很多镜头，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是血常规里面用来评判过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我有碰到过宝妈把我整个诊室的台子都铺满，你看我买了那么多，从几块钱的到上百的，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说 ，this is
3: 套路啊，没有区别。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上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本周呢是暑热防护周，那再过几天呢就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皮肤敏感和过敏性的问题正是我们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焦点。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个让无数家长烦心的问题，这气温一高啊，不少的孩子身上就莫名其妙出现成片的红疹，痒的孩子是又哭又闹，晚上一觉都睡不好，家长看着又心疼又着急。很多人第一时间反应是不是长痱子了，涂点痱子粉就好了。但是您知道吗，痱子粉如果用的不对，反而会堵住汗腺，越治越严重。今天我们快闪医院就来到了大埔桥街道田子坊党群服务站，为大家带来公益科普咨询，帮助我们的宝爸宝妈们分清楚孩子身上到底是痱子还是湿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皮肤内科主任医师高云露。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主任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你看这夏天到了，现在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开始焦虑一个问题了，这个脸上、小朋友身上，然后四肢上都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红疹子，他们也分辨不出来是湿疹呀，还是这个就是普通的起痱子。所以今天把您请来了，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两个对于小朋友身上出现的这种红疹，我们如何区分。
2: 因为确实这个对宝爸宝妈们来说很难啊，因为他们说的看到的就是一片一片的红疙瘩，然后痒啊，有些小朋友会说，有些小朋友不会说，他就在那里抓。那么怎么区别呢啊？那么湿疹它的本质其实是由于皮肤干燥加上过敏体质造成的啊。那么痱子我们其实是由于出汗太多啊，出汗不良，就是我们的汗液把我们的汗管毛囊给堵住，这样子引起的。所以这两个病呢，它看上去很像啊，但是它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我们的处理上来讲啊，也是不一样的。
1: 一个是要大量的保湿，一个是大量的让它干燥。
2: 哎，对。
1: 那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咨询者来到这个诊室门口，还是想咨询一下，就是小朋友身上这个起红疹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也给甄别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哎，您好，
3: 主持人好，主任好。
1: 哎呦，带着小宝来的，
4: 咱宝。

0: 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1: 现在是7个半月，
2: 他这个反反复复很久了，大概从出了月子就有，一直到现在没有断过根。
0: 是我看到脸上这个红色的一片一片的吗？
2: 对的，还有手臂上也有，身上之前有，胸口这一片有，现在胸口这片好了，然后就在脸上，有些时候非常严重，有些时候嘛稍微淡一点，但是一直没断过根。
3: 那自己涂过点什么药？
2: 我们就涂过芦甘石，
3: 就涂过芦甘石，
2: 然后保湿，啥都没涂过。6个月儿保的时候有一张化验单，好像是说有点过敏体质。
3: 是，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化验单上有很多镜头，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啊，这个是我们用来血常规里面用来评判这个过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嗜酸性粒细胞的这个计数是显著的是高于正常值的。他父母有谁有过敏体质吗？
2: 爸爸妈妈其实都没有过敏体质，我之前也问过他们，也没有什么鼻炎什么之类的。现在就关系到家里养了一只狗，这个狗会不会影响到宝宝？
3: 对，就是其实现在养宠物的很多啊，这个狗毛猫毛过敏，那一个就是您是给他试，就是我今天可以到爷爷奶奶家去住1个月，因为狗毛的过敏不是我去摸它，而是吸入性的，那么这个环境总会是有，你不可能给它一直戴口罩，对吧？那么一个就是脱离更换环境看它有没有，还有可以到医院查个过敏源。那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过敏源要查的种类很多，你需要血的样本量很大，那得采静脉血啊，但是如果你可以来我们医院，你跟医生说，我就是想查一下他有没有狗毛猫毛过敏，我其他不用查。哎，他这个呢，一个是费用会很便宜，另外一个呢，他对于我们血液的样本量不高，那就是末梢就扎一下血，那么这样子相对损伤就会比较小一点，也可以。我们的过敏源是可以选的啊，对，我们在8个过敏源以内，那么就可以就手指头扎一下，这个样本就够。如果样本量大的话，那就要静脉血了。
0: 其实我想说，阿姨想问的就是孩子这个算不算是过敏体质的宝宝了？
3: 其实在这个年龄，因为他的这个免疫力啊还没有完全的健全，所以其实这个年纪有湿疹的小朋友非常的多见啊，不代表他以后一定会有。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他1-2岁之后，他的免疫系统完全的这个健全了以后，那么他就会好。但是呢，我是建议家长把他当有过敏体质的这个对待啊，因为多涂润肤霜，这个总不会错。那这个小朋友他现在的诊断打的还是一个婴儿湿疹啊，就是很多老人会说是奶癣，确实啊，湿疹它是一个过敏引起的疾病，所以它非常容易反复。那么刚刚也说了，其实他们已经在做到这个加强润肤了啊，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从他现在这个程度来讲，我们要做的第一就是外用药物啊，因为小朋友虽然有湿疹，但是呢他的这个发的不是特别的严重，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吃药或者是打针。那么其实有这个给小朋友用的没有激素的药膏，我们叫钙条神经磷酸酶抑制剂。
2: 我想问一下，到时候这个药膏买了之后，芦甘石就不需要涂了？
3: 芦甘石不能涂，芦甘石不适合他这种类型的皮疹。然后呢，我们其实每天，比如说洗完脸以后，我们把药膏先薄薄的抹于患处啊，抹好了以后，全脸厚涂保湿霜，身上也是的。先洗完澡以后，洗澡肯定家里人都会选用那种温和的，专门宝宝用的这种洗涤产品啊，没有问题。然后也是的，先患处薄薄的涂药膏，涂好药膏以后，润肤霜全身涂，厚厚的涂。尤其是这种容易发湿疹的小朋友，即使他全身的皮疹完全消退，已经跟正常的完全没有区别了，还是一定要全身厚涂润肤霜。而且我们润肤霜的量，他的这个体型的小宝宝啊，润肤霜的量1周100到150克。比如说像我们医院的这种大小的润肤霜，就1天1支，
0: 1天1支全身。
3: 对，对，
2: 他差不多是要这个量，因为他本来体格又大，我每天也是厚涂。妈妈给他买的那个都是这么粗，这么大的，就是很大的一支。
3: 对，
2: 厚涂。
3: 我有时候跟我门诊的患者就是全身涂，厚厚的涂，像糊墙一样的涂。这个是对于第一是在有皮疹的时候帮助他尽快的消退，好，还有预防他。

0: 它复发最重要、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哇，这个是太干造成的吗？
0: 对，很多人说医生湿疹湿疹，你为什么还要让我涂润肤霜？啊，它的这个湿不是由于皮肤湿，是由于我们在病理里面它会有细胞的海绵水肿啊，所以叫它是湿疹啊。
2: 主任，它原来这里是一点一点，现在就变成圈圈了。
0: 没事，涂了都会退的。
2: 哦，
0: 放心，
2: 行行，
3: 那这样我们就放心点了。谢谢啊，
2: 好，谢谢，谢谢你，
1: 好，再见，
3: 谢谢
1: 啊。我们请下一位咨询者。
4: 主持人好，主任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我是一位1岁半宝宝的妈妈，然后今天是想咨询一下，最近天气热嘛，身上的脖子啊、腋下就是有出现红疹子，大片大片的，然后我心里也很焦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以为是湿疹，我就给他用了一点激素小药膏，涂了以后发现红色的小点点越来越多，我呢又给他用了家里面那个痱子粉，然后感觉没有什么用，一到晚上宝宝就浑身痒，然后很不舒服，我们也很焦虑，所以特地想来问问看高主任，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您是带了照片过来了？
4: 哎，对，是的。
0: 我们一直讲皮肤科无图无真相，一定要看到才能知道是啥。
4: 给主任看一下。
0: 那这个从照片上来看，你看它会发在我们这个宝宝的褶皱部位啊，很多痱子都是要么就是发在褶皱部位，要么就是发在这个衣服穿的特别多，前胸后背这个出汗特别多的这个部位啊。然后从这位宝妈的这个照片来看，这个小宝宝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我们说的这个痱子啊。然后有很多观众他可能看了这个痱子的这个照片说，哎，为什么啊，我们家的这个医生说的痱子和这个
1: 上面不是有这个像小泡泡一样的吗？
0: 我们的痱子其实分很多种啊，这个最常见的就是白痱啊，白痱。那么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它可以是透明的小的这个水泡，也可以稍微带一点点白色。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个原生态的痱子，就是汗液把这个堵住了啊。但是这个呢，还有一种叫做红痱，这个其实现在非常罕见。这个原来见于什么？见于那种炼钢工人。它在一个极端的这个高温大面积的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皮脂会很红很红，这个情况下那么就变成红痱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最严重的，就是如果这个痱子出现了继发的细菌感染，那么就会有脓痱。您给他涂了激素，但是没有造成他一个继发的细菌感染，因为一旦有脓痱了以后，宝宝的这个感受就不单单是痒，可能会有疼痛，或者会有这个发烧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抗生素了。有一种冷叫我妈觉得我冷，就我们一直说小朋友应该穿多少，和我们穿的一样，甚至比我们少一件，所以你不要让他穿太多。还有呢，小朋友他就是皮，他特别现在在爬啦，在走啦，他就是会出汗。那么你身边备条这个干净的小毛巾，一旦他出汗了就给他擦干。还有就是可以用这个痱子粉或者是这个爽身粉。
4: 主任，我还想跟您提个问题，就是市面上的爽身粉和痱子粉有什么区别吗？
5: 没有区别。
0: 我有碰到过宝妈来把我整个诊室的台子都铺满，你看我买了那么多
5: 的，
0: 从几块钱的到上百的，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说 ，this is 套路啊，没有区别。你可能就觉得今天来的最值的就是这句话。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通过这个微小的这个粉末去吸汗。
1: 吸汗。
0: 如果一些妈妈有顾虑呢，可以去买一些植物粉、玉米粉、松花粉。
4: 那我就可以自己选择，性价比更高一点的。
0: 是。我们呢建议是多次的少量的一个涂，不是说我一次就是涂很多。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氧化锌散。然后你一次的一个涂抹，你只要能够在它的一个皮肤上面看到都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就可以了。 啊，但是呢，出了汗以后它就会结成块。这个时候如果你涂得太厚，它反而会堵塞毛孔，那么会加重一个病情，或者至少对病情就没有帮助了。所以一旦你发现它出汗多了，当中都夹成块了，你考究一点，拿个湿毛巾把它
4: 擦掉，
0: 上面结成块的擦掉，然后再铺上去。

0: 好的。
1: 但是呢，有一些小宝宝他已经出现了痱子啊，妈妈说他很难受，我希望尽快的能够缓解他的一个症状，因为可能痱子粉更多的适用的是一个预防，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来医院，那么可能医生就会给你一瓶鹿肝石洗剂啊。很多宝妈也会说了，这个家庭必备神器，蚊虫叮咬啥都能用。我们的医学它叫水粉剂，就是里面又有水又有粉，它的作用的原理靠什么？一个是这个它水分蒸发的会有凉意，它会把这个我们表皮里面过多的一个水分就会给带掉了。那么再加上我们用的时候一定要咬匀啊，咬匀了以后多拿几根棉签啊，然后就像刷墙一样的涂上去，然后一定要干了以后，这个粉它是残留在这个皮肤上的，对，因为这个时候它就变成和这个爽身粉一样啊，它也有这个粉，也有这个吸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2: 也不用涂太厚，
1: 哎，也是也不用涂太厚，炉甘石也是的，可能一天要多涂几次啊，但是不用每次涂太厚。
2: 总结一下，现在他家的宝宝已经不是痱子粉阶段了，已经是到要上炉甘石的阶段了
1: 啊，对。
0: 觉到了，确实是前面的方法也没有用对，所以感觉我用了痱子粉了，但是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好的，感谢主任。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哎，这位先生，
3: 主任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请坐。请问咱们家孩子是什么问题？
3: 我也是听邻居说咱们快闪医院请了知名专家过来坐诊，然后所以想过来咨询一下。我家二宝呢刚出生，才刚刚满月，然后呢我发现他脸上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小粒粒，然后呢有一部分还发红。家里的老人呢也是让我用这个金银花煮水给他喝，说是这个是胎毒，就是金银花能够治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也试了一下，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呢我比较着急想过来咨询一下主任，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拍了照片给您看一下，主任您看，这个是他脸上的一个表现。
1: 那么可以看到，就觉得和我们这个脸上的脂肪粒一样，怎么很多宝妈来我门诊都是，高医生，我是不是给我们家这个小宝用的这个面霜太滋润了，他居然长脂肪粒啊，他很内疚。这个
2: 它是分散的哈，
1: 对，因为我们大人的脂肪粒的学名叫素丘疹，这个叫新生儿素丘疹，哎，所以本质一样啊，也是把我们的这个毛孔给堵塞了啊。它呢有一些什么原因啊？第一就是可能就是小宝宝刚刚从我们母体里面出来以后，它皮肤的一些东西没有完全代谢掉，那么它会堵塞一些毛孔。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其实我们母体的一些激素，我们的雌激素是会进入这个宝宝的这个体内的啊。所以绝大多数的新生儿素丘疹是自限性的，不用去管它啊，一般性3到6个月之后它就会自己好的。告诉家长的是千万不要去管它啊，因为您还好您没动手啊，我们已经有家长挑它了，像挤痘痘一样挤它了，用针呢，然后感染了啊，然后出事情了啊，所以不动它是最好的选择。
3: 明白，好的好的，我也会回去提醒家里的老人，让他们也学习一下专业的医学知识。非常感谢，你们也辛苦了，感谢感谢。
2: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啊，你请坐。咱们家宝宝是什么问题嘞？
4: 我想咨询一下我家宝宝湿疹反反复复的一个问题，正好今天我把照片带过来了，
2: 就已经看过是湿疹了是吧？
4: 对，这个是后背，这个是手上，
2: 这个我认识啊，这个很像我们成人的湿疹。
1: 对，你看他的这个湿疹就相当的严重了，就面积很大，
4: 对，
1: 对吧？就这样子，你就能够想象这宝宝肯定晚上觉也睡不好了，白天就在不停的抓，
4: 对，很痒，
1: 对，是，
4: 主要是这个情况已经快1年多了，对，就是一开始出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也带去医院去看了嘛，然后配了一点激素。除了之后，刚好呢，家里老人就给他停了，说长期用不好，担心副作用。那我也觉得有道理，但是一停之后呢，他这个就又长出来了，也很严重。正好今天路过这里，过来咨询一下高主任，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处理。
1: 这个其实，是。

0: 疹这样的一个反复发作是这个非常常见的，作为一个这个慢性疾病，湿疹它最大的问题，无论在小朋友身上还是在我们成人身上，它最大的困扰就是反复发作，我们叫做它是一个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一个是没有疾病的这个时候也要足量的这个涂润肤霜，全身涂，厚厚的涂。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主动维持治疗，就是指在一些特别好发的一些部位，即使在它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涂一些有治疗作用的药物啊，这个频率呢就会比较低，不是一天两次，而是一周两次，
1: 就是没发也在容易反复的部位先涂上。
0: 对，因为其实已经有研究显示，第一，它可以显著的延长我们复发的中位时间啊，就是有主动维持治疗的小朋友，他可能半年一年才发一次啊，没有主动维持治疗小朋友，就像您说的，他停了可能个把个月，马上就又回到前面了。第二，我们再去计算，哎，主动维持治疗的小朋友他一年他激素用了多少罐啊，不主动维持我们叫按需治疗的小朋友他一年激素用了多少罐，最后发现主动维持治疗的小朋友他的药物的用量其实会比按需治疗的要少啊，因为一个是一天两次，一个是一周两次，对吧？当然了，这个主动维持治疗也是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弱效的激素啊，或者是家里人不太愿意的，那么可以用这个钙条神经灵酸酶抑制剂啊，就是非激素的这个药物做这个主动维持治疗。其实大家不要有这个激素恐慌，我们一般性有时候会开支激素的给您，开一支非激素的给您，先用激素用了，等它皮疹没那么厉害，瘙痒没那么厉害的，然后我们降到非激素。还有呢，很多患者会问，这个激素我真的是不想用，我到底应该给小朋友，我药膏要涂多少？其实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的这个科普的知识，就是我们涂药膏不单单是湿疹的药膏，任何您青春痘的药膏啊，其他的这个皮肤病的药膏，我们有一个剂量叫做指尖单位，很简单，我们大多数的药膏都长成这样，对吧？就像牙膏一样的，指尖单位就是，比如说我有皮肤病啊，那么我的指尖单位，我这样子挤一个指尖的这个药膏，可以涂多大的面积呢？可以涂巴掌大的面积。
2: 可以涂巴掌大的面积。哦。
0: 那么就是小宝宝的一样的，所以药膏不用开很多，有用薄涂就有用，没有用你拿它洗澡也没有用。
1: 但我觉得这先生刚才有个问题，就是确实他已经确诊湿疹了。医院也开了非常正规的药，
0: 对，
1: 但现在问题就是感觉这个皮疹刚下去我就停了，什么时候停药是合适的？
0: 一般性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主动维持治疗半年以上不复发，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减，比如说我先一周用两次，如果用个三个月挺好的，我甚至可以一周用一次，一周再用一次，三个月半年了都很好，那我们可以把药停掉，是这个样子。对，
1: 他们自己判断还是需要医生再来看一下孩子身体，
0: 他可以自己判断，因为发没发一看就知道了。
3: 对，发起来的时候很重，就是我们家里老人涂的时候都是用那个棉签一点点，然后涂很薄，因为也是担心激素的那个副作用嘛。
0: 对，
3: 所以刚刚您介绍了之后就是也清楚了，
1: 就是全消退之后 对吧，然后
0: 对
1: 一周再来两次，
0: 是
1: 巩固着，
0: 对，在特别好发的部位。
3: 那这个就明确了，之前就是我们退下去一点了，我们就直接停了，
0: 这个就容易复发。
3: 那像就是它完全好了之后还用涂吗？还是说就改成涂那个护肤霜什么的？
0: 改成只涂护肤霜，就是护肤霜要长期涂。
3: 好的，行，明白了，谢谢高主任，谢谢主持人。
1: 今天来到快闪医院，看了这么多我们宝爸宝妈拿来的各种不同种类的疹子的类型啊，给我们一个科普性的告诉大家，在夏天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如何护理好我们孩子的皮肤
0: 啊。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小宝宝他的皮肤非常非常的这个薄嫩啊，那么需要我们照顾他的这个家长啊非常精心的一个呵护啊。那么今天其实给大家看的，无论是素丘疹、痱子还是湿疹啊，这个是我们夏季这个婴幼儿最常见的这个皮肤问题。痱子是由于这个 太湿啊，要保持皮肤的干爽。那么湿疹从名字来听，但是却恰恰相反，
1: 太干。
0: 哎，对，要保持我们皮肤的足够的滋润。啊，这个对护理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要求啊。那么素丘疹呢，变成

0: 不要管啊，对吧？那么当然我讲的这个情况是一个非常典型又比较适合这个轻中度的这个一个处理方法啊。如果家长按照我们今天节目说的处理，你觉得一点都没有用，用了两个礼拜没有用，甚至这个皮肤有变化啊，甚至病情还加重了，那么一定不要盲目自信，及时到这个线下正规的医院去进行就诊。大胆地向医生提出你的诉求，
1: 依从性特别重要。
0: 对，
1: 好，再次感谢主任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接待了很多位的咨询者，他们都是专程赶来咨询孩子的皮肤问题的。那这个夏天呢，别再让痱子或者是湿疹的这个难题成为孩子以及我们家长的烦恼。痱子呢一定要凉，湿疹呢要润，新生儿的这个小疙瘩呀，这个素丘疹多半是不用管的。读懂宝宝的皮肤语言，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舒适当中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2: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3: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还我清党！
4: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5: 举动机灵，志不在学，
6: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1: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4: 可如果我告，
7: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4: 惊了。
6: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8: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誓死力争，
9: 咱们得拉倒，
10: 谁敢不同意？
4: 又直接又有劲儿，
11: 我来带你宣誓，
3: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6: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
1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2: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1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上海市领导和各界人士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实况转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赴初心之约，礼赞伟大建党精神，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香港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首位香港航天员在天宫送来祝福。今年全国暑期运输正式启动，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铁路新运行图经起实施。哈兰德奉献绝杀，姆巴佩上演双响，墨西哥零封对手与法国、挪威一起挺进世界杯16强。

0: 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0: 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最后说，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题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社论指出，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特别是过去5年来，我们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中国之理绽放真理之光，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

0: 锐意进取，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平凡英雄谱写不平凡的时代乐章，八位来自基层一线的共产党员获得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那么详细的内容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为表达最高礼遇，礼宾摩托车队今早一路将七勋章获得者护送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外道路两侧礼宾列队，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热情欢呼致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开始后，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宾手捧七一勋章，行进到大会现场。随后，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这样高规格的礼遇，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体现了七一勋章为党内最高荣誉的地位。这八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涵盖国防建设、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科研攻关、边疆服务等多个领域。一等功臣王于昌年少从军，两次击落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71岁的马北医生乌哈斯·苏莱曼，行医数十载，踏遍崎岖山路，累计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村干部李连成30多年甘于吃亏，带领西新庄村从贫困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八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一位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的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他推动了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了世界前列，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可以看出，这八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这份平凡，恰恰是共产党人最可贵的精神品格。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30多年，他写下了280多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2: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4: 我是一块板，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2: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展干，一步一步开展走。
2: 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玉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为牧民送医送药。乌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多人次。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退休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服务嘛的。
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6: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2: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
7: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

0: 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1: 那一定要整村带领，一定要党支部来出面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她攻克了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2: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3: 2017年7月，当中央批准七一勋章授予办法，正式确立七一勋章为党内最高荣誉。按照授予办法，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对象应当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七一勋章一般通过评授和普授两种方式产生，特殊情况下可以由党中央直接授予。评授指评选授予，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周年时进行，有需要时可以及时授予。普授指普遍授予，会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特点确定基本条件，符合条件的参与者都可以授予。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人获此殊荣。而今天这面荣誉墙上再添8名功勋党员。中国共产党就是要通过这样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如总书记所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通过七一勋章的授勋，中国共产党正感召自身和他所带领的中国继续步履向前。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欣怡。
4: 好的，白徐徐。今天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也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香港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首位香港航天员在天宫送来祝福。今年全国暑期运输正式启动，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铁路新运行图今起实施。姆巴佩上演双响，哈兰德奉献绝杀，墨西哥零封对手与法国、挪威一起挺进世界杯16强。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上午8点，升旗仪式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在国歌声中，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维港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
1: 我现在是在香港湾仔的新紫荆广场，那么刚刚在这里呢隆重举行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那么今年呢还会有很多的庆祝活动，包括昨晚在红馆举行的文艺晚会，以及呢还会有回归杯的足球赛。那么今天还会推出像电车免费、部分餐厅71折等优惠给予市民。
0: 升旗仪式后，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酒会上，身处中国空间站天宫的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

0: 迎通过视频送上祝福。他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
1: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

0: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东方卫视记者余华香港报道。
1: 从今天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暑运拉开序幕，涉及铁路、航空等多个交通领域。在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约1630万人次。
0: 铁路部门表示，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今年暑运，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951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5%，旅游客流持续旺盛，客流方向主要以传统旅游城市北京、西安、郑州、成都以及东北避暑旅游城市为主。暑运期间，东北地区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多流叠加的特征，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为主。长白山、延吉、丹东等旅游城市客流也相对集中。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沈阳局共增设暑运临客100多对，
2: 将3趟大连与北京间的高铁列车增加营口东等停站，进一步提升了辽南地区客运产品辐射半径。
0: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后，西安铁路局还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的直达动车组，将延安、韶山两大红色革命老区紧密相连，充分满足红色研学观光出行需求。上午在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出发层，前来办理值机的旅客络绎不绝，很多都是带着孩子一起出行的旅客。
3: 今天我们要去大连玩，很期待。
4: 想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大连那边也是有一个红色路线的，所以我们也想让小朋友感受一下。
0: 今年暑假亲子游、避暑游、出境游等多重需求集中释放，各大航司纷纷加大热门旅游目的地的运力投放，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5: 今年的话是新疆的航线是比较热门，增加了对于新疆航线的，例如喀什、阿勒泰以及乌鲁木齐的机型，从小变成大的机型，也是增投了相应的座位以及航线的数量。
0: 目前上海两大机场共拥有25条国内快线，覆盖全球53个国家302个航点。暑运期间还将新开加密一批国际航线，针对暑运期间家庭旅客和小候鸟数量的增加，航司也在服务细节上下了功夫。
6: 无陪儿童服务实施轨迹共享，家长成功申请服务后，可以在我的服务页面中实时查看孩子出行的关键节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全程心中有数。
0: 平台大数据显示，暑运首日国内航线旅客量超179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旅客量超23万人次。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7: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展开16强争夺战，小组赛没能正面交锋的姆巴佩、哈兰德上演隔空 PK， 凭借哈兰德的关键绝杀进球，挪威队2-1淘汰科特迪瓦队，姆巴佩则用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3-0击败瑞典队。
0: 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挪威队赛后再现划船名场面。球队最大的功臣无疑是球队头号球星哈兰德。比赛开始，科特迪瓦队就对他重兵防守，不让他拿球，同时频频发动快攻，让挪威队有些慌乱。不过他们很快调整状态，发起攻势。第39分钟，哈兰德队友努萨禁区左射兜射破门，打破场上僵局。一边再战，挪威队想延缓节奏，被科特迪瓦队抓住机会扳平比分。危急时刻，哈兰德挺身而出，第86分钟接队友传中，哈兰德摆脱防守，门前垫射破门。
8: 我太累了，没有力气踢加时了，我当时就想这球必须得进，太不可思议了。
0: 3场比赛5个进球，哈兰德创下队史多项纪录，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冲到了前三。同样是世界杯金靴的有力争夺者，法国队头号球星姆巴佩也在刷新自己的进球纪录。面对瑞典队，开场仅20分钟，姆巴佩就单刀推射破门，可惜被判越位在先。第32分钟，他又一脚射中门柱，将瑞典球员惊出一身冷汗。上半场临近尾声，姆巴佩的活跃终于换来了进球。在一次角球战术中，他在左边路晃开防守突破后，兜射远角破门。
9: 拦不住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
0: 随后法国队火力不减，在奥利赛连续助攻下，先是由巴尔科拉破门，20分钟后姆巴佩

0: 再次在左边路接球后右脚劲射破门，梅开二度。这是他在本次世界杯上打进的第六球，目前他和梅西一起并列射手榜第一，这也是姆巴佩个人世界杯的第18球，紧追梅西的19球。今天另一场比赛中，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击败厄瓜多尔队，他们以本届世界杯四连胜且一球不失的成绩晋级16强。
1: 今天三场比赛结束后，目前已经有7支球队锁定了16强席位，而接下来的这一个比赛日，英格兰队将对阵刚果金队。英格兰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但眼下英格兰并不轻松，受伤病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的难题。而刚果金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场欧洲红魔对阵非洲冠军的比赛可谓是力量、速度、攻防整体性的全面对抗，极易打出大开大合的对攻战。而明早8点，美国队将对阵波黑，这是东道主迎来的首个淘汰赛，也是波黑队史第一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双方都会拼尽全力，所以这场比赛也极受关注。淘汰赛激战正酣，而另一边距离32强仅一步之遥的伊朗队昨天启程从墨西哥驻地回国。本届世界杯他们备受奔波困扰，结束征程之际，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的一番言论再次掀起风波。
0: 墨西哥蒂华纳距离美墨边境约20公里，在此驻扎24天之后，伊朗队携3战不败的成绩启程回国。尽管是清晨，不少当地民众和球迷还是赶来送别，伊朗球员们则为他们签名留念。面对媒体镜头，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表示，尽管伊朗队没能从小组赛中突围，但仍怀着自豪离开。伊朗队还留下一封手写信向墨西哥表示感谢，直言真正的东道主精神在于尊重人性与尊严，他们不会忘记蒂华纳人民的善意。受美伊博弈影响，伊朗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充满波折。赛前，队内多名工作人员赴美签证被拒，受美方限制，全队又无法在美国境内备战，只能奔波往返于驻地墨西哥蒂华纳和小组赛举办地洛杉矶和西雅图。而就在他们回国前一天，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又公开表示，对伊朗队淘汰出局感到很开心，引发巨大争议。
2: I was so happy when we were able to pull their visas and said they could leave the U.S. soil, and I might have sung a song or two, or maybe even danced a happy dance.
0: 伊朗足协批评马林心胸狭隘，称其言论再次印证伊朗队遭到不公对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完全违背所有待客之道与国际惯例，暴露了美方的极度恶意。
1: 好，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3: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海各界人士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实况转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赴初心之约，礼赞伟大建党精神。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沪七条政策效应显现，上海二手房市场七中成绩单亮眼，上半年的成交量同比上涨13%。美国最高法院推翻行政令，出生公民权继续有效，司法部要求严查所谓赴美产子游。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上海，社会各界一起收看大会的实况转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1: 在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一线员工代表齐聚一堂收看大会实况转播，大家倍感振奋，纷纷表示要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贡献青春力量。
2: 作为扎根在人工智能产业一线的工作者，将以更扎实的运营服务、更精准的资源撮合、更高效的生态培育，助力魔塑空间大模型企业茁壮。

0: 成长，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等支部也集中收看了电视直播。这一团队主要从事红外搜索探测技术研究和高端仪器研制工作。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深受鼓舞。
2: 我将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立足红外光电主业，积极对接国家重大需求，深耕核心技术，坚守红外报国初心，将对党的忠诚融入日常科研的全过程。
1: 申城各高校也纷纷组织师生集中收看庆祝大会。在复旦大学，师生们一致表示，要把从光辉党史中汲取的智慧与力量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动力。
3: 要在青春城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那么未来我们星火队也会把这个理论宣讲这些有意义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
4: 作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将持续深入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进理论的创新。
1: 武警上海总队官兵在各自营区集中收看大会直播，从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回顾到砥砺前行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官兵们深受触动。
5: 我们应该沿着革命先辈的脚步，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守护好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6: 守好每一个哨位，处置好每一次情况，把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落实到每一次执勤、每一次训练中去。
1: 在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集中观看大会电视直播的党员群众中，有社区工作者、外国居民，也有拄着拐杖来的老人，大家都备受激励。
7: 受训者当中就有一位是小张同理，在这个当中就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对基层组织的关心，那么对民众的关心，
8: 与人民干在一起、站在一起、想在一起，扎根在基层，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和满意感。
1: 在地处沪浙交界的南北山塘村，党员们聚在金山廊下共同收看庆祝大会。大家表示要将上海金山廊下镇与浙江广陈镇毗邻党建的深耕实践发扬光大，让党建引领成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
9: 我们也是把我们的毗邻党建这个品牌呢，是也是说越擦越亮。第一线的工作我们是最最基层，但是我们也能做出我们的一个贡献，也可以有一个大的一个作为。
1: 看看新闻 KNews 手机客户端今天同步直播了庆祝大会，不少通勤途中的市民捧着手机认真观看。
10: 今天正好是党的生日，我在看直播的时候想对我们的党说，祝我们党越来越好，祝国家繁荣昌盛。
1: 上海电视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礼赞光荣之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党的诞生地，共赴初心之约，礼赞伟大建党精神。
1: 清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在初心之地冉冉升起。尽管暴雨如注，依然有很多市民专程来到一大广场，满含深情向国旗行注目礼。
2: 心里很激动，因为小朋友知道这是党的105周年的生日嘛，语中更特别，气势更磅礴。
1: 在中共一大会址前特别设置的红色讲台上，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小讲解员们接力讲述建党初心故事，引来众多市民驻足聆听。这是全国首支专门服务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小学生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培育10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开展讲解超1000场，服务听众数万人次。就在一个月前，他们收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更加坚定了他们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讲好红色故事。
3: 希望就是能通过这封信，就是给我作为动力，让我在以后学习的时候呢，要学习先辈们不怕苦的这种精神来不断激励自己。
4: 在一大现场讲呢，我就会感觉到革命先辈们、革命英烈们的精神也传承到了我的身上，我一定要把这份红色火炬一直传下去。
1: 在一大会址前，参观者们争相拍照留念。其实。

0: 55岁的郑江伟有着55年党龄，今天他特地带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党庆生。
1: 我现在准备五年来趟，哪怕落雨，哪怕落雪，哪怕啥么子，总要来。噶许多年数下来，对党的信仰不动摇。
0: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武警官兵、高校青年宣讲团和场馆志愿者们分时段开展红色故事宣讲。
2: 我们的历史讲解呢，平时有6场，那么今天呢，要翻了一倍，要加到12场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预约的观众也是络绎不绝的会来啊，所以可以等于说整天都是排满的一个状态。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还举办了“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布及成果展示活动。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共四大纪念馆推出的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作品《力量之源：信仰堡垒》即将面向公众开放。这部作品由一个上海团队历时半年创制打磨，他们以“党支部建设”为主题，串联起了中共四大召开、三湾改编、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用前沿视觉技术为百年信仰寻找可感可知的当代表达。
4: 首先，我觉得那三场戏就必须升高，否则的话，这种感染力，
5: 我觉得
4: 感染力一旦丢失，
5: 就相当于我现在在实验室里面拿出来的药，我还没有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直接就拿出来就用。
4: 剩下的我现在讨论的不就
6: 是？我不是说你从头到尾都要用斯力高斯，我知道绷不动。
4: 现在再不做这个决定，就没有时间了。
6: 我不需要全部都。
7: 这天下午，沈雪英又在会议室里和团队争了起来。为了让这部党建主题 VR 作品里的人物看上去更加逼真，几个人常常这样一来一回。有人关注技术，有人担心工期，还有人盘算成本。而沈雪英最在意的是作品能不能打动人。
6: 一些呐喊呀，一些冲锋呀，迷茫呀等等系列的，你一定要通过这样的技术呈现式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其实我为什么那么坚持，就是说我就是要让观众相信这一段史实是真实发生，它不是一个课本上写了几句话。
7: 争论的结果，沈雪英拍板，只要在技术上有实现的可能，就有试一试的价值。
6: 我们这个事情一定是要突破自我的。当时我们2024年做数字一代，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尝试。
7: 沈雪英口中的数字一大是团队自主研发创制的全国首部红色题材虚拟现实电影，全名叫《数字一大初心之旅》。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授权和支持下，2年间，这个项目先后在北京、江苏、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吸引了20多万人次在家门口沉浸式瞻仰党的诞生地。沈雪英坦言，项目运营初期，他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8: 谁也没有运营过这个项目，就是说，所以先是从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家里人啊，先来试运营了一下。有的可能看了12分钟以后就开始头晕了，年纪大的；然后有的小朋友就到处满场子飞的跑，一定会撞一下脑袋啊等等。
7: 技术上的难题反而激起了沈雪英进一步创新的冲动。这一次，中共四大纪念馆向他发出的邀约是要创制一部以百年党支部建设历程为主题的 VR 作品，串联起三湾改编、长征、上甘岭战役等重大历史场景。这部作品里有一个长征穿越松潘草地的场景，拍摄制作起来特别麻烦。根据设计，它需要由真人演员把虚拟人物从泥潭里拉出来。
9: 抓紧，抓紧，牛！
6: 对，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狡猾，因为你们自己就是在泥地里面，然后一会儿正式的表演的时候啊，
10: 川西草地啊，我们来那个录一条。
11: 3、2、1，准备！
9: 1、2、3，
7: 拍摄一切顺利，然而在把真人表演和虚拟场景合成的时候却出了问题。
12: 这些人放到数字场景里面以后，他们跟地面是有穿帮的，人脚一会儿是在地面之上悬浮的，一会儿是脚踩到泥里面了。
7: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队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试了各种方案，最后决定调整虚拟场景里草地的高度，这样一来画面里的演员就不再悬浮在地面上了。
12: 现在我们看到的高斯的人物的脚和地面是完全可以去贴合的，没有任何穿帮的，在观众视线之前还去做了一些草，去做了一些遮挡。
7: 从确认技术路线到打磨场景剧本，再到拍摄制作，

0: 半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这部20多分钟的 VR 作品终于要审片了。
1: 我们可以左右站台都可以看一下。
2: 欢迎你们来到1925年的上海，这里是天通安火车站，请跟我走。
3: 这是真人演员吧？
1: 对
3: 吧。
1: 你发现他和数字人完全不一样啊、哦。这些区域都是观众未来是可以走动的。这是草地了。
0: 审片时，沈选英一直在关注馆方负责人的表情，尤其是看到松潘草地的部分，他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3: 就这样的话就更逼真。
1: 对，好的。
0: 这一句点赞让沈选英顿时觉得之前的争论和纠结都是值得的。
4: 我觉得超出了我的原来的一些设想。当我置身于这个坑道之中，我感受到了他的这个压抑，感受到了这个待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本身生存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讲红色故事的，它的这个立体的呈现度、饱满度更加的丰满了。
0: 就在本周五，力量之源信仰堡垒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将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和公众见面，而沈选英和团队也计划开启一个全新的红色文化 VR 体验项目，目标依然是要让观众沉浸式的回到历史岁月中，身临其境地感受信仰的力量。在用数字技术讲好红色故事的探索中，他们一直在路上。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5: 塞尔维亚95后小伙子菲利普去过中共一大纪念馆超过20次，在七一前记者跟他呢重走一大纪念馆，听他如何用自己的理解向外国友人来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6: 采访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在拍摄现场哭成泪人，被采访对象一位塞尔维亚小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哭了。
7: 哒哒
8: 哒哒，一大纪念馆我已经去了不下20次了。绝大部分的我的外国朋友，他来中国的时候，他其实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不高的。但新天地呢，又是外国人必须要来的地方。任何一个来这儿的外国人，如果他要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他是必须要对中国共产党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知的。
6: 我也跟着他走了一圈，听听哪件展品让老外最震惊。
8: 进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圆明园。我有一次带过一个德国人过来，他那张照片看了好久。那我当时在跟他聊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在跟他讲，这个是100年前的中国，仅仅30年前，几乎是同样的一些国家跟我的祖国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然后我当时就直接现场质问他：“你自己想一想，你的国家都干了些啥？”很多人他们其实会最关注的是这些代表他们最后离世的年份。有一些人是为了党牺牲的，有一些人可能是在30年代的时候就牺牲了。
6: 哎，暂停一下，你可能和我一样好奇，一个不到30岁的塞尔维亚人为什么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如数家珍，而且他的中文也太好了吧。其实答案藏在他的故事里。
8: 我在中国住了21年，上的是9年义务教育。你看我是3年级进的少先队嘛，我爸要求的，甚至后面还做了大队长，我还参加过长宁区的少先队员代表大会，各位那个牌子至今留在家里。当一个人在中国长大的时候，他会一点一点看着他是怎么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他会告诉你，你可以跟着你自己的国情去制定你自己的政策，他可以跟西方世界不一样。我就会跟他们讲，豫园在上海象征的是古代的中国，外滩象征的是中国的近代史，然后陆家嘴象征的是中国的现代。当他们从外滩去看陆家嘴，回过头来看一下万国建筑，然后让他们心里稍微想一想，这些万国建筑上现在把五星红旗挂上去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6: 他不是在背历史，而是在用第三视角讲两个国家的共同时代记忆。
8: 有一次是我带一个外交官过来，然后就是在那儿，他看着入党誓词的时候是落泪了。他经历了冷战的中后期，经历了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然后经历了南斯拉夫的解体，然后又保留了这个社会党。你想想看，当他读完这些，然后再看到党旗的时候，他心里会是什么一个状态？塞尔维亚的当代史其实跟中国的近代史很像。当你听到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当你听到多个国家联合攻击你的时候，其实这些词汇对塞尔维亚是不陌生。
6: 我开玩笑地说，你有点像一大的编外讲解员。一个塞尔维亚人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起点，给一个中国党员转述他如何向世界解释中国。
8: 塞尔维亚、德国、墨西哥、俄罗斯，如果把我的同学算上的话，70-80号人吧。
6: 也就在这个瞬间，我才意识到，原来一大纪念馆里外国访客真的很多。
9: We are from there is red.Everywhere.
10: But just being in that museum shows me like, wow, it was a real story.

0: of peopl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is old communist way of gathering together.
1: I'm very impressed how Chinese people like their country. I'm very proud of their country.
2: 那一刻我没忍住，
3: 看到大家其实都很统一的在说中国很伟大，然后不忘初心，大家都无悔生于华夏，还是蛮感人的。现在的这种哭应该是一种幸福的流泪吧。
4: 纸短情长，信仰有声。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老一辈党员的入党申请书频频引发了当代青年的共鸣。他们纷纷走进这些老党员，通过对话传承信仰。日前，原创话剧《黄宝妹》的主演为了诠释好主人公的入党心境，专门向七一勋章的获得者黄宝妹当面请教了她入党誓言背后的故事。
5: 距离上一次2024年11月份的那一次演出到今天，我们也是排练了很多次，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苦恼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在找人物的时候，会找不准人物的心境，找不准人物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一次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希望去见到我们的黄宝妹奶奶。
6: 见面那天，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奶奶，您当年为什么要入党啊？
7: 军代表到我们厂里来发言讲的，那么我们体会到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那我作为一个先进的工人嘛，我应该参加共产党呀。我们就要为大家服务，要为全国人民服务。
6: 在黄奶奶的入党申请书中，我看到了这样两句话：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7: 对这个工作非常之爱，我做一行要爱一行。那么我后来创造了一个单线巡回，两面照顾，那么我就不走回头路，不增加人的基础上开三班制，这个效率很高的。
6: 如今的黄奶奶90多岁了，还在 B 站上当主播，面对镜头一遍遍地给年轻人讲当年的故事。
7: 共产党分得终身，我现在没到终身，现在的这个一个工作呢，就是做向年轻人宣传，我要讲都讲不动。
6: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说的为人民服务不只是一句口号，是把一句21岁写下的誓言用一辈子走成了路。我能做的就是站上舞台，把这条路指给更多的人看。
8: 1952年11月，我终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读完入党誓词从会堂里出来时，我的心情激动又忐忑。
7: 我叫黄宝妹，我52年入党的，党龄已经73年了，为人民服务是一辈子的事情。
4: 好，我们再来关注楼市。今年小阳春过后，上海的楼市韧性不减，二手房交出了亮眼的七中成绩单，6月网签量超过了2.5万套，同比上涨21%。那么随着户籍调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刚需购房者积极入市，改善型置换链条也被逐步的盘活。
9: 郑女士在闵行挂牌了一套105平方米的房子，已经有7-8个月时间，最近她明显觉得市场的体感不一样了。
10: 周边的情况呢，搿房子哪是来屋里向的小幅度来涨，体感就是讲看房的优质客户多了。
9: 不少中介都表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市场热度明显回升。以这家中介为例，在闵行古美板块，他们上半年的交易量同比增长超过32%。
11: 去年同季度对比起来的话，之前呢，客源和房源的占比大概是3.4:1，那今年是5.9:1。供需关系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体现出来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趋势了。
9: 6月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2.5万套，同比上涨21%。综合整个上半年情况看，交出了一份不错的七中成绩单。
12: 今年整体的二手房的交易量都要比去年同期来的高，这个一到6月的话，基本上要同比大概要是增加了13%左右啊。从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到，这个上海二手房的这个指数啊，也是连续反弹了4个月。
9: 从交易结构上看，二季度之前300万元以内的刚需型产品是成交量主力，二季度开始一些改善型产品的交易量逐渐提升，置换链条被逐步盘活。
12: 溢价空间是在明显收窄的，很多一些刚需的，比如说

0: 说这个三四百万以内的，那基本上都是缩到3%以内啊，原先可能是在5%-6%以上，那么现在至于一些这个高总价的，也明显开始有所收缩。
1: 业内预计，随着挂牌量降低、抛压减小，后市可能仍将延续量价企稳的基本格局。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称双方最终协议谈判何时启动，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美国最高法院推翻行政令，出生公民权继续有效，司法部要求严查所谓赴美产子游。
3: 针对洪都拉斯外交部近日称未同台讨论所谓复交，台湾外事部门发言人称，台对重启通洪关系持开放态度，不预设前提。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回应称，洪都拉斯政府做出的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在回答巴拉圭涉台言论有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巴拉圭政府和领导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早日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做出符合本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6月30日，也就是昨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谈，不过双方当天并未进行直接会晤。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证实，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身在多哈，两人将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但不会与伊朗官员举行直接会晤。他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产的协议。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将在未来数日对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据此决定美伊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
4: نشستی در هیچ سطح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رای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ما برنامه‌ریزی نکردیم。
1: 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的同时，以色列再度释放强硬信号。伊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前往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视察，他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防长卡茨在一次闭门谈话中放言，与伊朗的战争可能在2天内重启，并威胁已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列入死亡名单。
3: 美国最高法院昨天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的裁决意味着实行了150多年的出生公民权制度继续有效。
1: 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这一规定再次得到了最高法院的确认。昨天，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作出裁决，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9名大法官中，3名保守派大法官与3名自由派大法官投下赞成票。这也是最高法院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裁决出炉后，美国司法部官员已要求联邦检察官把所谓赴美产子游作为优先调查事项。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称，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对美国非常不利，但出生公民权问题可由国会立法解决。他敦促国会终止这一制度。共和党方面也对裁决表示强烈不满，称将在国会发力。
5: I'm very disappointed in that outcome. I think it subjects the country to serious challenges going forward, and we'll have to deal with it as a Congress.
1: 另一边，民主党人则指责特朗普政府试图分裂美国。
6: As MAGA extremists push a dangerous and divisive vision rooted in fear and exclusion, no president has the power to decide who an American is.
1: 这场法律战的起点要追溯到2025年1月。 特朗普重返白宫首日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

0: 凭出生地点获得，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二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2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天津多云，23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31度。苏州阴，23到30度。重庆小雨，24到28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上海二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现在开庭，
1: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3: 谢谢你，陈法官。
1: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4: 巴黎协定啊，制定目标是说，相对工业革命前的升温不超过2度。请问现在升了多少度了？
5: 大概到这个世纪末到2.7度。
4: 人类会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不作为而灭亡吗？
5: 人类的灭亡是自杀，不是谋杀。这些临界点一旦发生，很多变化它会不可逆，很多植物跟动物还没来不及转化就消亡了，人类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试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

0: 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0: 并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

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

0: 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4: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5: 向我臣下令。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这是原告和我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保金就由咱爸的退休金里出。我听说以前争论得很激烈呀，我还以为钱是你们出的呢，合着羊毛出在羊身上。
1: 被告律师注意措辞，
0: 你们一分钱没出，也没给我当事人任何报酬，拿出这些微信聊天记录，这能说明什么呢？你们是亲兄妹，又不是雇主和雇工的关系，难道还要签个劳动合同不成？要是真有合同，你们大可以去民意庭起诉。妹妹别担心，他们要起诉就让他们去好了，这个案子我免费替你代理。
2: 您别偷换概念。
3: 对，
2: 我们也没提什么合同不合同啊，
4: 我们只是想证明卢慧兰这个人啊，他非常迷糊，他想私贪我爸爸的退休金，我爸爸的死啊，他有责任的，
5: 非常有责任。
0: 这是卢慧兰过去一个月的流水，医保外买药每月820，带老爷子去理�疗每次80，一月320，食品通信处处都需要钱，每个月至少3-4千，冬季夏季老年病多发季节，每个月至少7-8千块钱。可你们老爷子每月退休金就3-4千啊，你们说他贪了什么呢？
5: 等会儿啊，卢慧兰，你别仗着这字儿小啊就糊弄我们，还说把钱都花在咱爸身上。那电影票怎么回事啊？你好悠闲，还有空看电影呢，是不是？
4: 对，
6: 哥，咱爸就这么一个爱好，他拿自己的退休金看个电影砸了，那是爸的退休金。是啊，用这个退休金可以买保险，爸走了以后能有一大笔钱，可这跟爸有啥关系啊？我就想用这笔钱给爸买点好吃的，买点衣服，我带他出去转转，看个电影，带他去公园走走。
5: 你别提逛公园，你一提我就满肚子气。那去年冬天咱爸发烧烧成什么样，大冬天的你带他去逛公园，不就是因为你带他逛公园逛的吗？
6: 憋了一个冬天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大太阳，爸想出去走走。
5: 那还有去年夏天你做的早餐咱爸吃了跑肚拉稀啊，那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拿着隔夜的饭给他煮稀粥？你认不认？啊，就这么照顾老爸呢？
4: 太不像话了！
0: 哎，这不就是典型的谁做的多错的多吗？好马死在战场上，好车早晚叮当响。那王八为什么能活一万年呢？那他是躲在乌龟壳里边不动弹呢？
4: 这哎，你怎么骂人啊？
5: 哎，法官大人，这律师骂人呢、
4: 啊？是啊，他
5: 这是在骂人啊！
1: 被告代理人，你还有新的证据要提交吗？
0: 我这儿有一份街坊邻居们的证人证言，还有亲友们32名的联名信，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我的当事人卢慧兰对死者生前无微不至的照顾，是一个非常暖心孝顺的女儿。
2: 行了，你还是想搞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一套？
5: 谁不说呢？
2: 算了吧，法官的时间很宝贵。
0: 法官，我认为这份证明材料非常重要，请您。
1: 好了，这些情况本庭在之前的庭审之中已经基本了解了，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本庭开始宣判。
2: 现在
7: 全体起立。
5: 怎么办？不对呀、啊、
1: 卢光友、卢爱民诉卢慧兰遗产继承权纠纷一案，本庭判决如下：一、死者卢建国遗留现金存款人民币32890元，由长子卢光友和次子卢爱民各继承1/2，即每人16445元人民币。二、卢建国生前饲养的金毛宠物犬归三女卢慧兰所有。三、死者位于青城区北3条巷嘉泰小区2居室房产一套。

0: 建筑面积83平米，有两子一女共同继承，其中长子卢光友对父亲生前所尽赡养义务较少，本庭判决其继承其中15%的份额。
1: 什么？
2: 是，这不对吧？
0: 次子卢爱民与父亲居所一街之隔，对父亲病情不闻不问，亦未能尽子女赡养的义务，本庭判决其继承其中15%的份额。
1: 我怎么尽义务少了啊？赡养费每个月800块，我少过一分吗？你们是枉法判决。
3: 你这就是瞎判呐。 啊我对我父亲还不闻不问呢，你问问他。来，去年在街心公园的时候带着我老伴，我是不是给他拧壶盖一毯子呢？这都是细节，你们看不到的。
4: 原告，请你们保持肃静。
0: 卢慧兰作为死者的幼女，悉心照顾瘫痪父亲长达7年，期间亲朋好友、医生邻居有口皆碑，完美诠释了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本庭判决其继承父亲遗留房产的70%。
1: 黑法官，我不服，我要去告你们。
3: 我是绝对不服啊！你们呢，也就是个基层法院，你说了不算的。
1: 是，我上诉。
5: 上诉，
1: 上诉。
0: 上诉是你们的权利，不过我提醒你们，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之内必须上诉，否则超过15日，本判决立即生效。
3: 用不着提醒啊。
6: 还可以吧？厉害，真厉害。妹妹，案子赢了。
7: 赢了。
6: 我对秦律师也算有个交代了。
7: 是，您一定替我谢谢秦律师啊，多亏他劝我，还得谢谢您。哎，您这么忙，
8: 你先去忙吧。
7: 还专门为我出庭。
6: 你别听秦律师忽悠，我忙什么呀？我一天天的打球，这个门面呢，就是秦律师在撑着呢。要不是当初他上门来找工作，我早就打算收摊退休了。他这么折腾折腾，我也好有点零花钱用。你猜怎么着？他这么一折腾，又把我胃口吊起来了。真要是关了我，我还有点舍不得。
7: 您可千万别关，这附近这么多老百姓，您要把这小门脸关了，他们找谁去啊？你看这个周围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但是我每次看到我心里都触得慌。我那天幸亏是推开您这小门脸，遇到了秦律师，要不然我冲不到现在。
6: 啊，冲你这句话我不关了，
8: 不关，不关啊。
7: 对了，我还忘了谢谢那个舒法官，我在那个法庭上我都懵了。
6: 不用，法官们都明白着呢，他不图你这事谢谢。嗯。
9: 付出与过失，常常在亲情的账簿上留下最不对等的记录。那些日复一日的守护与操劳，难以被量化，也常常在最后的清算中被轻易遗忘。而以此迫于无奈，源于善意的偶然过失，却可能像一道惊雷，被无限放大，成为否定全部的证据。这构成了人心中最无奈的悖论。做得越多的人，背负的审判枷锁往往越重。当责任成为一种习惯，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任何一次意外都足以将长久积累的恩义清零。我们太习惯于用结果来逆向审判过程，那个在漫长时光里默默支撑着家庭重负的身影，其价值为何如此轻易地就被一个悲剧性的意外完全抵消？当亲情被置于利益的聚光灯下，法律或许能裁定财产的归属，但真正需要被看见和珍视的是那些在漫长岁月里被忽略的温柔。真正需要被救赎的是悲剧发生后人被对错逻辑遮蔽的，满是无奈与伤痕的爱的真相。

要珍惜当下。如果我们现在就停在此时此刻，那么以后我们每一次见面都要压抑着彼此的感情，只有遗憾。

0: 静姐，
1: 哎，
0: 静姐，你就太帅了，你简直是我偶像。
2: 姓龙的那两兄弟脑子进水了，就这种官司都好意思出来打。
3: 当时被告不同意尸检，我在想这下完了，原告肯定抓住这个机会不放。嗯，上纲上线，还好我们找到了线索证明啊，这保险的保金啊不是他俩出的，要不然真得去民意庭再打一场官司了。
1: 这个官司啊，他们未必真的会打，毕竟卢慧兰能不能拿出30多万，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证明卢慧兰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错误频出，他错的越多，也就分的越少。
2: 你们知道一开始有多悬吗？我真的以为金姐要接受原告的追责主张了，心想保金万一是他俩出的，那作为过料的卢慧兰可就麻烦了。我幸好虚惊一场。
1: 在这个案子里，老爷子究竟因为什么而死，保险到底买没买，当时用谁的钱买的，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胡搅蛮缠，这条路行不通，就开始拿没买的保险说事儿，这么揪下去可就没完没了了。做得多永远都错得多，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卢慧兰她错得再多也是在尽孝中的失误，那两个活宝哥哥就不同了，他什么都不用做，当然就什么都不错了。如果我今天同意了他们的诉求，剥夺了卢慧兰的继承权，那今后这种多子女的老人家庭还有谁会去管？那大家都袖手旁观的等着分遗产不就好了吗？
3: 是啊，谁管谁伤心，有心管的都被吓跑了。
4: 没错，你们看到两兄弟走的时候那个镜头没？我觉得他们指定不能心甘情愿的就接受现在这个结果。依我看，他们不然就是上诉，再不然就是投诉了。谁要闹
1: 让他们去闹呗，大不了影响我的上诉率，中院的法官也是父母生父母养的，我才不相信他们会支持这种行为。
4: 有道理。
1: 哎，小匡，于乐呢？怎么没看见他呀？
5: 乐姐，他去拿他的豪华午餐了。
1: 还豪华午餐，一天到晚真幸福。
5: 那我坐里面来了。
1: 嗯。
6: 您好，我是今天过来入职的，叫秦瑞。
7: 哦，您好，我帮您尝一下。
8: 坐吧。第一天上班还习惯吗？
6: 挺好的，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
8: 你也应该知道融合律所每年的淘汰率，要想留在律所不是光靠努力就能成功的。作为律师，你的学历没有他们高，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发挥出自己的特色来。
6: 特色？
8: 在我看来啊，你有别于一些精英律师，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你的优势，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两种风格相融合。但我还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之后你工作能力不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给你的合同看了吗？
6: 看了，这是一份3年前剑桥集团收购润宇的合同。我发现里面的有些条款啊，还是过于宽松。

0: 特别是违约条款的比例是最低的，但是我也查了一下，当年的润宇其实是非常抢手的。见强集团愿意这么做，我觉得也是为了抢占先机。言简意赅来说，就是要擦亮眼睛，审时度势，盯对斤两。
1: 看来真是下功夫了。原则上你说的也没错，但是别光用你做家事提案子的那套话语体系了，这个风格与咱们融合不适配。
0: 我们一般把这个叫做马太效应，强者恒强战略互惠。
1: 马太效应，强者恒强。行，我明白了，我会调整的。嗯，咱们律所啊，一直都会给商学院录制一些课程，还有论坛。下个月论坛的内容是关于上市公司读懂连带责任的，主讲人是咱们所的高级合伙人，参与论坛的嘉宾们也都是咱们律所的重要客户。你要跟着去熏陶熏陶啊。
2: 好，
1: 嗯。
3: 江大法官，这么晚了还在忙呢？你看，我就说我回去陪你嘛，你又跑我这儿了。
4: 我不需要你陪，我今儿啊就是陪何庭来高院开座谈会，顺路过来看看你。
3: 哦，那你这是要投身于我们法院的建筑系了？那走吧，带你去转一圈去。
4: 你这儿不是故宫有什么好参观的？忙你。
3: 最近这么多案子呀！哎呀，你要真需要我陪呢，我是真可以出去陪你喝一杯。
4: 我不需要你陪，我又不是小孩，闹脾气，失恋了还需要兄弟陪我出去暖嘴，多丢人！
3: 哎，不丢人，陈贤志，男人至死是少年，你现在失恋了，更是像婴儿一样脆弱，哪怕你就是现在想哭都不丢人。哎，哥们，肩膀借你哭，来来来，哭，
4: 去。
3: 你该忙什么忙你的，你这么多案子要是忙不完，你们庭长啊，可得掐死你。掐死我也认了啊！今天可着你了，兄弟第一，走吧。
4: 哎，我不挖组织墙角，你就安心工作，该干嘛干嘛。
3: 你确定？
4: 我确定。你就当我不存在，啊，忙你的。
3: 那我真忙了。
4: 你忙你的。

0: 你还记得不？咱们大学大二实习去北海中院分组的时候啊，接待处的处长问我们以后想去哪个厅，你咋说的？
1: 除了新厅哪儿都行。哎，我当时就是特别讨厌那个带队的辅导员。
0: 我呢和你完全相反，我说的是呀，除了刑庭以外都不考虑。结果啊，你现在到刑庭扎根了，而我呢分到了家事庭。
1: 这家事庭只是你职业生涯的一段路啊，你不是即将要到高原来陪我并肩战斗了吗？
2: 我去什么呀，
0: 我可没说家事庭不好的意思啊，我那时候啊就对我爸擅自替我做主有意见。其实这段时间吧，在家事庭的经历也对我来说挺宝贵的。

0: 快表扬我！我今天干了件大事儿，我把我的投影仪和显微镜连一块儿了。
1: 快累死我了！啊，
0: 这么多书啊！
2: 你这是大理石的纹路吗？你投什么都行，一般你那血糊淋淋的照片往墙上投就行。
0: 收到，金主大人。既然受到了您的恩泽，当然是您说什么是什么啦。
3: 但是你所谓的这个大理石纹路啊，
0: 其实就是尸体心脏上的。
2: 什么？你别老吓我说这些，你别吓唬我啊！听你说这个，我都要睡不着觉了。
0: 今天怎么背了这么一大坨书回来啊？
2: 未来一个月，我要把这些书看完。楼律说让我去参加一个经济论坛，我之前又没去过，而且这方面的知识我又不懂，所以就想着把这些知识都得啃一啃吧。而且还不是跟他去，跟着一个姓叶的律师去。嗯，总不能丢了楼律的脸吧？
0: 我们家秦小瑞可真是够努力的哦。哎，我妈带的红烧肉，你晚上可以当夜宵吃。
2: 还是你惦记我。
4: 嗯。这都给我推的什么呀？哎，你忙你的，啊，别管我。我真正的真爱是权力，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将它征服。不要说有谁将他从我身边夺走，即便是有人不怀好意地看上一眼，我也会无比心疼。这是秦始皇说的吗？秦始皇怎么可能说这话呢？都是这些八卦博主杜撰的吧？
5: 人家秦始皇多伟大呀！再说了，这些话和他的性格有什么违和之处吗？啊，人家说他建立了皇后制度，但是人家一生都没有立后。
4: 你这八卦是不是学挺好吗？
5: 去！
4: 我佩服他的一点啊，不在于他是千古一帝，而是在于啊，他创立了一种新的秩序。要是没有他，你这名字啊，今儿都不知道怎么写的呢。工作结束了，喝一杯。
5: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怎么那么磨叽啊你？一会儿你别哭啊。
4: 你别哭。
5: 我哭什么？我又没失恋。走。

0: 你我一件件小事支撑了生活，生活的繁华铸成了天。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
1: 有一个相爱的人，一辈子有人陪，就算经历风风雨雨，也都有个伴，不害怕，不孤单，他都会拉着你的手，支持你，两个人就这么幸福地过一生。

选择做一个大律师，真的找到适合我自己的职业，我的使命，人生没有遗憾地去追求理想，是不是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0: 好，请出示一下邀请函。
1: 任性，
0: 可以了。
2: 女士，女士，那个节目录制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您不要随便走动。
3: 啊，没事，我给叶律师送个东西。哦，我跟他一块儿来的。
2: 不行，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经济圆桌会。首先请雪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融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叶明珠律师，欢迎您。著名经济学家、国委经济研究中心名誉院长任海平先生，欢迎您。
1: 天海大学经济学教授
0: 梁建华教授，欢迎您。最后呢，还有
2: 风云财经栏目主编魏东主编，欢迎您。
0: 想必大家都知道，去年十一月金人药业证券纠纷案的一审判决落下了帷幕，有五名曾任或在职的独立董事啊，被判承担连带责任，并赔偿3.69亿元。那叶律师，您作为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啊，对此您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3: 我认为。
0: 怎么回事啊？音响老师来看一下。
4: 我来。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资料，你看您用不用得上？不好意思啊。
0: 好，那刚才的会场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下面我们的会议继续。叶律师，
5: 关于您问的独立董事责任问题，我认为可以参考中国证监会2022年1月5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
6: 你们俩一会儿跟住了啊，多抓细节啊。
7: 哎，好嘞。
8: 您好，女士，您是来参加圆桌会的吗？麻烦签个到吧。
6: 没这个必要吧，
8: 女士。
6: 干嘛呀你啊？动手啊？
7: 那您出示一下
6: 邀请函。怎么不让进吗？
9: 就必须从独立董事的智力层面着手。
6: 好。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留下。
11: 方便解决。
12: 林院长，您夫人白女士来了，在门口闹事呢。
11: 我这儿来了。
12: 对。
11: 不好意思啊。哎，那个刚才我们嘉宾休息的那个地方，
12: 哦，
11: 休息室，
12: 我带你去。哎呀，
6: 没有就不能进了吗？
13: 哎，阿女士，哎，您不能进，
12: 这边不让进。
6: 任海平，你做贼心虚吗？见着我的缩着头，干嘛呀？干嘛？我气了，任海平，老娘要逮着你了，你赶紧滚出来！
14: 你们别推他，哎，
6: 我干什么？
14: 你们别推他，别拽他，哎，别推他。哎，
6: 走开！
14: 哎，你不要这么小，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他是我夫人，我那你的嗓子都喊哑了。
6: 你别在这装了，
13: 大家别往前挤了。
11: 兄弟，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吗？这
6: 是不能。
11: 哎呀，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好不好？
14: 我和我夫人之间就是因为家里的事儿，有一些小矛盾，一点小误会，你们在开
6: 小误会呀？什么误会呀？要不是我刷微博看新闻，都不知道你早就回了天海啊！
11: 我是昨天晚上我在外地，组委会给我打电话，临时收到的通知，让我来参加。
6: 任海平，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外边有别的家了？
11: 我外边有别的家啊？你能不能像一个正常女人一样就去
6: 说？
11: 你不要有疑心病好吗？
6: 我没有疑心病，我说的是事实。
11: 你没有疑心病？
6: 我没有。
11: 我白天开会，我是不是跟你说开会？
6: 嗯。
11: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视频？我晚上告诉你了，今天晚上陪领导吃饭，你说跟哪个领导？
6: 我不应该打吗？
11: 你以为少男少女
6: 了？我有这个权利吗？
11: 我们是老夫老妻了，你都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6: 任海平，
11: 你醒醒吧！
6: 我醒醒？你知道你不回家是叫什么吗？这叫事实分居。真有心眼儿啊！你真有心眼儿啊！你，
11: 我跟你说，好了，我不跟你吵。我今天开会，我不想在这儿跟你吵吵，我不想跟你吵吵，好不好？
6: 你不想过是吧？
11: 啊，
6: 我也不想过。少说，
4: 院长，
6: 你嫌我没有别的女人，为什么？
11: 难道说你就是个大人？
6: 你怎么了？
11: 你不要说别的，
6: 你
11: 大人怎么了？

0: 哎，羊汤来了，这羊汤是送的啊，喝完了再添。谢谢练太太，
1: 谢谢练婷，
0: 尝尝我这新辣椒油吧，辣椒油配羊汤，那叫一个香啊！
1: 那我尝尝。
2: 先生，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3: 啊，
2: 你们家事庭呢就应该跟练记合作，这但凡来调解的什么都别说，先来碗羊汤。哎呦，我跟你说，这一碗羊汤下去，人世间就没什么好计较的了。
0: 好主意啊。
3: 什么好主意啊，一人一碗汤，你让我赔死啊？
2: 给你钱呀。
3: 你少来，赶紧喝了啊。哎，喝完了叫我。
2: 好嘞
4: 好
2: 嘞。
4: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经纪人桌会。首先请小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融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叶明珠律师，欢迎您。著名经济学家，
0: 这不是娄月同事吗？
4: 名誉院长任海平先生，欢迎。
0: 你们家娄月在融合现在怎么样了？
2: 你们家娄月，他现在已经是高级合伙人了，早知他混这么好，当初我就该问他要分手费，狠狠敲他一笔，让他每次看到余额的时候都想起我，永远忘不了。
0: 你咋是这样的人呢？别人还为了你付出青春了呢。
2: 这男人的青春就不是青春了。我跟你说，当年他备考法考的时候，每天5点钟我爬起来给他占座了。
3: 跟你说吧，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而我呢，我更伟大。我是一块儿送他上青云的垫脚石。
0: 别自恋了，你现在已经是上一块垫脚石了。行了行了，别看了，关了关了。
3: 行行行，哎，你看你看，那是谁？
4: 天海大学经济学教授梁建华。
2: 你这可是本尊啊，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0: 你这煮个羊汤还挺享受，还有背景音乐呢。
1: 你来了啊，这锅马上就好啊。
0: 行了行了，你让别人忙活去吧、啊、把衣服换上，我开车送你去。
1: 开车去哪儿？
0: 见樊师兄啊，你忘了？
1: 我已经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他约在羊汤馆，马上就过来了啊。
0: 约这儿干嘛呀？这闹哄哄的怎么了？
1: 想安静，楼上雅座那儿安静啊。
0: 安静是安静，那还有羊膻味儿啊。
1: 哎呀，羊膻味儿啊啊，你是觉得我跟你丢人了，还是配不上你这个法律工作者的威严？
0: 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你先把衣服换上啊，香水也给你带过来了，喷一喷去去味儿。
1: 哎呀，换了。
0: 你换一下吧，好歹聊工作，你尊重一下别人
1: 啊。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们聊天啊，主要就是为了叙旧。这份工作啊，我不想去。
0: 这为什么呀？好不容易的机会。
1: 哎呦，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份工作不适合咱们家。
0: 你是怕出差是吧？我都说了，我可以配合你。
1: 很多事情啊，一旦开始啊，那叫做身不由己。再说了，这么多年了，我都习惯了。我真不想折腾。
0: 不想折腾什么呀？你看了那么多书，就为了在这里洗羊肉？你成宿成宿的背法条，就是为了泡羊汤里

0: 粉条吃了。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待在羊汤馆是在自甘堕落？我告诉你，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0: 你享受什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徐婷退休那天晚上你喝醉了哇哇哇的吐。我知道你想回去，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你怕人家笑话你是吧？你现在堂堂正正的回去做法务，一样可以在法律界东山再起，你干嘛非要待在羊汤馆里呢？
1: 到底是谁怕别人看不起？是谁在乎我曾经卖过羊肉啊？是你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待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不自在的。你要是看不顺眼，行，随你便，我听你的行了吧？
0: 那你把衣服换上。
1: 我换。
2: 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怕累脱改进或怕

0: 头吗？
1: 一秒没看住你就成这样了，真行！手机掉锅里能用手捡的？傻娃，
2: 我不是故意的，本能反应嘛。
1: 背个词条能成这样？我说你用功还是不用功啊？
2: 很快就会好的，你看我放嘴里，降降温。
1: 哎呦，
2: 一会儿就好了。
1: 三心二意了吧？想什么呢？是不是想沈谢之了？嗯，是。后悔了？
2: 后悔倒不至于。哎呀，你那会儿也正好在看经济学的词条，觉得说的还挺有道理的。看看，
1: 经济学词条 ，A 和 B 两个人，双方至少有一方变得更好，同时没有任何一方受损，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哪和哪啊？这什么意思？
2: 这不就是说我和沈谢之吗？有了恋爱还不如不谈。要是在一起之后，对方会变得更差的话，
1: 别嘴硬了。你现在啊，就是在经历一个阶段，很正常。所以别人才说嘛，无爱一身轻。所有的爱情都是有遗憾的，这样才会让人念念不忘。好了，我陪你。
3: 进来，
2: 老李，
3: 来，林先生，这位是我的特助秦瑞，在我这儿专门负责家事案件。
2: 任先生好。
4: 您好。
3: 他之前代理过很多家事案件，有想法有能力，您和您夫人离婚的案子就交给他去办。
4: 好，秦律师能够得到娄律师和叶律师的极力推荐，想必他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期待你的表现啊。
2: 谢谢。
5: 任总特别交代我来配合您处理离婚官司的一切事宜，按照您的要求呢，我准备了些资料。这是任董的股权资料，这是任董的银行流水，这是任董这些年的缴税记录，还有这些是任董的房产资料和不动产资料，以及当时的转账凭证和合同复印件，您看一下。
2: 谢谢，还挺全的。啊，我记得当时在经济圆桌会的时候，白女士有提到过一位姓刘的秘书。
5: 嗯。以防万一啊，任董还特别交代，让小刘把他和任董这三年的聊天记录全部打

0: 我白女士关系比较密切的，能了解他们的关系。
1: 小刘跟任董的时间更长一点，他应该会更了解一些。
0: 好，那麻烦您把他请进来一下。
1: 好，那您稍等一下。
0: 辛苦。

0: 法官，宋城的小朋友给你带过来了。
1: 好，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你们先聊。
1: 麻烦老师帮我们带下门啊。
0: 好，
1: 来，小朋友坐。叫宋承浩对吧？
2: 对。
1: 好，你之后想跟谁生活，听听你的意见吧。
2: 好。
1: 好。
3: 老实交代吧，怎么突然想到来这个地方啊？
4: 正好有个案子，处理一下来这儿。
5: 听没听过一句话，叫锦衣不夜行？大老远的跑这儿来买蛋糕，你等谁呢？啊？
1: 你们怎么知道离婚是短痛，分手是短痛？就算它是短痛，那它疼痛的剧烈程度你有想过吗？
2: 我不离了。
1: 不离了？
2: 与其承受这份疼痛，不如好好的珍惜眼前的这个人。
6: 雪碧加茶，

0: 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鸟破烂多鸟破烂，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FIFA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FIFA世界杯！
6: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妙可蓝
2: 多，妙可蓝。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2: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既然双方的感情已经完全破裂，那就来讨论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吧。被告律师，
1: 二人收入差距巨大，但鉴于双方都已经有了很长的婚期，我方主张股票和债务由我方持有，双方名下的银行存款、理财等现金类资产双方平分，不动产包括各地房产共六套，按限制均分。
0: 原告，
2: 我不同意。艾美、荣钢两家公司的股份我要一半，其他那些小公司你自己倒腾了什么星星点点的我也不惦记。
0: 被告代理人，
1: 股权我不主张一人一半，鉴于我当事人对公司的贡献是巨大的。
3: 听见说了没有，我对公司付出巨大是我在管理公司，小公司你一个不要，大公司你拿走一半，那些公司是上市公司，你说你懂吗？
2: 你管着吗？我有钱，我可以请人当顾问上门为我服务。
4: 上门为你服务啊？你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到什么样了吗？你知道什么是股票市场？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4: 你以为股票市场是菜市场吗？
5: 保持肃静，
4: 从哪儿登？
5: 不要吵了，
4: 知道吗？
3: 你好好在家带孩子。
2: 管着吗你？
1: 妈，你有什么关系？
5: 双方注意情绪，
6: 稍微控制一下情绪。
1: 控制一下情绪。

0: 好，股份你不吐口是吧？
1: 那我听听你想给我点什么呀？
2: 被告代理人，
3: 经开区的美术馆可以给你。
0: 美术馆？哎，
1: 美术馆的租赁费多少啊？啊，这维护修缮费多少啊？这美术馆里都卖的什么画作呀？哪件真的哪件假的？我可不懂啊。
3: 你不懂你可以找专家嘛。不懂
1: 你现在放心让我找专家了。就你那美术馆啊，租赁专家、修复专家、鉴定专家、拍卖专家，哎，咱这费用不说，这一串专家下来那就是个骗子产业链呀。怎么着，你算盘打得够响的，你想让我把那点家里都遮进去是吧？
4: 美术馆每年的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2: 算了，他爱要不要。
0: 任海平，咱们夫妻一场，我也不是光图你这点钱。这么着，美术馆股权股份你都自己留着下崽吧，你剩下的房产都归我。
3: 海南军饷山庄那套别墅我不能给你，那是当年张总打折给我的，说好了那套房是留给我跟张总进屋养老用的房子。
0: 那行吧，
4: 但是那套房子的事……
2: 行了行了行了，念在咱们夫妻多年的情分上，
5: 三个孩子也判给你了，
6: 你今后还要继续抚养三个孩子，
2: 剩下都归你。
7: 被告代理人，剩下的具体是什么？
4: 青城区一条街的商铺，两套大平层，三套别墅，以及500万的大额存款，年利3.8%，存了3年，光利息就有50多万。
2: 我真的已经对你做到仁至义尽了。
8: 回去你跟娄律师说，为了感谢他把你介绍给我，王总的事儿啊，我一定会帮他牵线搭桥的。
4: 谢谢您对娄律还有荣和的赏识。
2: 不客气。你待会儿怎么回去啊？啊，
4: 我叫了车，车还没到呢。
2: 你不用叫车了，坐我车吧，我送你回去。喂，
8: 你发来的文件我都看到了，大体没什么问题，就是关于市场这一块，你跟小吴再对一下。
2: 什么？解决了，非常完美的解决了。律师的效率很高啊。啊，你们先开会，我现在正在回去的路上，一会儿就到了。啊，好，再见。秦律师啊，你到融合多长时间了？
4: 没多长时间，之前一直在一家负责家事庭案件的律所工作。
8: 你才没去多久啊。
2: 那你这是属于深挖垂直领域了。哎，家事庭案件都包括哪些方面呢？是不是就是帮人打打离婚官司，孩子归谁，如何照顾之类的？
4: 除了离婚官司，还有财产分割、赡养，还有遗产继承。哦，
2: 遗产继承也是属于家事庭吗？我好像记得遗产继承在法院是按标的的数额来收费的，是不是？
4: 对，法院按照标的的数额标准来收费。律师事务所呢，每一个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啊，
2: 秦律师啊，我有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
4: 您说。
2: 我出钱帮你开一家律师事务所，案源你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都是以千万标的起的。一个案子你收20万律师费，一年10个案子，你算算你能挣多少钱？10个不够啊，拿20个，只要你不怕累，你接得过来。你怎么样？做过涉外案子吗？
4: 其实财产分割的案子时间可长可短，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很短就能结案；要是不顺利，几年结束不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融合是在大公司，
2: 我是说跟你个人合作。怎么，你是怕我替你老板来试探你啊？没那个必要吧。
4: 主要是我个人太年轻了，也没有那么多经验，可能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我。
2: 这不耽误你在融合继续工作吗？这两头你都可以兼顾啊。我们到时候以咨询公司的模式开展业务。

0: 出钱出人，怎么样？啊，到了。秦律师，我到公司了，我上来还开个会，一会儿他送你回公司啊。
1: 谢谢。
0: 秦律师，我等你消息啊。

0: 司机，麻烦稍微停一下。
1: 任总，任总，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还是仔细的考虑了一下，我很珍惜在融合学习的机会，我得在融合再多学习几年。不过也特别谢谢您对我的赏识和认可，只是我现在的能力恐怕没有办法独当一面，经营一家律所。
2: 任总，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你随时来找我啊。
1: 谢谢。
2: 不客气。
3: 沈老板，我店里去这家店好长时间了，好多人都跟我说好，应该就
4: 那边拐弯就是菜单，我都提前看过。
5: 看点干嘛呀？
3: 待会儿我好好点几个好菜。
6: 小辉，咱们吃那家，
3: 那边都订好了，
6: 改一下。
3: 那家好吃。
7: 行，那行。嗯，
8: 队长这哎。
9: 哎，这张你发给我们。
7: 嗯，好。
9: 这张账单太傻了
7: 啊！这张，
9: 我跟你说，他完了，他这学期都得交。大哥，
7: 哦，是吗？后边还有呢，还有。
9: 当当当。
7: 哦，看姐姐点什么了？
1: 芋泥麻薯，这正忙忙，你喝哪个？
9: 我都要。
10: 哎呦，小坏蛋，一个都不给姐留啊！
9: 选一个，选一个。都想要。行，
7: 我的
9: 呢？尝一口就行。
7: 给我点了吗？
9: 真的忘了。咱拍个。
7: 嗯，
9: 来。
7: 咱们来个小册子。一二三，耶！哎呀，
9: 看看啊，看吗？
7: 这个好看。
11: 原来，一个命运的岔路，足以让两个家庭、三代人。在爱与恨的漩涡中被撕扯数十年，疯狂的撕扯背后也许只差一个解开误解的机会。当所有的是非对错终于在法庭上尘埃落定，真正的裂痕却远未愈合。法律能给予一个公正的裁决，却难以偿还被偷走的时光，难以弥合那被血缘与养育深深撕裂的情感。这时才逐渐理解为何在这里调解的意义有时重于一锤定音的裁判，法官的责任或许正是在这片情感的废墟之上俯身寻找被小心守护那未曾完全熄灭的人性的微光。我们能否在避免冰冷公正的同时，也为那份有裂痕的亲情寻得一个充满缺憾却饱含温度的归宿。
3: 吃点，值班官，
2: 手套在那儿。
3: 嗯，挺好吃。
2: 好。嗯。
12: 秦律师，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去了？
0: 我换了份工作，
12: 肯定是顶级大律所，因为你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0: 还是你嘴甜。
12: 我们出了好多新品，你要不要尝尝？
0: 不用了。还是老样子，一杯咖啡，
12: 双份糖，双份奶。看我多聪明，我就等着你出名了，记者来采访我丁丁呢。
0: 那我还得加把劲儿。
12: 不远了，我记得之前你说，等你发达了，要把我们店里的小甜品全部点一遍，吃它个满汉全席。哎，我们今天有很多甜品打九折，你要不要尝尝？
0: 偷听我说话了。那这样吧，打九折的商品都给我来两份吧。
12: 真的？我开玩笑的，姐。
0: 我没开玩笑，我带回去给同事吃的。
12: 行。

0: 是能摸会儿鱼，但你们所离我太远了，我来回一趟的功夫都能出个尸检报告了。
1: 不会，特别近，就在法院对面。
0: 等我，马上到。
1: 好。
2: 沈法官，哎呀，果真是您，这么巧，我带狗哥出来玩，看着像您。
3: 是，真巧。
2: 在那儿呢。
3: 啊，刘女士。
2: 啊。
3: 要不咱坐下说。
2: 啊，那方便吗？
3: 方便，方便。
2: 嗯。
3: 小生他现在愿意跟你们回家了？
2: 还没有。今天学校有个辩论会，家长可以观战。那一家说是有事儿来不了了，果果就联系我们。乔乔跟公司请了假，我们今天来做个拉拉队。
3: 那在那之后，你们经常见面吗？
2: 一开始还是挺拒绝的，后来他跟乔乔加了微信，毕竟是亲姐弟嘛，聊着聊着也就亲了。这一个月见面还是挺多的。今天是第一次带我们去学校，他跟同学介绍说，这是姥姥和姐姐。不好意思。
3: 太好了。

0: 豆腐切好了，香不香？看起来就很香。哎，这次啊，可真是要谢谢你。能帮的忙就行，只要两家各让一步就有和解的余地。反正啊，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所有。
1: 好奇，得意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开门了。妈呀，这么多蛋糕，不会都是给我买的吧？
2: 夏老师，您照顾我这么久，这哪够啊？我要给您准备一桌满汉全席，这蛋糕都是点你喜欢吃的啊，一样两份。
3: 没白养活你。
2: 老实交代吧，怎么突然想到来这个地方啊？啊，我正好有个案子，处理一下来着。
3: 得了吧，
2: 就没听过一句话叫“锦衣不夜行”，大老远的跑这儿来买蛋糕，你等谁呢？啊？
3: 什么锦衣不夜行？
1: 什么？你不吃啊？就我一个人吃？我有点吃不惯。我看这么漂亮的小蛋糕吧，就很像那种很梦幻的小泡泡。
3: 小泡泡？
1: 你看，之前我们会为了房租吃热乎饭，还有我奶奶的药钱，着急上火，还有我自己的一堆事儿。 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但我感觉很不真实，就好像很多梦幻的小泡泡，很担心一不小心就给它碰碎了，很担心一不小心就给它弄破了。戳破怎么了？戳破就戳破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2: 再说了，你也早该吹个新的泡泡了，能不能有点出息？什么新的泡泡？再吹个更大更圆的。咱们换个目标不行吗？换一个，然后把我招过去给你打下手。<笑>
3: 你一个法医，我招你干嘛？再说了，我得干什么坏事得让你帮我毁尸灭迹？
4: 给点钞机加水降温啊！
1: 还惆怅呢？是不是因为那个粉红色梦幻爱情小泡泡？
5: 哎呀，肉麻死了！早都过去了。今天不光公司啊，请你喝打折。你们想要带点什么吗？乐姐。
6: 哎，稍等。哎，你好。 那个麻烦帮我进一下，舒婷的提拉米苏啊，沈法官需要什么吗？好吧，你的无添加低糖鸡蛋糕，艾希姐，艾希姐，只要你用过酸奶吗？行，三分糖。香辉哥呢？哎，好嘞。
1: 好久没看见他了，一切还顺利吗？
7: 永远也戳不破的粉色爱情小泡泡。

查，从某些问题中入沙，要怎么把人间烟火风扑，让恨是坏爱能无

0: 我们谈恋爱吧。
1: 可是我们之间那条鸿沟还没有解决，我未来可能会去高院，你要去红圈所。
2: 高院选调结果出来了。

0: 进来。您先吃饭吧，我一会儿用文件发给您。不用，
1: 不耽误。来，你进来说。婚后财产分割，任董和白女士当场就做了决定。法院也走了简易的程序，任董对于结果也非常满意。
2: 做得不错。
1: 哦，对了，王总的事情，任董也说了，他愿意帮忙。你确定？哎呦，太好了！我下午还打算去翻了王总的垃圾箱呢。下回你跟我一块儿去，这回算你立功。
0: 谢谢楼绿。还有事儿？今天任董还跟我提了出钱给我开公司。
1: 那我就要提醒你了，如果他花钱给你开公司，你一定要拒绝。
0: 我已经拒绝了，主要是外刚来融合，想在这里多学习几年。主要是今天我听说啊，
1: 任董现在在大量转移资产到海外，如果卷进去，搞不好会影响你的职业前途。
0: 你也发现了，这是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怀疑他和白女士是假离婚。
1: 你有什么证据吗？
0: 我也只是猜测，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被读懂赔偿案给吓唬的。 未雨绸缪，趁还没有轮到他的时候，把所有资产转移给自己老婆。看起来他是把之前的东西都留给了自己，实业、公司的股权，但其实真正值钱的还是听海的房子以及存在银行里的钱。因为公司一旦暴雷，后面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他。

0: 唯一留给自己的一套不动产。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俩在演戏，闹得越僵就越像是真离婚。等将来万一任董要出事儿了，追责的时候不会被认为是恶意转移资产。他
1: 这么聪明的经济学家，我不觉得在离婚的时候会把所有值钱的东西真金白银交给自己老婆。
0: 一切都是猜测。任董现在没事儿，他要离婚，想留多少资产给他老婆？
1: 这连法官都管不了。但是，一旦公司暴雷，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债权人身上，
0: 那这也不是一个律师的职业范围了。我知道，但是我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因为开庭的时候他提了很多决定，都跟我们之间商量的不一致，而且若是闹得很大，舆论后果对我们融合也是会有所影响的。我很欣慰你能想这么多。 秦睿，你以前在你的小门脸儿是办离婚案，在我这里也是办离婚案，一样的出庭，一样的分割财产，适用相同的法律，为什么标的不同？代理费又千差万别呢？标的的数额达到一定体量的时候，它背后牵扯到的人、利益、存在的风险，还有手段，都会随之上升。
2: 如果你有本事在保证客户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洞察所有的风险，抵挡诱惑，然后做出应对，那你就有资格赚这个钱。
0: 如果我把你之前做的代理比作是在打猎的话，那你现在就是在雷区打猎，猎物不能丢，也要确保自己不被炸死。
1: 明白。

0: 怎么了？怎么了，小祖宗？啊？跟你说话呀，怎么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我刚才遥控空气清新剂的，结果我拿错了，拿成杀虫剂了。怎么办呀？之前去产检的时候，医生不是说孩子发育的不是特别好吗？这下更完了，要不然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0: 走走，马上去医院。走。
1: 怎么了，乐乐？怎么了？妈，我对不起你，我刚才不小心误吸了那个杀虫剂，肯定影响孩子发育了。
0: 你现在有没有不舒服啊，别的？
1: 我不舒服。我现在哪儿都不舒服，我现在头也晕，我哪儿都不舒服。
2: 哎呦呦，杀虫剂没事儿没事儿。
1: 妈，
2: 你当你妈是个不靠谱的人呐？打你怀孕以后啊，我家里的用品呀、都换成了孕婴能用的，我都自己做的。这个白醋加肥皂水，专杀小虫子的。没事儿，没毒性。
0: 吓死我了！
2: 刚才乐乐那么紧张的，看来还是挺在意孩子的。

0: 你以后肯定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哎呦，看来以后咱家这独苗身份就此明了喽。
1: 淑静，吃饭了。哎，你昨天想吃的包子啊，我都给你蒸好了。
2: 我今天得早点去，来不及了。
1: 这孩子还没吃完呢。
2: 不让吃了，走。
1: 哎，你。

0: 姐，你那会儿拖了多久呀？
1: 菲菲倒没怎么折腾我，拖了小一个月吧。我有一个朋友一直吐到生呢。
2: 啊，你别吓我。
1: 没吓你，真的。
2: 你知道吗？我早上还闹了个乌龙。
1: 咋了？
0: 我以为自己误吸了那个杀虫剂，我就给我吓的。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挺在意的，还挺想要的。
1: 你想清楚了？
0: 嗯。
1: 肖斌应该特别开心吧？
0: 特高兴。嗯。
3: 我这干干净净的白底砖，我为什么要有黑色的勾缝线？看着不脏吗？
4: 那再白，石头吧擦上几年不也得变脏吗？到时候灰不拉几的，还不如纯黑的好看呢。
3: 哎，年轻人，咱就别为这小事来回来去的争了。就为这勾缝剂的事儿闹成这样，值得吗？
2: 我在乎的就不是什么勾缝剂，我在乎的是他的态度。我刚跟他提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呢。
4: 我怎么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了？我就说俩字儿，我忙。再说了，就几十块钱东西，人家都给送过来了，凑合凑合得了呗。
2: 你这30块钱动动鼠标就能解决的事情，你都让我凑合，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让我凑合的呀？
4: 你这无理取闹，上纲上线。
2: 我怎么无理取闹了？
3: 我就问问你，上海这么贵的房子，你一辈子能买几套啊？
2: 你运气好，20年换个三居，很有可能咱得一直住这儿。为什么要凑合呀？
5: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冷静一点。新婚夫妻啊，在装修当中产生分歧，这是正常现象，当然不能算无理取闹。但是啊，原告，这中间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到底衡量过没有。都说长痛不如短痛，我们就假设啊，短痛真的很短，长痛真的很长，那你有考虑过疼痛的剧烈等级吗？医学中啊，将疼痛分为10级，如果短痛就是10级，要疼10年。长痛是3级，但要疼20年，你会怎么选择呢？啊，我在这儿跟你们解释一下啊，3级疼痛就像是鼓掌的感觉，9级疼痛就像是3度烧伤的感觉，真皮和表皮全层被毁，可能还烧坏了你的肌肉和骨骼。
0: 然后呢？
5: 你们怎么知道离婚是短痛，分手是短痛？就算它是短痛，那它疼痛的剧烈程度你有想过吗？将一段感情从一个人身上彻底剥离，这样的疼痛到底算几级？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们可能还会以为伤口会随着时间慢慢愈合，但是你们根本想不到，这样的伤口它是内向生长的，它会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撕裂你的每一条血管，让你的每一根神经打结，可能以后你再也遇不到像他这样能够拨动你心弦的人，像他这样对着你傻笑的人。每当有人提到他的时候，你都会自己问自己，你当时为什么会这么选择？

0: 哦，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的比喻可能有点不太准确，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你们可以纠正我。哎，好，回到这个勾缝剂的问题，有专家指出啊，
1: 法官您别说了，我都明白了，
0: 我不理了。
1: 不理了，谢谢。

0: 长痛还是短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是疼的。与其承受这份疼痛，不如好好的珍惜眼前的这个人。
1: 宝宝，都是我的错，是我没尊重你的感受，我跟你道歉。
2: 哦，行，那我们出去出一份调解协议书，你们签字。
1: 行。

0: 哎，你们法官后转行的吧？啊，
1: 他是不是学医的呀？怎么懂这么多？
0: 嗯，对疼痛这么有研究，是吗，醉师傅？

0: 买小条。
1: 哎，你们快看呀、啊，乐姐开始走养生路线了，都不喝凉的了。
2: 啊、哎呦，
3: 哎，平底鞋，
0: 穿的平底鞋。
3: 你说说我的娇妻女侠，
1: 乐姐
3: 是
1: 小嘉宾。
3: 乐姐，你没点鞋了？
1: 什么情况
0: 啊？嗯，吃啥呢？维生素 E， 这不是预防流产保胎用的吗？
4: 不是，我爷爷帕金森就吃这个药，说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
5: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第一种，乐姐提前帕金森？第二种，哎，乐姐怀孕了。哎，你们觉得是哪一种呢？我也选一，
1: 我选第二种。
6: 我也投一。
0: 你也投，哪儿都有你，真行！你们一个个的别起哄。哦，我就不能单纯的补充一下维生素啊？啊，你们手干不是擦维生素 E 乳吗？我难道说你们身体不好，在办公室用心脑血管外敷药啊？真行！
1: 主要是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0: 对呀，
3: 变化太大了。
1: 乐姐，你不让我们都不想连片是不是啊？
3: 对呀。
0: 我也觉得你最近有点刻意，是不是什么事瞒着我们？你记着，你俊姐叫你。
7: 这岁月是把杀猪刀，我人老了，娘家也倒了，这男人处处看你不顺眼，连孩子跟你都不是一条心。
8: 夫妻相伴几十年，有分歧，有矛盾，很正常。你为什么老从消极的方面去想呢？而且被告不也积极的想跟你沟通吗？你那句话我也不是十分赞同。从我的经验看，我觉得有时候岁月更像是一把雕刻刀。

0: 喂，
1: 哎，怎么了？
0: 晚上让老胡盯一下，咱们出去吃。
1: 那菲菲怎么办？
0: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就去咱们一直都没去成的那家。
1: 嗯，那行吧。哎，那这样，一会儿我去接你啊。
2: 说你好端端的，为什么非要出来吃啊？你要不想在家，那就去羊汤馆。你想吃什么，我让老胡给你买，咱们现做现吃。最关键的，不耽误我去接菲菲放学。
0: 咱俩多久没有在外面吃一顿饭了？你就不能浪漫一回吗？我已经把菲菲托给于乐了，放心吧。
2: 要我说，不是浪漫，还是浪费。哎，对了，你别总麻烦人家娱乐，人家也有自己的事儿啊。
0: 娱乐很喜欢菲菲的，菲菲也跟他处得很好。别操心了，快吃你的吧。

0: 肉不错，吃得出来正经好羊肉。嗯，你也尝一下，味道真不错。
1: 你还记得吗？咱们刚谈恋爱那会儿，每次加班晚了，我们都去法院门口有家披萨店，就跟这个披萨长得差不多。
0: 哎呀，那个披萨店的那个老板啊，我印象很深刻。他知道你是家事厅的，并专门来找你咨询如何尽快拿到遗产，如何独吞遗产。你说这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呀？
1: 我记得当时啊，就差你这个刑庭大法官上场了。
0: 我记得那天我们俩配合得相当好啊，一唱一和，现场把那个老板一通宵。合作愉快。哎，你说这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嗯，菲菲都那么大。
1: 是啊，要不是出了彤彤那个事儿，说不定你现在也当上庭长了。
0: 这样吧，我回去啊，好好的研究研究这道菜怎么做的，给咱们羊汤馆啊增加一道招牌菜，那么今天啊也算是没白来。
1: 说实话，我觉得那个羊汤馆呢，你交给老胡他们打理也挺好的。嗯，你有没有再考虑一下去面试？
0: 我不去，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既能赚钱，又能照顾菲菲。
1: 你能照顾菲菲什么呀？每次放学了就把她接过来，你自己在厨房那么忙，连她跑去哪儿了都不知道。
0: 是，你知道她在哪儿？你这又是追踪定位，又是搞监控，但是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你知道他害怕什么吗？孩子小，身边不能没有人，所以我觉得现在挺好啊。我整天守着我的羊汤馆，守着菲菲，柴米油盐酱醋茶，多好。
1: 你怎么就挺好了？你这样就满足了？你就这点出息？
0: 这点出息怎么了？不满意啊？难不成你舒厅长还要给我来一个强制执行啊？
1: 你觉得你很幽默是吗？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三句不离那个什么破羊汤馆，你还想不想过下去了？
0: 破羊汤馆怎么就过不下去了？你要不想过那就别过。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你说的，过不下去了，那就不过呀，分开啊。

0: 醒了，来来来，过来吃早餐。奶奶寄过来的烧饼啊，我放了猪油和梅干菜，好香了。
1: 几点了？你现在不应该在地铁上吗？我起早了，再睡会儿。
0: 哎，七点了，我就是起来想美美的吃个早餐嘛，你也快过来吃。这个是我整理的任总的案子，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但我还是挺放心不下的。我们既然已经预估到了风险，为什么就不去避免呢？就算不能避免，是不是也应该降低宣传力度？
2: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作为融合的合伙人，我要考虑的是整体。如果这个案子能带来高收益，那么它的风险我就可以承受，你也要承受。
3: 罗月跟我说了齐瑞的事儿，
4: 他怎么了？
3: 没怎么，人家好着呢。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事情出现了反转，他又被公司安排去做飞速了。这下他又回到了起点，这次对他的打击不可谓不大呀，够能扛得住的呀。我还以为你会马上打电话给他安慰，然后你一言我一语重拾爱情的火焰呢。
2: 现在爆雷了，那就是赶上了。推诿逃避能解决任何问题吗？
5: 我们也是案子判决后，直到官方的消息出来才知道他们是假离婚。整个的代理过程全部都合法合规，尽到了做律师的职责。进来。
2: 等一会儿律所会发个声明，从客观角度阐述代理过程，理性发声。
0: 现在发声明怕是对我们不利，大家都在气头上，很有可能让律所引火烧身。
2: 事情已经发生了，融合就必须要有个态度，但我相信整个事情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这段时间呢就不太适合抛头露面了。
6: 你千万别因为这点小事气馁啊。
0: 你放心吧，我秦瑞什么时候认输过呀？再说了，我现在都已经半只脚踏进红圈律所了，难不成我现在卷铺盖走人啊？
6: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秦小瑞。
7: 行了，
2: 什么都没有干饭来的实在。
7: 我们校友会今天有活动，
8: 鉴定所那个飞哥有事去不了了，就把那个餐票给我了。
0: 行行行，不蹭白不蹭的。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茶话会是在哪？
0: 相亲大会是吧？楼下。
3: 哎，好嘞，谢谢啊。
9: 相亲大会，
3: 你就当他是个茶话会就行了啊！你迟早忘了秦瑞了，你俩现在就是两条平行线，要是再能相交，我将就倒过来行。
0: 沈师兄，
4: 兰兰，
10: 沈师兄，没想到你也会来这儿啊！
0: 其实我今天不是过来相亲的，本来是过来蹭个饭的。
4: 我其实今天也不是来相亲的，我是来想找那些愿意参加法律援助的律师的。
3: 哎，你行了啊，你看人家已经走出情感困区了，你还放不下呀？
0: 我是在思考任海平这个案子，就是法院都已经判离婚了，我怀疑他们假离婚或者真离婚有什么用呢？但是一旦爆雷，这必然是个大雷。
2: 作为律师，不允许自己的履历上有瑕疵有风险，这没问题，但我作为融合的合伙人，我要考虑的是整体。
0: 我确实不希望自己的履历上有瑕疵。
2: 可你吃到了融合律所新案源的红利啊，你也打响了作为融合律师的第一炮，如果不是任董案子的宣传，怎么有机会到你的手上啊？
4: 你是我下半辈子的归宿，我真想成为你的腰带，每天缠着你的纤纤细腰，陪你到每一个地方。
11: 愿在衣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
4: 你果真是我的灵魂伴侣。
11: 这地方多少钱一平啊？
12: 谁在那儿？站住！
0: 你放下我！
13: 为了能够帮助当事人找到证据，也为了揭发对方惯性的欺诈行为，秦瑞险些遭遇危险。可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让法庭之上的所有人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
14: 对不起啊，不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9: 是在演戏给他们看。你不想我们母子反目成仇，你不想我在中间左右为难，你跟那个女人什么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法官同志，请您尽快判决吧，把我的房产还给我，我要跟何先生立刻开始新的生活，现在立刻马上。秀光，
3: 桂香。
13: 看完这段影像，所有人都明白这个何秀光就是一个感情骗子，可被爱情蒙蔽了眼睛的林女士却完全不以为然。好在法官沈谢志打开思路，提出了最优的解决方案。
14: 你们是否愿意将原告两位接到你们经营的狗场居住？
12: 不用麻烦了，我跟桂香住城里边挺好的。
14: 狗场与青山湖湿地公园一河之隔，紧邻太阳城养老公寓，公寓设施齐全，医疗条件优越，尤其是在老年人护理这一块。
15: 我觉得沈法官这个建议好。
16: 来，一起来吧。
1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8: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15: 30亩的狗场，2000亩的湿地公园，都是你们的私家花园。
3: 桂香，我们商量一下，这个住的地方。
9: 我们去。孩子们终于接受你了。
10: 谢谢，谢谢沈法官，谢谢。
13: 虽然秦瑞一直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但他提供的证据让这场官司得到了最完美的审判结果。如今秦瑞加入了融合律所，在这更大的平台上，他能否绽放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家事法庭》。

0: 上海之星百年回响人民广场历史文化展。
1: 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原来是跑马厅，后来呢，解放以后各种功能在迭换，做了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又做了现在的历史博物馆。人民公园这块就是从原来跑马厅变成了人民公园了。
2: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后，严格执行约法八章，夜宿街头，不入民宅。换了人间，为谁奋斗？上海，今天已成为人民的城市。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根据市政建设需要，经各界人民代表之要求，将上海跑马厅全部收回，作为市有工地，决定辟建为人民广场，先兴筑检阅大道，同时划出检阅大道北部200余亩土地建设人民公园。9月7日上午，人民广场开工典礼举行。参加典礼的除了上海市各机关领导、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还有参加修筑工程的工人和青年团员。陈毅指出，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1952年，人民公园建成开放。随后，原跑马总会大楼改建为上海图书馆。最初的两个月，常常一座难求。这里

0: 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曾经的跑马厅，华人不得入内。1951年，这片土地成为了人民的乐园。原东方饭店由上海市总工会买下，成了市工人文化宫。原大世界改为人民游乐场。原哈同花园和一元跑狗场也都分别改为中苏友好大厦和文化广场。1934年，上海新中华杂志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征文。哲学家李石曾预言，不久的将来，上海租界必然收回，环跑马厅一带高楼大厦均将改为各种博物馆、纪念堂、研究院等重要文化机关。17年后，预言成真，昔日冒险家的乐园如今变成了人民的欢聚地。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改变的不仅是地名。自上海解放的第一天起，这里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市民创建人民城市的热土。这片土地用一次次的行动回答着这座城市为谁所有，我们为谁奋斗。跑马厅的围墙拆了，地还给了人民。同一时期的苏州河边，人们还住在之前的草棚里，他们过去做工所得只能在草棚栖身。这种草棚人们叫它滚地笼，夏不能避暑，冬无法御寒，一场雨半条腿就泡在了水里。1951年，在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关心下，在普陀区兴建新中国第一个工人住宅新村。
1: 这是正在上海西郊曹杨路附近建筑的工人住宅曹杨新村。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调配了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来兴建大批的新房子，逐步地解决工人的住宅问题。
0: 一年后，17工程竣工，可容纳1002户，命名曹杨新村。曹杨新村的楼与楼之间留着空地，能让孩子们跑，也能晾晒被子。1952年6月，首批居民、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乘着十几辆卡车，敲锣打鼓地搬进这里。曹杨新村的建成，彰显了新上海城市的劳动人民属性，弘扬了劳模精神。1951年，上海市政府定下方针，市政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依靠谁，为了谁，人民是这座城市的根基。从高处俯瞰，这里的屋顶连成片，就是一颗颗闪闪的红星。一穷二白，何以图强？曹杨新村所在的这片地区，紧邻旧上海纺织业集中区。住进新村的是沪西地区纺织、五金等行业的劳动模范。他们所在的工厂在1949年到1952年间恢复了生产。1952年，上海全市的工业总产值恢复并超过了解放前水平。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1958年，中共上海市委提出工业要向高、精、

边的方向发展。1963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以四新为中心，重点发展6个新兴工业和18项重大新技术。1958年

0: 后迁到上海，更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
1: 中国的第一枚火箭叫 T7M 火箭，是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
0: 1960年2月19日，南汇老港的一片滩涂上响起了中国航天迈向太空的第一声轰鸣。 T7M 国内首枚液体探空火箭成功发射。完成这项任务的是一群连火箭都没见过的年轻人，平均年龄24岁。控制头体分离的定时机构竟是用7块钱买来的一只小台钟改装的。毛泽东视察后说，8公里也了不起，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何为根基？ T7M 的8公里就是中国航天事业跨出的第一步。1958年，中央批准在上海研制1.2万吨级水压机，安装在上海重型机器厂，以江南造船厂为主进行设计制造。
2: 好，来，同学们，那我们这个厅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啊，我们江南造船厂在1961年建造的这个是叫万吨水压机。
3: 那我们当时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建造它的，我们被外媒取笑，中国连自己的这个第一台万吨水压机都没有。
2: 可以说当时我们是克服了金木水火电5大难关啊。
3: 当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蚂蚁啃骨头、蚂蚁顶泰山、银丝转昆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0: 1961年12月，总图历经15次修改绘制才定稿，46000多个零部件制好，开始总安装。
4: 12000吨水压机开始安装了。在这场战斗中，从头到尾，不知有多少英雄好汉立下了汗马功劳。
0: 1962年6月22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建成并正式投产。这是世界上首台全汉结构万吨级水压机，打破了美苏垄断，是中国建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装备。在那个年代，向科学进军不只是一句口号，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4个新字是在新中国遭西方封锁时靠自己的力量硬凿出来的，是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本出来的。1963年，中共中央制定10年科技规划，确立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按照中央发动沿海城市积极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要求，上海调派各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支援15重点项目。对于洛阳、西安、兰州等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给予全方面的支援。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上海努力完成国家和有关主管部门下达的300多个搬迁项目，设计400多个工厂。职工带着家属一起搬进了西南、西北的山沟，连人带马，外地的企业叫他们老大哥。改革开放后，中央要求上海服务全国。1995年5月17日，上海首批援藏干部奔赴日喀则。
5: 据统计，几年来上海共向西藏输送了1300名援藏干部和各类人才。上海和西藏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人民的心却紧密相连。
0: 2010年，首批7名上海援青干部奔赴果洛，那里平均海拔4200米，一批又一批的接力，当地叫他们上海青。在新疆喀什，上海援疆干部手把手带当地医生做 B 超，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996年，互滇对口帮扶启动。如今，互滇协作迈入第30个年头。上海打通了云品入沪通道。一杯咖啡，连接山海，让云南的咖啡、茶叶、果蔬源源不断走进上海，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上海从来都是全国的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全国支援上海，上海立基自强，无负人民。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背起行囊，从上海出发，支援全国各地。15期间、25期间，三线建设，援藏、援青、援疆、援滇等，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5年，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105载沧桑巨变，超1亿党员凝心铸魂，以6大特质落实5个必须，新的历史起点上，世界第一大党如何接续奋斗，再创辉煌？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0: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最后说，
1: 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在上海，市领导和社会各界一起收看大会实况转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等市领导分别在所在机关等地集中收看大会实况转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所做的重要讲话。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分别参加集中收看。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驻沪部队官兵、各界市民群众也在第一时间收看收听大会实况。
2: 上海市两优一先表彰会议今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传承党的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会上，市领导为受表彰的市优秀共产党员、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陈吉宁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向全市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兴党强党，坚定不移用正确政绩观谋事干事，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力量，从党的创新理论中领悟守正创新、攻坚克难的智慧，从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使命中强化为国担当、勇为坚冰的责任，胸怀2个大局、牢记4个放在，更好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陈吉宁指出，身处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要始终牢记3个务必，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2个维护，更加自觉地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始终如一坚守人民立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不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陈吉宁指出，要牢牢把握上海发展的政治站位、总体定位和实践落位，聚焦新时代使命任务，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要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上实现新的更大突破，锚定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产出更多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成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培育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
3: 要在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上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推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在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强化四大功能，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要在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上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0: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努力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陈吉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一刻不停歇锤炼党性修养，把加强政治修养摆在首位，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固本培元，自觉对标党章党规党纪，自警自省自立，与时俱进，提升能力本领，努力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行家里手，坚持不懈锻造组织力量，深化基层党建工作思路和模式创新，打造更加坚强的战斗堡垒，锻造堪当重任的先锋力量，锲而不舍力行优良作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争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拥抱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保持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始终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出席，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宣读市委表彰决定，市两优一先代表朱美芳、李法社、雷国兴和中共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市委常委池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部分老同志，各区各部委办局以及各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市两优一先代表等出席会议。记者施政报道。
1: 下面进入焦点对话。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百年奋斗铸就的伟大成就，科学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时代新征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出重要部署。六个特质与五个必须成为两组关键词。
2: 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是总书记强调的第一个优秀特质。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科学理论为指引，不断修正认知，探寻规律。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盲从教条，成功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世界其他政党服务特定阶层的属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第二个优秀特质便是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这种与人民深度绑定的血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坚实后盾。此外，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还包括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以及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而五个必须则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进行动员部署，包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大道不孤，重行致远，国际社会也在热切关注。连日来，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为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提供了机遇和借鉴。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指出，中方将与各国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百年大党恰风华正茂，新征程上一个方向正确、步伐坚定的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科研部副主任教授洪向华，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功龙，欢迎二位。首先想请教一下王院长，这一次党的生日，多国政党政要都向我们发来了祝贺，而且人民日报海外版还特别引用了国际舆论的热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中国共产党做对了什么，成为世界显学。那在您看来，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4: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考虑。第一，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105年带领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今天上午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从5个方面全面的概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2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尤其是全面解决中华民族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这实际上不仅解决了中国多少代人的梦想，而且为人类的减贫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一个大国的大党的使命担当，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出自己的方案。总书记把它概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这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三，我觉得从中国共产党自身介绍来看，现在回顾党的历史，总结我们的经验，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它实际上它深刻地总结自身发展的规律，它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里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而且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尤其是在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解决自己身上所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这个大党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我觉得这就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共产党3个重要视角。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4: 对。
1: 那么接下来想问一下洪教授，总书记今天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6个优秀特质，涵盖理想、理论、组织、纪律、品格、能力6大核心维度。那您怎么来看待这6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他们能够来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5: 我们说这6个特质实际上是一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走路来看啊，我们说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你走的路对不对，方向是第一位的。所以试着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的方向，这是我们走路的方向要对不对。那第二呢，深深植根人民啊，拥有始终拥有的坚实的这个根基啊，就和谁一起走路。那么我们勇担历史使命啊，那么始终掌握战略的这个主动啊，历史的主动是讲的我们是主动走还是被动走。那么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走在这个队伍的什么位置，我们是啊始终走在这个前列。那么在走的路的过程中，可能碰到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怎么解决这困难挑战，所以勇于善于斗争，那么始终坚定我们必胜的这个信心。那么第6个特质呢，是讲的是我们注重强健自身，来始终保持啊旺盛的生机和活力，讲的走路的这个精神面貌和状态。那大家看呢，从这个逻辑上看呢，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这种关系。另外这6个特质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呢，它是解决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为了谁。那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到了哪里，未来我们向哪里去，所以从这6个方面又可以诠释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这种关键的密码。这6个特质啊，我们要进一步在实践当中啊，要尽快把它发扬光大，最为关键的是呢，要落地生根，在实践中啊加以践行所以这才能够使我们党能够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的领导核心。
1: 是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辉煌的105年，千秋伟业、人民江山，我们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今天上午，8名党员获颁党内的最高荣誉7一勋章，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立足本职、默默奉献，是真正的英雄。
2: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道路两侧礼兵列队，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热情欢呼致意，以最高礼遇欢迎7一勋章获得者抵达。 八位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涵盖国防建设、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科研攻关、边疆服务等多个领域。他们中有扎根街巷数十载、善于化解邻里矛盾的金牌调解员，有敢闯敢干、带领村民走出致富新路的村干部，还有不断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深受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0: 以及风雨无阻为牧民送医送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的马背医生。
1: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后当员退休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服务嘛的。
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像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0: 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九旬老兵，18岁投身军营的王于昌，曾2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又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甘做螺丝钉。
3: 演我这一块儿，大家我哪摆，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钟觉和中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陈俊武则是科研领域的楷模，以毕生钻研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
4: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5: 作为党内的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有着特殊的颁授脉络。2017年7月，党中央批准七一勋章授予办法，正式确立了七一勋章为党内最高荣誉。那么按照授予办法呢，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当中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对象应当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受到高度赞誉。有别于国家勋章等使用的金属章链，七一勋章使用的是织物绶带，朴素庄重，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议的。这个细节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淳朴品格和无私精神，也提醒着每一位党员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人获此殊荣。而今天这一面荣誉墙上再添8名功勋党员。好，我们继续来讨论，连线一下在北京演播室的洪湘华教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5年后的今天又有8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您怎么来解读这份荣誉的含金量？
6: 我们说这份荣誉的含金量是很重很重的，它是由习近平总书记那么亲自那么颁发和颁授。那么这两个说明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的最高的荣誉。其实颁发这个七一勋章它从这几个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来凸显这个含金量。一是呢，它是为了以党的最高名义向千千万万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致以崇高的敬意。那么我说100多年以来呢，我们在各条战线上涌出千千万万的这种优秀共产党员，这些代表们他们展现了他们中国共产党为民的情怀和高尚的情操，那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贡献的这些优秀共产党员，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第二呢，他为了展现这些优秀共产党员身上的这种精神风貌，我们知道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风貌，我们要继续把它更续、发扬、壮大。第三呢，我们在全社会呢，要营造一种崇尚先进、来激励先进的这种氛围。大家知道，你只有崇尚这个英雄、崇尚先进，才有人去争做这个先进。
5: 对，
6: 只有去争做先进，整个社会才能英雄辈出，才能鼓荡起为实现中华民族奋斗的这种磅礴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伟力。
5: 对。而在五个必须当中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创造历史伟业也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所以您怎么来看我们党执政逻辑的人民底色？
6: 我们说执政的人民底色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我们执政为了谁啊？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就是人民立场，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呢置于最高的位置。我们执政是为了人民群众，这也符合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的宗旨。第二呢，执政的人民底色它凸显了我们执政依靠谁。那么我们在执政的过程当中，是中国共产党仅仅依靠亿万人民群众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种历史伟业所以要把亿万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我们周围。那么第三呢，执政人民底色它体现出我们执政的绩效来由人民群众来

0: 检验，我们全党都在搞这个正确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那么我们的政绩如何，关键要人民群众去检验，所以我们从事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成效也要做到发展的成果啊，为了人民群众啊，由人民群众检验最终的成效。
1: 是，而作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上海各界人士啊，今天也是收看了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的实况转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共一大纪念馆啊，还举行了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激励党员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2: 清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在初心之地冉冉升起。尽管暴雨如注，依然有很多市民专程前来，
3: 心里很激动，因为小朋友知道这是党的105周年的生日嘛，雨中更特别，气势更磅礴。
2: 在中共一大会之前特别设置的红色讲台上，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小讲解员们接力讲述建党初心故事。这是全国首支专门服务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小学生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培育10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就在一个月前，他们收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更加坚定了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4: 希望就是能通过这份信，就是给我作为动力，让我在以后学习的时候呢，要学习先辈们不怕苦的这种精神来不断激励自己。
2: 在上海各高校，在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师生以及员工代表在集中收看庆祝大会后，也一致表示，要把从光辉党史中汲取的智慧与力量，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动力。
5: 要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那么未来我们星火队也会把这个理论宣讲这件有意义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
6: 将以更扎实的运营服务、更精准的资源撮合、更高效的生态培育，助力魔塑空间大模型企业茁壮成长，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而让初心始终被铭记，上海近年来高质量地推进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打造了一批有特色、富于感召力和吸引力的红色文化作品和文艺创作，用当代表达让百年信仰被更多的人看见。
7: 3、2、1，准备。
8: 1、2、3，
2: 今年初，中共四大纪念馆向沈雪英团队发出邀约，要创制一部以百年党支部建设历程为主题的 VR 作品，串联起三湾改编、长征、上甘岭战役等重大历史场景。这个上海团队一直在探索用数字技术讲好红色故事。2024年7月，沈雪英团队自主研发了全国首部红色题材虚拟现实电影《数字一大初心之旅》，用 VR 技术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中共一大召开的历史场景。
9: 谁也没有运营过这个项目，有的可能看了12分钟以后就开始头晕了，年纪大的，然后有的小朋友就到处满场子飞的跑，一定会撞一下脑袋啊等等。
2: 当时由于技术局限，数字一大 VR 电影中大多采用的是数字人。如今在运营中共四大的 VR 项目时，沈雪英团队决定用真人拍摄来还原真实历史，而这一呈现效果也获得了馆方的认可。本周五起，公众就可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现场体验这部 VR 作品。
10: 当我置身于这个坑道之中，我感受到了它的这个压抑，我们讲红色故事的它的这个立体的呈现度、饱满度更加的丰满了。
2: 除了运用数字技术外，上海近年来也不断活跃创意生态，推出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文艺作品。比如现象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驻演4年来已吸引万千海内观众，成为新时代海内外演出场次最多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也在上海被改编成广播剧、话剧、连环画等，彰显时代特征和上海特质，进一步出海出圈。
1: 我们也注意到刚才的报道当中梳理了上海这些年来文化事业不断攀登高峰啊，更好地讲好党的故事。也问一下在演播室的王公荣教授，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我们如何把这个红色的基因啊融入城市的血脉当中，特别是讲好党的革命历史发展的故事，让这个红色基因更好地深植于年轻人的心中。
11: 对，这个角度非常好。就红色资源怎样在年轻人身上传承光大，我觉得首先呢，让红色资源走进年轻人，
1: 对，
11: 就让年轻人要知道那段红色的历史。刚才小片中也介绍，一大 专门举行了这个主题的活动，
1: 对，
11: 这就非常好。你像我们上海的红十字资源非常丰富，一大、二大、四大啊，还有龙华烈士陵园，还有我们中共早期在上海的一段历史。
1: 嗯，
11: 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一种美好的记忆，实际上对传承我们的精神品格非常有价值。所以让年轻人走进这段红十字历史，了解那段红十字历史。然后这对我们耳濡一种耳濡目染，这是第一。第二，要让红色历史活起来，动起来，让它有动感，要让当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了解这个历史，这样呢，他容易把那个红色历史跟他目前的这种生活的追求、生活的理解能够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内化于心。然后外化于心，
1: 对。
11: 同时呢，我觉得还有重要，就是能够把红色的精神跟现代年轻人生活要结合起来，让他们在自己的行动中把红色的精神转化为新时代自强不息的一种品格。
1: 对，也想再问一下，上海如何深入贯彻学习总书记的这个党建思想，在这个方面走在前列？
11: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虑。第一呢，应该把这个党建总书记关于上海党，因为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讲过，上海的党建要不辱门楣，
1: 对，
11: 有红色的历史。那么把这个党建做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要把基层党组织这块工作做好，因为上海是一个超大型城市，基层党组织很多，党建很重要，在基层党组织，这是一。第二，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新的业态、新的产业都在快速发展，两新，特别是我们现在叫三新，对吧？新就业群体啊，在快速发展，这一块党建也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所以上海的党建，我觉得还是可以大有作为，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1: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完全可以走在前列。
11: 对，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再见。

上海二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2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天津多云，23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31度。苏州阴，23到30度。重庆小雨，24到28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上海二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1: 巴黎协定啊，制定目标是说，相对工业革命前的升温不超过2度。请问现在升了多少度了？
2: 大概到这个世纪末到2.7度。
1: 人类会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不作为而灭亡吗？
2: 人类的灭亡是自杀，不是谋杀。这些临界点一旦发生，很多变化它会不可逆，很多植物跟动物还没来不及转化就消亡了，人类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如果问现在有哪些问题称得上绝交话题，那么气候变化肯定算其中之一。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政府以及主流媒体都认为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各国也制定了很多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气候变化并不存在，或者认为气候变化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跟人类活动无关。

0: 气候变化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上一期访问的清华大学新华卓越讲席教授陈德亮可以说是对此最有发言权的认知一，他为联合国政务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工作提供了大量支持 ，IPCC 的很多报告就是他写的。大家可以看看那张图，最近的2000年气候怎么变的，总体上就温度在下降，大概到了1950年左右。 温度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快的上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气候变暖。气候变化不要紧，但是这么快的上升，整体上没看到。你把这个历史的轴再拉长，放了100万年，我们都没看到。还有一个，这个变化的速度，我们从来没见过。
1: 让我们再来访问陈德亮老师。
2: 那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这个系统对于这个北极的海冰的影响。我看你最近做了一些分析啊。这幅图展示的就是2019年3月17号中旬到下旬的北极，格陵兰岛区域附近的一个气压场。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随着这样一个气旋的生成，这样一个气旋范围内的降水也就随着生成而提高。而且这样一个降水场，基本上是随着这样一个气旋区域向北移动的。 也就是说，它会将大西洋北部海洋中的水分，夹卷到它这样一个气旋系统中去，再随着这样一个气旋系统的移动向北极进行一个搬运。这样一个气旋又输送水汽，又输送能量的话，就会导致这样一个北极变得越来越湿，变得越来越热，同时呢，也会加剧这样海冰的融化。在未来。
1: 我们人类如果排放了更多的二氧化碳，
3: 这样一个气旋，那这就构成了一个正反馈的作用，就是北极越升温，气旋有的能量就更大，它就会造成我们刚才说的搬运更多的能量和水汽，让北极升温变得更快。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相互作用的例子。
1: 对对，我也正想说这个，就是这个相互作用，然后带来一个正反馈，然后让这个形势变化比原来预想的更加激烈了。
3: 这个海冰融化那么厉害，它为什么北极放大效应现在认为是4倍？ 以前我们认为是2倍，
1: 就是说北极升温的速度是其他地方的4倍。
3: 4倍，嗯，
1: 这个很可观。就是现在这个融化以后，就是大家在设想，可能北极很快要成为没有海冰的这个北极了，全是变成水了。
3: 那这海平面会上升好多啊？那
1: 对啊，跟那样那个冰块融化以后，它会这个到海洋里去，把海水淡化，淡化以后。 我们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后天》？
3: 对对，嗯，
1: 它就是海水淡化以后，把那个 AMOC 我们叫，就大洋里的那个翻转环流给它减弱，甚至让它崩溃。一旦崩溃，北欧那个地方的气氛会降下5到10度，5到10度什么概念？就是冰期跟结冰期的概念。嗯、
3: 有这个极热一下就变成极冷。
1: 对对对，嗯、最近冰岛政府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 AMOC 这个事情啊，作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处理。哦，你想它那个地方温度要降下5到10度了。 老百姓就能不能住下去了，就要成打这个问号了。所以气候变化还是会有很多影响的。
3: 张老师啊，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气候在变化的？
1: 气候变化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气候是一个就是比较固定的东西，后来那个时候才发现，哇，气候以前跟现在很不一样。 最早一般认为是就是奥地利有2个科学家，他们就研究这个气候预测的时候就发现有冰期这个现象。当时就是在阿尔卑斯山发现了一些冰期过后留下的痕迹，比方说那个通过这个地表的那个岩石有好多不好解释的那些痕迹，
3: 是冰川冲刷的是吧？
1: 拉动然后造成了一些刮痕。
3: 那么我们现在谈的气候变化指的是什么呢？
1: 现在气候变化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影响下造成的气候变化。一般呢，最后就讲跟所谓全球变暖是一个同义词。
3: 这个让我感觉有点迷惑，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大家说的都是全球变暖，然后说着说着就变成气候变化，
1: 所以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吗？在人类活动影响下面，这个框架下面它还是同义词。
3: 哦。
1: 但再放的宽一点，就不是同义词了。气候变化也可以变冷啊。 比方说上个世纪70年代就很多讨论，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认识到有冰期嘛，后来发现还不止一个冰期，因为好几个冰期，而且还有规律。后来就研究是为什么，然后发现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太阳活动的变化，太阳这个跟地球的这个轨道参数的变化，就米兰科维奇理论。
3: 嗯，
1: 有了这个理论以后，大家就说哦，下面应该是现在我们应该是往冰期走。 所以70年代大家就特别关注，就我们是不是气候会变冷啊？
3: 那按照这个理论的话，那下个冰期是在什么时候？
1: 按理说就是很快就要发生了啊，这个很快就是几千年的制度啊，就过去2000年这个气温是在慢慢在下降的，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大概50年代开始有很明显的升温，现在等于你这个人民活动把这个自然下降的趋势给挽回来了，搬回去了，现在不但不下降还得往上升，而且升的速度非常快。
0: 然后我看气候变化，这个还所有人说，哎，我发现这个天气变冷了呀，也不是变暖，就是因为有时候会有寒潮阵嘛。
1: 特朗普就发过一个很有名的推特，
0: 对，
1: 他说那几天特别冷，纽约，他说哎 ，global warming 在哪？
0: 对对对 ，Where is the global warming？
1: 对，很简单，就这是天气现象，跟我们讲气候变化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时间尺度。
0: 但是气候变化是导致这个极端气候变得更多了，是吧？就是一般而言，就是说热的更热，冷的更冷，是吧？
1: 是这样的，气候变化本身如果说只谈 warming。就太小看它了，那个变化也不大，它真的大的危害是它把它这个高跟低都放大了，也就是它的这个变化更快而且更剧烈，所以就容易产生一些极端事件。我们这个复杂系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凝结就会产生一些凝结点，就是它的变化是非线性的。比方说我研究我这个杯子的状态，我现在移动它，在这个桌上，它一直都很稳定。但是我到了这儿的时候，
0: 直到边缘突然就掉下去了。
1: 这就是点一个临界点，就是它到了这个附近的时候，它一点点变化，我手抖一下，我的手松一下，它棒，它变化很大。第二，它不可逆，掉下去我拿回来没用了。气候变化就是很重要的例子。大家说全球变暖100年才变了一度，不重要啊，但它最。关键不在这儿，关键在这个系统里面，它有很多临界现象，特别极端事件，它随着这个一度增加，它极端事件产生的概率会增加很多。所以系统里面已经我们知道有很多临界点，现在公认的大概有10几个。那这些临界点一旦发生，它变化会特别快，很多变化它会不可逆。一旦这样变化，就这样下去了。比方说，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多样性，它可能一变，可能就没有了，那你人类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0: 这个沈树荣院士呢，那是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历史上发生过5次生物大灭绝，现在我们正处在第6次啊。然后这个每次生物大灭绝那个核心的那个驱动力啊，其实都是这个温度的变化率，就是快速的变冷或者快速的变热。其实以前那5次呢，是4次是快速变热，1次是快速变冷，现在是变热，而且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热得更快，是吧？所以它那个真正核心的这个造成大灭绝的原因，不是那个温度的绝对值，而是温度的变化率，是吧？
1: 我完全赞同。
2: 对，
1: 你要看它那个速度。从来没见过这么快，它已经确实超过了过去最起码200万年这个时间尺度，没见过，而且也超出了很多植物跟动物的适应能力。其实我们知道，动物跟植物在很大程度是可以适应那个变化的，但你要变化这么快，它来不及适应，它们来不及转化就消亡了。我们知道有些那个很珍贵的动物或者植物，它只能在一定特定的条件下生存。一般说很多那个植物现在往山上爬，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温度升高一下，对它就不适应了。嗯，它更凉快一点就往山上爬，因为山上温度要低嘛。但你知道山是有限的嘛，再往上爬就没地方爬了，那就完了，它就会消失。在纬度带一样，因为很多动物或者植物在比较低的纬度，先往高纬度跑，像蚊子。我们比方说像那个冰岛那个地方没什么蚊子的高纬度，现在说发现了第一个蚊子在高纬度地区，再往上爬的话它可能就要消失了，有些品种就不能生存下去。
0: 让我想起李曙光院士啊，去年访问过他，因为他也在大力提倡地球系统科学。然后呢，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人类活动时间尺度，那也就是几十年、几百年或者几千年，可是他们研究那个地质活动那个时间尺度，动辄就是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是吧？所以双方差了好几个量级。所以虽然大家交流过很多次，非常努力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可是直到现在也建立不起来。
1: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气候变化，这个尺度大概100年、200年。我们关注的也是下面100年、200年这个尺度。在这样的尺度下面，人类活动的影响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超过了自然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人类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说以前不重要，气候变化以前有更高的温度，那时候没有人呐。但是你再看看人类的文明，能产生文明的大概也就是几千年。为什么？就是我们最近的10000年，我经常给大家看一张图，就是说前面那个气候变化一塌糊涂，上上下下，但这个10000年是很平稳的。 所以我们才产生这么多文明，中华文明也好，古希腊、这个埃及等等，所有的文明都是这个时间产生的。它为什么呢？就是它气候稳定，真的有农业。以前没农业，靠打猎为生，啊，那个养活的人口非常少，啊，就不断的迁徙，是吧？有了农业，你才能

0: 这个就让我想起三体里面那个恒纪元和乱纪元是吧，就是实际上人类我们一直是很幸运的赶上这么一段恒纪元，但是我们正在自己把它推进一个乱纪元。
1: 就这样。嗯，
0: 巴黎协定啊，制定目标是说到本世纪末，相对工业革命前的升温不超过2度。请问现在升了多少度了？
1: 大概到这个世纪末到2.7度，
0: 有超标0.7度，
1: 所以也是超标。
0: 那么人类会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不作为而灭亡吗？
1: 人类的灭亡是自杀，不是谋杀。
2: 为什么在证据如此明确的情况下，还有人否认气候变化？让我们跟陈德亮教授接着聊。
0: 那关于对气候变化应对的那个巴黎协定啊，制定目标是说到本世纪末，相对工业革命前的升温不超过2度。

0: 请问现在升了多少度了？
1: 2024年是1.5亿度，大概，但是估计已经超过1.5度了。我们在一年一年创纪录，你看这几年都在创纪录，连续好几年都是以前没有那么高的温度。
0: 那么我们还有多大的希望把这个本世纪末的这个升温控制在2度之内呢？
1: 根据我们现在的看排放啊，每国家不要自己定目标嘛，排放多少，累计排放量是跟升温的幅度是成正比的，但到底将来会排放多少，这个谁都不敢说啊。但按照现在这个速度排放下去的话，还有现在我们想计划采取的措施，大概到这个世纪末到2.7度，
0: 有超标0.7度，
1: 所以也是超标。嗯，
0: 那超过2度就会怎么样呢？
1: 主要是一些极端事件会发生频繁，会对社会的冲击很大。比方说，这珊瑚礁，像这样的生态系统，升高到2度以上以后，它就大面积的会消失。
0: 就是说，珊瑚它需要在一定的海水的温度当中是吧？太高了它就白化了，珊瑚虫就死掉了。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珊瑚呢又是海洋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环境，就好比这个海水当中的热带雨林，好多这个
1: 鱼啊，
0: 对，海洋生态都是
1: 依赖
0: 的，
1: 都依赖它。
0: 对，所以珊瑚如果死了，那些也会死掉，然后就造成这个海洋的生态就极大的退化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前景确实非常严峻啊。然后2025年你在《Science》还拍文章，叫做《创纪录的2023年海洋热浪》。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海水的温度也在增加，主要它这些部分的海域它的温度增加比较明显。2023年以来连续的全球高温，尤其海洋的这个温度变化特别大。以前海大洋呢它不会一片红，主要有几个海域红的比较厉害，主要在太平洋。2023年这一次，然后就是全球的那个，你看全一片红，就说明海洋也是在往一个非常那个高温的一个状态在转换，它会对海洋的动物啊、生物啊都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它对海洋也会影响大陆，它的温度就还是会热量会传到大陆上来。
0: 那么人类会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不作为而灭亡吗？
1: 这个很早前有一个哲学家说过一句话，是人类的灭亡是自杀，不是谋杀。比方说核战争就是一种可能性啊。它就真的可以把人类就毁灭几次啊？第二个就是气候变化本身，如果说不去管理的话，如果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大毁灭也好，或者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往回倒退，这个是肯定可以造成的。
0: 那你们做气候变化的这个科学家看到这个情况，这个心里面是什么感觉？就我们虽然这么努力的大声疾呼，这个到处去发警告，结果这个情况还是变得越来越严重啊。
1: 这个一方面就是无奈吧。因为看到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确实不光是科学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感觉到我们有责任把这事情给大家讲清楚，因为最后还是靠大家的理解，有了理解有了认知才会行动。反气候变化的有一批人，主要是石油跟那个化石企业，主要是美国的这些大公司，20世纪70年的他们做了一份研究，就是我们今天得出这些结论啊，气候会变化会变暖会产生种种影响，他们以前那个时候已经做到的，他们也请了一批科学家，做完以后，他们做的行动就是什么呢？搞了一个方案。

0: 怎么样去误导大众。
1: 对，
0: 第一步我们不承认有这个变化，说气候没变化，那时候就经常说没变暖啊，那个这个变暖，因为你的温度计都放在城市里，城市肯定要暖和吧。对，讲这个是这个故事，后来发现不行了，由 IPCC 做得越来越清晰。好了，这第一步不行，再来第二步，说变暖以后不见得都是坏事啊，全球的那个生态系统会变得更旺盛，那这个是好事啊，他说啊，甚至粮食产量都会提高，因为它增加有很多原因，除了温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二氧化碳的施肥效应，就二氧化碳增加以后，它的光合作用也会增加，然后呢，你就把全球放到一起看。再放的时间持续比较长去看，它还是这个负面影响还是居多。另外，它极端事件在增加，极端事件比农业还是减产的。比较将来的话，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气候变化的原因是温室气体排放主要，那么温室气体排放跟能源消耗有关系，能源消耗跟经济发展是非常强的关系。嗯，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利益，就美国这些石油制造产业，他们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们要做很多宣传。来把这个事情要延缓，别让大家现在就去看清楚这个事情。
1: 嗯，
0: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去年还给了一个奖，给了一个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去专门研究这个事情，他做的贡献很大，就把这个事情能回答清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疑问？
1: 哦，他做了一个关于传播的研究是吧？
0: 关于就是气候变化史的研究。

0: 哎，所以是这个事情它真是有太多维度了，既有这个科学的维度，也有这个人心的维度啊。
1: 对啊，能源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0: 那么美国的现在这个反气候变化运动啊，我们当然可以肯定说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个坏事，不过有没有可能对于美国自己是个好事呢？
1: 我们刚才气候变化是一个危机啊，但人类的进步往往都在解决危机的基础上往前走的。如果是你老包着那个原来的能源体系，别人进步了，那就能把你落下了。说个不好听的话，再过比方多少年以后，大家都用新能源了，你都没这个技术，你怎么办？你还得去买人家技术，所以这个对他美国的竞争力可能也不是好事。以前这个欧洲很积极，现在也还积极。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知道他把这个技术搞出来以后，全世界都会用他的技术，那他不是又可以有饭吃了吗？
0: 是，嗯，
1: 所以包括其实中国也应该有这种考虑，我觉得就是你要转型，如果是大趋势必须要做的，你不如早做。
0: 是，嗯，
1: 长痛不能短痛。但现在我们也知道光减都不够，就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排放全部停掉，气候还未必整了。为什么？很简单，就是二氧化碳是一个很寿命很长的气体，在大气里面就一两百年这个周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两百年前排的二氧化碳在大气里面还有残余，所以你现在就是停，它已经排出还在那儿，它还会影响。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气候系统呢，很多这个我们叫圈层，它的零部件吧，周期很长，热用量很大。比方说海洋它那个惯性特别大，它现在一旦启动以后，你想刹车都刹不住，这个冰川也一样，它一旦开始融化以后，你不是就是你温度不升过它会融化，所以光减排不够。下面呢就是还要做一些就是应对适应，比方城市要适应这个高温热量，农村的话要想以后用什么样的播什么样的种子，种什么样的庄稼。第三个呢，就是准备这个有些冲击吧，对防灾减灾做一些早期的准备。
0: 那您觉得中国在这个气候治理当中处于什么水平呢？
1: 从研究水平来讲，中国处于潜力。那个中国这几年在气候研究方面的这个论文啊，还有这些在国际上的影响，都在持续的增长。然后从这个气候，我们的应对，中国是个优等生。比方说我们的对灾害的这个应对能力，比方干旱这个问题，中国碰到这种大灾大难，政府会帮助很多。所以这种应急管理能力非常强。还有我们这个战略层面，中国战略也很高。比方说我们双碳战略，我们很明确，在世界这个局面这么动荡，其他国家好像不是那么积极的时候，我们也还在坚持这个事情。而且中国是一个就是自然灾害比较多的国家，受这个因为季风气候，受这个天气气候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的这个战略定力跟转型的一些比较长期的做法，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些实践。如果说真正跟全世界分享，让他们接受，我觉得对全世界都是个非常大的贡献。我们正在这么做。但是下面还有两点，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往前做。第一点就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啊，能够把我们的韧性能够提高。比方说极端事件，大家都可能有感觉吧？这几年中国一样，极端事件频发。以前我们经常讲是一百年一遇的这个洪涝，现在可能十年就一遇
0: 是吧？
1: 那这种事情发生以后，我们该怎么样去提高这个整个社会的韧性？就怎么样去能够抵御这个冲击？怎么样能从这个冲击当中能够比较快的恢复过来？就是你能要做一些有预防性的事情。现在我看国家这次那个十五这个规划里面也经常提这个事情，不要说出现灾害以后再去救灾，而且肯定要防灾，这个前面要做一些工作。那这些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搞气候气象研究的一个责任吧。那最后肯定有一条比较好的一个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个道路是在哪我们也不清楚，就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研究。
0: 请问您觉得在气候变化研究与治理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1: 韧性建设。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
3: 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来，一起来吧。
2: 闯下了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哎，陈老师啊，刚才关于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锚点啊，您就写了韧性两个字啊，这个特别的简短，您是怎么想的？
1: 去年那个世界气经济论坛还做了一个韧性报告啊，中文的报告我是给他们当的首席学术顾问，它里面算了一个账，就从供应链的角度上讲，企业如果现在投资的话，你现在投一块钱，将来可以少损失7块钱。哦，搞企业你一定要给他算账才行，嗯，还要看经济效益，嗯，所以说明你这个一旦出事的话，它会影响到整个一系列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行为。比方说现在你可以看到，在很多小国家它能源跟不上了，嗯，都停产，一停产以后，然后就影响了一个接一个。
0: 哦，那这样说的话，您这个韧性就说明能开出一条新路，它出现一个韧性经济，是吧？
1: 我觉得是，真的可以从管理，从这个经济，都可以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光就是那个科学界，把其他这个各行各业能调动起来。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收官，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尘埃落定，与评委面对面聊聊奖项背后的故事。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风云再起，与内地原创音乐一起发光。暑期走进西岸美术馆，沉浸式感受史前恐龙星球。

0: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1: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2: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夜叉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3: 放开我的手！

0: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举动机灵，志不在学，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1: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一身精损伤。可如果我告这次过失，就会被锁入营了。
2: 今晚，
1: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3: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誓死力争，
5: 咱们得拉倒。
6: 谁敢不同意？
7: 又直接又有劲儿，
8: 我来带你宣誓，
7: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
9: 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10: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0: 现在是几点？
1: 很好认的，我叫你。长的是分针，短的是时针，移动的是秒针。喜欢吗？送给你了。
2: 吴老，您这表有年头了吧？
3: 刚建国那会儿，我老师送给我的。

0: 这是案发现场，目击者回忆，案发前一分钟有人骑着摩托车冲进了茶馆，紧接着整个茶馆就爆炸。嫌疑人袁大勇以前呢是在沙场上班，炸药和雷管很可能是从厂里偷出来。
1: 这是氨气类的炸药，威力仅次于 TNT。 从现场的伤亡来看，炸药的威力至少有5公斤 TNT 的当量。
0: 茶馆里头十几个人当场丧命，四处都是残肢断臂，现在还没清完。
1: 这个人很擅长做炸药，他骑着摩托车进去，很可能是利用车上的电池来引爆的。
0: 从他进去到爆炸整个过程也就一分钟，很可能他自己
1: 两种可能，一种是自杀性的爆炸，他自己不想活了；另一种可能，他做了定时装置，在这一分钟之内逃跑了。
0: 茶馆是有后门。

0: 经常去那儿打麻将的人都知道，的确存在逃跑的可能。哥，您刚来，要不咱们先回招待所。
1: 余队，余队，
0: 说，
1: 袁大勇回来了，他身上有炸弹。
0: 收到，
2: 去现场。
0: 是，走。
3: 袁大勇，
4: 你先别冲动，
3: 你别过来啊！
4: 你听我说，听我说，千万别激动，
3: 别过来！
4: 行行行行行，
5: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先把东西放下，咱们好好聊聊。
3: 我要车，把你们车开回车。
2: 袁大勇，既然要开车逃跑，回来干什么呀？
4: 你干什么？
3: 这老头谁啊？你别过来啊！站住，别过来！
2: 你手受伤了，确实。定时一分钟不够你跑太远。
3: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他妈炸死你们。
2: 你拿什么炸？你能人体放电呢？茶馆的炸药就是用电雷管引爆的吧？你当时练的是摩托车上的电池，对不对？
3: 大刀，
0: 你们在哪发现他的？
4: 那个废料堆上边，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躲那儿了，也不知道藏了多长时间了。
0: 屋里头有人吗？
4: 锁上了，敲过，没反应。
0: 后门。
4: 是，
6: 先别动。
2: 袁大勇身上藏着电雷管和炸药，这说不定屋里也有电雷管和炸药。
4: 这屋里没人，有什么好担心的？
2: 先把屋里的电源切断，然后用切割机从那儿切进去。嗯，

我是袁大勇老婆，死了有一段时间了。汉阳的袁大勇是先在这儿杀了人，然后到茶馆去引爆炸药的。

0: 这跟袁大勇身上绑的一样啊。
1: 余队，你们先出去，我检查一下。走。

0: 余队，袁大勇什么都不说，难搞啊！走半天了，能看出什么来啊？
1: 好好跟人家学学，人家出过的现场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0: 余队，夸张了吧？

0: 余队，叫所有人退到100米以外。
1: 老，
0: 叫你退后。

0: 一共是三组，都藏在隐蔽处，大概有30来公斤吧，都连着电。如果当时我们开了灯，或者开了门，那连房子带人咱们就全没了。幸好他们切断了屋子的电源。是，可是小伙子，虽然切断了电源，事实证明里面还有别的引爆装置。哦，对了。
1: 还没给大家正式介绍，这位是公安部的刑侦专家吴光启，吴老。哦，前辈好，
2: 吴老好。哎，
1: 你们好，你们好。
2: 吴老，我代表大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笑>
1: 不用，我也不想搁在这儿。<笑>
3: 吴老，
1: 我有一点不明白，
3: 哎，
1: 那个袁大勇既然把自己老婆害死了，干嘛还留着这些炸弹呢？
3: 他不是留着这些炸弹，他是做的鬼雷。
1: 鬼雷？
3: 对，这是他设下的陷阱，为的就是炸死进屋的人。那您的意思是，这袁大勇原本计划了2次爆炸，但这一次想炸谁呢？你们之前在发给我的家属笔录里有一条。
1: 就是嫌疑人的茶馆爆炸之前给小姨子打过电话，暗示她过来看她姐姐。当时在屋里看见死者，我就在想，既然这里是杀人现场，她为什么还要叫别人过来？
3: 她是想骗死者的家人过来，然后再用这些陷阱炸药进行二次行凶。
1: 本来我还不确定，但疑点不只是那通电话，还有袁大勇跑回来之后躲在那废料堆的行为。
3: 他不回家，而是躲在暗处，就是想看看这次爆炸能拉多少人陪葬。
1: 吴老，您是预判了这屋里有陷阱，可是还是把我们赶出来了，冒这么大风险，自己一个人进去干啥？
3: 我是怕你们碍事儿。<笑>记住，小伙子们，以后处理这一类的现场一定要仔细再仔细。
1: 小心再小心。得嘞，我的工作完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4: 吴老，您下午就回去？
3: 局里事情忙，哼，我得回去办退休手续。
4: 我送你回招待所。嗯，这崇州山多呀，您过来这几天啊，爬上爬下的，腿脚利索的很啊，真没看出来您有六十，
3: 对吧？
4: 我自己也觉得身子骨还可以，
3: 可是现在一刀切，到了年纪就得退。徐队医，说，
5: 二堂分接到报案，有人私房增值。
4: 收到，我马上过去。
3: 吴老，
4: 对不住，
3: 没事儿，我自己溜达回去。局里有防弹衣吗？
5: 有，
3: 穿上。 涉枪案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安全第一。
5: 明白。

0: 站起来，叫什么名字？周康，
1: 从哪儿来的？买的。为什么买枪？喜欢。扣上。
0: 带走。
2: 对，枪里没子弹，有这有子弹，估计他就开枪了。
0: 袁大勇已经全招了，他因为长期赌博，老婆和他闹着离婚，所以啊，想报复社会。这次还得谢谢您大老远跑一趟。
2: 我走那天你出的枪案顺利吗？非法持枪
0: 的是个小年轻，已经抓了。
2: 哦。 那好，咱们保持联系。好，再见。

0: 您先把这个签了呗，
1: 搁这儿，回头再说。
2: 师傅，您回头都回了一个星期了，今天可是最后一天。
1: 忙着去。
2: 您都忙一辈子了，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们大家，对不对？

0: 拿着，交差去吧。恭喜师傅正式退休。恭喜，恭喜，恭喜！你看，
1: 我一点也不愉快。
0: 你倒是跟我说说，你跟我待在家里怎么就不愉快了？老吴，愉快。 你就可是心非吧，早两年就跟你说了，要做好心理建设，早晚有退下来那一天。你就说好好好。这笔记本我给你收这儿了啊。再给你倒点热的。
2: 不用。
0: 我说你可得炸门饭开水，我就过去看看，谁知道一看，您看的那女人，血淋淋的，这，回来。
3: 家在怎么样？
2: 好。
3: 别鼓的
0: 那手表了，陪我看会儿电视吧。
3: 嗯。
0: 不走也正常。
3: 我们已经预算很深，可但是侧重心。
0: 你那手表啊，跟你差不多一个岁数，不走也正常，人也是得服老。
2: 老什么老？工大那波小伙子，有一半掰腕子都是我手下败将。
3: 凶手作案不戴手套，那满屋子全是指纹，出门就得被抓。你这老头子，看个电视也这么较真儿。这本来就是嘛。这个时候你小姐凶器，为什么？哪儿像能捅出贯通伤的？我没杀我老婆，老方死得很惨的警官，你们串通来骗保险金，眼看钱就快到手了，你想独吞一个杀头，对不对？你们相信我，我没杀我老婆，我不会杀我老婆，我很爱我老婆的。
0: 不做。你不是想吃牛肉吗？照这上面写的，把菜给我买回来。嗯。
3: 自从他知道我在外面有了悲喜之后，他很气。
0: 给你找点事儿干。得适应一下退休生活。拿着。
3: 男人三妻四妾无所谓。
0: 走。
3: 给钱。

0: 你家里多少人呢？两个人，不能卖十斤啊！能卖，能卖，能卖，能卖。稍等啊，一般啊，人家家里啊，买个一二斤，炒一炒，炖一炖，都够了。你这一下说买十斤肉，我还以为见到我们同行了。
1: 我内蒙古人能吃肉。
0: 怪不得，看你这体格啊，不一样。来，十斤啊，正好，六十。
1: 六十。
0: 好，谢谢啊。
1: 好，谢谢。老板，哎，你这肉不到十斤吧？
0: 哎，刚才我不称给你看的吗？怎么没十斤呢？
1: 感觉上只有八斤多，最多九斤。
0: 那不能凭感觉啊，得看秤啊。来，你是第一回来菜场吗？
1: 嗯，
0: 来来来来，我再给你称一称，啊。正好十斤，
1: 还悄悄的，请看啊，
0: 不会错吧？
1: 你这秤砣也不够分量。
0: 耶，这十斤称的好好的，你这老头什么意思啊？你是讹上我了，不讲理啊？
1: 我讹你？你知道一把菜刀多重吗？一把砍刀有多重？人的一条大腿有多重？
0: 你说这话，你这什么意思啊？
2: 喂，好，我这就过去，麻烦你们了。
1: 看，一斤的水，我能称出一斤二两来。为什么？这秤砣不够分量。你看，这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被人为的磨掉了。
0: 哎，你这讲话我就听不懂了。哎，你可别血口喷人啊！你
1: 听不懂可以给你解释，但是你卖肉缺斤少两，这是事实。
2: 行了，
1: 哦，
2: 你快歇会儿吧。八斤六两，老刘，你这有点过分啊！哎，
0: 曹大姐，你俩认识啊？
2: 这是我老伴儿。哎
1: 呦，怎样？八斤六两，这比我推断的要轻啊！
2: 推断啥？你当时破案呢？去菜场得人手一个弹簧秤，像他用的这个杆秤啊，秤杆子遮刻度的，这个秤砣呢磨掉一层的。秤盘上沾吸铁石的，唬的都是你这种没见识的。
3: 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来，我把钱退给你。来，哎，拿着啊。
1: 我还得找你一毛。
0: 哎，不用了。
1: 拿着，我不能占你的便宜。
4: 阿姨啊。你也赶紧把老爷子领回家吧，再待一会儿，他又得给我们上业务课了，
2: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没事，
2: 家。嗯，
1: 一口一个老爷子，我不爱听。哎，对了，这秤砣得没收了。哎，
2: 你说说你啊，买个菜也能买到派出所去，干了几十年警察了。反倒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别叹气了，你那些能力是拿来干大事儿的，一般人真的没那么厉害。
1: 厉害有什么用？以后案子也不找我了，基本报废了。
2: 干什么工作都有退休的时候，你还能干一辈子呀？
1: 一辈子干不了。再干二十年没问题吧？

0: 吃饭。
1: 吃饭。这老板不诚信，
2: 肉还不错。
0: 吃点菜，你呀真是个内蒙古人。你说你买那么多肉，吃到哪天啊？
1: 哼，你就变着法做呗。你怎么做，我都爱吃。
0: 我可不能天天给你做饭，你闲了，我可忙了。我们研究所呀，这两天任务特别多，明天一早我就得进实验室了。
1: 你们苏里缺人吗？
0: 想什么呢？我研究的是毒化，跟你的专业不对口。
1: 为什么你就能返聘，我就不能呢？
0: 小李。
3: 哎，师傅。
0: 吃饭了吗？
3: 吃过了，您别操心了。
1: 小李。
3: 师傅，有个案子。
1: 什么案子？在哪儿？
3: 新阳那边出了点事儿。
1: 小李啊，我白带了你三年了，有案子就来找我。我都退休了，我还管得了你这些案子？要知道遵守组织纪律性。
3: 是刘局长我来找您的。
1: 什么局长都不好使。
3: 师傅您听我说，新阳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目前调查陷入了瓶颈。局里是希望您能过去一块协助调查。
1: 什么时候走？
3: 最好现在就走。
1: 行。
3: 师母，情况紧急，我就是带师傅去兜兜风、解解闷儿，马上就回来了。
1: 哎，那什么，局里需要我，新阳离得也近，要不你做的这肉，我带着吃。

0: 东西都齐了，啊，我再给你去拿点奶茶粉。好，看见了吗？你师母是个有觉悟的人。
1: 报案人是一名建筑公司的老板，名叫陈淑平。同时，也是死者汪宁的丈夫。当地警方一开始认为是一起入室抢劫奸杀案，但后来勘查现场之后，发现了有很多疑点。现场有财产损失吗？
2: 丢了一些珠宝首饰，但还有十几万的现金和证券都放着没动。
1: 那就不是单纯的图财。
2: 被害人致死的原因是什么？
1: 受害者双手双腿被绳子捆绑，胸口被锐器连刺了21刀，导致内脏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为什么会认为是奸杀呢？
2: 受害者下身赤裸，并且发现有男性毛发，但是有一个地方解释不通，死者并没有遭受性侵。
1: 毛发是谁的？跟死者的丈夫比对过吗？
2: 比对过了，不属于陈淑萍。
1: 你给我看一下。师傅，您说陈淑萍她是死者家属，又是第一发现人，而且还是报案人，我们该不该怀疑她？你说呢？任何人我们都可以怀疑，但是都得有根据。作为警察。
3: 我们
4: 不能因为他与受害者关系亲近就妄加揣测，咱也不能因为他是受害者家属就打消疑问。
3: 又小陈上班去了，
5: 哎，上班了，阿姨。
3: 去那个，
4: 我坐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3: 好的，辛苦老婆。
5: 晚上回来有好吃的了啊！
3: 哎，家常便饭。上班了，阿姨。
4: 哎，慢走啊。
1: 这说明了什么？

0: 邻居家在装修，白天一直开着门通风，可以证明陈树平早上7:30出门，那个时候汪宁还活着。
1: 然后呢？
0: 然后陈树平的司机接他上班，整个上午他都在开会，有4名同事可以为他提供证明。之后他联系不上汪宁，托邻居敲门也没人应，就匆忙赶了回去。
2: 哎，小陈啊，你可算是回来了。
3: 陈大哥，我们都敲了半天了，你确定嫂子在家啊？
4: 不知道，电话也不接，单位也没去。
2: 赶紧的，撤了。
5: 小娘，小娘，小娘，
3: 这是？
2: 哎，怎么回事？
0: 那个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邻居可以为陈树平作证。
1: 所以呢？
0: 所以陈树平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确实没有嫌疑。
1: 还有哪些人有嫌疑？
0: 陈树平是做建筑工程的，在工作上应该得罪过一些人，当地警方怀疑有报复的可能性，所以正在逐一排查和他们夫妻有过过节的人。
1: 先到现场再说。
6: 勘查是在29号下午1点开始，林场发现了一些珠宝和少量的现金被盗。另外，凶手全程都戴着手套。哦，还有一点，我们在卧室的床头柜的抽屉里还发现了更多的现金和证券，但是凶手都没有碰。我觉得不像是冲着钱来的。

0: 既不是图财，又没有实施强奸，那仇杀的倾向性就更大了。
1: 没错，我们已经排查过一轮，排查的这些嫌疑人都不具备作案的时空条件。如果重新调整摸排条件，那这范围就太大了。
0: 卧室看看。
1: 哟，小伙，第一次出现场，这一般人确实受不了。哎，你看都这么多天了，这屋里的血腥味还是散不尽。
0: 看这个失血量，凶手对受害者积怨很深啊。行凶的时候一定很愤怒。
1: 据我们推测，凶手的性格极不稳定，可能患有一定程度的躁郁症或者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我们现在正在着手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可疑人员。
0: 先别忙着下结论。脚印比对过吗？
1: 排除了夫妻的拖鞋印和邻居的脚印，凶手穿的是42码的运动鞋。
0: 陈淑萍的鞋码？
1: 陈淑萍穿的是43.5码的鞋，她的鞋柜里也都是皮鞋。周围的人反应好像没见过她穿运动鞋。
2: 师傅，不好意思啊，有点晕血。
0: 没事儿，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应就好了。周队，把现场的足迹照片摆一下。
3: 好。

0: 这个人的腿脚可能有问题，着力点的发力不平均，有时候是前掌发力，有时候是脚跟发力，不太不稳定。跛脚，一般跛脚，每一对脚印儿应该是相似的，但凶手每一次落脚受力都不太一样，可能有别的问题。如果是腿脚问题。 那我们的摸排范围可以大幅度缩小。别着急，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现场所有脚印儿，很可能都是伪造的。鞋头向外的脚印儿，延续到门口1.5米左右就消失了。门口处只有进来的脚印儿，没有出去的。 而且所有的脚印没有一对是重叠的，他是刻意在屋里转悠。难道是凶手故意留下这些脚印想要迷惑我们？窗户没有被攀爬和侵入的痕迹，正门是凶手的进出道，可脚印只进不出，营造出密室案件的假象，布下障眼法。 所以，凶手应该不是性格暴躁，相反，他的思维非常缜密。他行凶前后的一切行为，都经过了冷静的思考。
1: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之前做的鞋印分析不就白做了？至少，鞋的尺码有参考价值。另外。
2: 我们知道了他的腿脚或许有些问题，根据现场鞋底的花纹，咱们看，邓不东锁定鞋的种类和品牌。这您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下去。
1: 好。
2: 这个人叫马阳，去年因为工程欠款对陈淑萍心生怨恨，年初的时候还在汪宁的店里闹过事，砸了不少东西。
3: 这是我们根据现场的鞋印找到的运动鞋款式，马阳每天下楼跑步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红鞋，很多邻居都看到过。哦，我看看，
4: 这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3: 离这5公里。
5: 接着敲。
3: 开门，派出所的。
5: 没事，他后面有人堵他，你们俩在这盯着，走。
6: 啊！让开！啊啊！
7: 回来！哎，慢着点，
6: 走。哎，小伙身手不错啊，
7: 对不对？
6: 哎，叫什么名字啊？
7: 鬼子。
6: 29号上午的时候在什么地方？
7: 在家睡觉。
6: 谁能证明？
7: 一光棍，我自己在家睡觉。 谁能证明？
5: 邓总。

0: 一会儿去。
1: 好。
2: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认了。你说我赔多少钱吧？
3: 赔钱？这是赔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2: 这咋了？
3: 你好好想想。

0: 那你说说，你都干了什么？我不就划了他车吗？那我给他修还不行吗？
1: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划了他车？上个月一号，同志，您把我都抓这儿来了，您也不知道我哪天划的。
0: 你站起来，走几步。哎呦！哎！你腿怎么回事？
1: 我自己摔的。我刚才跑太快了，我自己崴上了。
2: 带他去处理一下。是。谢谢啊，请。师傅，走访了邻居，他那天的确在家睡觉，当时他们家窗帘开着，电视还开了很大的声音，有两个路人从他家窗前路过看见了，分别是7点和8点10分。
3: 那如果他7点多起来，然后去陈淑萍家行凶，然后再回来呢？他家离案发现场很远，我查到路上来回需要1个小时。如果只用10分钟做到捆绑、杀人，还要重新布置现场，不太现实。如果真的是他，那出门前后敞开着窗帘，这不很容易就被人发现？
4: 应该不是他。

0: 队长，你快去看看吧，里边那尸体都不成人样了，全是碎块，这怎么办？我们还得写报告呢。
1: 什么怎么办？啊！现在你们赶快把尸块给我拼起来，确定尸源。别这么扭扭捏捏的，这还是把尸体啊，给你们用到解剖室。这要是在原始的案发现场，你就得和这尸体同吃同住同睡觉。就你们这样还查案子，我看呢就应该把你们关在这屋里面，好好的憋几天，锻炼锻炼。
2: 哎，小吴，你俩正好，你不是学法医的吗？要不你进去看看？
3: 我是学过，可是我们研究所资源有限，之前用的都是模型。
1: 你是新来的吧？
2: 队长，忘了向你汇报了。这是刚分过来那个新同事，他姓吴。
3: 田队长，我可以实施。
4: 哎，别紧张，把你看到的全都记下了。
1: 干嘛？就知道欺负新同事啊？你长点出息。
2: 队长，我们这也是给新同事呢一个锻炼的机会。再说人家专，哎呦，
1: 还是我自己来吧。
3: 小队长，你可以把大门的钥匙借给我吗？
1: 你要干什么？
3: 您说了，出现场要经常和尸体共处一室。

0: 我们在里边住几天，
1: 住几天。

0: 新来的有点意思啊。嗯，
1: 我看他能撑几天。

0: 父老以前学过医啊。
1: 师父当年在承德念了4年医科，还去上海学了1年法医，后来司法鉴定研究所成立，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又学了好几年痕检。
2: 那吴老还真是个杂家呀。
1: 是老人家什么都会。
3: 这刺刀是什么时候刺的？
4: 通过刀口和出血量分析，是刚开始行凶时刺的，伤口不深，也没碰到脏器。
3: 也就是说下手的时候他人还活着？
4: 应该是。
2: 吴老，有什么异常吗？
3: 这刺刀几乎是平行的，非常整齐。
2: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行凶的人会因为紧张和缺乏经验都会特别小心，如果自身没有任何危险的话，不太会上来就乱捅一气啊。
3: 凶手想慢慢下刀，那也得有被害人的配合才行啊。汪宁当时活着，他如果反抗，那凶手完全没有机会那么从容地下这刺刀。
1: 那会不会是被人打晕了？
4: 除了刀伤和捆绑造成的擦伤，死者身上没有其他被击打的痕迹。
2: 那他为什么不反抗呢？
3: 也许他失去了意识。做过毒检吗？
4: 因为致命伤是刀伤，所以只做了常规的毒物比对，确认没有中毒或吸毒的迹象。
3: 重新检测，看死者体内是否含有镇定类的药物。
4: 好，明白。
1: 师父，您怀疑他被下了药？
3: 这种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没法解释那么整齐的刀口。
2: 是我们太疏忽了，你说兜了这么多的圈子，居然忘记了下药昏迷这个情况。
5: 程马阳除了脚踝有点擦伤，腿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和我们推断出的凶手特征完全不相符。
3: 我看着马阳那双鞋子，鞋底都是正常的运动磨损，看得出使用频率很高，有的纹路已经被磨平了，但现场出现的那双鞋印纹路很完整，更像是新买的。
1: 就鞋的款式而言，鞋码也一样，又刚好和陈淑萍他们夫妻有仇，是不是太巧了点？
3: 不巧就不会是完美的替罪羊。
2: 凶手故意要陷害他。
3: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看样子咱们得多待些日子了。
1: 师傅，我再给您冲一杯吧。
3: 不喝了，再喝这胃里没地方装肉了。
2: 哎呀，吴老，您是真能吃，
3: 吃肉有劲儿啊，要不然过几年我就跟不上你们了。
2: 哎，您这喝的是奶粉啊？
3: 不是，内蒙古鲜奶茶。里面有炒米，特别香，尝尝。
2: 我尝尝。好。
6: 周队，法医报告出来了，汪宁生前服用过含有3唑仑成分的安眠药，胃里和血液里都还有残留，剂量不致命，但足以让他昏睡过去。
2: 所以这凶手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刺出整齐的四刀，从第五刀开始他就应该醒了。接着他就开始挣扎，于是后面的刀口就越来越乱。
1: 这汪宁的病历里面没有提到过他有失眠症状，应该是有凶手给他强制塞了药。
3: 我在车上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不能过早下定论。
2: 不是嘛，我们并没有在死者的口腔里发现强行灌药的痕迹。哎，有没有这种可能，他最近情绪不好，自己买药吃了？
3: 可能性不大，正常人服药之后不会把剩下的药都扔了吧。在死者家里没有发现装安眠药的瓶子，垃圾桶里也没有包装盒，一切能证明死者服药的证据都没有。
1: 骗服？
3: 把药磨成粉末放进水里，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时候让他喝下去，很多发生在歌厅和夜总会的投毒或者下药的案子都是这么干的。
2: 可是汪宁的服药地点是在他自己家里，
3: 只有最亲近的人
0: 曾经轻易骗他喝下掺了药的水。
7: 我觉得挺荒唐的，周队长，非常荒唐。我爱人尸骨未寒，你们不去调查，不去抓捕凶手，你跑到我这儿来阴阳怪气，问东问西，你们什么意思啊？
2: 陈总，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7: 周队长，我从来没有侧面回答过你的问题。我报案的那天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遍了，我早上7:30出门，我爱人还活着，中午开始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我拜托邻居去敲门，没有人开门，我着急回到家，人就走了。警察同志，我不想老回忆这些了，我挺难受的。
0: 陈总，你怎么能确定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
7: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警察同志？那我请问您，现在怎么确定我是不是活着呢？那您说我爱人活生生一个大活人，他在我面前，你让我怎么确认啊？
0: 你爱人前一天晚上是几点钟入睡的？
7: 12点左右吧。这有什么关系啊？
2: 陈总，我们检查时发现受害者体内含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剂量不小，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失眠患者单次的服用剂量，足可以让他昏睡很长时间。你刚才说您爱人12点就入睡了，7点多就醒了。
7: 啊，对，药效不行，对吧？那还能说明什么呢？
8: 你对爱人服用安眠药这件事情不感到意外吗？之前你在笔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有健康状况上的问题。
7: 我不觉得失眠是健康。进。
9: 陈总，
7: 这是我律师，各位警官，有什么问题就和他谈。啊，我还有几个会，我就不送各位了。

0: 这个陈淑萍也太嚣张了，他专门请个律师当发言人，他至于吗？
1: 如果他不是凶手，确实不至于。
2: 没错，他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了很多问题了。王宁是在被刺了四刀之后他才醒过来，如果他陈淑萍不是凶手的话，那在他离开家之前，汪宁应该是正在昏睡的，不可能站在他面前跟他说话。
0: 而且他听到安眠药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这药明摆着就是他下的。
1: 陈淑萍的律师说的没错，我们怀疑他就得拿出证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只是我们的推论，没有关键性证据就无法对他进行指控。
2: 吴老，那咱们下一步。
1: 马阳提到过，他滑车的时候看到个人影，他吓了一跳就跑了。现在想想，这很可能就是来车库取车的陈淑萍。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马阳的脚印，知道了马阳的鞋码。我之前一直认为现场的脚印受力不平均，深一点

0: 比较浅一脚的是凶手的腿脚有问题，却忽略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穿了一双比他的脚码数小的鞋。穿了小鞋，脚硬塞进去的，脚趾头就那么勾着，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脚印。这还只是推断，算不上证据。
1: 可那些关键性的证据，比如说凶器还有鞋，肯定早就已经被处理掉了。
0: 只要是犯罪，就会留下痕迹，回现场找，一定能找到。
2: 我马上申请对陈淑萍的全方位监控。

0: 师傅，周队那边查到陈淑萍在外面养了两个情妇，是一对亲姐妹。
1: 嗯，
0: 应该有四五年了，还有一个两岁的私生子。走访的时候查到汪宁在案发前的半个月得知了这件事，还去情妇的小区里大闹了一场。小区保安看到汪宁对陈淑萍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毁了他的公司，让他身败名裂。
1: 动机有了。
0: 师傅，您稍微歇会儿吧，我买了肉包子，都是您爱吃的。
1: 待会儿再吃。
0: 我是真怕您眼睛吃不消，一盯就是盯一天，眼睛不会重影吗？怎么了，师傅？您真重影了？
1: 通知周队，马上派人来取证。
2: 这是枕头右下方70厘米处的一块血迹。
1: 你看，这是凶器吗？
2: 这是凶手先后两次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个地方形成的血印。按照之前的推论，凶手的前四刀之后，汪宁由于疼痛醒过来了，于是就开始挣扎呼救。凶手第一次放下刀就是这个时候。根据法医判断，汪宁手腕有被二次捆绑的痕迹，应该是在被害过程中大力挣扎导致绳子被挣脱，凶手只好放下刀重新捆好绳子，这是第二次。
1: 如果只有一个印记，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作案工具在现场留下的痕迹。
2: 是，但是刚好凶手两次都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位置，以至于印子重叠，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是凶器，所以以前都忽略了。
0: 它的轮廓是月牙形的，是一把弯刀，
1: 看上去确实不像是一般的匕首或者是水果刀。
2: 我大概模拟了这把刀的样子，根据血迹深浅的程度来看，这刀刃附近有一道血槽，刀柄的尺寸只能作为参考，希望能帮上忙。
1: 吴老啊，您可是帮了我们太大的忙了。哎，像这种特殊工艺的弯刀市面上很少见，马上去查。
3: 是这样，我前几年呢去西北旅游，带回了一些纪念品，刚好赶上大学同学聚会嘛，我就把纪念品分了。这个刀当时有两把，一把就给了老陈。
2: 两把是一模一样吗？
3: 一模一样。
1: 你这刀开过刃了？
3: 我没开过刃。这刀买的

0: 时候，他们就当场开刃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嘱咐过老陈，我说那个刀啊千万别出鞘，免得划伤手。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他划伤的可不是手。
2: 胡老，
3: 怎么样？
2: 陈淑萍一口咬定他那把刀2年前就丢了，
1: 肯定第一时间就处理掉了。
4: 可这么多证据都指向陈淑萍，偏偏她的不在场证明这么完美，这根本不合理啊。
1: 哦对了，邻居之前说早上听见汪宁说话的声音，如果真的是陈淑萍干的，7点半的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那怎么可能？
5: 声音在，并不代表人活。
6: 邻居听到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2: 案发当天的笔录反复确认过了，这母子俩啊都听到了这句话。
6: 如果是你师母，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她会对我说，晚上我做红烧鲫鱼，你下班早点回来，对不对？
1: 对。可汪宁说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就好像她早上已经做好了晚上要吃的菜一样。
2: 而且这后半句话也不对呀，不是早点回来，而是赶紧回来。那哪有人刚一出门就催着赶紧回来的？
6: 没错，这句话更像是丈夫快下班了，打电话催她回家的时候说的。而且，你们的勘查笔录明确地记着，现场根本没有做红烧鲫鱼的食材。
2: 所以，这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6: 来看。这儿一共是31盘磁带，可是家里没有找到一台录音机或者是随身听，这是第一个反常的地方。另外，这磁带1套3盒，2、3都在，独缺了一，
2: 少了一盒磁带，又没有录音机。
6: 所以我大胆地推测一下啊，汪宁是在案发的半个月前发现了陈淑萍出轨还有个私生子的事情，他威胁要曝光陈淑萍的秘密，陈淑萍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了杀心的。首先是录音，
7: 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你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陈淑萍你最好别逼我。
8: 你冷静一下行吗？老婆冷静点，
9: 我今天晚上就回来，回来之后我跟你好好解释，可以吗？
7: 真的？你今晚就回来？
9: 对，今天咱俩好好聊聊，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全听你的，可以吗？
7: 这还差不多。
9: 晚上炒俩菜吧，老婆，我有点想吃你炒的菜了。
7: 就这时候能想起我的好啊，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9: 哎。

0: 用于混淆视听的脚印，这一切都在半个小时之内快速完成。之后，他把凶器、血衣等证据放进包里出门，
1: 又小心上班去了。
0: 再制造汪明仍然活着的假象。
2: 我做了红烧鸡，下班赶紧回来。
1: 好的，老婆，辛苦了。
3: 哟，下班回来有好吃的了。
1: 再之后。
4: 他带着所有能证明他罪行的东西离开了现场。只要能把这些证据处理掉，他就彻底摆脱嫌疑了。如果再把证据扔进了河里，或者是直接销毁，那咱们真的就没法查了。
5: 这个人太狡猾了，刚杀完人就可以镇定地和邻居打招呼，还在公司开了一上午的会，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还有什么异常。
6: 他是故意让自己身边时刻有人陪着。
1: 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他的包，他为了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从早上离开家到中午回来报案，全程都和别人在一起，他根本没有机会单独行动。那么他那个装满证据的包，一整个上午都只能放在办公室。
7: 申请组长，
8: 是。

0: 郑雷，
1: 班长。
0: 是。
2: 周队长，麻烦你，你怎么翻的？等一下帮我复原啊，谢谢。您这个一条道跑到黑，这劲头我真服。我提醒您一下，您说要是真有证据，我肯定早就扔了，对不对？我还能留在这儿？
1: 那你扔过吗？
2: 那您觉得呢？我还是这个话，周队长，找到证据随你们定罪，找不到证据你给我这屋子拆了也没有用。

0: 沈总，
1: 听说过罗卡交换定律吗？
2: 啊？我不知道，差不多了吧？

0: 凡有接触，必留痕迹。
1: 通知法医取证，
2: 明白。陈志平，你涉嫌故意杀人。

吴老，血液对比出来了。吴老，你看，这办公室里血迹确实属于被害人汪宁。另外，我们在陈淑萍情妇的家里找到了她多年以来职务侵占、行贿受贿的证据，还有大量赃款。她那两个情妇现在都已经交代了，说是汪宁就是想以此来要挟陈淑萍。那陈淑萍的公司年底就要上市了，所以陈淑萍才动了这个杀人灭。

0: 这跟咱们推断的差不多嘛，那肯定一样的。<笑>小丽，回宾馆收拾东西。
1: 好嘞。
2: 哎，吴老，你这是要走啊？我的任务完成了，得回北京写报告去了。
0: 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一天都没休息过。明天正好是周六，我带你出去转转，就当是旅游啊。
1: 哎，对对对，
0: 别游了。
3: 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的工作刚开始。哎呀，
4: 那不行，那不行！你看看咱们这个案件这么快能水落石出，不多亏了您呢。
1: 是
4: 啊，
1: 我们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不能走，不能走。
3: 周队，您就别劝了，这老头倔得很，您可说不动他。
4: 刘波，
0: 再叫一声老头，我听听。
4: 师傅，我错了，您最年轻了。
0: 不是，慢点。
5: 一点也不老，对对，您一点也不老，一点都不老。哎，你看，这还能进步？这，你这还能进步？老吴啊，部领导对陈淑萍杀妻一案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呢，性质恶劣，侦破难度大，能在短时间成功告破，你是功不可没。
0: 嗯。
5: 这个案子能成功告破，进一步的体现出你在刑侦领域的专业性和重要性。你这个官话怎么越说起来就没完了？你呀，太着急，组织程序还是要走的。哼哼，
0: 好，你慢慢走吧。
5: 先正式返聘你，重回公安部刑侦局工作，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以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的身份，继续奋斗在刑侦第一线。
0: 有年限吗？
5: 暂时没有，得看你的身体了。
0: 哼哼，我现在一顿还能吃二斤肉，
5: 吃的也太多了，想当廉颇呀？
0: 哼，
5: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声。返聘的工资只有300多，我这儿呢给你打个申请，提高待遇。
0: 不用，能让我留在局里，不给钱我也干。
5: 不用打报告，咱不给组织添麻烦。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和曹姐这么大岁数，儿子也不在身边。
0: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5: 没你说的那么紧吧？退休工资我用不完，我们俩又不花钱，
0: 局里那些小辈儿还隔三差五送奶送面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再说了，当了一辈子刑警，从干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歇。
5: 老吴，
0: 你怎么越老越磨叽？
5: 我说别的事儿。 部里希望你啊，能兼顾一些教学工作，啊，不光是工大，也去各地走走，给学生啊、年轻的警察讲讲课，传授一些经验。<笑>我现在出了这身膘，就剩经验了。<笑>没问题。
3: 师傅，咱们这次去内蒙古上课，您打算先回趟家，还是上完再回？
0: 回不了，不顺路。内蒙古大着呢。
3: 那也总比从北京去要近些吧？
0: 时间安排得紧，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多跟警校的孩子们讲讲。
3: 您这是看哪个案件资料的？
0: 充州渔队发过来的，徐姐让我帮着看看。
3: 持枪抢劫杀人案，我好像听过这个案子。凶手的代号叫做枪手，两次持枪抢劫杀人，一次都没抓到。
0: 确实。
3: 很复杂吗？
0: 复杂就复杂的太简单了。

0: 到一个目击证人，现场除了脚印儿，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根据鞋码和鞋印的深浅，能大致推断出凶手的身高体重，以及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也就只能看出这些了。
1: 可这范围也太大了，这怎么找得到啊？余队
0: 那边只能用笨办法，以现场为中心，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 如果不赶紧抓到人，这个枪手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0: 吴老，你怎么骑着马就过来了啊？哎呀，
1: 车跑马我来不及了，管牧民借的马，上客气。哎，帮我溜溜。
0: 好。
1: 然后他骑上马就跑，那速度比汽车都快。
0: 吴老都快70了，身体还是那么的矫健，我们这儿的学员啊，没几个能比得上他的。师哥，你是不知道。
2: 师傅，他去年受了重伤，这尾椎骨折，哪能这样骑着马跑啊？他就是太倔，谁都劝不住他。
1: 这不就是他的性格吗？吴局，怎么破这么多大案啊？
3: 老师，吴老师身体有些不舒服，要不您去看一下。
1: 我们去看看吧。
2: 有点热，等会儿师哥拿体温计过来，再好好量一下。
1: 我没事，估计是骑马电桩旧伤够了。
2: 你快去上课去吧，帮我跟学生们道个歉。记住啊，每个环境都很重要，特别是拆弹的细节。我都记着呢，再说了，您不是还有 PPT 吗？我到时候照着念，肯定一个细节也不给您落下。嗯，
1: 小飞，
3: 小飞啊，你先去上课吧，吴老这儿我看着。
4: 好，师傅，那我先去上课了。啊，
3: 请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
2: 知道了，您放心吧。
1: 吴老，我给您买了2盒止疼药啊，您要是觉得特别疼啊，就先吃2粒。好。哎呦，这2天降温，您穿着这身太单薄了，记着啊，下次出门把这个穿上。啊，你给我买的？哎呦，这是我之前买的，买大了。 留着也穿不上啊，反倒觉得浪费。那我得给你钱啊！哎呀，真不用。你干嘛呢？啊？
3: 拿着。你不要我就不穿。我拿了啊，这就行了吧？
1: 就拿200啊？肯定不止，你别蒙我。
5: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小孩了呢？啊，难怪小飞总说你倔。别听他的，这小子老说我坏话。这是2年前发生在虎乡的一起恶性爆炸案件，案发地点在一个人流聚集的广场花坛。这起案件广受关注，公安局全力开展调查侦破，却迟迟查不出头绪，因为地处公共区域，同时。
6: 也很难推断出凶手的动机是出于报复还是无差别犯罪。吴老，这里就是爆炸点。我们在搜查现场的时候，发现爆炸的源头呢，其实就是饭店里用的那种小煤气罐，里面填充的是鞭炮里的火药，但是具体的引爆方式还没查出来。你看，这附近这些建筑安装监控了。
2: 调查过了，虎乡从今年才开始普及监控设备，这个附近也只有那个商场装了一个，但是视角有限，拍不到花坛这边。
6: 哦，那筛吧。嗯。

0: 这活儿就是海底捞针。吴老，您休息一会儿。
1: 能筛出来的也就这些了。
0: 那能看出来什么？
1: 钨丝、导线、电池，还有洗衣机定时器的残片，基本可以确定，炸弹使用的定时装置，并非及时引爆。嫌疑人在爆炸的时候很可能不在现场。
0: 那我们马上重新划定一下嫌疑人的搜索范围。您看，快天黑了，要不我们收队回局里梳理一下，我给您做个汇报。哎，
1: 听汇报不如看现场管用。现在案子的线索连不起来，只能在这儿找答案。挖过地吗？
0: 爆炸源和定时装置都已经确认了，为什么还要挖地？
1: 得挖。
2: 来，大家都来帮忙。来，

0: 这些钢珠是炸弹里的，应该说，这才是炸弹的主体。嫌疑人的目的就是先引爆煤气罐，然后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这些钢珠急速的射出去，让杀伤力成倍的增长。但是，现场没有。对，现场没有人因为钢珠受伤。
1: 那是因为这个人不懂得爆炸。你看，他能用生活用品制作出定时装置，而且做得很精密，说明他很懂电，可能干过电工类的行业。记下来。嗯。
0: 但是他只懂引爆，却不懂得爆炸的原理。
2: 是不是钢珠的位置不对？
0: 嗯，简单的说，爆炸的威力像一个球形。 它以煞电为中心向外辐射，但是这个人，他把所有的钢珠都放到了炸弹的下方，爆炸的冲击力就把这些钢珠全都钉到了土里。即便如此，这次爆炸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如果他把钢珠放对了位置，那当时广场几十号人伤亡会更大。
3: 哎，吴老说的。
4: 重点排查从事电工相关职业的人，尤其是近期购买过大量钢珠的可疑人员，明白吗？明白。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 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不伤。
1: 他傻，正常人怎么会大半夜来这儿呢？
0: 我可不行，要不我们问问高材生吧。来，小吴，过来。小吴，我跟六子呢，我们俩对这个现场的判定呢，观点不太一样。你看一下，他是他杀还是自杀？
2: 我看一眼笔记。
0: 笔记？
3: 上过学就是不一样，笔记都有这么一厚档。
2: 第一步，询问目击者，确认案发时间和作案过程。老哥，您好，麻烦您说一下这个案发的经过。
4: 什么案发经过？我看到的时候，这个人他就已经挂在树上了，我哪知道案发经过呀？
2: 进二步了解作案动机。
4: 作案动机？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就只是路过看到而已。警察同志，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0: 老哥，老哥，我们就是例行的询问，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4: 这大早上的就看到个死人，已经够晦气了，还碰到这种笨警察，真是的。
0: 是，
3: 一次办案。
0: 大哥，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例行警察。哎，这东西是你的吧？
4: 哎，是我的。哎，
0: 你这样，你在那等我，好不好？
4: 好，
0: 这是现场啊，来。哟，队长，
5: 什么情况？
0: 我们呢，现在正在确定他是他杀还是自杀。您看一眼，

0: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我怎么确定？昨天晚上下雨，今天早上起雾，这地上都是湿的。他从外边走过来，他的袜子能这么干净吗？嗯，
1: 对了，如果他穿鞋来呢？
0: 穿着鞋来？脱了鞋把自己挂上去，他就是在上边扭动挣扎。
2: 他这鞋甩不了多远，这周围有鞋吗？有吗？嗯。哎，你老厉害。行了，别说那没用的，赶快找人呐，把他放下来。重点是看看他脖子上的锁沟到底是环状还是马蹄状。嗯。咱们回去之后呢，首先要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在他身边呢，寻找嫌疑人。
3: 是。
4: 哎，老师，过来帮个忙。
0: 来了，小欧啊，听说你是研究所考试第一名。

0: 毕业的？啊？快坐。还记得什么？
1: 就是上课用的笔记。
0: 哦。哎，你这怎么又有汉字？这是蒙古文吧？
1: 我汉字写的不是那么的好，然后上课老师讲得太快了，我记不下来，就用蒙古文了。
0: 哦，但是今后啊，你得写勘察笔录，还得给领导写报告，你要用蒙古文写，那别人能看明白吗？这里面好多新名词啊，我还真不明白，真看不懂啊。
1: 就是些侦察理论，没什么用。
0: 可不能说没什么用，知识是最值钱的。你看我当兵打仗立功，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最后当个排长就转业了。现在想学呀，来不及了。
1: 但是您一到现场就能看出来案子是他杀的，我学了这么多侦查理论，啥忙都没帮上。
0: 那是因为你啊还缺乏经验，咱们干刑警的既要有知识还要有经验，但是呢经验从哪里来呢？

现场犯罪分子都很狡猾，做了案以后也可能跑了，也可能藏起来了，但是现场走不了，所有的痕迹物证疑点线索都集中在这里，那要看你能够不能够发现，工作仔细不仔细，扎根现场积累经验，总比你在这儿垂头丧气的要有用得多。总有一天你也会带徒弟，你也要把这些传给他们，记住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虽然初步确认了嫌疑人特征，但是排查范围很大，想要找到那个人，估计需要不少时间。这么大的爆炸装置，很难一次引爆成功。凶手应该进行过反复的演练。
1: 最近几个月，关于爆炸的案件要重新筛查一遍。
0: 好。
1: 如果有群众举报， 听到过巨大声响的情况，也要把信息整理出来。
0: 我马上去调资料。

0: 천재가.
1: 马队，哎，
2: 这两起案子还没侦破。对，这都是前不久的案子，
3: 已经并案了，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还在查。
1: 两次安装炸弹，但都没有引爆。
2: 这家伙胆子不小，安装炸弹之后用公用电话打市长热线，要求给他送去大量现金，否则就搞爆炸。我记得其中一枚是在商店的货架上，周边也没有监控。

0: 炸弹安放地点是怎么知道的？他电话里自己说的。啊，然后呢？他时间、地点都告诉我们了，我带着特警过去，直接拿出来给拆了。他这是要干嘛？
1: 最近半年，有关爆炸的案件就这个嫌犯没有抓到，
0: 而且炸弹用的都是定时装置。
1: 但两次的情况不太一样，之前的案子里两枚炸弹的威力都很小，而且都是提前主动预告了爆炸时间和地点，跟闹着玩一样。但花坛爆炸案要凶残得多，而且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炸了。我们分析作案动机不是谋杀就是报复社会，而且虽然都有定时装置，但之前那大哥用的是闹钟，花坛炸弹用的是洗衣机的定时器。
0: 是啊。
2: 动机、杀伤力、作案方式全都不一样。嗯，是不太一样，但是爆炸案有其特殊性，动机和作案方式只是表层，最重要的是炸弹本身。从资料上看，我觉得三次的装置存在相似性。那两个小炸弹还在吗？
1: 在，在生物室，炸弹已经拆解了，
2: 我得看看。
3: 好，有空房间吗？有。我试着复原这个爆炸装置，看看它原本是怎么引爆的。马队，您，
2: 附近找块空地。
0: 要做一次小爆炸试验。好。哎，哪位？
4: 我发现公主了。
0: 你哪位啊？现在在工作中，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哪位啊？
5: 24个小时之后，我会炸死100个人。你等着说实吧。我警告你，不要乱问。有什么咱们可以谈知道吗？现在知道我是哪位了。我没有要求，我只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喂。
0: 明天下午2点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人。
6: 马上申请调配警力，
0: 全市范围排查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商场、学校、运动场，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都不能放过，明白吗？
6: 明白。
7: 请吴老过来。
8: 马队，吴老关门了，说不要打扰他。
0: 一万打电话来了，说什么了？说24小时后还要引爆一杯炸弹，要炸死上百人。
1: 他的声音怎么样？跟前两次是一个人吗？
0: 他用了变声器，听不出来。
1: 他提什么条件了？
0: 他没提条件，他根本就不要钱，他什么都不图，他就是要杀人，他不可能和前两个案子是同一个人。
2: 24小时，得抓紧了。
0: 胡老，别管这些了，现在再做试验来不及了。
2: 你已经派出大部分警力去排查了吧？嗯，一天时间，全市排查是有点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也得查，也得找啊，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咱们分头吧，你带人去查电话位置，我在这里做炸弹比对，两手准备。
0: 师傅，我也觉得这三个案子相差太大了，几乎没有必然的可能性。
2: 你把花坛炸弹的部件拿过来。这种灯泡市面上到处都是，咱们去年侦办的案件上面，炸弹也是这样的。不是灯泡规格的问题。你看，外面的这颗是通电指示灯，如果灯亮着，说明它通了电，不能直接拆。断电灯灭才能拆。里面这三个。 是连接炸药控制引爆的，这个设计很巧妙，跟花坛炸弹的设置逻辑。

0: 逻辑非常相似，重点是这些烧黑了的灯泡。
1: 什么意思啊？
0: 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现场一定还能找到。
1: 走。

队里的人都去排查了，就剩这么几个人给我们。马队已经尽力配合我了，现在的排查得用人海战术，况且我也只是个推测，就看能不能跑得过时间了。

0: 哎，找的就是这个。师傅，我这也找到一个。马队，您看，这是两个炸弹的指示刀，规格相同，数量相同。 这两个黑的是你们昨天晚上找到的？
1: 对，现在基本可以确认，酒瓶炸弹跟花坛炸弹是同一个人制造的。
0: 现在还剩下不到8个小时，酒瓶这几个灯泡，你说数量相同？现在你们只是在花坛里找到了4颗，万一还有没发现的呢？
1: 师傅复原了花坛炸弹的结构，内部只能放4颗，刚刚好。
0: 有灯泡就怎么了？很多炸弹都会有灯泡啊。
1: 所以师傅做了这个炸弹实验。
0: 我在酒瓶炸弹里装了很少的火药，模拟爆炸现场，炸出来之后很明显，你看4个白灯烧焦了3颗，这颗是挂在外面的，没有变色。
1: 花坛炸弹爆炸后也是3黑1白，说明两个炸弹安装的方式是一样的，一颗灯泡在外面做指示灯，炸弹内部还有3颗灯泡，在引爆时被烧得焦黑。拔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2: 给我，真是。
0: 同一个人干的，炸弹的制作原理相同，技术水平非常接近，虽然嫌犯作案的动机改变了，炸弹威力加强，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所为。马队，花坛爆炸案的排查范围太大，但变案之后以前两个案子为切入点，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多了很多。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
2: 那他为什么突然间从求财变成了无差别袭击？嫌犯前2次安装炸弹后，都打电话预报了时间和地点，过度自信，导致行动失败。从这点上来看，嫌犯自认为自己技术力量很强，而花坛的爆炸案，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漠视，还有他的反社会心理。 这种人往往很容易钻牛角尖。我推测，他是被前2次的失败所激怒，或许自尊心受到打击，索性不要钱了，就得搞出点动静来，让我们看看。
0: 我现在就去申请命案。
1: 师傅，怎么样了？之前2次爆炸，嫌疑人在电话里报过银行卡号，但开卡的身份证是假的。
2: 古乡有哪些能办假证的地方？查过了吗？
1: 查了。最近半年，全市正在严打伪造证件的犯罪团伙，监控了几个窝点。之前为了不打草惊蛇，一直没有行动。马队现在正在带人分头抓捕呢。

0: 他已经被抓捕了。嫌疑人胡胜伟，25岁，高中理化成绩常年第一，但偏科太严重，高考落榜了。他应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直接就断了跟家人的联系，当了几年电工，欠了不少债。给他办证的人说，他非常孤僻，性格很古怪。
1: 别动，警察！别动，找谁？把你坐那儿来。胡胜伟是吧？电话是你打的，炸弹是你放的。
2: 你们终于知道我是谁了，只可惜太晚了，
3: 师傅。

0: 说吧，炸弹在哪儿？
1: 你靠我近一点，我告诉你。你猜啊？
2: 东光电影院，
3: 距离24小时还有21分钟。马上通知东光电影院疏散人群，让特警队立刻出发。
0: 是。
3: 要多久？
0: 最快15分钟。
2: 从这儿去呢？
0: 这儿去，2-3公里吧。走。
4: 让一让，让一让，赶紧让一让，赶紧撤离！快快快快快，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
3: 看样子钢珠真的有200颗。
0: 这里是东光商业圈，走到哪儿都是人，如果拿出去根本没有地方，安全隐患。
2: 就在这儿拆呢。

0: 还剩7分钟，师傅。
1: 布朗，电影院的人已经清空了，但是在这里拆。
2: 马队，赶紧疏散附近的群众，这次药量很大，一旦爆炸，波及面也会很大。
3: 出去！你们所有人，出去！
4: 喂，防爆筒到了没有？

0: 我跟在师傅身边快10年了，这种时刻数都数不过来。人们都说他是英雄，可他和我们大家都一样，爱吃肉还怕老婆。可你说他和我们一样吧，他的存在又显得我们大家是如此的平凡。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喂，师哥，我马上过来。师傅，
2: 小飞啊，本来已经好转了，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烧起来了，吃了药也降不下去。

0: 严重吧？还好，没有伤到脊髓神经，但是患者年纪大了，他也有骨折呢，恢复起来本来就慢，现在又二次受伤，会很麻烦。没事儿，
1: 休息几天就好了。真是特勒克，快70的人了，你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谱啊？你怎么不骑着火箭去上课呢？
2: 哎，我这么扭着，脖子有点难受，你帮我翻个身呗。行，来，进来了。哎，我小时候骑马跑几百里都没问题。你也学医的，你倒说说。
0: 这怎么人长大了，肉变多了，骨头反而越来越脆了呢？你不是长大了，是长老了。我哪儿老？不老不老，还是小伙子呢。别说了，闭上眼睛睡会儿吧。
2: 不是什么大事儿。

0: 我的小伤，我心里有数。喝上几桶牛奶，补补钙，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嗯，睡吧。

0: 师母，手续都办好了，师母她没什么大事儿，好好静养就可以了。你放心吧。又让你费心了。儿子不在身边，我们俩有点什么事儿，总是给你添麻烦。
1: 一点也不麻烦，您和师母都照顾我这么多年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0: 哎，你也是啊，长得浓眉大眼的，人又可靠。 怎么还没处个对象呢？
1: 师母，这大半夜把师傅送进医院，我还想着怎么安慰您，您还关心起来我。一把岁数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哪能说慌就慌了呢？
2: 哦，对啊，您也快破了一辈子案了。
1: 师母，您给我讲讲，在二所的时候都是怎么破案的？
0: 我们在二所呀，别看成天的跟化学打交道。 早年的时候，那破除骗术，少不了化学知识。化学知识啊？嗯，以前伪造公文、篡改字迹的诈骗案件非常多。想要看到被涂抹过的笔迹，要用二甲基甲酰胺跟乙醇、醋酸调配溶液压印。想要判断文字的书写时间呢，先要测定墨水中硫酸盐的扩散程度。 还有金属上被错掉那个文字，也能用化学溶液涂擦来重现。金属是铁，是钢，是铜，用的溶液也不一样。
1: 师母，您不是做毒化研究的吗？您还懂这些？
0: 你们师徒二人成天的侃大山，都聊什么了？我跟老乌是在哪认识的？你知道吗？
3: 我当然知道了，在上海的司法鉴定研究所。对。
0: 那个时候，老吴学的是痕迹检验，而我学的呢是文件检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桩诈骗大案，伪造周总理的签名，那个案件就是我参与侦办的。
3: 师母，你也太厉害了，我不崇拜师傅了，改崇拜您了。<笑>
0: 你这孩子，你就哄我吧。
3: 我没哄您，师傅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您再跟我讲讲吧。
0: 当初您跟师傅怎么走到一块儿去的？他怎么追你？哎呦，什么追不追的？那个年代不实行这些，我们都傻乎乎的。那个时候老乌对汉语还不够熟悉，就跟我借了几本诗词拿去背诵默写，再拿给我检查。就这样，慢慢的。

0: 别碰我枪。
1: 周康，你是不是有病啊？警察已经到处在找你了，你还敢开枪杀人？我们手里的钱已经够花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抢？

0: 别感冒了。
1: 上回你在银行门口已经抢了好几万了，我们根本都花不完，为什么又抢？
2: 没抢。
1: 不是你干的。
2: 人是我杀的，钱没抢，那人没钱。
1: 那你为什么开枪？你就为了杀人吗？你就不怕被枪毙吗？
2: 他们找不着我。
1: 不是疯了吗？我天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你看看我们。

0: 张点事情，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1: 你跟我回老家，我们盖房子结婚，好不好？
0: 好。
1: 那咱把枪扔了，行吗？
0: 过两天我带你见见我爸。
2: 这是被害人吴某，是个农民，身中六枪，被害当天身上没有带钱。这个是李某，公司职员，身中两枪，被害的时候刚从银行取走五万现金，一出门就被劫匪开枪击倒，抢走所有现金。
3: 确定是一个人干的？
2: 枪道检验痕迹结果可以确定是同一把枪打的。
4: 有目击者吗？
2: 银行附近有一位目击者，不过离得比较远。大致看出嫌疑人是男性，中等身高，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帽子，只有这些信息。
3: 银行的监控呢？
2: 哎呀，最让人头疼就是这个，这家银行上个月更新设备，前一天晚上刚拆掉旧的摄像头，准备第二天换新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出事儿。
3: 那凶手提前踩过道，找准了时间再做的案。
2: 这人很谨慎，有经验，很可能是惯犯。
4: 如果是惯犯的话，那这个受害者是怎么回事？案发地点附近也没有银行，身上也没有钱，为什么会盯上他？
3: 如果不是为了抢钱，一种可能是认识，仇杀。
2: 我们调查过这个被害人，人际关系简单，近两年没有接触过可疑人员，没有跟任何人接过仇。
3: 第二种可能，随机行凶，不为钱，只为杀人。
2: 这就是罪犯留下的脚印。

0: 确认这中间没有脚印，
1: 没有，这是个要拆的小区，平时很少有人来。我们刚到的时候，这个脚印还比较清晰，所以可以确认嫌疑犯停留在这儿，没有向前走。
2: 所以嫌疑人隔着3米多的距离开枪，击倒受害者后转身就走了，确实不是图财。
3: 照片。

0: 左右脚受力不均衡，跛脚。
1: 嗯，足迹分析，这个人有很轻微的跛脚问题，而且走路有些歪八字。
2: 现场的线索太少了，咱们去银行那边看看吧。好。
1: 怎么了，师傅？这声脚印我看到过。回去，我得查一下笔记本。
3: 笔记本不是在这儿吗？
1: 不是这边。
3: 这是，师傅喜欢把每次负责侦办的案件信息都记录下来，每次都带着。
1: 找到了，身高1米7左右，轻微跛脚，鞋码43号，走路有明显的歪八字，携带手枪尾随驱犯人员杀人抢劫。这些描述跟我们要找的嫌疑人特征完全符合。嗯，
3: 邓队，听说过崇州的枪手吗？
2: 听说过，好像也是持枪抢劫。
1: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那个暴头哥？对，
4: 余队长吗？我是吴光启啊。
2: 吴老，好久没联系了，有什么指示？有件事情找你。2004年，崇州发生了2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4: 嫌疑人代号枪手，你找我帮忙分析过现场。没错。我想问一下，那个嫌疑人抓到了吗？
3: 没有。当时现场痕迹太少，我们排查了好几轮都没找到这个人。
4: 整个崇州都已经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判断嫌疑人已经逃到了外省。5年了，
3: 吴老。
1: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案子了？那个枪手很可能到了襄城，他在襄城又犯案了。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我倾向于并案。
4: 就这样，保持联络。
3: 好。
2: 那个枪手竟然到现在都还没有抓到，
5: 我这就向上级领导汇报，立即联络崇州警方申请并案侦查。

0: 这个枪手是谁？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什么都不知道。城州那边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排查起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1: 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他这两次作案比以前更加谨慎，现场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
0: 我能找到的线索也很有限。他在暗处，我们只能靠人海战术去排查。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人的内心近乎变态。这个身中六枪的受害者，只有最后一枪是冲脑袋去的，其他五枪分别是在左右肩膀、左右小腿和左手臂。 看来我之前的分析是不准确的。他不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而是把受害者当成了活靶子。他在练枪。

0: 是，我知道了。师傅，徐州岩营那边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爆炸案，伤亡惨重，局里要求我们立刻赶过去协助侦办。
1: 郭老，您帮我们分析出嫌疑人和从中枪手的共同点，推动两地并案侦查，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吧。
2: 这个人凶残至极，一定有尽快抓回来。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好。哎，大伙儿，咱们都静一静。保持距离，保持距离。
3: 我挨个询问一下，咱们有没有看到最近的？
4: 队长，
2: 什么情况？
4: 没有找到目击证人，外面这些人都是看热闹的。
2: 凶器折断了，伤口吻合，一家三口都是被这把刀砍死的，屋里的小姑娘才5岁。混蛋！刘子，把这个凶器妥善的保存。
5: 是。
2: 虽然这个刀柄上呢留有血手印，但是你找不到犯罪嫌疑人。 就没法比对，这个现场的表现应该是仇杀，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屋子的柜门有几个被撬的，不排除有财产的损失。如果要是那样的话，也有可能是图财害命。现在咱们线索还是太少，还得找。啊？哎，那个袋子是什么呀？
0: 是咸菜，好像是腌萝卜。我看着挺新鲜的，怎么扔地下了呢？
4: 就是这个，应该是张广山家自己腌的。
0: 这能说明什么呀？我小的时候在牧区，冬天没有菜吃，城里的亲戚就会腌一些菜送给我们，帮我们过冬。
4: 那你是说，这袋子咸菜是被害人送给来的客人的？应该是送给亲戚或者要好的朋友的。毕竟腌萝卜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送给外人的话拿不出手的。
5: 如果是正常做客，拿着人家送的咸菜，不应该随随便便的扔在地上就走了。
4: 除非他是，除非这个客人就是凶手，行凶之后直接跑了，顾不上带走咸菜。
2: 有道理啊，队长，你看啊，这一桌呢没有吃完的饭菜，感觉像是招待客人。我是在想，他们中间可能是发生了冲突，凶手临时起意动手杀人。这个案子是激情杀人还是蓄谋已久，现在咱们不能下结论。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赶快锁定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4: 叫队长，
6: 嗯，
4: 我上午走访了张家村。 和张广山一家有来往，又住在这个村里的只有一户，是张阿姨的表妹和妹夫。
5: 嗯，队长，我听见村民讲，张广山的确是有个妹夫。
6: 嗯，
5: 他是个酒鬼，特别好赌，欠了一屁股债。
7: 那这么说，敲黑的柜子里应该装着财物，被盗走了。
2: 队长，我带人去找他。
4: 去吧。不写蒙古文了？嗯。您不是说我们要经常写报告，写蒙古文的话，别人看不懂吗？所以这几个月我回家就照着书上抄汉字，一直抄到早上，抄了几十本，写的就熟练了。
2: 真理都在笨办法、苦功夫里。 这是当年我们师长跟我说的。不过小吴啊，你也要注意身体啊，不能老熬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才能为人民服务。记住了。
4: 是。
0: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队长，死者是一对老年夫妇，身上有多处刀伤。
1: 门锁没有被破坏，也没有破窗进入的痕迹。
2: 队长，这个后院有情况，你看一眼吧。
3: 是挖洞进来的，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
1: 要想抓到凶手，要先了解凶手，分析他的一切特征。
3: 说说你的看法。
1: 这个洞是用镐头挖的，凶手擅长使用这种工具，应该是经常干农活，力气很大，肯定是男性，而且
4: 受害者家里养了小狗，但邻居说昨天晚上整夜都没有听见狗叫声。凶手要么就是自己养狗熟悉狗，要么就是认识受害者，经常来这儿，小狗能认出他，所以没有叫。
0: 有道理，贾队长，咱们是不是得调查一下全村养狗的人家？
4: 全村很多人都养了看门狗，根本调查不过来。我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是熟人作案，所以没有惊动小狗。这户人家的女儿说，家里丢了一套纯金的首饰，是老两口留给孩子当嫁妆的。这户人家本来就不富裕，老两口攒了好几年的钱才买了几个金项链、金戒指。如果是外人的话，根本就不能知道他们家有这些贵重的东西。
0: 高材生就是聪明，
5: 就从熟人和农民下手，看来咱们离破案不远了。
3: 哼，全村这么多人，几乎都是农民，个个都会用镐头，你抓谁啊？被害人的人缘非常好，到他们家做过客的不少于五六十人，你抓谁？哎，小吴，你上墙干嘛？
4: 这个墙您能从外面翻进来吗？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是说，这个墙它其实本来并不高，如果我是凶手的话，只要从外面翻进来就行了，没有必要挖这个洞啊，而且这个洞口挖得那么窄，我根本就钻不进来，所以凶手应该很瘦小，才能在这个洞里来去自如。
6: 那按你这么分析，你说的凶手应该是比你矮还比你瘦，这范围还是很大呀。
4: 不止，按这种高度看的话，我们几个应该都能翻过来。如果凶手是一个正常身高的成年男性的话，应该也能翻过来，所以我认为凶手应该不只是比我矮，而是比我矮很多。贾队长，我认为是熟人作案。
3: 小苏，赶快通知队里加派人手，封锁全村的路口，在全村范围内进行搜索，条件就是男性身高低于1.65米，体态瘦小，和被害人熟悉。
6: 是。
4: 真没想到会是他。等过年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怎么下得去手啊？
3: 很多罪犯呢，都没有什么道理。你永远不要低估人性恶的一面。小吴啊，你也不要沮丧，干咱们这一行的就是天天跟坏人打交道，但是你得有一个信念，世间有恶就有善，好人永远比坏人多。
4: 可是为什么坏人永远抓不完？
3: 抓不完，抓不完，咱们就一直抓。要说啊，我这把老骨头也看不了几年了，真要等到我走不动的那天，可就看你小子的了。
4: 那我就像您说的，哪怕到了70岁、80岁，只要不躺下，就继续抓坏人。
7: 当时刚发车，开到大门口，司机下去登记，忽然就爆炸了。司机受了重伤，还在住院治疗。当时车上是有11名乘客，全部身亡。
8: 车上有油有电，如果接触到易燃易爆物品，很容易造成起火爆炸。但是。

0: 大巴车发车前曾出现过一名可疑人员。
1: 监控离得实在是太远了，看不清那个人的长相，所以排查起来有些困难。从爆炸起火的规模来看，人为引爆的可能性很大，但光凭这段录像，还不足以证明这个推断。这个人或许是上车给人送东西的，又或许是先放下行李，然后去上厕所了。这对，这个人要找。 但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爆炸装置，以确定这到底是一次意外，还是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

0: 吴老，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吴老好，哎，吴老，哎，你好，
1: 吴老好，吴老好，
0: 这些孩子都研究过您侦破了那些爆炸案件。好，现在的筛查工作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系统了，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只要够细致。 就一定能筛出有用的线索来。但是我们呢，已经做了一轮的筛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的线索。现在是第二轮，不知道会不会又是无用功。如果工作流程没问题，却找不到突破口，那就得换一种思路。哎，诸位，咱们换一种工作方式，现在。 把所有的零件、所有的东西都往外挪，把中间给空出来。
2: 都愣着干什么呀？听吴老的，动起来。
1: 待会儿空出来之后，你画一个大巴车大小的框架。好嘞。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所有的爆炸残骸放到大巴车对应的位置上去。比如说，方向盘放到司机的位置上去。大家明白了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建案发现场。根据我们绘制的位置图。 在灭火救人的时候，所有的受害者都集中在车厢的后方，说明爆炸的冲击是由前方传过去的。把所有的物品按次序恢复，就可以看到爆炸那一瞬间车里的情况。
3: 除了实在找不准位置的小颗粒，其他基本上都摆好了。

0: 前排靠窗这个位置，不接触油和电，但是它过火积碳的颜色最深，损毁最严重，残片最细碎，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炸弹当时就放在这儿。
1: 案件性质基本确定了，那个放包的人就是嫌疑人。
2: 明白，我们马上加大警力，把那个人找出来。嗯，
0: 现场永远是信息最多的地方。既然确定了有人放了爆炸物，那咱们就得复原这个爆炸装置。那就辛苦了，收拾收拾回去吧。现场保持原状，明天继续筛。
3: 好。

0: 飞哥，这是啥意思啊？昨晚你们回去以后，我跟师傅加了个班，发现了这个，就是石英表上的铁片。
1: 石英表，是炸弹上的计时器。
0: 没错，师傅推断是从闹钟上拆下来的，年龄不大，凡是能买到的所有款式的闹钟，都在这儿了。嗯。
1: 哎，穆老他人呢？
0: 师傅昨晚忙到大半夜，我跟他说在我采购的时候找个地歇会儿。师傅，起来吧。师傅，我买了早餐，牛肉馅饼。
2: 师傅，馅饼在哪儿？

0: 开完了吗？
1: 然后呢？
2: 在这堆东西当中，
3: 找出所有能制造炸弹的零件、电子元件，拍样片，人手一份。
4: 明白，
1: 明白，
3: 那我去仓库了。

0: 弗洛，好几个闹钟的指示灯都是这样的，您看看。这种指示灯长度差不多，大巴车上应该也很正常吧？
1: 测过电压吗？
2: 测了1.5伏。大巴车上的指示灯是多少伏？
1: 1般是12伏。对啊。
2: 这是炸弹上的。
1: 找出有这种指示灯的闹钟，接着筛。好，
0: 这是刚拆下来的。哎，这个我刚才拆的闹钟当中有啊。稍等，
1: 有吗？
0: 一样的，弗朗。
1: 完全一样。
0: 这些零部件放在一块儿，几乎能拼成一个完整的闹钟了。
1: 锁定出售这款闹钟的店铺，查监控，2周内的没有线索的继续往前查。明白。还有，嫌疑人既然安装了倒计时装置，那么爆炸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在附近。
0: 在附近？
1: 多年前，我协助侦办过一起发生在崇州的爆炸案，嫌疑人就专程跑到自己家附近蹲守，看他安装的爆炸装置有没有正常引爆。
0: 就是说，这种次日的土炸弹无法保证爆炸的成功率，所以凶手往往都要亲自来确认，是吗？
1: 对，我们去走访一下大巴站周边，时间就锁定了案发当天，说不定能查到可疑人的线索。
3: 行动。
1: 这个人。
0: 就是他。案发当天，在大巴站门口的酒店开了钟点房。案发前一周买了目标闹钟，案发当天又出现在了犯罪现场附近，而且他的身形和方包的嫌疑人极其的相似了。我马上安排行动。
1: 嗯。
4: 听陈队说是买凶杀人，花钱雇他的人已经被抓到了。
1: 这得多大仇啊！不但杀人，还害了一车人的无辜性命。怎么想？他们怎么想的，那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事儿。对我们查案的人来说，不管什么理由，都不是犯罪的借口。被剥夺的生命没了就是没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剥夺者捉拿归案。
4: 师傅，这起爆炸案。

0: 十天就侦破了，怎么感觉您一点也不高兴了？这次破案，监控录像帮了大忙，摄像头真是个好东西啊。您是放心不下枪手那个案子吧？
1: 当年枪手在崇州作案，就因为小巷子里没人看得到，所以才抓不到他。当时如果有摄像头，可能他早就落网了，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了，咱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0: 现在只能盼着邓队那边能够查到些有用的线索了。

0: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用不着来接我，我骑车回家多大会儿啊，你这么一来就得溜达着，浪费我20分钟。
1: 我知道您不用接，咱爷俩聊聊天散散步多好啊。
0: 我不爱跟你聊天。看什么呢？最近局里怎么样？你接什么案子了吗？
1: 局里没什么大案要案，我也没啥工作，就不劳烦你老人家操心了。
0: 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老了，有案子也不找我。我人是老了，但脑子不傻。
1: 那是，您可是咱刑侦局的老神探。前两天王局开全员大会还表扬您来着，说您从警50多年，破了上千起大案要案，没一件是错的。您属实是功德圆满了。
0: 还有个枪手。
1: 师傅的睡眠质量可真够好的，电视开这么大声还能睡得着。
2: 他也就开着电视他才能睡着，遥控器一拿走他就醒，还跟你急。哎，
1: 真是个老小孩。哎，王局，您说什么指示？确定是崇州那个枪手吗？

0: 受害者关某离开银行不到五分钟，就在城中村的停车场受袭，推测犯案时间不超过一分钟。现场除了脚印，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 是他的风格。
0: 对，吴老，我们就是根据您当年在崇州和襄城的判断，通过脚印的判定，这个行凶者就是我们寻找多年的枪手。
2: 和前几次案件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查到他的马脚。
0: 这次不一样了，这个枪手反侦查能力很强，作案时选择在停车场的监控死角。但是吴老，您看，在离这个案发现场500米外这个路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它记录了所有出入这个片区的行人。我们对现在

0: 每一个行人都做了记录，案发当天出入这个停车场的近百人。
1: 石发，您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监控系统不够普及，一直没能拍到枪手的行踪，这回咱们有希望了。
2: 案件至今没进展，是因为没筛查出结果吗？
0: 是的，吴老，我们现在啊，非常仔细地观察拍下来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比如说身上带血迹，或者是行动可疑的人。这个枪手呢，心理素质极好，他完全混入了普通的行人当中。下一步呢，我们要对这些行人逐一排查，查出他们身份，进行走访。但是这个城中村的居民呢，又多又杂，单凭这些监控画面，一半以上的人看不出明显的身份特征。
2: 宁队，我想看看监控。
0: 好，
2: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停一下，倒回去，再放。就是他。
1: 师傅，你怎么看出来的？没什么特别的呀。
2: 你注意他的脚。枪手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轻微跛脚，左脚比右脚慢一点点，大概0.几秒。再放一遍。
0: 这就对上了。
3: 来，锁定的，调出拍到他的所有监控录像，看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去哪儿了。
4: 明白，
5: 明白。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离开现场的所有踪迹。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呢，就去了北城区，上了一个摩的。之后呢，他就进了北城区一个面馆。我们已经跟那老板联系了，对方说呢，他只是打包食物，没有逗留，也就没注意到他的长相。再之后，这个嫌疑人往北走，进了一个网吧，进去之后就不见了。
1: 不可能就这样没影了吧？是不是有其他出口？
0: 得去趟现场，
2: 现在就去。
0: 好，
1: 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登记的身份证号也是假的。
0: 吴老，后面厕所有个小门，外面没有监控，估计从这儿跑。
2: 每一台电脑都配有摄像头吗？
6: 都有，年前刚更新的，而且像素都很高。
2: 以这台机器为中心，由近到远筛查所有的电脑，看有没有摄像头拍到过它。
0: 好。

0: 林队，帮吧。
1: 就是他，
2: 李飞，
1: 查查这人的身份。
2: 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他的脸了。余队，收到我发的文件了吗？
0: 收到了，我马上打开。
2: 这个人就是枪手，照片我也发给了乡城警方，连同金宁三个地方。

0: 我们要尽快找出这个人的身份信息。不用查了，这人我认识。
1: 周康，嫌疑人周康，1974年出生，崇州人，有多次案底，曾因非法持枪服刑3年。嫌疑人身高1米70，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崇州口音，会驾驶汽车。
0: 叫什么名字？
2: 张子晴。

0: 张琴，你知道周康背着人命呢，你不但不报警，还帮他掩饰罪行。你知道窝藏罪犯什么概念吗？
1: 我是犯了错，但是他对我好。
0: 他是杀人犯。
1: 我不管他在外面干了什么，在我面前他是个好人。
2: 小琴，你能具体说说他怎么个好法吗？
1: 他对我特别好，他花钱给我治病，还一直照顾我。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我看在一个张子琴身上，审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整个进京大搜索都没有找到周康的影子，应该是已经逃走了。
1: 是有可能，但是他能逃到哪儿去呢？如果是我，回中州，回老家。
2: 师傅，他的身份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握了，到处都是通缉令，他怎么敢回去？听说过灯下黑吗？张子琴说，周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乍一听有些荒唐，因为他在行凶的时候根本没把陌生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可是据张子琴的描述。 或许周康还有一些残存的人性，只是这点温度，他只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周康离开崇州多年，但是身上一直带着他父亲的照片。他父亲前不久去世了，临终也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回崇州。
3: 宁队，联系崇州，查周康的老家。好。
4: 看样子，咱们得去一趟。周康家的房子早就已经没人住了，但是楼下邻居前两天发现一个疑似周康的人出现过，我们调出了监控。
2: 就是他，果然回来了。监控画面就拍到这些，之后人就消失了。
5: 地图。
2: 根据张子琴供述，周康犯案后为了躲避抓捕，多次在墓地里藏身。既然咱们现在确定他人在崇州，天罗地网之下，他也出不去，所以。

0: 很可能藏在这群公墓之中，特别是小珠宝瓦公墓，周宽的父亲就埋在这儿。
1: 大家都听好，保持现有的搜索进程，重点排查小周坝公墓。
2: 好，明白。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傅，师傅，
1: 嗯，几点了？
0: 12点了，我这带了面包，你稍微垫一口，
1: 放这吧，待会儿再吃吧，没胃口。
0: 这么多年了，还是头一回听你说没胃口。
1: 年纪大了，有动静吗？
0: 3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南门那边快撑不住了，余队担心我们是不是找错了方向。
1: 全国通缉，他到了崇州就出不去，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他可能的藏身之地只有这儿。
0: 要不干脆大部队直接上山，把他逼出来。
1: 我们蹲不到他，是很可能他掌握一条下山的秘密通道。我们不知道路线，贸然的进山只会打草惊蛇。吃感冒药了吗？
0: 你别提了，这荒郊野岭的连个药店都没有，就连这面包都是我从城里带来的。瞧到这外边连个居民楼都没有，更别说开门做生意了。
1: 联系余队，周康再谨慎也得保证生存，为了活下去，他肯定会到山下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食物。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上下山，但是我们可以在山下重点布控。大家看，公墓附近2公里的荒无人烟，最近的商圈和市场都在这一带。周康要吃饭要喝水，必然会来这儿。
2: 我们重新布控搜查范围，

0: 你好，停一下。你好，例行检查，身份证出示一下。帮我站一下。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你好，例行检查。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停一下。
1: 你好，我被张开一下。
0: 你好，例行检查。
1: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
0: 你好，就是检查。
1: 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

0: 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山下超市里看到一名可疑男子，疑似周康。
1: 二组，二组，马上赶到超市去。注意啊，嫌疑人可能带着枪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警惕。

有些正常。

0: 务必要把帽子扔了，服装有变化。你去吗？
1: 不老，人跟丢了。
0: 别着急，注意他的体貌特征。

0: 师傅，怎么回事？周宽刚跑，
1: 您受伤了？擦伤，没事。
0: 父老，
2: 你先把孩子抱走。
0: 我回他。
2: 带地图了吗？
0: 带了。
2: 来。
0: 他从这儿跑的，前面就是居民小区。三组已经往北压上了。
2: 好，
0: 往北是三条小路，是通大道。
3: 1345，集中盯住金海家园，不能让他上大路，听见没？
2: 注意，目标换了衣服，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衫，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
0: 你们几个往北追，重点围堵这三条路。
4: 是，
0: 我和他们一起。
5: 走吧，向我上，堵大路。
2: 好。

0: 里就是高速。
1: 宁川，就堵在这儿。

0: 位置。
1: 金海家园，后面一条小巷。
2: 注意保障群众安全，必要时可以开枪，一组马上支援。

你爸爸实实在在地走遍了祖国各地，只是他看见的跟我们看见的不一样。他看到了很多的人间惨剧，看到了太多的眼泪，所以他拼命工作，拼命地破案，就是要给那些受害

0: 他没有机会欣赏那些景色，但这大好河山里也有他一份功劳。
1: 妈，您搬来跟我们住吧。爸走了，您可能会孤单的。
0: 习惯了，本来他也不常回家，这次就只当是陪我出差去。

是这事我真干不了了，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最近老是做噩梦，我总感觉有人来盯着我。不是，绝对不是错觉。以后我们也不要再联系了，这事走了，我就不会再回来了。

目是岩港市国家安全局的，现在要求你配合我们调查。

0: 孙小彤。
1: 您哪位啊？
2: 我们接到通知，目标人物就出现在你手机点位的附近，我会把他的照片和定位发给你，你跟进他，
0: 直到支援小组到达现场。
1: 啊，可是我现在正准备去报道呢。
2: 任务紧急，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1: 明白。

了。

0: 肖小彤，目标人物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对不起啊，老师，我跟丢了。
0: 丢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半个小时以后来局里三楼会议室报到。

0: 你找谁？
1: 我那个。
2: 从这边进。
1: 哦，好。
0: 不好意思，我是来报道的，我来不及了。
3: 身份证，我核对一下信息。啊。

0: 这个，一会儿拿到正式的胸卡再过来拿身份证。
1: 好，谢谢。
2: 哎，等一下，手机不能带，存在手机柜。
1: 哦。

0: 请进。
1: 早上好，我叫苏晓彤，有人通知我过来报道。
2: 苏晓彤
1: 到。
2: 听说刚才给你布置的跟踪任务你失败了。
1: 对不起啊老师，刚刚我路上遇到了点意外，目标让我跟丢了，请您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2: 弥补？作为一个隐蔽战线的侦查员，这么简单的徒步跟踪任务都能被甩哨，导致了我们部门目标对象失控，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可能目标他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如果我要是被发现会打草惊蛇，然后可能我们也无法得知他的真实目的。对不起啊老师，这次是我的
2: 事。我不是老师，我是第一支队的支队长刘佳英。你也不再是一个学校里的大学生，你是已经通过入职培训想要从事反间谍侦查工作的国安干警。
1: 是老师，对不起啊，刘队。
2: 今天是部门分配，你的意向是到我们部门工作，但我觉得不太合适，建议人事部门把他调到合适岗位上。
3: 好。
1: 刘队，我上学和培训期间成绩都特别好，我真的很想进我们一支队。能，
2: 谢谢。收拾一下。
1: 刘队，我是在来的路上临时接到的电话，当时说我离目标对象很近，让我借力跟踪。我当时身边没有队员支援，人物我确实跟丢了，这是我的问题。但您能不能给我5分钟，我把看到的线索跟您汇报一下，希望能对您有用。
2: 坐吧。来汇报一下你刚才看到的情况。
1: 目标他的身高大约170左右，体型消瘦，上身穿了一件黑色西装，下身浅蓝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他背了一个双肩包，包上是有刺绣，是姓惠二字，惠字是繁体。他习惯性把包挎在右肩，他还戴了一顶黑色棒球帽，帽子的调节带偏长，大约长出10厘米。帽子的后方有3行刺绣，白色的刺绣是 NBA 的全拼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红色刺绣是1946。目标虽然是男性，但他的体型明显比正常男性要瘦小很多，而且灰色花边袜子不是正常男性会穿的袜子，所以我想目标他大概是女扮男装。
2: 继续。
1: 从8:50我找到目标开始，他先后经过了公交车站、路口、水果摊、小吃店，在公交车站停留了3分钟。
2: 那这个人在公交车站有没有和谁沟通交流或者做了什么？
1: 没有与人接触过，但他身边没人时，他在公交车站一个座位边蹲下系了一次鞋带，然后从座位的腿上拿走了一个东西。车站对面都有监控，可以去回溯一下监控视频，看看当时是谁提前在那放的东西。
2: 那么车站一共有几个监控呢？

0: 4个，5个，不好意思，我不太确定。没关系，继续吧。
1: 目标经过红绿灯的时候故意停下，
0: 应该在侧哨，试探有没有被跟踪。哦，他在小吃店与人接触过，当时双方有聊天。
1: 我把聊天内容带回来了。

0: 左右，体型比较健壮。他身穿棕绿色夹克外套、卡其色工装裤、马丁靴，他戴了一顶渔夫帽和口罩。他脖子上有一颗痣，痣的位置和您身边这位同事脖子上的痣位置相似。
1: 你还察觉到什么？
0: 他的右手应该受过伤，所以握笔的发力点和别人不太一样，就像您现在的握笔姿势。您就是在小吃店和目标对象接头的那个人，对吧？还有刘队，蓉蓉，我在商场也见过您，当时是您撞的我吧？这是队里对我的一次测试，对吧？
2: 那我想问一下，你第一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
0: 第一次，不就是在商场你撞的我吗？
2: 看着眼熟吗？

0: 也是您，先生，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1: 苏大堂，这个小测试呢是队里的传统，我们支队每一个新入职的干警都有经历过。
2: 那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太多没注意到的地方，还把您跟丢了。这只是一次非常简单的测试，不是很夸张，特征很明显。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对手是绝对不会给你留下这么明显的漏洞。
3: 没错，发型可以变，衣服可以换，你的气味也可以变，但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更强，会把自己掩饰得更深。
1: 这个就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积累经验了。不过还可以，你也发现了我们很多的考核点，给你个建议。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在膝盖上打圈，这些明显的情绪动作，未来会在工作中造成隐患，尽量改掉。是，我一定注意。怎么了？
4: 哦，没事。
5: 您刚才太严肃了，我没想到你这么温柔。
6: 我严肃吗？
5: 执行任务时。
6: 所以啊，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竟然会被一个小偷吸引了注意力，这个实属不应该啊。
4: 明白，可是我看见坏人就忍不住。
5: 刘队，我可以留在咱们队里了吗？
7: 司令长，
5: 到。
7: 向后转。

0: 进，黎明。
1: 苏晓彤，到。在你面前的是我们隐蔽战线丰功伟绩的革命先烈，他们深入龙潭虎穴，在刀尖上跳舞，与魔鬼作斗争，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汗水、鲜血乃是生命，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此刻。 他们正凝望着你，一个刚刚踏入隐蔽战线大门的新人，希望你能够沿着他们的足迹，走好未来的路。苏晓彤，
2: 到。
1: 刚才的考评仅仅是你未来工作的一部分，你会遇到更专业的对手、更强悍的敌人以及更残酷的斗争，你准备好了吗？
2: 报告，
0: 准备好了。
1: 好，你现在将正式成为我们支队的一员。 从现在开始，你不再使用自己的本名，你的名字叫黄晨曦。

0: 这手已经备注了，放心吧，交给我们。刘总，刘总，好，来，兄弟们见啊！来，大家提一下，给你们介绍我们的新同事黄晨曦。
1: 来，鼓掌欢迎。
0: 这是副队长麦子杰，武雷，你都见过了。耀军，我们队里的小黄牛。
2: 哎，嘉禾，程硕，
3: 小波，林涛，
4: 小刚，耀军，带他熟悉熟悉环境。
2: 好嘞，抢我活去！这是会议室，只有局里特别重要的会议才会在这开，剩下的会咱那屋都能解决。然后楼上呢有健身房和温体中心，没事的时候多上去练一练。 虽说这工作很重要，但是还是要劳逸结合的。嗯，这是技术科，咱办案技术有什么问题找他们。这个屋就厉害了，我要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外出任务的时候需要隐藏身份，来这儿。
5: 哎，胡老，队长叫咱们开会。
6: 走
5: 啊，走。以后啊，有的是时间装扮。
6: 技术那边呢也分析完了顾伟的手机，把目标锁定到了一个叫田阳的人。说一下吧。田阳，28岁，本地人，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数控专业，毕业之后呢进入到这个造船厂工作。他爱虚荣，物质享受欲极强，又搬一本职工作。3年前被造船厂开除了，但是据了解他人反馈啊。
7: 离开造船厂之后，虽然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也不上班，但是花销比以前更阔绰了，经常出国旅游，每年都会去一次。我插一句啊，我们还发现这个田阳会经常登录一个军事论坛，而这个论坛的服务器呢就设在境外，注册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会员推荐，如果没有会员推荐的话，那需要花钱来购买一个注册嘛。一旦成为这个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自由的发帖和浏览，发帖的数量越多呢，他的级别也就越高。
6: 可以浏览的权限也就更大了。没错，大家看这里啊，经过一系列有条件的晋级之后啊，就会成为发烧友。在发烧友这个层级呢，就会进入到一个群聊界面，在这个群里啊，群主通过再次筛选，找到一些狂热发烧友，先是通过共同兴趣爱好拉近关系，进而利用，得手之后再加上威胁等手段，使得一部分军事爱好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利用，从而向境外透露我方军事秘密。而这个群主啊。 就是田阳。

跟上。

0: 还挺悠闲啊。
1: 没干好事。杰子，
2: 去看他拍什么呢？

0: 王静，安全局的。乔安同志，至于吗？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我什么都没干啊。
1: 干没干过，你自己心里清楚。天啊，现在是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等我们说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我
0: 真是冤枉啊！我就在海边溜达溜达。
1: 你要是心里没鬼，跑什么呀？我怕你们是坏人啊。我这人缺乏安全感，恐惧可怕。
2: 下次你把手机都给扔了。啊！我这人胆特小。
3: 天阳，别嬉皮笑脸的，说，手机里有什么？
4: 什么也没有。你们要是不信，
5: 我也没办法。
3: 今天不应该提前冲过去，就因为你惊了他，他才有机会把手机扔到海里。
2: 对不起，我们的对手都是提前经过训练的。我们的一个小的失误，他们就有可能禁锢10年。你知道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5: 当然，
2: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好好的完成任务，这就需要我们彼此配合，避免冒失。你要记住今天的教训，没有下次了。
6: 刘队，这是技术部门刚从手机中恢复出来的资料，
2: 拍得这么清楚，交给麦总。
6: 好。

0: 你以为把手机扔到海里我们就找不到了吗？还是你以为
1: 海水的腐蚀性能让手机彻底的报废掉？
0: 你看看，这些都是从你手机里面恢复的照片，看清楚了吗？
2: 这些军舰怎么进进出出？
1: 我随手拍一张照片，这也算吗？你承认这些照片是你拍的？
3: 我承认。
0: 那这张呢？这是正在测试中的新型设备，是国防机密。
2: 我哪知道这是国防机密啊？
1: 这些照片你都给谁了？
2: 谈不上给谁吧，我们有论坛，大家偶尔共享交流一下而已。
0: 天啊！

0: 你可以继续抵赖，但是我告诉你啊，一旦证据坐实，你将涉嫌间谍罪。
1: 给他普及一下。
0: 好。
2: 间谍罪一般是指参加间谍组织，
3: 接受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呢，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参加间谍组织、接受任务就是行为犯。
2: 只要你着手实施，那就构成犯罪。需要重复一遍吗？
1: 听清楚了吗？
0: 我只是个军迷，爱好而已。那些军纪上不是也没写着禁止拍照吗？不是吗？

0: 不对，这都是关于造船的书，还有一些军事装备的杂志，都是公开的宝物，没有什么可疑点。
1: 屋里的被子也都没叠，不像是个干净的样子。
2: 冰箱里的菜都是新鲜的，应该就是这两天的。厨房里碗都没刷，但还没搜，晚上挂着一点米粉还没有完全失去筋道，说明早上才在这吃过饭。
3: 再仔细点，一会儿把垃圾拿上。

0: 怪，刘队，你说他这么一个邋里邋遢又不爱干净的人，家里怎么放着台碎纸机呢？
1: 变态，什么变态？变态什么呀？
2: 这上面写的碎纸效果是卡特赛斯2/毫米，碎纸机行业里安全分级1到7不等，这个碎纸机是其中高精度的，2毫米乘2毫米的纸屑，保密级别为6级，已经是军用级别了，只比那小米粒大一丢丢。
1: 怎么看呢你？
2: 它会有什么样的秘密，需要一台这样高精度的碎纸机？

0: 我先做抽样化学检测，看是否有化学秘辛。辛苦了。我只是个军事迷，在网上看到有人写公众号，还有自媒体，需要点素材，就在港口随便拍了几张。从小在这长大，谁不知道加盟口军港啊？
1: 那些经常出海的。
2: 也能经常看到那些军舰啊，随手拍一张照片，真不知道这就违法了。普通家庭会需要碎纸机吗？还是军用级别的？碎纸机？你在回想什么？在回想到底碎掉什么了？发票、银行存单、信件。
0: 密码还是任务啊？哎，刚好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没有把碎纸机里的碎纸扔了？
3: 警官，您不用套路我。我说了，我就随手拍了几张照片。您要觉得我还有其他问题，请您拿出证据来。刘队，这是局里新颁布的这个咱们安军局的。 法律条款，让你看一下，有好多更新的地方。
2: 哎。

0: 对对。
1: 史岩科怎么说啊？
2: 老韩说没有发现化学密写的痕迹，有没有物理密写的痕迹呢？得拼出更大的纸张才行，至少是3平方毫米以上。
1: 那就拼。
2: 老韩还说了，拼不是不行，只是拼出来的几率非常的小。就以单张 A4 纸为例吧，长是297毫米，宽是210毫米，那么单张 A4 纸的面积就是
3: 62370平方毫米。
4: 对
2: 对，老韩就这么说的。往2×2毫米的碎纸屑，一张 A4 纸可以碎
3: 15592块。
4: 对，
2: 除去玻璃酱的重量，这里边的纸屑约为80克，一张 A4 纸大概是4.37克，也就是说这里边有18张的 A4 纸，4平方毫米的碎片大概就有
3: 28万0665片
0: 小碎片。
4: 那对，不愧是数学专业的高材生啊，他说的都对。
2: 这还没算双面打印呢，如果算上双面打印还得再乘以2。当然了，里边可以去除一些 IC 卡或者铜板纸之类的碎屑。
4: 这可比逃离德黑兰里的碎纸碎多了啊。
2: 对呀，往电影里面还能找一群小孩帮忙来把它拼接起来，咱这
4: 复原性可能为零。哎，晨曦你说呢？
5: 刚才我上网搜了一下，常用的70克 A4 纸单张厚度的标准为0.088毫米，也就是说每一毫米都包含了差不多11张纸的厚度。
1: 你们说这些就想告诉我，这件事情很难完成，对吗？据我所知，曾经有一个厂家号称他们的碎纸机精度是0.5×0.5毫米，是无法复原的。但还是有个电脑高手将那些碎纸的内容进行了将近70%的还原。
4: 好了，刘队的意思是啊，咱们也得找一个电脑高手。
1: 就你聪明是吧？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个碎纸是那个的8倍，应该可以100%还原。
6: 情况怎么样？
7: 阿杰，
1: 现在检测发现这里没有化学密写，我们只能通过拼接的方式来了解到里面的内容。可能量太大了，需要一些时间。
8: 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田阳拒不开口，我们调查得知，他和接头人过往的联络习惯通常是在1周，最短的一次只有3天。所以我要求你们必须在3天之内突破田阳，否则有可能引起对方的怀疑，失去这条线索。
9: 局长，这时间也太紧了吧，况且我们组里的人员也不够，能不能给我们增派一些人手来做最原始的分拣？
1: 而且我们也需要技术部门派专业的技术人才来配合我们，这样也好检测每一个微小的碎片。
8: 好，我来协调各个部门，你们小组的要求无条件配合。
9: 谢谢局长。
10: 谢谢老局。
11: 刘队啊，郝局都发话了，能帮上的忙我们一定会帮。你看我们屋都让给你了，对吧？哎，你也看到了，我们技术部门要进展的工作实在是海量的，每个人的面前都有数不清的工作量。
1: 那这样你给我配一个电脑高手。
11: 哎呀，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来了。哎，对了，我们有一个新人，他在大学的时候啊就获得过数字建模比赛的金奖，最近啊他也没碰到什么有挑战性的事情。哎呦，他还缠着我想到侦查部门锻炼锻炼，正好让给你得了，顺便啊也帮我蹂躏蹂躏他。
1: 行，那谢谢了。
12: 刘队，我真能来您这儿上案子吗？我技术没问题，肯定能帮上忙。
1: 上案子的事情再说。我想问你，A4 纸如果用碎纸机打破了以后，你能复原吗？
4: A4 纸啊，那就是算一个 AN 等于 N 的阶乘。
12: 就是假设纸片总数是

0: N， 那总的可能性就是 A N N 等于 N 的阶乘。这么说吧，将碎纸片作为节点，将误差评估函数的值作为节点之间的全值，寻找最优解。那本质上就是寻找最优序列的问题。没听懂吗？
1: 是你没听懂我的话吧？我就问你，你能不能复原？
0: 能。
1: 跟我来。
2: 刘队，
1: 这是小胖来支援我们的。
0: 这哪是一张 A 四纸，这是一堆 A 四纸啊！
1: 你不是说可以复原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是不是拼不出来，坏人就抓不到？
1: 抓不到大的，只能抓个小的。你把它复原了，我带你上案子。
0: 说话算数。啊，其实这就是一个算法的问题，选择好误差评估函数，寻找最优序列，本质上也叫 TSP 模型问题。
1: 什么 TSP？
0: 也叫旅行家模型，就是一个旅行家，他要去 N 个城市旅行，每个城市都要走一遍，但是不能重复。现在咱们要给他一条路径，既能走遍每个城市，路径又是最短的。
1: 听懂了吗？说白了，就是对纸片的图案和颜色进行重建，再对纸片的两面进行细致扫描，根据颜色、笔迹、折痕、纹理和边缘规划进行分类，再通过交互性分析软件找到相对应的碎片，最后由多台并行工作的电脑完成拼接。利用这项最新技术呢，不管是条形粉碎还是交叉粉碎，只要是通过扫描的碎纸能够进行数字化处理，就能找到相对应的碎片，重新组合进行还原。
0: 对，就是先数学建模，再技术匹配。
1: 全部复原需要多久？
0: 这就取决于时间了。如果是无限延长的时间，我百分百复原。
3: 小胖，胖哥，你觉得可能吗？
4: 无限延长时间？
3: 照你这么说，顺利拼完了，坏人不用再抓，早死了。
1: 我们只有72小时。
0: 第一就是分类，大家把碎片根据颜色、质地、厚度的不同，把相同属性的东西集中在一块儿，每个人不到2万张。
5: 多少？
6: 2万张。
1: 哎，等一下，那个局里说了哈，会派人给我们支援，但是我们也不能太依赖他们。
0: 第二就是扫描，把相同属性的碎片扫描进电脑里，然后提取出新的图片。第三点就是拼接，我负责软件的算法设计，但是刘队，我需要有个人配合我把所有扫描出来的图片进行编号，防止重复和遗漏。
1: 王晨曦，你来配合。所有人不许说难，不许说做不到，咱们只有72小时的时间。麦队，你来。
7: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么多的碎片，你要把它一片一片的放到扫描机里去扫描，那得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台扫描仪？我刚才想了一下，咱们能不能找一些像这么大的玻璃片，用镊子呢把这些小碎片一点一点的平铺在这个玻璃板上，然后用另外一块玻璃板盖在上面，因为是玻璃嘛，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再把它放在扫描仪上面，扫成照片传到电脑里，这样子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
0: 好主意。

0: 我刚才想了一下，咱们能不能找一些像这么大的玻璃片，用镊子呢把这些小碎片一点一点的平铺在这个玻璃板上，然后用另外一块玻璃板盖在上面，因为是玻璃嘛，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再把它放在扫描仪上面，扫成照片传到电脑里，这样子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
1: 好主意。嗯。
2: 别看着我了，那就干活吧。

0: 真服你了。我，
1: 你千万别动啊！
2: 别动，
1: 别说话。啊！
3: 我们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像我们这么拼，真的能拼成功吗？
5: 来，都醒一醒吧，给你们买了早餐，在隔壁屋。
6: 谢谢，
5: 去吃点，辛苦了。是。去吃吧。
0: 我不想动了。
5: 知道大家辛苦了，都挺不容易。

0: 同意的，坚持一下就好了。
1: 嗯，
0: 这样
1: 坚持。
0: 给你们讲个故事，提提神吧。
2: 在20多年前，我们收到了一条间谍线索，是一封闲情信，涉及我重大科研机密。当时从信件的内容上来看，这个人是跟我们这个地区的相关人员有关的。当时侦查部也是多方核查，没有找到什么进展，所以就停止了工作。当时有个年轻的科长，他带着大家在数据库中核查海量的笔记数据，并没有匹配到目标，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没有数据化的笔记微缩胶片。你们都猜一下，这些微缩胶片一共有多少张啊？
3: 多少张？没多少张，
2: 足足有100多万张。
3: 多少？
2: 他直觉告诉自己，在这100多万张微缩胶片里面，应该隐藏着那个间谍。但你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工作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那仅凭直觉，局里呢也不可能启动这项工作。他自己呢，就用业余时间，每天早来晚走，一张一张的进行笔记的核对，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将1/100000的可能变成了1/1000。
3: 这么多年一直在比对，神人啊！
4: 你是不是傻了？刘队都说是故事，你还当真？
2: 说他是个故事，其实就是个真事儿，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局里。这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1: 谁啊？

0: 这两天长笛课上的怎么样？
1: 还可以。
0: 那你不是很轻松吗？
1: 是啊。
0: 所以有时间陪我吃饭是吗？嗯，
2: 请慢用。
0: 谢谢。

0: 老张，没打扰你吧？
1: 早上好。
2: 哎，你们这是？
0: 我给这帮年轻人讲了你的故事，他们不信，我就带他们来看看。
2: 还信的？你可别闹，我能有什么故事啊？
0: 20年了，您这还比对着呢。
2: 我这不是每天早来一会儿，晚走一会儿，过100个胶片，就能将套在这个间谍脖子上的绳索再紧一圈。将其啊绳之以法，是早晚的事儿。当然了，前提啊是这个间谍一定要隐藏在这些微缩胶片之中。
3: 张叔，那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2: 那有可能啊，就像你们每天都在拼那些碎纸机里边的纸，拼出来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啊。每天你们不都一直在拼吗？
4: 但我们那是从没有里面去寻找有的可能性。
2: 什么都没有不也是排除的一种可能性吗？其实啊，我们也都是一样，我们也都是在可能性当中去寻找确定性。当然了，我想在我剩下有限的职业生涯当中，也不可能完全核查完剩下的这些微缩胶片，但我相信我虽然不一定能找到他，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就像您老说的那句话，可以10年不将军，
2: 不能一日不公主。
5: 可是您这么多年的大好时光，整天都在比对，不孤独吗？
2: 孤独，当然孤独了。但是啊，虽然是孤独，你看看啊，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这里边有孩子，有水果，有走兽，也有虫蝇，足以撑起一个个清晨和夜晚，其实啊，也挺美好的。
3: 哎，刘队，等咱忙完这个案子，我可以把这100多万张微缩胶片数据化，然后用 AI 进行比对，这样。

0: 双叔就不用这么累了。
1: 真的、哦、那可太好了，咱可说定了啊、哦、
2: 行行吧，大家就不要再打扰张叔了，那些碎纸片还在等着咱们呢。
1: 好的，你们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3: 好好好好。

0: 雨虹，太巧了，真的是你啊！您是玛利亚大街1213号，你忘了？啊，是，那是我曾经留学时候住的地方。但是您是哪位？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1: 怎么会，雨虹？好，我再提醒你一下，房东是我朋友。 回国之前，我们见了一面，他还特意向我问起过你，想起来了吗？哎，这位是，
0: 这是我太太。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真是郎才女貌啊，令人羡慕。哎，请慢用，不打扰了。

0: 队。啊。刘队，你来看。我们解析了一张银行对账单。
1: 王阳呢？小军儿。啊。去把那个田阳的银行卡记录拿过来。
2: 好。
3: 每次有美元入账，短期内就有等额的人民币转入，

0: 你到底是谁？你的声音很像我一个朋友，但是你的长相
1: 还能记得我声音，还算你把我忘干净。
2: 难道是你？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谁说整容一定是女人的特权？怎么，另有新欢了？
2: 她是我太太，我们已经结婚了。
3: 结婚了？大洋彼岸可还有一位美人在盼着与你重逢呢。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已经荣升父亲了，是个可爱的漂亮的混血小公主。
2: 不可能。
3: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是科学家，你要相信科学。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呢？手游玩吗？
2: 我从来不打游戏。
3: 劳逸结合嘛，我是有款不错的游戏，挺适合你的。

0: 你到底想要什么？请你帮我核实一份资料。违反的事我不干。
1: 那你公费出国期间与 Linda
0: 生的私生女算不算违法？那是我的私生活，我没有强迫她，是她自愿的。但她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1: 是真是假，公安可以帮忙鉴别。还有，小女孩的身世也不应该瞒着你的妻子吧？

0: 秦文明，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情要问你。田阳是我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介绍的，他说田阳手里有美元，但是在国外进不来，刚好呢，我孩子是在美国上学。 挺急需要给他转一点生活费啊、学费之类的，然后田阳就直接用网银把在国外的钱转到我美国的账户，我就在国内给他等了的人民币。
1: 一共转了多少笔？大概有6-7笔，每次最少是3000美元。
2: 这是美国银行快递给你的转账记录。这是你与徐文明私下对话人民币的所有转账记录。
3: 田阳。

0: 你这样挤牙膏似的躲猫猫，你觉得就能逃过法律对你的惩罚吗？我实话跟你说啊，
1: 其实你说不说对我们都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你所有的证据链，
0: 给你定罪已经足够了啊。
2: 田阳，我们能在这里耐着性子跟你问话，就想给你一个减轻量刑的机会，你要不说啊，我们也不问了，
3: 我们就下班了啊。
1: 哎，就不明白了，
4: 秦山同志，
0: 王叔，
1: 说吧。
4: 秦山同志，我真不是有意的，我都说实话，我就是在一个军事网络论坛上，看到有人打着军事博主的名义高价收买相关军事类照片，有时候还能给出大概的样子。如果有人拍到实物，就高价收买。我经常到盐田村附近打牌，知道那儿挺有军权，就按督促一过去偷拍了。其中就那张，就之前那张，新型反辐射雷达，那张照片出价最高。是一来二去，在金钱的诱惑下，就走上了偷拍之路，
5: 并且慢慢喜欢上他。主要是他不仅能赚点小钱，
4: 还挺尽显刺激的。可我真没想到这是在出卖国家。

0: 听出来什么了？
1: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会议文件，不涉及敏感内容。
0: 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2: 说怎么样，品德？
3: 累死了。哎，你那边神训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
1: 刘队，那个田阳审得怎么样？
0: 我不相信事情像他说的这么简单，但是我坚信他的内心瓦解会从这一个个碎片开始，一直到100%瓦解掉。嗯，
1: 现在拼出来的碎片越来越多，每一个成型的碎片都送到技术科去鉴定过，有没有密切的痕迹？答案是否定的。
0: 这个虎牌万金油子什么含义啊？这边又拼出一个，
4: 极品什么什么膏？
5: 等会儿，我把这些拼接到一块儿，然后打印出来啊。你去拿一下。
0: 好。刘队，这些蓝字呢，是国外一个酒店便签纸上的，都是当地的土特产。
2: 是，会不会是你们暗语啊？
5: 不对劲儿啊！
0: 怎么了？
5: 我感觉这下面还有字儿，给我调一下。

0: 应该是物理压痕，也可能是上张纸写字是透过来的。嗯，能再清楚点吗？我调一下对比度试试。通罗大道，森林咖啡。
1: 通罗大道森林咖啡，在国外确实有这么一咖啡馆，而且还是很有名的网红打卡地。
2: 这远在他乡的咖啡馆到底有什么含义？田阳要和他人在这儿结头，时间也过去了呀。刘队，鉴定科结果出来了，表面字迹和压痕字迹是两个人的。

师傅，你看，这是拼出来的，天阳酒店的便签纸，这是浅色的生物一样之类的，你看这个。

0: 是一个人，你找了整整十年，终于出现了。
1: 这个便签纸上是你写的吧？
2: 是我写的，怎么了？
1: 听我说说，都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呀，我女朋友让我带的当地特产。
2: 喂？哦，你要什么来着？再说一遍，我没记住。什么牌？
4: 虎牌万金油。
5: 那你为什么要碎掉它？
2: 家里有碎纸机，顺手就碎了。
1: 通州大道有一个森林咖啡馆，对吧？
3: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喝咖啡。
1: 这个便签纸上为什么会有通罗大道森林咖啡馆的密写啊？
3: 天阳，
5: 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一次国，并且都会在这个酒店入住，所以你是在这个酒店的餐厅里跟那个人接头的，对吗？
2: 不是，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3: 我不是去接头的，我是去旅游的。继续编。
5: 我猜你们是有时候说话不方便，所以需要用到酒店的便签纸写着谈，对吗？
1: 田阳，你之所以要碎掉这张纸，是因为你觉得它会给你带来麻烦，但真正让你感觉到不安全的不是这张便签纸，是你见的人。
6: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不好好把握的话，你自己知道后果。
2: 这次真不是我写的。
1: 是谁？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字儿是他写完以后，印在你的便签纸上的？
1: 对。是这个人吗？

真不是。这个人叫车宗轩，我省一个外事单位的高级翻译，因为涉嫌。

0: 一直以来都是证据不足。后来他突然辞职离境，导致对他的调查被迫中断。因为他有重大嫌疑，导致他参与的涉密工程项目不得不下马，让我们的国家蒙受了实实在在的巨大损失。十年来，我就想固定他的证据，将他绳之以法。我找了他十年，音信渺然，可他的字迹却出现在田阳所住酒店的便签纸上。我真没想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出现。
1: 我们这次的发现会不会是一种偶然呢？
0: 怎么说呢，是一种偶然，但也是一种必然。现在的敌人越来越狡猾，想要抓住他们的漏洞也越来越难，这就需要我们足够的专业，足够的有恒心和耐心，在海量的数据中去寻找他们的信息，抓住他们的蛛丝马迹，把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只要他们出动，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将这些偶然变成必然。
2: 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办案，我们是在上哲学课。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你搞了什么破坏？我什么时候抓到你？
3: 确实啊，他在哪？他为谁服务？他从田阳那儿获取的军事机密又给了谁？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会不会回国？你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0: 所以田阳的案件不再是一个军事论坛和偷拍照片这么简单。
2: 要是真的他回来就好了，我一定要亲手抓着他。
4: 刘队，开会呢，全员体检就差咱们一支队了，抓紧点。
0: 好，知道了，谢谢。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走，体检去。
5: 又在琢磨他啊，
0: 师傅。十年前没有固定他的证据，让他给跑了。想知道他在哪儿？你说他的笔记现在又出现在田阳的手里，这就证明这些年他一直没闲着，而且很有可能在跟田阳做交易。
6: 既然字迹是车宗轩的，但为什么田阳会说照片上的人不是他呢？
0: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刑侦专家的专访，说一个人长期潜逃在外，因为紧张啊、焦虑啊，他的面部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他才会跟照片上的样子长得不一样。
5: 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样子，

你如果进去了，等着你的结局要么是监狱妻离子散，要么被体制边缘化，全城尽毁。想好了别冲动。

0: 刘队，刘队，田阳参加的那个军事论坛的人员名单和资料都整理好了。行，我看看。刘队，今天下班以后，我能不能早点回家？行啊，怎么了？我老婆不是下个月要生了吗？我想回去看看她。
1: 哎呦，这么大事儿我都忘了，赶紧回去啊！哎，跟大家伙儿说，今天呀都不加班了，都早点回去休息。我也得看看女儿了，
2: 好，
1: 给人家多买点好吃的。
2: 嗯。

0: 再过10分钟睡觉啊。
1: 哦，你这葡萄啊，都坐我屁股底下了。哎，小娇，你们年级有没有一个男孩叫李浩宇啊？
2: 有啊。
1: 那你认识他吗？
2: 认识啊，他家离咱不远吧？他爸好像在海边开了个饭店，他经常去帮忙。
3: 通过声呐对海洋进行扫描，就可以准确测量出海床地貌及洋流速度。
4: 你测量这些干什么呀？
3: 洋流海况及海床地貌的测量，在和平时期有利于船只安全航行，在战时对海军交战双方意义可就大了去了。
4: 可真厉害！
0: 哇！
5: 这孩子呀，对文科不感兴趣，就喜欢理科，偏科偏得厉害。我告诉你啊，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就给我炒菜去。
3: 这是我的梦想，我是不会放弃的。

0: 喂，
1: 谭某大叔晃了条活鱼过来，要求我们协助他做单生意。
0: 什么生意？
1: 有人会找你接头了，你只需要配合他就可以了。
0: 我都不知道什么生意，我怎么配合他？
1: 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既然是因为我信任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0: 明白了。

0: 车宗轩，1974年6月18日生，祖籍金源县大河乡新坝村人。1992年考入外交学院，1996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外事部门任翻译。1997年首次随领导外出，当年认识外国特工汤姆·怀特，随后的十年一直向他出卖情报，直至汤姆·怀特被查逃往国外。你于2009年辞职外逃。
1: 功课做得不错呀。
0: 调查清楚你的来历是我必要做的功课，毕竟未来咱们要一起合作。
2: 餐厅生意不错吧？
1: 儿子还好，乖吗？上学怎么样？
0: 还行，安安稳稳，儿子也还算争气。哎呀，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你又回来了，是不是外头混不下去了？
1: 话说的不要这么难听吧，
3: 实话讲。我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这条路的确走得不容易，虽然偶尔摔跤，但是路我摸得是清清楚楚。你呢，以平民身份做掩护很好，我呢在暗里行走，咱们俩一明一暗打着配合，不错。
0: 既然是要合作，希望不要节外生枝。
1: 当然，我们目标一致嘛，不然也不会一起站在这里。
0: 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我需要怎么帮助？
1: 对啊，你的东家都不知道，你就更没必要知道了吧。

0: 虽然我们是各为其主，但小命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你可以唯命是从，我却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这个肝儿不行，在这儿钓不到鱼啊。
1: 肝儿不重要，看饵。
0: 你不告诉我钓什么鱼，我怎么给你配饵？
2: 饵我自己会配好，上面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你我各司其职，执行就好了。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保密也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带沟里的，毕竟你的成败关系到我的安危。你只要对我多一点信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0: 我有事怎么联系你啊？
2: 你的上司会告诉你的。

0: 哎，好，
1: 我吃点啊。哎呦，给妈拿张纸。好嘞，再叫我来。
2: 快压着我哎！
1: 多吃点菜。嗯，
2: 来了来了。哎，
1: 哟，辛苦了。哎呀，不辛苦不辛苦，来来来，头一次来啊，招待不周。多提宝贵意见啊。
2: 早就听说家门口开了一个网红餐厅，一直都没来，没想到这么好吃啊。
1: 那您以后啊，就多多捧场啊。
2: 好，哎，
1: 我敬您美酒。
2: 哎呀，
1: 来，我给您倒。
2: 别，我自己来。
1: 老板生意兴隆。哎呦，谢谢谢谢，
3: 生意兴隆，
1: 谢谢谢。
3: 哎呀，以后啊一定常来。
2: 好，
3: 离得
1: 这么近，随时到这吃饭来啊。
3: 好，我就听娇娇说，跟您儿子还是同学呢。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1: 是啊，就家长会吧，也没碰上过啊。
3: 我妈哪有空给我开家长会啊？就知道抓坏。
4: 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

0: 哎呀，以后啊一定常来。
1: 好，
0: 离得这么近，随时到这吃饭来啊。
2: 好，
1: 我就听娇娇说跟您儿子还是同学呢，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0: 是啊，就家长会吧也没碰上过啊。
3: 我妈哪有空给我开家长会啊，就知道抓坏。
4: 好好吃饭，别乱说话。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怎么没见到浩宇啊？
0: 嗨，我们家这小子就是撒了欢的兔子，不定跑哪儿去了呢。
3: 他肯定又背着我们玩模型了。
1: 什么模型啊？
0: 嗨，就是弄一些乱七八糟的那船模什么的。哎呀，不像娇娇，你看又听话，学习又好。
1: 哎，这是不是李浩宇啊？
3: 对，就是他。
0: 哎，浩宇，来过来过来，这是娇娇的爸爸和妈妈，打招呼。
3: 叔叔阿姨好。
4: 你好。
1: 你好。哎，怎么不跟同学打招呼呀？
3: 天天见面有什么可说的。
0: 哎呦，我这儿啊还有客人要应酬，你们先吃着。
4: 好嘞，李老板，
1: 你
4: 先忙着吧。
1: 你给那个浩宇拿双筷子过来。浩宇坐这儿给我们吃啊。
3: 好。
1: 嗯，哟，浩宇，这就是你的船模啊，给阿姨看看。现在这船模做的是这么高级吗？
4: 这不是船模，这一看就是一个快艇。
5: 哎，不是，这是无人水上声呐扫描船，这里边啊是 GPS 定位，还有声呐探测，
6: 它就是为了探测那个海床地貌，还有。

0: 那个洋流速度的。
1: 这么厉害呀，可以干这么多的事儿。那它这是充电的吗？
0: 对啊，它有一个蓄电池。
2: 你这船要是没电了，丢了怎么办？
0: 它这里边有个 GPS 定位系统，就算蓄电池没电了，还有一块小的 UPS 供电，这样我就能找到它了。
1: 哇，真的太厉害了。
2: 来，
1: 你跟人学学行不行啊？
3: 他呀，成天不干正事。
0: 你才不干正事。
2: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吃饭吃饭吃饭，来来。
4: 这是
2: 这
4: 个 GPS。
2: 哎呀，
5: 太棒了。太我们家昭佑是不是平时老欺负你啊？
3: 妈，你说什么呢？
2: 你妈跟你开玩笑呢。
5: 浩宇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0: 我就喜欢玩玩模型，看书。
3: 得了吧，李浩宇，在大人面前装什么乖呀？你不是天天玩游戏吗？
0: 我那不是玩游戏，我那是写游戏脚本。
5: 你还会写游戏脚本啊？
0: 主要是平时玩的游戏编的和历史不符，那太多 bug 了。
5: bug 你都看得出来啊？
0: 当然了。
5: 你这也太厉害，懂这么多你还知道什么？跟阿姨再讲一讲。
3: 妈，您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审人的？
5: 这你妈好奇问问。
2: 就是啊，吃饭。来来来来来，加个果盘。
1: 不行，都放不下了。
2: 来来来，搁这搁这搁这搁这。

0: 你上次给我买的那些保养品我还没吃完呢，现在又拿那么多东西。
1: 这些啊都是对您身体好的，您可要多吃点。
0: 我知道了，

0: 他还没跟你联系啊？
1: 你放心，他一旦打电话给我，我一定告诉你。我保证劝他回来，争取宽大处理。阿姨，你别太担心了，我们呢就是希望他能够配合我们调查，就问问话啊，没那么严重。

0: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回来了。谁回来了？程仲轩。今天在养老院看到了一个背影，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你也知道，我研究他10年，就算是看不清楚脸，他的某些形体动作，我还是能认得出的。他人呢？当时上了公交车，我没跟上。不过网监他们正在查了。
1: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他，他回来了就一定还会再出现的。哎，好，
2: 刘队，
1: 这是网监从监控上找到的目标照片。有可能真的像您说的这样，他整容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他妈妈看到他的那些奇怪反应，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天然感知。
3: 他既然回来了，就不要让他再走了。你们队马上制定一个专门的行动计划，代号就叫“追鱼”，摸清他的来龙去脉。固定证据。

0: 刘队，目标人物落脚点已锁定，周围已布控。
1: 客人出来了。

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对方的反侦查意识非常的强，走之前肯定打扫了卫生，换了被罩。我必须要做地毯式的搜查，才能判断有没有生物痕迹。

0: 客人已经折返。什么？
1: 还有五分钟到达房间，你们来得及吗？我们
2: 这的中心控加上撤离，至少需要八分钟时间。你们想办法拖住他。我已经照命了，小胖、小雨，你们跟上。
0: 收到。
3: 收到。
0: 八分钟倒计时开始。

0: 上学校20情报站的巡视。
1: 收到。传声已取消。

0: 他行李太重，我帮个忙。哎呦，你还真热心呢你！搬行李，微信都加上了吧你？
1: 我怎么可能加了？我不认识他，我就是帮忙。你怀疑我，这怀疑我的，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2: 我看是你不想过了，把这个房间正好留给你干脆女的。
1: 我留给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
0: 怎么可以的？
1: 你谁啊？明明是多管闲事啊！
0: 你别转移话题，我帮家属怎么不看你这么殷勤呢啊？你什么时候这么积极过了？
1: 我错了，我错了啊！快办吧，要走，我从快办，快办，我错了啊！
0: 好的，请您稍等，现在为您办理入住。
3: 啊，
0: 请收好。
1: 错了错了，
3: 不好用了，滚轮是消磁了。
0: 哦，好的，不好意思，请您稍等。

六五四三二一。

0: 怎么样，小猫？他发现什么了吗？
1: 没，他回来以后很谨慎，所有东西检查一遍以后才放心。
2: 这人反侦查能力也太强了，房间里竟然连指纹都没有了。
3: 是完成了，我向你汇报。
4: 有些事儿，我想和你说说。
5: 你稍等。

0: 请说。
1: 不行，什么都听不到，
2: 白忙活了。
3: 也不能这么说，虽然什么都听不见，但最起码可以判断车宗轩应该有上限。
1: 嗯，今天大家配合的都很漂亮，赶紧跟李队汇报。
4: 这个人回国肯定是有目的的，不然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反侦查行为。目前在他的房间内啊，没有测到任何的生物信息，身份无法辨认。但是通过这个人田阳，近两年多到以东南亚旅游为幌子，频繁地接触西方境外人员，出卖我国情报。
5: 所以根据他这个情况，包括我们看到的田阳便签纸上的字迹，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车宗轩。所以我们现在要核实他的真实身份，查清他的目的，以及固定证据。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车宗轩，十年前他能够全身而退，说明他反侦查能力非常的强。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首先要格外谨慎，不能打草惊蛇。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再次逃走，明白吗？
6: 好，明白，
7: 明白。
5: 都给我紧张起来。
8: 是。
9: 是。
5: 第一，这是十年前车宗轩的身体特征。身高1.78米，体重75公斤，中等身材，现年46岁，鞋子43码。第二，面貌特征，方脸，八字眉，近视。第三，步态特征，步幅稳健，没有明显的内外八字，但可能因为长期单肩挎包的习惯所致，不经意间会有右肩微斜的动作。第四，血型为 O 型。取到目标人物的生物检材与车宗轩母亲进行 DNA 比对。

0: 怎么样？他有什么动静啊？没有。进去以后啊，就没再出来了，已经超过3个小时了。刘队，目标出现：黑色 T 恤衫，黑色长裤，休闲黑色皮鞋，马场木耳，灰犬，步行。
1: 目标出来了，隐秘跟踪，找机会逐步核实身份。

0: 医药报告，目标身高一七八左右，
1: 体重75到85公斤，血码43码，确认完毕。
2: 好的，收到。
1: 2号报告，目标不符文件，没有明显内外八字，
3: 胃腺右接倾斜的相关动作，
2: 确认面部特征。
0: 1号目标无法确认，2号无法确认，
4: 对，3号我也无法确认。
5: 目标可能叫了出租车，在路边等待。
2: 4号回话。
5: 人呢？

0: 你别开车呀！怎么开车的？你陪我车吧，你。
1: 跟我开玩笑呢？你车上撞我车上，我要赔你。
2: 你不能走啊！Oh,
3: it's okay.
2: I'm just
3: find another car.
1: Oh, yes, sorry.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别走啊！哎，看清楚了啊！你全责，来来来，赔我车来，赔我车，我报警了啊！
4: 注意，目标上的出租车，车牌号东B78476，各自按计划。

0: 那就跟踪。刘队，受伤了，我没事儿，拿到了。什么东西啊？
1: 他的血样。
0: 干得漂亮。

0: 刘队，你在附近测哨？
1: 我们换了好几个车组，再跟下去就要暴露了。
2: 宁留五报，幸亏队。
3: 好，那我们先回去。

0: 我咨询了在整形院的朋友，基本确定他是整过容的。他的鼻子、颧骨还有两腮都整过，刘飞。嗯，
1: 谢谢。
2: 此人的反跟踪手法很专业，一看就是我专业训练。
1: 这我真不吃饭，我减肥半个月了，我不够工了，我这。
3: 至于？我明天带。
1: 至于的，明天健身完了。好，好的，好，谢谢。
4: 刘队，DNA 比对的结果出来了，样本和生物学母亲的 DNA 匹配度达到99%以上，确定此人就是车宗勋。

0: 是他，把你告我。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天瑶，都什么时候了？你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吗？我知道。我是说，我不确定，可能是电磁力卡。
2: 刘警官，您刚才提到的事情呢，我暂时不能明确答复您，我会给院里打报告，等审批下来，我马上通知您。那谢谢您了。对了，这件事情需要您保密。
1: 放心吧，工作这么多年了，这个觉悟我还是有的。
2: 您是咱们国家电磁对抗领域的技术专家，是国宝。
1: 在我们调查清楚之前，您先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身边的人。
3: 刘警官。
1: 秦剑，陈教授，
3: 永华，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黄永红，也是我学生。这位
1: 你好，你好，啊，
4: 表叔，我看您这还挺忙的，我就先回去了，有空再来看您。
3: 哦，好，好，
1: 那
3: 我先走了。
1: 好嘞，
3: 再见啊。
1: 路上慢走啊。
3: 嗯。
1: 我表侄女过来看我的。
3: 哎，永华，有什么事？
4: 之前的实验结果出来了，麻烦您过去看一趟吧。
3: 出来了，
1: 对，
3: 走走，过去看看。

0: 继续追查车宗宪的踪迹，同时要特别留意和程昱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动向。还记得让你们看过的一本书吧？书里的一名间谍，做到了某国总理的首席助理，之后又成为总理的高级顾问。可以想象，当时那个总理办公室的那些文件。 几乎都在裸奔，高堂上街如此，街头小巷也一样，必须严防死守。这张照片我再看一下，保护沈老安全的同时，对沈老身边的人。
1: 你要进行仔细的排查。嗯。
2: 浩宇，娇娇呢？阿姨好啊，娇娇在后面打扫卫生呢。
1: 我可听娇娇说，你还是个军事迷，平时就喜欢研究什么军事啊、科技啊之类的。
2: 我就随便看看，打发时间。就应该让娇娇给你多学习。哎，对了，你了解电磁对抗吗？当然啊，中国是领先的，但是列装还要时间。
1: 知道的这么多呀？那我问问你，现在中国最厉害的大臣是谁啊？
2: 当然是程昱程老啊。
1: 别号护国电磁显圣真菌，
2: 他还研究了那个陆基电磁对抗装备，可厉害了。
1: 阿姨告诉你啊，这些可都是国家机密，你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知道吗？不然的话，这可是违法的。
2: 知道了，阿姨。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国家安全教育了。再说您不看看我有个什么样的爹，他会把我吹成鱼食的。
1: 他这么厉害啊？
3: 他管我管得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9点必须睡觉。你爸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2: 浩宇，
3: 他别为我好。浩宇，
1: 哎，
3: 您来了，娇娇还没出来呢。
1: 啊，我等等他。
3: 啊，那我们先回去，跟阿姨再见。
1: 阿姨再见，好，再见。
3: 他还问你什么了？哎呀，没问什么了，我俩都是军迷，随便聊聊而已。哎呦，说了多少回了，这脏衣服扔洗衣机，别这扔床上啊！下回长记性啊！

0: 怎么了，刘队？
1: 你们事儿有点不舒服。
0: 要不咱去医院看看？
1: 没关系，可能最近连轴转太累了，休息两天就好。
0: 您就别硬撑了，该去医院去医院。有事儿我们哥几个能盯着呢。
1: 等任务结束我再说吧。
2: 刘队，
3: 目标往惠国大厦方向走去。
1: 收到，我们马上过去。
2: 走。

0: 刘队上去了，但不知道在哪层。
1: 你去监控室。好。 你上去，咱们随时沟通。
0: 走。

0: 我来，搬楼梯了。那我肯定来不及啊。
1: 五雷，你接着往上走，八楼公司多，全是监控，它不会停的。
2: 好。
1: 就是这个。刘队，电梯里的摄像头被挡住了。啊。向军，你看一下12楼电梯口的监控。查一下12楼电梯外走廊。12楼没出电梯。
0: 你看一下17楼，
1: 再看一下17层，17层也没出。

0: 我们现在有个户外逃生梯，他已经上去了。你俩还差一层，小心点，别撞到。好，看一下顶楼的监控。
1: 他到顶楼了。

0: 我们现在就去。
1: 刘队，对面大厦现在能看到这个天台。
2: 你拿相机到对面去吧。
0: 又不舒服了啊？
2: 你赶紧去，别废话。
3: 要去，
2: 快点去啊！

0: 今天化的妆可没上次好啊。
1: 公安局的可能已经盯上你了。你确定？不确定，但我的直觉一般不会错。靠直觉？这些年把你们军情局的人都抓怕了吧？一有任务就推三阻四的不敢动。你在外边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他们那么关注你，你还敢回来？
2: 还敢去看你妈，这不符合你们办事的逻辑啊！
3: 我做事情有逻辑吗？10年前他们抓不到我，现在更拿我没有办法。
0: 干咱们这一行最基本的就是，永远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被抓住。

0: 我不管你任务是什么，跟我没有关系。我劝你，最好尽快的离开岩岗。离开岩岗？
1: 这里是我家，来也好，去也好，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吧？
0: 你投奔了那边，你还能把这当家？派你回来，风险太大了，我不会配合你。这恐怕由不得你。
1: 得问你的上司军情局来决定。你的搞清楚谁是下棋的人。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很清楚。你舍不得你那红红火火的小餐厅，你舍不得你那聪明伶俐的小儿子。你担心我一旦被抓，这些美好的生活全都烟消云散。 但你不要忘了，你舍不得的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们连个棋子都不是，什么都没有。黄浩君，我告诉你，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只要我有一天不撤，你就要听我的指挥。
0: 好吧，要我做什么？
2: 你现在不需要知道，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0: 这个人是谁？
1: 他叫李梦哲，在海边开了个餐厅。他的儿子李浩宇跟我女儿娇娇从小学就是同学。

0: 多呀。
1: 对呀、
2: 啊，为什么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
0: 货？我也不知道。娇娇，我书包里有个好玩的，你帮我拿出来一下呗。
1: 好呀。
0: 娇娇，
3: 刘队，那不娇娇吗？停车。
4: 不用停，继续跟。
5: 刘队，
4: 继续。

0: 小老鼠，你妈妈看着你受伤，会不管你吗？当然不会，她肯定会管，对吧？肯定管。
1: 娇娇，

0: 还是不搭理你吧，那就对了。换成是我，我也不搭理你。刚刚给他上药的时候，哭得那叫一个委屈啊，一直跟我说，你看啊，妈妈就在旁边，车都不停，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那我的执行任务怎么停车？你也有不心疼他呀？
0: 我是理解你，可孩子还小，他理解不了。
2: 辛苦你了，
0: 我可不辛苦，我这个叫命苦。 谁让我摊上这么一个使命感这么强的媳妇儿呢？你说什么呢你？烦人！

0: 哎呦，小九妈妈，锻炼呢？
1: 啊，我跑一跑。你也这么早啊？
0: 嗨，我们家浩宇啊，就爱吃老王家的包子，起晚了买不着。
1: 是吗？我也去买点去。
0: 不用，来，我买的多。
1: 啊，别别，
0: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给娇娇啊。
1: 啊，
0: 我回去给浩宇送包子去了，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2: 别暴露。152。
3: 152。
2: 5324。
3: 5324。
1: 刘队。
2: 158。
1: 李梦哲，他现在吸吊腿了。他原籍东江宁州，05年来的盐港，以经营大排档为生。08年结的婚，妻子叫罗小七。18年离的婚，儿子李浩宇是由李梦哲全权抚养的。
2: 查一下他在东江的社会背景。
4: 好，我给东江厅区分协调函。
2: 别。直接取人，一定要弄清楚他真实的身份背景。
4: 嗯，
0: 喝点橘子汁儿。还玩呢？我告诉你啊，考试前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起来，别让我再看见他。
5: 为什么？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就算是为了学习，那我也不能变成考试机器啊！
0: 你要真能变成考试机器，那还好了呢。
5: 哎呦，爸，我真不是胡玩的。这是我的志向，我的目标就是大海。
0: 我的目标还科学家呢。

0: 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开一饭馆？好好学习比什么都强。
1: 哎，我要是真有个当科学家的老爸，我得蹦上天去。
0: 科学家的老爸你就别想了，你爸下辈子也当不了科学家。
1: 那难道你要一辈子都待在这个破饭馆里？太没劲儿了。
0: 不会的，一辈子时间很长，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1: 爸，你不会偷偷干什么大事吧？
0: 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喂，你好。啊，你好，你好。好的，知道了。
1: 你的病情已经通知你们单位了，你今天要尽快办理住院手续。
0: 哦，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这个情况，治愈率是多少啊？
1: 立刻手术的话，康复率在30%左右。你也不用紧张，积极配合治疗的话，情况还是很乐观的。

0: 听医生的，马上住院治疗。师傅，能不能让我把车宗轩的案子跟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1: 不行，你今天就和麦子姐把工作交接一下。
0: 师傅，任医生都说了，我这个病呀，还是有30%的治愈率的，而且我们家老郑也是医生。英子。
1: 你不要再说了，我希望你用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你现在的病情。
0: 不是，那现在这个治。
1: 服从命令。

0: 媳妇儿，今天下班这么早？难得呀！哎，你这是要出任务啊？没有，我是看你给我买这口红都没有拆包装，我怕过期了，我就涂一下。佳佳呢？啊，
1: 送到奶奶家了。
0: 阿正，今天别做饭了，你看你也下班这么早。
2: 咱俩出去吃，过个二人世界。
3: 行啊，那我去找找老师。啊。要不在家里吃也行，我去给你做。
0: 我先接电话吧。喂，
2: 刘队，去东江核查的同志回来了。这个李梦哲呢，属于失踪人口，
3: 年龄、学历还有家庭关系都对，唯独这相貌不对。
0: 明白了，此人非彼人。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不是还没来得及嘛？你先别着急。我能不着急吗？就因为我是医生，你这个病的后续有多严重，我比谁都清楚。你现在立刻去住院给我治疗。不是，我怎么立刻去医院啊？我这案子还没有结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要命了吗？
1: 你知道我刚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我一直觉得是工作需要我，可我突然就想明白了，是我需要工作。你以为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心里就不害怕吗？我又不是铁人。
0: 这个案子我已经等了10年了，再给我10天好吗？不行，你不光是警察，你还是小九的妈妈，你也是我老婆，我们谁都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
1: 就10天。

0: 师傅，你还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向您问了个问题吗？
1: 当然记得。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战士。我还问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你说是因为小时候看了许多关于隐蔽战线上那些革命前辈们出身入死的英勇故事，觉得遥不可及。
0: 我读过关露的故事，他跟丁玲、张爱玲都是齐名的作家，接到了我党的任务之后依然的舍去名节，背负汉奸的骂名打入了汪伪的76号，包括还有严幼文，也是去世了几十年之后才被证明是共产党的身份，包括聂希，在台湾的刑场上他微笑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惧怕，这些都让我特别的敬佩。
1: 我们这条战线上那些先辈们的姓名知道的人确实很少，可他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彪炳史册，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0: 和他们相比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师父，记得就在前面的海堤旁，你指着这些黑色的礁石说，我们现在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要面对的是不拿枪的敌人，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国安战士，就要像这些黝黑的石头一样坚硬、坚定、坚韧、缄默，用自己的本领去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知道你这次的决心和信心，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0: 师父，我追了他10年，他现在回来后行动非常的迅速，而且目标逐渐清晰，这个时候正是关键时刻，我怎么能做逃兵呢？出门忘家，出战忘身，难道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安战士应有的本分吗？
1: 可对每一个国安战士的健康负责也是我的本分。

0: 我记得您还跟我说过，那个时候，上有国民党敌军轰炸，下有惊涛骇浪的恶劣环境。4年内，有156名战士、建设者，就牺牲在这里，才有了今天这片海地。跟这些牺牲的战士相比， 我只是把我的治疗向后推延了10天，真算不了什么。您别忘了，我是一名国安战士，更是一名党员，在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前，我必须要再拼一次，哪怕是做第157个人。好，
1: 英子，我答应你，只给你10天。
2: 这个图重新做一下，
3: 好，
2: 其他的还行，
3: 好，
2: 去吧，
4: 嗯，好，
2: 小李，你也去吧，
4: 好。

0: 方强国军队的电子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专门用于电磁对抗的飞机、舰艇、卫星以及用来摧毁雷达等探测装置的反辐射武器竞相发展，使电磁对抗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电磁对抗逐渐以一种直接用于攻防的作战手段活跃在现代化战争的舞台上，传统的海陆空战已经发展形成了加天电的多维立体战，电磁对抗以一种软杀伤为主要特点的新战法贯穿于现代战争的全过程。
1: 小黄，跟我们国安的同志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次我们研究所以程瑜教授领衔参研的这套军事前沿装备，
3: 是借助了舰载大功率电荷优势，使上舰电磁对抗装置由软杀伤到硬摧毁完美结合。通过强电磁，不仅可以有效地干扰来袭导弹、作战飞机，并且可以直接烧毁对方的电子元器件，以达到瘫痪其作战能力的目的。
4: 虽然我国在电磁对抗领域起步比较晚，但是在国家大量资金和科研人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成果是显著的，已经进入了上舰测试阶段，那并且各项测试指标远超预期，重视装备部队指日可待。
5: 陈教授，麻烦您看一下，这些照片上是我们正在测试的新设备吗？
6: 对，没错。可是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7: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来贵单位不仅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其实也是想提醒大家，近期呢间谍活动猖獗，从我们侦破的案件不难看出，你们的科研成果很有可能被盯上。
6: 谢谢刘警官，您的提醒啊非常的及时，我们呢也要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这项科研成果呢一旦落入敌手，不但会令我们这么多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付诸东流，更会增加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的五倍优势。
8: 你看，这是我新做的模型。
9: 实在是不好意思，又来给您添麻烦。教教这孩子吧，就认准您这儿了。
10: 您真是太客气了，明明是您捧场我的生意，应该我谢谢您才对啊。
9: 敬您一个。
10: 哎，来来，
8: 这一根引线，然后呢它有自带悬浮的水上悬浮无能，在水里
9: 还是您这儿好啊。
8: 里边我也安装，
9: 对着金门喝着小酒，吹着海风，这心情舒缓多了。
10: 哎呀，那您就常来。不瞒您说啊，您看我这做买卖朋友不少，但大多数啊都是酒肉朋友，像您这么有文化有修养的真没几个。
9: 也不是了，我这个人呢平时没什么爱好，除了工作上的同事，生活里也没什么朋友。嗨。
10: 看您这样好像有心事儿啊。
8: 动气他们是通用的，把开关打开就是

0: 我媳妇儿她病了。
1: 啊？严重吗？
0: 还瞒着孩子呢，也别跟浩宇说。
1: 好，我不说，我不说。这男人呐，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扛。哎呀，来，
2: 然后开关一打开，这个开关，这个可以前后左右。
3: 他进去以后，一直没出来。
4: 这是个民房，应该就是他的安全屋。
5: 等他出去了，要不我进去摸摸？
4: 暂时不用。他反侦查能力很强，别打草惊蛇。
6: 这谁的车停车好几天呢？电话也不留一个。
7: 喂，这是谁的车啊？这是停车这么多天啊，赶紧给我挪走啊！我挡路了没瞧见吗？谁的车？赶紧下来给我挪走。
8: 老刘，怎么了这是？
6: 老李，这不知道是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没人挪，也没有留个电话，你这碍事啊，知道吧？你说这不行，我得上去。
8: 等会儿。你是不是没看仔细啊？人是不是搁在里头了电话？
6: 没有啊。
9: 小马，把车开走。
10: 好。
8: 这都有人吗？
6: 哦，就那边有人。
11: 我的车。
6: 不好意思，你这年轻人，你这车怎么停的？
11: 马上离开，
6: 赶紧跟我挪走。
8: 行了，没事啊。
6: 像话。
8: 行了，老刘你也赶快回去吧啊，别生气了啊。
6: 你下次别停了啊。

0: 去给我买盒烟去。
1: 好嘞。
0: 喂，我可能被盯上了，周围好像有很多双眼睛，不过他们应该没有掌握什么证据。
2: 保护自己，多注意安全。
0: 好。
2: 情况掌握了吗？
0: 掌握了，中情局想要电磁对抗的相关数据，目前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是程瑜。
2: 好，那就借他们的力，先与他们想办法把人弄过来。
0: 不和他们共享了吗？
2: 共享？别天真了，谁有都不如我们自己有。
0: 明白。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累不累啊？
1: 还行吧，不累。哎，门口是你的闪送。
0: 什么东西？
1: 不知道啊，刚送来，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嗯。
0: 还这么洗啊？
1: 是什么呀？
0: 我网上买了几本书，刚送的。
1: 我一摸就是书，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书。

我说了，不要再找我，我的权限内能做的只有这些。接下来这件事并不难，只是让你帮忙引荐。 如果你连这个忙都不帮的话，后果会很可怕。

0: 程教授。
1: 你是？
2: 你好，程教授，久仰您大名，
1: 做了十几年的军事迷，还头一回见到国家功臣的真容，真是心潮澎湃。哎呀，
3: 过奖过奖过奖，哎呀，实在是客气了。
1: 程老您过谦了，谁不知道国家当年科研条件艰辛，但程老依然可以排除万难，率领团队打破西方对电磁技术的垄断，怎么能不让人敬佩啊？哎呀，
4: 我们呢也只尽了一些绵薄之力，但是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啊，那还是任重道远啊。
1: 的确的确，几十年来中国科技实力飞速发展，但是跟西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这也没有办法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不过以程教授的博学和才能，如果可以去更先进的科研环境，我想一定可以更加大有作为。哎呀，
4: 我听你讲话恐怕不单单是个军迷这么简单吧。
1: 不瞒程教授，我是瑞金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叫我威廉就好。我们旗下有多家全球市值前500的科技公司，但在研究方面却苦于没有像程教授您这样的声威名望的学术泰斗坐镇，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4: 谢谢你的邀请啊。首先呢，我年事已高，再有呢，研究所里边的任务繁重，实在是抽不开身。
1: 只要您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发展，全球最前沿的设备、最顶尖的人才，都会为您的事业添砖加瓦。
4: 我承认，先进的科研设备啊固然是优势，但它并不是做出成绩的决定因素。国家培养了我们，俗话说，无

0: 乌鸦尚之反哺，羔羊尚之跪乳，个人名利和国家大义相比，那大义当仁不让。
1: 明白明白，早知程教授有自己的坚持。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0: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义面前那一文不值。

0: 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1: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义面前，那一文不值。
0: 只要您出价，我们绝不还价。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您和家人提供其他优厚条件，国籍、住房、薪金，还有不设上限的研究经费，一样都不少。
1: 你听清楚，你是商人，但我不是商品。以你我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咱们根本就不可能合作。请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2: 程老，刚刚是我唐突了，向您道歉。我们相识一场也是缘分。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在外面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到他。不打扰了，告辞。

0: 在我市举办，届时组委会所邀请的全球科技界、金融界、企业界的著名人士将齐聚我市共享盛会。哪些大咖会参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来了来了，
2: 陈老
3: 哟，
4: 秦秘书长，稀客呀！
3: 快快快，请进，请进，请进，来，请进。
4: 哎呀，秘书长，您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光临我这个寒舍了啊？
2: 陈老啊，你看看咱们两个到底谁是大忙人呢？几天以前，我又是给您打电话，又是给您发短信，您不理我，我这不就只能自己来了吗？
4: 哎呀，怨我怨我，那天啊，手机忘在实验室里边了
2: 啊，知道您忙了。
4: 哎，这位是？
2: 哦，忘了给您介绍了。这位啊，是咱们电视台知名的主持人卢月。
4: 哦，
5: 陈教授，就要您的大名了。我知道今天秦秘书长要来拜访您，我是求职领导带我一起来，就想和您认识一下。
4: 哎呀，你好你好，我说怎么看那么眼熟呢？电视上见过啊。幸会幸会。
2: 小卢啊，可是我专门邀请啊，为咱们主持这次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
4: 哦，
5: 能主持这么重要的活动，那是我的荣幸。
2: 其实啊，我今天来就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您参加咱们市举办的这次科技论坛。
4: 我就说你秘书长不能说平白无故来看我嘛，不单纯。
2: 在科技方面呢，咱们阳岗市啊，没有谁能比您有分量
4: 的，
2: 只有您来了才能镇得住场。
5: 对呀，像您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才，对研究院呢，跟咱们盐港更是无价之宝了。
4: 哎呀，哪里哪里，谬赞了，国家。
5: 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苦心钻研，咱们的科技成果也不会这么快的突破技术瓶颈。
4: 哎呀，小卢啊，看来你在科技方面也有研究吧？
5: 我哪懂什么科技啊，但是您团队的故事在很多新闻里都报道过。其实之前我向台里多次申请过对您进行专访，但后来联系院里之后说您的工作繁重，也不知道这次能借论坛的机会给您做一次专访呢。
4: 哎呀，实话说呀，我对人多的地方不太感兴趣，总感觉太喧闹了。
2: 程老啊，咱们大会上啊还邀请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科技板块的话

0: 目前有科学科技传播中心的郑俊南主任，有科技中国联合秘书长陈林，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学者，再就是电池领域领军人物麦克唐纳先生也在这次的邀请名单之中。
1: 唐纳先生，哎呀，如果他能来的话，那我倒是有点兴趣。
0: 您放心吧，只要您能来，我相信呢，他们肯定都能来。所以啊，我才特别着急的，专门跑到您家来邀请您了。
2: 要是两位顶尖的科学家在论坛上能产生新的思维碰撞，那太让人期待了。
1: 好，如果说唐纳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
3: 您加的两瓶啤酒啊。
4: 好，谢谢。
3: 旗子给您放这儿了啊。怎么样，味道还行吗？有意见您就提啊。
5: 老爸，我菜呢？
3: 哎，马上马上啊。
6: 哎，姐，你皮肤这么好，平时是怎么保养的呀？
2: 哪有时间保养啊，这一天到晚的要工作，还得照顾孩子
6: 啊。小北今年也5岁了吧，现在上幼儿园，还哭不哭啊？
2: 早就适应了，老师啊还挺喜欢他的呢。
6: 哎，我外卖到了，我去拿下外卖哦。
2: 嗯，喂，哪位啊？
7: 是我。
2: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0: 过来。
1: 啊，
0: 你过来。我问你，你看，你在跟着他的时候，他又打过几次电话？
2: 两次，每次我都拍照了，记录了时间地点，
0: 拿给我。
2: 哦，
0: 哦，还有啊，联系一下兄弟们，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3: 得了，没问题。
0: 哎，晨曦，
4: 嗯，
0: 刘队呢？
4: 哦，他刚刚吃了一片药，在那边休息呢。他昨晚可是没怎么睡。
0: 嗯，跟兄弟们说，除非紧急的情况，要不然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嗯、还有，你得提醒他按时吃药。
4: 好。您盯着地图在研究什么呢？
0: 我在想，如果说我是车宗宪的话。我一张电话号码会打几个电话？
4: 一个吧，最多两个。他这人这么谨慎，怎么了？
0: 如果说他十年没有回国，回国以后又不敢去找那些认识的人，那他这些电话打给谁呢？
4: 在国内的接应人。
0: 那我问你，他的那些接应人也会像他一样频繁地去更换电话号码吗？
3: 白月，晚安兄弟们了。一共拍六次，每次都按规定记录时间跟地点。
0: 丽园南路，山水华府。
4: 哦，我明白了，你们呢是想通过那个通讯数据站，把在那个时间段所有打出过的电话全部筛查一遍。
5: 聪明。但是筛查起来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基站的信号也会漂移。如果说接头人像他一样频繁地去更换电话号码的话，就会更加的复杂。
0: 嗯，江湖来，咱们俩一起去做一个路测，看看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
4: 哎，我也想去啊，麦队。
0: 你盯紧李莫哲，还有，照顾好刘队。

0: 我稍微晚点回去，你们先休息。哎呀，我知道吃药的事儿，我记着呢，我一会儿就吃啊。是吗？
1: 看看，
0: 还真是。行，你帮我谢谢娇娇。好了，你们先睡，再见。

0: 怎么了？是不是麦对批评你了呀？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吧？跟我说说呀。没有，我就是觉得任务里的正义是正义，那生活里的打抱不平就不是吗？当时那个人他被打得很厉害，我是警察。
1: 那不能因为他们不够危险、不够重大。
2: 你知道吗？正义呢，是每个人心里的一团火，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但是正义的实现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我们每个人有职责和使命之分，你当时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
1: 遇到这种情况，要让后方的队友去报警。
2: 让公安的同志们去解决，分清主次前后，按职尽责，用最高效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是我对不起大家，也让您失望了。我失不失望不重要，坐吧，我们俩聊一会儿。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还会犯这样的错误。 你记不记得入职那一天，你就因为抓小偷跟丢了目标，当时。

0: 武林还提醒过你，要知道，每一个制度，每一项纪律，都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条框框，是前人用失败、用教训、用鲜血乃至牺牲换来的经验。你的一次冲动，或者是一个失误，很有可能导致我们行动的失败。 甚至是威胁到同志们的安全，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些你都没想过吧？刚才我确实有些想不通，但现在我都明白了。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你知道吗？ 其实我很喜欢你的，你肯吃苦，有激情，业务能力又强，但是要想做一个合格的侦查员，就需要绝对的忠诚，严守纪律，置身勇沉。做我们这项工作呀，千万不能逞一时的匹夫之勇，灵光乍现。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耐得住寂寞。 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执着与坚持。好了，不跟你说这么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来，这是我女儿怕我吃药苦，给我了一个糖，给你了。加油！
1: 谢谢刘队。

0: 回来了，
1: 徐姐，
0: 可以准备吃饭了。
1: 好啊，小北呢？
0: 哦，小北在楼下跟你朋友在玩呢。
2: 哟，小北，你回来了。
1: 小北，没事吧？
3: 没事。
2: 小北，刚才咱们玩的特别开心，是不是啊？
4: 这位先生说是你美国的同学，还给你和小北带了很多礼物，所以，
1: 徐姐，来带小北啊，上楼吃饭去啊！哎，快去吧。
4: 吃饭了。
1: 你怎么找来的？
2: 你觉得我找个人很难吗？缘分。不是你想要就能要，你说丢就能丢的。
1: 你找我干什么？我现在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2: 是我们资助你上的学，对吧？绿卡也是我们帮你办的。要不然你能成今天这样？双层的复试，啊，丰富的生活，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加入我们的申请书是你亲手写的吧？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1: 好了，别说了。我回国之后再也没有帮你们做过任何事情。我现在只想好好的过我自己的生活。学费我可以还给你们，我十倍的还给你们。别再来打扰我了，行不行啊？
2: 十倍？我只是个渔民，我只知道啊，上船容易下船难，有些事不是你想不干就能不干的。
1: 我那时候还小，个学生。
2: 学生，你收钱弄绿卡的时候，你怎么想？
1: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别再来找我，行不行？
2: 行啊。公安局看到你写的申请书，知道你参谍，他会放过你吗？啊？你觉得观众知道万众瞩目的主持人？是特工，他们会不会原谅你呢？啊？你觉得你的儿子知道自己的妈妈曾经背叛自己的祖国，他会卑鄙？我卑鄙？你就比我干净吗？

0: 我知道，你会参加科技发展论坛，必须保证让他参加。
1: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具体干什么到时候会告诉你。这件事办好了，我可以考虑放过你，让你和你的儿子呢，好好的生活。

0: 陈教授最近身体不适，不能参与，我不能帮他去吧。那你看啊，龙爷啊，事在人为，你是知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跟程昱呢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你应该知道他要什么，对吧？
1: 如果说唐纳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我需要保障。
0: 好，你在组织里所有的记录，我考虑申请全部清除。只有麦克唐纳出席会议，程教授才会同意出席。 请你之后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2: 你把这件事做好了再说，啊？

0: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trying to keep. It says hospital research drugs, pharma companies, and even...
1: 师傅。
2: 没吃饭呢吧？他们开始对我们的科学家动手了，真是全领域、全方位的打压。
1: 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了，还想跟您汇报一下。
2: 一定要加强对我们岩岗市的科研院所和专家们的保护力度，尽全力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危机。
1: 嗯，对了，那个田阳。 他除了拍照，还有搜集资料以外，利用军事论坛，故意抛出一些错误的答案，让网友进行反驳。您现在也知道，那些网友呢，很多都非常的专业，这不知不觉呢，就被人把宝贵的数据套走了，造成了很多泄密的情况。是啊，除了严密防范、坚决打击之外，我们应该在宣传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2: 提高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英子，你身体怎么样？千万别硬撑着，如果不舒服要赶紧说。没有，你看我这不是好着呢吗？我天天都有认真的吃药。哎呀，我们家那口子盯着紧着呢。那就好，别耽误了自己的病情。以后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去完成。
1: 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行？什么时候必须去治疗，我们可是约定好了的。我知道，放心吧。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我都不能倒下呀。咱们这个案子呢，大家伙苦苦的追了10年，这熬夜手更的，给您都熬老了。现在。
3: 好不容易我们有机会，我一定要亲手把它抓住。
4: 一定会的。啊，进来，海军，刘队，
5: 查的怎么样了？
4: 有收获，但是数据量非常的庞大，需要用大数据来筛选和排查，然后用数学的计算方式来逐渐的缩小范围。
3: 我路上还跟结队聊呢，那么碎的尺寸来拼成了，这应该没那个难。
4: 不，这个要比那个难多了。 我再给你们调一个数学专家过来，等数据筛选完成之后，配合麦子杰，把人给我算出来。
5: 明白。
4: 好，你这个数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0: 又可以大展身手了。
1: 谢谢局长，保证完成任务。
2: 麦克唐纳认识吗？
3: 美国首屈一指的电磁专家，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明星学者。
2: 能搞定他吗？只有麦克唐。

哎，堵在一门棋子上，任务完不成，只能说明下棋的人棋艺不精。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自从咱俩踏上这条路，每天过的就是刀尖舔血、被人卖命的日子。这个日子没有头，我第一天就知道，我也接受。不过吧。 还是有一件事儿，我有点好奇。你说，要是我一不留神，行动失败了，咱俩的船翻了，上面会救谁呀？谁也不会救。

0: 老师，您找我？啊，坐。哎，什么事啊？你在美国留过学，美国的法律你了解吗？美国的法律每个州都是不一样的。怎么了，老师？哦，没有，我就想随便了解一下。不对，在美国能够让您担心的只有小鱼，他怎么了？老师，您说呀，啊？
1: 那我就不瞒你了，你师母打电话来说，说小鱼在美国因为私藏毒品被警察抓了。
0: 不可能吧？
1: 并且还有人指认他，指认他贩毒。
0: 这不可能，不可能！小鱼的人品我是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2: 我就怕他在美国万一真的学坏了呢。
0: 老师，这小鱼是您的儿子啊，他再学坏也不可能去碰毒品啊。这件事情会不会另有蹊跷？
3: 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上他。
1: 卑鄙！
0: 怎么了？
1: 这么卑劣的手段他们都能使出来，我真是高看他们了。
0: 出什么事了，老师？
1: 前几天有一个投资机构想高薪聘请我去美国，我给拒绝了。可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用小鱼来威胁我。不行，我要给领导汇报。
0: 哎，老师，不能打，你打了是在害小鱼啊！您想啊，他们针对的是您，其实小鱼现在在美国是很安全的。您坐，您坐。老师，要不这样。我在美国认识几个警察朋友，我去打听打听，想想办法，把小鱼先给救出来。
1: 那拜托您了，雨果。你师母已经赶过去了，等到了美国了解了情况，咱们再做打算。哎，
0: 放心，我先去联系了。

0: 是12339，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
0: 如果您遇到什么困难，千万别害怕。如果您发现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都可以向我们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的。
2: 老师，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老师，老师，
0: 喂，你好，您在听吗？喂，
2: 喂，
0: 喂，你好，这里是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你好，您在听吗？你好，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喂，你好，您还在吗？如果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千万别害怕，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
3: 12339接到报警电话，经过回访查证，报警人是陈宇，但是他并没有说出任何的有效信息便晕倒在地。现在呢，人在医院，已经脱离了危险。我们高度的怀疑陈教授现在有可能已经被某些势力给盯上了。
4: 陈曦，你以护士的身份24小时保护陈教授，我来协助。还有第二组配合陈曦在病房周围布控。陈教授是我国重要的科技人才，保护好他的人身安全是我们分内的职责，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5: 是。
6: 我要是能进仓，想办法运出来。
7: 我说过，我可能被盯上了，这么干风险太大了。
6: 那我派2组的人过去帮你。如果你真的被公安盯上，索性你充当鱼饵，拖住他们。2组那边也方便动手。
7: 好，我知道了。

0: 今天咋停这儿啊？
1: 嗨，换了个车位。哼
0: 哼。我饿了，爸，我饿了。
1: 今儿个咱们去外边吃饭去。
0: 去外面吃啊？
1: 好吧。哎，儿子，过来过来过来。那是不是老去咱们家吃饭那小姑娘叫什么娇娇？是不是她？
0: 哦。
1: 娇娇。
0: 叔叔好。
1: 你妈妈今天接你来了吗？要么叔叔送你。
0: 啊，不用了，我爸已经来了。
1: 哦。
0: 那拜拜。
1: 哦。
0: 爸。
2: 乖女儿。
0: 我快要饿死了。
2: 哎呀，哎呦，中午在学校又没好好吃饭啊！
0: 你瞎说，学习用脑很累的。
2: 姐夫，哎，
1: 您好，您好，您好，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好好学习，对不对？
0: 对啊。
1: 哎，这么着，今天呀，我请你们吃饭。
2: 不用了，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们这
1: 看，老是您照顾我，今天也让我表现表现呀。哎
0: 呦，这郑娇娇小吃街，去过吗？
1: 那儿这吃的可好吃了，郑大夫。你要瞧得起我，就给我面子呗。
2: 要不
0: 爸，走吗？
1: 哎呀，走吧，走吧，上车吧，咱小吃街见啊！走走走，
0: 走吧，走吧，走吧，
2: 走走走，上车。

0: 喂，
1: 刘队，林梦哲和我姐夫在一起呢。
0: 谁？
2: 你老公郑大夫。
0: 他们在哪儿啊？
1: 科大南路小吃街。

0: 浩宇，来，看看吃点啥。
1: 娇娇，你看，你吃什么？
2: 蚵仔煎还有土笋冻。
3: 咱们今天说好了，谁也不抢。今天郑叔叔请你吃饭啊！
1: 不行不行不行，这说好了是我来，怎么不可能不可能？
0: 肯定每次都是你来。
1: 不行不行，咱刚才说好了，来赶快，你们看点什么？赶快看东西。服务员，来过来点东西来。
4: 怎么样？
5: 就这样。前面那个小吃店，
3: 多吃点啊。
1: 哎，张大夫，哎，你怎么不吃啊？
3: 我这最近没什么胃口。我没事啊，不用管我，孩子们吃得高兴，我也就高兴了。
1: 也对也对，孩子高兴就行。娇娇，还想吃什么点？
2: 谢谢叔叔。
1: 谢谢什么呀？应该的。那是，来吃，咱喝个。
3: 来来来来，
6: 你去给他们送个口香糖。
3: 我去。
6: 我这认识你。小胖去，
7: 是。
6: 这跟我们家老郑走这么近，干什么呀？
5: 刘队，要不要跟郑大伯说一声？对这个人小心点。
8: 他们俩谁找的谁啊？
5: 接孩子的时候碰到的。
7: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喝多了，不好意思。
0: 慢点
7: 啊！哎，哎呀，服务员，我拿四瓶啤酒，十个羊肉串。
9: 张大夫，我这看每天都是您接孩子，那刘警官他
3: 媳妇儿工作忙，还有空跟我们爷俩
9: 这一天都不休息啊？不是，那您这也得劝劝他，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啊。
3: 要是有用，早就劝了啊。不过我媳妇儿她就这个性子，我理解她。
10: 也是，留着安定平稳的生活全靠刘警官这些人。哎，要不这样，打包点夜宵带回去呗。
3: 不用了，他这指不定什么时候下班呢。哎呦，
10: 这么晚还不下班啊？
3: 是啊。
10: 哎呦，太辛苦了。
3: 来来，
0: 娇娇。嗯，差不多就不吃了啊，再吃变成小胖子了。
2: 我不管，还没吃饱呢。
1: 哎，孩子能吃是好事，正长身体呢，是不是？你还想点什么？
11: 沙茶面。嗯，一定要配炸五香。
3: 娇娇，好了，九点半了啊，咱们该回去了。
9: 偶尔的放松是非常必要的。
2: 他管我管的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九点必须睡觉。
6: 这个李茂哲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喂，刘队，
1: 小波，你那边有异常吗？没有，他一直没出现。
0: 我知道了，你去给武雷打个电话，陈教授那边盯紧点。
1: 好。
0: 啊，算了，你带人去一趟，让我盯着。记住了啊，陈教授那边千万不能出事情。
1: 嗯，明白。

0: 老师，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想吃点什么？这样，我回去给您做点可口的，好吗？

其实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靠起来。

0: 喂，
1: 刘队，
2: 已经有人开始对陈教授下手了。
0: 什么人？
1: 过了两下手，应该是对岸军情局的。
0: 来了几个？
1: 两个。
0: 查一下。哎，对了，尤其要查一下跟李梦哲的关系。
1: 好。

0: 刘队，两个人全撂了，确实是军情局的，只不过这两个人身份级别都很低，只是接到通知来执行任务的，具体连程老师干嘛的都不知道。
1: 那程老知情吗？
0: 他应该不知道。
1: 我去看看他。
0: 哎，他不在病房，在天台上，麦队他们陪着呢。
1: 行，你去休息吧。
0: 嗯。
2: 什么重要的事情？敢打我这个电话？
3: 公安局的人现在就在医院，我怀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千万不要过来。
4: 放心，他们没那么快查到我。
5: 万一查到了，等待你的就是天罗地网，到时候你连逃都逃不了，知道吗？
4: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3: 高大上宇的全部资料。
5: 全部？
3: 对，全部。
5: 不可能，我办不到。
4: 第一次行动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3: 任务完成的不是也很好吗？
5: 这次不一样好吗？我跟陈教授这么多年，我特别清楚，绝密的信息只有他自己可以接触到，
3: 其他人都没有权限，包括我。
4: 办法想一想，总会是有的。
5: 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尽力想办法，这件事情你不要白费功夫了。
4: 白费功夫的事情我从来不做，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要的是最终结果。
3: 另外，你需要记住一点，如果我被抓了，你也就完蛋了。

0: 对不对？
1: 陈教授呢？
0: 外面呢？
1: 行。

0: 谭教授，您怎么来了？他们说您身体不舒服，我就来看看您。那边风大，您要不要过来聊一聊啊？你过来吧，这儿风景还不错。
1: 确实挺舒服的。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跳楼呀？主要是您站在这里，确实挺吓人的。哎，这以前啊，两岸关系一紧张，那美国人就叫嚣着要用航母封锁我们的航道。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有了航母，这美国人啊，别想再封锁我们。 过去呢，他们的电子战占优势，只要一开启，我们的飞机、导弹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就是现代战争，拼的不光是部队的数量和战斗的意志，拼的更是科技的先进和武器的代差。我们呢，为了超越他们，利用了两代人耗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终于快要看到希望了。
2: 可是他们抓了我儿子，我估计他们就是想以此来要挟我。他们抓了您儿子？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国家，可是我也不想让我的儿子受到伤害。能说一下情况吗？那天啊，我接了一个电话。
0: 估计就是这个人干的，所以您才打了1239。您的直觉是对的，就在刚才，还有人企图靠近您的病房，啊，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只不过还没有查清他的目的，我们还在审。
2: 原来真的是这样。
0: 可是我真的不希望我家里边的私事给组织上面添麻烦。陈教授，家、国、天下是分不开的。
2: 说实话，我确实想过用我的生命去换我儿子的平安。
0: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你要安心养病。对了。
2: 您刚才说的那个人有具体联系方式吗？哦，就是名片上的这个人。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让你儿子平安回来。
1: 那就拜托你了，谢谢。哎，
0: 您别这样，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要不？ 我扶您下去吧。
2: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可是，
2: 放心吧，相信我，有你们在，我不会胡思乱想了。我相信你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0: 陈教授的儿子在国外很有可能被陷害了，我现在要去跟局长汇报一下，叮嘱了。
1: 放心，
0: 辛苦了。
2: 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对程老的保护，不能有任何闪失。哎，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

0: 陈厅长，我是郝卫平。陈厅长，您现在在办公室吗？好，我待会儿用专网给您打过去，是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可能需要部里的支援。白警官，这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您客气了，包括您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谢谢。啊，陈教授，
2: 石如玉，我们需要回避一下吗？我倒没关系，你们要觉得不方便，上书房待会儿。
3: 来了来了，哎呀，
4: 小卢来了，
5: 陈教授你好，哎
2: 你好你好，快请进。哎，
5: 听说您生病了，这把我急坏了，我跟台里请了假，赶紧过来看看你。哎呀，
4: 这送您的。哎
3: 好，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哎，
4: 金琴来电，
6: 喂，
2: 刘队，子健，如月来上陈玉了，刚进来。
4: 鲁豫，
2: 对，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
4: 密切观察。
2: 明白。
4: 你身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呀？哎呀，
2: 倒也没什么大碍，人上年纪了，经不起折腾了。
4: 我就说嘛，您一定是累的，你可要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劳逸结合，这生命就是革命的本钱。
2: 是是，不过谢谢你来看我啊。
4: 应该的，我听秘书长说您因。

0: 身体的原因可能无法参加会议了。哦，您要是不去啊，那唐娜先生可能也不会参加了。陈教授，要不您再考虑考虑？您要是不来的话，那对我们这次论坛可是一大损失呀。哎呀，
1: 其实我觉着吧，损失倒是谈不上，谁参加不一样啊？
0: 那可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许您和唐娜先生当面交流后，在您的研究方面有新的启发，对推进我国的科研也有好处呢。陈教授，要不您再想想？
1: 好吧，这样，我这两天啊，看看身体情况。
2: 我尽可能参加。太好了，那你好好休养。我觉得呀，没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的。好，来来。听上去，卢月对陈玉蛮是关心，但是呢，在言语之间，似乎是极其想要陈玉去参加这个论坛的。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围绕着电磁领域最新的技术。
3: 而田阳，田阳的案子涉及的领域也跟陈玉教授研究的是相关的，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冲着陈玉来的。而且现在，李梦哲跟车宗轩之间是有勾连的，虽然不知道什么目的，但我的直觉很有可能跟陈玉有关。卢月，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通常来说邀请嘉宾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论坛组委会的事儿。
4: 他一个主持人来邀请，这前事情本身就不正常。短时间内，四条线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陈玉，我不认为这是个巧合。
5: 这个卢月呢，我们查过，十年前在美国留过学，拿到了绿卡，存在一定的泄密隐患。卢月作为一名主持人，工作当中会采访到各类的专家学者，他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涉密信息的。
3: 崔浩局，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卢月纳入我们的侦查范围？可以，但他毕竟是个名人，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情。
2: 明白。
6: 浩宇，早点睡啊，别玩了。
7: 事前，本台记者从国家安全机关了解到，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已依法由拘传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8月5号，已依法通知其家属。李某长期受台独思想毒害。2006年，李某就读中学期间，即开始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2008年，李某在野草莓学运中表现活跃，被台湾民进党选中重点培植，成为台独势力重要成员。香港修理风波期间，李某高调串联分裂势力为港独站台，鼓动多族合流，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东西我拿到了。
1: OK，
0: 除了钱，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事后你带我出境，并让我自己在那边主持后续研究。
1: 你这是两个条件。好，我答应你。

0: 什么情况？
1: 刘队，我们通过视频回溯看到李梦哲进了一个小区。这边，他进电梯后按了13层。
0: 慢点。李梦哲来这里的目的你没有查到吗？师傅。
2: 嗯。
0: 你看，李梦哲拎着两个购物袋进了环市三路的高档小区。
3: 他当时呢是从4号楼进去的，电梯停到了13层。
2: 13层都住了些什么人？
0: 他这个4号楼啊，是一个大户型，就是一层只有2户。我们也查过了，这个1301的业主跟本案人员毫无关联，倒是这个1302，业主是卢月。
2: 那看来你们前期的分析是对的，
0: 所以我推断啊，这个卢月就是李梦哲和陈瑜之间的一个桥梁，刚好这样就弥补了我们当时猜测的他们之间相关联的那个空缺。
2: 现在只是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联，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而且卢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参与到这件事情里头，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0: 我想现在申请对卢月进行侦控。
2: 好，抓紧时间，手续办理完之后马上开始。
4: 我已经尽力了，陈教授也表示尽可能参加，
5: 但是前2天刚刚出院，身体比较虚弱，能不能参加还得看他的身体情况。
6: 他必须出席，没得商量。

0: 师傅，真姑娘线索了。啊，李梦哲想利用卢月邀请陈教授参加论坛。
1: 参加论坛？为了什么呢？现在就还不清楚。这卢月呢，也是有点畏惧，总感觉在害怕什么。反正就是奇怪吧。你说，照理说这么大的一个主持人，怎么会对一个饭店老板感觉言听计从的？
2: 李梦哲这个人，我们要密切关注。嗯，啊，对了，卢月的背景查过了吗？
0: 查了，比较干净。
2: 是不是卢月有什么把柄在李梦哲手上？
0: 所以我这不是跟你请示一下，想去找卢月聊一聊。
2: 可以争取一下。

0: 喂，你好。
1: 您是？
0: 连岗市国家安全局的。
1: 能出示一下证件吗？找我有事儿。
0: 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吗？
1: 进来吧。
0: 谢谢。麻烦你了。你这个房子是一梯两户对吧？
1: 啊，
0: 是复式。
1: 双复式。
0: 哦。
1: 你们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确定？
1: 确定。
0: 这些照片是小区的监控拍到的，电梯显示他到了你们的楼层。据我们的调查，他只能来你家。说说吧，你们到底什么关系？是有什么困难吗？不太方便说。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们。
1: 没有，他叫李梦哲，很多年前认识的，但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直到我现在有了小朋友，他过来看看他。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是很好，所以不太想提他。
0: 你儿子多大了？
1: 五岁了。
0: 正是可爱的时候。我有一个女儿，还挺叛逆的，时不时还会跟我顶个嘴。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她突然像变了人一样，会提醒我吃药，有的时候还会在我包里放一个棒棒糖，说是怕我吃药苦，但其实我知道，他是怕失去我。他现在变化这么大，其实我还挺欣慰的。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回到家还会主动跟我承认错误，说要像妈妈一样变得勇敢。都说，家长是孩子的老师，孩子变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我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孩子，你也希望他能够以你为榜样，以你为骄傲，对吗？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谁都可能走弯路，但是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哪怕有的时候路走错了，还有机会回头。你觉着呢？
1: 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我约了人，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要不……
0: 我的电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就打给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们会帮助你的。

刘警官，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谈一谈。师傅，鲁月给我打电话了，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台湾军情局发展的观察哨。 他说："这个李梦哲原本叫什么名字，他也不太清楚。但李梦哲是台湾军情局高级间谍。"

0: 目标是陈宇。这个李梦哲呢，威胁卢月说要曝光他的间谍身份，让他务必把陈教授带到会议的指定地点。
1: 指定地点？
0: 具体现在还没说，说当天才会通知他。啊，
1: 他们是想在陈宇参会期间动手，全面布控，务必确保陈教授的人身安全，确保科技论坛顺利召开。马上办理手续，准备对李梦哲实施抓捕。
0: 是。
2: 哦，好，我知道了，我马上下来。

0: 你干什么去？
1: 串子。
0: 今天是第十一天，咱们两个说好要去医院。
1: 郑医生，明天才是十一天呢。再说我着急，他们都等着我呢，我来不及。
0: 工作上你永远来不及，身体对你来说就那么不重要吗？你知不知道，每天看着你大口吃药，我心里有多难过？
1: 你别发火行吗？我不是不去医院，我就是想晚两天再去。再说，你看我现在状态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两个夫妻这么多年了，什么事我都依着你，对吧？就这一次，你听我的，行不行？
1: 你很清楚这个案子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等我把它办完了，我保证去医院，好不好？我发誓。
0: 等不了，就现在。咱们家不需要英雄，只需要一个健康的你，你明白吗？
1: 我没想当英雄，我只是不想留遗憾。

0: 喂，
1: 刘队，从昨晚收摊到现在，李梦哲一直没出过家门，孩子到现在没上过学。
0: 好，配合一组，小心应对。
1: 收到了。

0: 周，啊，我守大门，你跟剩下其他兄弟啊去房子后面盯紧窗户，千万别让他跑了。
1: 好。
2: 老师，你们不是说不去了吗？怎么突然有改变主意了？哎，
0: 我是不想错过这次跟他们的先生当面交流的机会。
2: 哎呀，随便穿一件就可以了，不用搞得这么隆重。哎，
0: 既然去了，还是正式一点。
2: 这次不光有论坛的人，还有很多网络媒体要对您进行采访的。哦，你看，这不精神多了？
3: 这个脏衣服，我帮你放洗衣间。
0: 好，
3: 哎，姥姥。
0: 雨禾，帮我把我那个密钥卡拿出来。哎，好嘞。
2: 还有药，
0: 给你。 老师，您刚出院，这身体到底……
3: 我身体没事儿，现在心里也能承受了。刚一出事儿的时候，

0: 确实有点害怕，心里也慌。现在沉下来了，也就处变不惊了。万一小鱼真是有个什么意外的话，
1: 你别尽往坏处想，吉人自有天相。
0: 我相信组织，组织一定能帮我把小鱼救回来。

0: 你去那边看看。好，没人，这儿没有。 这儿也没有，
1: 帮我搜一下。
0: 是。

0: 牛顿那边没人，
1: 没有。
2: 确定没有出去吗？
1: 确定，我小周兄弟们前后左右都盯死了，绝对没有人从屋里出来过。
2: 奇怪，那人不能凭空消失啊。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福利院，不想站着。刘队，卧室里发现密道。
1: 刘队。

0: 雷哥，对面就是金门，他把洞开在这儿，会不会已经坐船跑了？
1: 雷哥，您上饭店顶楼。
2: 看见了，那边有摄像头吗？
0: 啥也没有。

0: 二爷，
1: 咋了吧？
0: 走，干嘛去啊？
1: 走。
0: 哎，等一下，干嘛去啊？
1: 走。
2: 这是无人水上声呐扫描船，这里边啊是 GPS 定位。
3: GPS 定位。小胖，查一下李浩宇船模配件的购物信息，反推卫星定位。
2: 啊，咱要去哪儿啊？我好累呀，我休息一会儿。
4: 儿子，你也太缺乏锻炼了。来，爸背你上来。
5: 走你。嗯。
2: 爸爸。嗯。我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你有危险吗？
4: 没有麻烦，不用担心。爸爸呀，带你去一新的地方，找一个新的学校，然后咱们好好上学。啊，
2: 为什么要去新地方？这儿多好。哎呀，你们别走了。
4: 儿子，你不懂了吗？
2: 我不想走了。
4: 儿子，你也别难受啊，到了新的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这里是我们的家，哪里能比家更好？爸爸，咱回家吧。
4: 对呀，儿子，咱现在可能哪个家也回不去。

0: 慢点。
1: 爸。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喂。
1: 喂，刘队，定位结果出来了。李梦哲父子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往树林的南面走，
2: 现在很快就要穿过树林，马上到达礁石海滩了。
0: 礁石海滩？
3: 我知道了，很多司徒的人在那里登船。
4: 来了，兄弟们，干活了！礁石海滩。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世界科技发展论坛。今天呢是论坛的第一天，希望说我们看到哪些新的人物出现在我们的论坛上呢？待会儿请跟进我们的节目。
1: 小心，慢点。
2: 陈教授，哎，休息室已经安排好了，在七楼啊。我们到了，马上进门。打火机不能带。

0: 雨，到阿姨这儿来。
1: 儿子，一定要听话啊！

我们只是需要你爸爸配合我们一些事情。好，孩子，去到叔叔那边去吧。

0: 李浩宇从小在这儿长大，你舍得让他没有家吗？我不舍得，可我有什么选择吗？有，只要你回心转意，配合我们，你就可以跟李浩宇早日团聚，这里依然是你们的家。能不能帮我照顾浩宇啊？当然，浩宇是个好孩子，他很优秀。
1: 长大以后，一定会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会照顾好他的。谢谢。我配合。

0: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杀了我爸？
1: 我爸爸到底犯了什么罪？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学习。
0: 你们是不是通过我的航母找到我们的？是我害了我爸，我其实只是想保护他。我怕他遇到坏人，还能通过这个求救。我只是想救他。
1: 好孩子，是你救了你爸爸，让他没有离家那么远。

0: 查到了，加密文档装的电子暗器经过研究院的核定，确定是出自于黄雨虹的电脑文档。本来他说今天跟我一起来的，结果突然就说不舒服。
1: 保卫部门说，黄雨虹在20分钟前从您的办公室出来，然后匆匆的离开了研究院。
2: 喂，什么？好，你们继续跟进。说，我们的人发现车宗轩乔装成快递员出门了，技术部门回收了他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春林路，其他的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汇总当中。两个人突然行动，肯定有问题。这样，让陈曦留在这里，我现在带队去中林路。 你去局里跟郝局汇报，并让技术部门锁定黄雨虹手机现在的位置，判断逃跑路线。
0: 别硬撑。
2: 知道。

0: Yes.
1: I've got it.
0: Good. Evacuate.
2: Maintain contact for escape route.
0: Checkmate.
3: 刘队，我们根据定位已经找到了被方遥控仪器的手机，
4: 技术那边回溯车宗轩的视频轨迹也有了结果，现在已经确定两人有过重合，
5: 目前已经逃出盐港市，郝局已经协调外省国家安全部门协助抓捕，还有啊，技术那边基本锁定了他们的运动轨迹，我把最新的位置发给你。
6: 好，前面掉头，
7: 收到。

0: 我是郝玉平。
1: 英子，
2: 好，
0: 我马上去用无人机追查他们的逃跑方向。
3: 老九五雷，你们俩带人向西，沿着出境方向设置两道封锁线，请属地的公安巡警配合调查，在高速、国道还有省道设下排查。第二道，请兵防武警还有药军一起，在过境口岸、边境村落还有山间小路设下排查。
1: 好，
3: 小胖，你利用天网还有监控进行视频回溯，随时查他们的位置。现在呀，不怕他们动，就怕他们不动。如果他们就地找到安全屋藏匿，会搜不出的话，事情就棘手了。
4: 郝军，结果算出来了，是这个人。
0: 科尔·道格拉斯，你确定吗？
4: 确定。我们推算了很多次，失误的概率为千亿分之一。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么多人，只能是他。
1: 干得好。
4: 还有啊，就在刚才，科尔订了下午5点飞往境外的机票，离起飞还有3个小时。
0: 事不宜迟，办好手续，马上实施抓捕。
5: Someone's coming your way. Take cover now.
6: 这边没有人。
3: 小胖，发现目标了吗？
7: 目标2分钟前从接水小卖店向左边转了。

0: 奇怪，他们躲藏逃跑的地方都是咱们预先设想好的位置。
1: 会不会是有第三方在卫星指挥？
2: 前往泰国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请您拿好登机牌准备登机。
3: 科尔，
4: 科尔，道格拉斯，我们是盐港市公安局的。这个呢，是你的居船证，因为你涉嫌犯罪，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还有，你诉讼的权利，我们会依法给予保障。靠上。带走。
5: I want to come my embassy.
6: 刘队，麦队说已经抓着科尔了，刚审过一轮。
7: 抓了吗？
6: 没有，死鸭子嘴硬，机密没在他身上，嚷嚷着要找大使馆。
7: 如果科尔身上没有数据，就说明还在车皇两个人身上。不行，在他们出行之前一定要抓住。
8: 我是郝卫平。
9: 喂，郝局，我申请
7: 把山林三路的警力全部撤掉，空出碑界东南方向2公里范围。
8: 好主意，就这么办。
7: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为你们安排好了红外线热成像无人机支援，方便你们在晚上能够找到他们。
1: 刘队，为什么要设定警力？
2: 既然他们能从我们眼皮底下躲猫猫，就证明中情局一定在用卫星指挥他们逃跑。干脆就把林立周围的警力撤掉，好让他们二人进山，
3: 将计就计。
2: 对，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捕捉他们。

0: 我们现在搜到一个U盘，这就是他盗取的研究所机密资料。联系陈教授那边，准备进行核验。好。
1: 美好局，人群的收了。资料呢？从黄宇红那里搜到一块U盘，应该就是机密材料，已经去联系陈教授了。
2: 这次有一个漂亮，绝对可以。
1: 十年了，素未谋面的老朋友。
2: 十年，从未停止。从你背叛国家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会是这样的结局。
1: 踏实点，你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你也是啊。李梦哲说，你在国外欠了一笔巨款。
1: 他也被你们抓了？
2: 当然了，谁都不会放过的。
1: 一个也逃不了。要不是因为这笔钱，我是绝不回来。
2: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欠这笔钱吗？是你国外背后的主子给你设的局。

0: 2026年7月2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陈吉宁等市领导和各界人士收看大会实况转播，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上海市两优一先表彰会议举行，陈吉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首位香港航天员在天宫送来祝福。暑运大幕正式拉开，亲子游、避暑游、出境游等多重需求集中释放，航司加大运力，提升服务。上海二手房市场交出亮眼期中成绩单，上半年成交量同比增加约13%。业内人士分析，市场筑底基本完成。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0: 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在上海，市领导和社会各界一起收看大会实况转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1: 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等市领导分别在所在机关等地集中收看大会实况转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所做的重要讲话。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分别参加集中收看。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驻沪部队官兵、各界市民群众也在第一时间收看收听大会实况。在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一线员工代表齐聚一堂收看大会实况转播，大家倍感振奋，纷纷表示要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贡献青春力量。
2: 作为扎根在人工智能产业一线的工作者，将以更扎实的运营服务、更精准的资源撮合、更高效的生态培育，助力魔塑空间大模型企业茁壮成长，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1: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第五研究室党支部也集中收看了电视直播。这一团队主要从事红外搜索探测技术研究和高端仪器研制工作。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深受鼓舞。
3: 我将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立足红外光电主业，积极对接国家重大需求，深耕核心技术，坚守红外报国初心，将对党的忠诚融入日常科研的全过程。
1: 申城各高校也纷纷组织师生集中收看庆祝大会。在复旦大学，师生们一致表示，要把从光辉党史中汲取的智慧与力量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动力。
4: 要在青春城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那么未来我们星火队也会把这个理论宣讲这件有意义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
5: 作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将持续深入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进理论的创新。
1: 武警上海总队官兵在各自营区集中收看大会直播，从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回顾到砥砺前行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官兵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应该沿着革命先辈的脚步，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守护好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7: 守好每一个哨位，处置好每一次情况，把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落实到每一次执勤、每一次训练中去。
1: 在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集中观看大会电视直播的党员群众中，有社区工作者、外国居民，也有拄着拐杖来的老人，大家都备受激励。
8: 受训者当中就有一位是小张同理，在这个当中就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对基层组织的关心，那么对民众的关心，
9: 与人民干在一起、站在一起、想在一起，扎根在基层，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和满意感。
1: 在地处沪浙交界的南北山塘村，党员们聚在金山廊下共同收看庆祝大会。大家表示要将上海金山廊下镇与浙江广陈镇毗邻党建的深耕实践发扬光大，让党建引领成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
10: 我们也是把我们的毗邻党建这个品牌呢，是也是说越擦越亮。第一线的工作我们是最最基层，但是我们也能做出我们的一个贡献，也可以有一个大的一个作为。
1: 看看新闻 KNews 手机客户端同步直播了庆祝大会，不少通勤途中的市民捧着手机认真观看。
11: 今天正好是党的生日，我在看直播的时候想对我们的党说，祝我们党越来越好，祝国家繁荣昌盛。
12: 上海市两优一先表彰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传承党的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0: 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会上，市领导为受表彰的市优秀共产党员、市优秀党务工

0: 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兴党强党，坚定不移用正确政绩观谋事干事，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力量，从党的创新理论中领悟守正创新、攻坚克难的智慧，从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使命中强化为国担当、勇为坚兵的责任，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四个放在，更好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陈吉宁指出，身处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要始终牢记三个务必，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地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始终如一坚守人民立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不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陈吉宁指出，要牢牢把握上海发展的政治站位、总体定位和实践落位，聚焦新时代使命任务，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要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上实现新的更大突破，锚定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产出更多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成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培育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在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上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推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在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深化5个中心建设，强化四大功能，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要在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上取得新的更大成效，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努力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陈吉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一刻不停歇锤炼党性修养，把加强政治修养摆在首位，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固本培元，自觉对标党章、党规、党纪，自警、自省、自立，与时俱进，提升能力本领，努力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行家里手，坚持不懈锻造组织力量，深化基层党建工作思路和模式创新，打造更加坚强的战斗堡垒，锻造堪当重任的先锋力量，锲而不舍力行优良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争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拥抱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保持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始终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出席，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宣读市委表彰决定，市两优一先代表朱美芳、李法社、雷国兴和中共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市委常委池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部分老同志，各区各部委办局以及各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市两优一先代表等出席会议。记者施政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式和酒会，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

0: 首位香港航天员在天宫送来祝福。暑运大幕正式拉开，亲子游、避暑游、出境游等多重需求集中释放，航司加大运力提升服务。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
1: 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昨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2: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昨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29年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定祥和，市民安居乐业。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开启了由治及兴的新篇章。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安定、民心凝聚的新气象。
4: 国家是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最大底气和新兴机缘，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香港定能新视野上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和说好中国故事，东方蜘蛛必定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5: 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缆起航，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多项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来了祝福。
6: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

0: 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暑运大幕正式拉开，亲子游、避暑游、出境游等多种需求集中释放，航司加大运力提升服务。上海二手房市场交出亮眼期中成绩单，上半年成交量同比增约13%。业内人士分析，市场筑底基本完成。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41，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全部铁路从昨天开始呢，就正式进入到了暑运阶段。上铁集团预计7月1号到8月31号的暑运期间，将发送旅客1.9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到306.5万人次，同比增加3%。多地旅游、探亲、商务客流将会有所明显的增长。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之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满足更多旅客的暑期出行的需求。那铁路部门也表示，将会密切关注客流的变化情况，及时增补运能，优化旅客列车开行，全力做好站车的服务工作。为了满足暑期亲子游、避暑游等等需求，各大航司也纷纷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同时加密热门航班的航线的班次，保障旅客出行。
4: 上午，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出发层，不少航司的值机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机场和航司方面启动了动态柜台调度机制，引导排队较长的国内航班柜台客流前往排队较短的部分国际航班柜台办理值机，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5: 南航国内的这边排队办啊，这边相对人少点。
4: 据了解，今年暑运新疆、云贵、东北等航线相对热门，各航司提前安排加密班次的同时，增加了运力。
6: 南航也是增加了对于新疆航线的，例如喀什、阿勒泰以及乌鲁木齐的机型的小改，从小变成大的机型。
4: 暑期单独出行的儿童数量明显增加，各航司在服务细节上下足功夫。
7: 无陪儿童服务迎来两项实用的升级，第一项是实时轨迹共享，第二项是自动匹配儿童餐。
4: 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旅客选择来上海度假，有的特意故地重游。
8: I had one night here when I came in 2 weeks ago. Just went out and had dinner, walked around the Bond area, which is amazing. Your parks and streets, everything's very nice.
4: 记者许新元报道。
1: 上海的二手房市场为我们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期中成绩单。刚刚过去的6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过2.5万套，同比上涨21%。1到6月，上海二手房的交易量同比增加13%左右。而且随着户籍条政策效应持续的释放，不仅刚需购房者积极入市，改善型置换链条也被逐步的盘活。
4: 房东郑女士在闵行有一套105平方米的房子，挂牌已经有7-8个月了。这期间，上海楼市的变化，她最有感触。
9: 周边的情况呢，搿房子哪是来屋里向的小幅度来涨，体感就是讲看房的优质客户多了，理性的多了，就讲买家跟买家的心理博弈，现在是平和的，不像老早落差老大。
4: 不少房产中介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二手房市场的热度有了明显回升。比如这家房产中介机构上半年闵行古美板块的交易量同比

0: 比去年增长了32.6%。
1: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客户的新增量、待看量及房源的挂牌量，去年同季度对比起来的话，之前呢，客源和房源的占比大概是3.4:1，那今年是5.9:1，供需关系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体现出来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趋势了。
0: 六月，上海二手房网签量25,158套，同比上涨了21%。综合上半年总体情况来看，上海二手房市场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期中成绩单。
2: 今年整体的二手房的交易量，都要比去年同期来的高。这个一到六月的话，基本上要同比大概要是增加了13%左右。这个上海二手房的这个指数啊，也是连续反弹了4个月。那么大概率上啊，这个我们六月份的这个指数公布的话，应该也是呈现一个惯性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应该说，上海楼市上半年的这个筑底应该是完成了。
0: 从交易结构上看，300万以内的刚需型产品依然是成交量主力。与此同时，今年二季度开始，改善型产品的交易量逐渐提升，置换链条正在被逐步盘活。
1: 六月已经不仅仅是刚需进场了。现在整个一个六月的成交趋势更倾向于改善性住宅，之前卖掉房子的业主开始入市，和五月份对比起来的话，中大标的提升占比大概提升了将近40%，
0: 而各标的产品的溢价空间也在继续收窄。
2: 溢价空间是在明显收窄的，很多一些刚需的，比如说这个300-400万以内的，那基本上都是缩到3%以内，原先可能是在5%-6%以上，那么现在至于一些这个高总价的，也明显开始有所收缩，所以说这个价格止跌企稳的这种迹象信号是非常明显的。
0: 市场分析人士预计，随着挂牌量降低、抛压减小，深城二手房后市仍将延续量价企稳的格局。记者张宇飞报道。
3: 为全面讲好上海帮扶故事，凝聚接续奋斗的共识，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主题影像展开展，并同步启动了互滇协作30周年主题活动。
4: 活动回顾了1996年以来上海与云南跨越千里的帮扶历程，部分亲历者分别从媒体视角、群众感受、国企担当与社会公益出发，共话山海情深与协作初心。活动还举行了画册奋进的发布仪式。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主题影像展精心选取了200余幅影像，多视角展示上海与对口地区共同努力、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的生动实践，定格上海与对口地区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同心筑梦的感人瞬间。展览将持续到7月7日。东方卫视记者沈倩报道。
3: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4: 世界最长高速铁路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北航道桥9号主塔成功封顶，至此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完成。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是南通至宁波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北起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公里。大桥计划在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将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络布局。杭甬高速复线3期的关键性工程甬江特大桥顺利合龙。甬江特大桥横跨镇海港区与甬江入海口，全长1730米，采用主跨540米加570米的三塔不对称斜拉桥设计，三座主塔高均超过200米，其中最高塔达223米，跨境位居世界同类型桥梁首位。宁波段3期项目是杭甬复线的收官工程，明年底建成通车后，将与宁波段1期、2期以及杭州至绍兴段实现全线贯通。上海仁济医院新消化内镜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新中心总面积1400平方米，环境更加宽敞明亮。去年，仁济医院消化内镜诊疗总量超33万例次，服务量位居全国第一。此次新中心的投用将与老内镜中心形成联动，日均诊疗承载力可提升300人次。扩容提质后，市民预约胃肠镜检查，等待时间将从原先的2周缩短至1周内。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上海歌舞团宣布将以经典作品舞蹈诗句《天边的红云》为底本，启动打造重构经典舞剧《天边的红云》。重构版将对剧情、舞蹈编排、舞台美术进行全面升级，并引入全新多媒体特效。重构版舞剧计划在今年

0: 年长征胜利纪念日前后，在上海及全国多地巡演。为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暑期夜间游览文化体验需求，苏州虎丘山、吼园、沧浪亭、可园、怡园等五家园林景区7月1日至8月31日实行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开放时间延长至夜间21点，虎丘山夏季夜游活动全面上线，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宁波市历史建筑预先保护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核心就是为了抢救那些还未被列入保护名单但又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新规明确，如果发现可能有价值的老建筑，任何单位或个人都可以上报，相关部门会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进行评估，一旦列入预先保护名单，该建筑可冻结拆除，给后续认定留出6个月的时间。
1: 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文汇报的消息，上汽集团昨天发布的最新的销量数据显示，6月份上汽整车的销量为39.5万辆，同比增长了8.1%。1到6月累计销量是204.5万辆，成为了上半年销量唯一突破200万辆大关的中国汽车企业，摘得了2026年车市上半程销量的冠军。今年上半年啊，上汽自主品牌销量是持续的攀升，实现了同比6连涨，销售占比超过了70%。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自主和合资品牌双线发力，新品是密集投放夯实增长的后劲儿。下半年呢，上半年上汽推出了20余款的重磅新车，纯电、增程、插混三线并进，覆盖了 A 零级到全尺寸、50000元级到50万元级的市场。半固态电池、线控转向、AI 大模型、高阶驾驶辅助等核心的技术啊，正逐步的实现全价格带量产上车，产品的技术标签日益的鲜明。解放日报今天在朝花专栏刊登评论《中国电视剧的精气神》，评论说，入围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中国电视剧的10部作品，涵盖了重大的革命、重大历史、年代、商战、都市、乡土、悬疑等题材，展示了过去一年来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基本情况和总体的水平，在不同的维度上回应了一部优秀的中国电视剧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气神。精气神贯通了电视剧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感性的各个层面，为我们提供了整体性评价国产电视剧质感的一个标准。具体而言啊，精指的是电视剧的精神内核和思想深度，用来衡量一部电视剧传达了怎样的价值观，承担了怎样的时代使命。那么气指的是电视剧叙事的气场，反映的是创作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编织情节、展开故事。神呢，是电视剧传达出来的神采和神韵，直观地表现为人物能否引领观众、感染观众。三者相互的贯通，彼此支撑，构成了作品必不可少的美学品质。新民晚报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当中啊，为我们提供了上海徐汇区田林街道的基层服务样本。报道说，田林街道以养老服务为切入点，打造满意养老在田林服务品牌，从开通一条服务热线54184个9起步，逐步的把政策资源、服务阵地、医疗机构、物业力量、市场企业和志愿队伍整合串联了起来，让养老服务离群众更近一些，服务更细一些，落地更实一些。报道配发的评论就说，为民造福不是口号，而是口碑。养老服务周期长，是比较的琐碎，很难有特别亮眼的政绩。但田林街道啊，始终是认准了一条，让老人遇到事儿有人应，有难处的时候有人帮，服务的时候有人管。热线接住了老人的一个个具体的需求，也连起了群众对于党的信任。为持续的扩大上海优质老年学习资源有效的供给， 上海市教委委托上海老年大学计划每年开发20门市级老年教育的精品课程。

0: 新民晚报的记者了解到啊，今年上海老年大学已经面向全市50岁以上的市民发放问卷，为首批的20门的课程打分，并且提出了改进的意见。调研数据就显示，长者学习的偏好是高度的集中，健康养生类、智能生活类还有生活技能类的课程的需求啊，是位列前三名的。与此同时呢，学员对于教学形式、课时的时长、授课区域的差异化的偏好，也为课程的选题定位、大纲设计、课堂构架优化提供了全面精准的数据支撑。为了让好课到达家门口，各教学团队啊积极地探索特色落地的模式，依托市区、街镇、居村四级办学体系，打通老年教育最后一公里。据下在今年10月举行的首届上海终身学习课程展暨第二届上海老年学习课程展上，20门课程将会正式发布。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袁弘，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起颇为离奇的盗窃案，说一辆价值不菲的进口跑车静静地停在地下车库，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啊，这车主掀开车罩这么一看，竟然发现车被拆成了一辆零件车了。近日上海嘉定警方呢成功破获了这样的一起盗窃案，三名犯罪嫌疑人是以停车为掩护，多次潜入车库拆卸豪车零件，并且以此牟利。
2: 姚女士今年3月出国前，将自己的一辆红色进口跑车停放在车库内，并罩上车衣。这几天刚回国的她，原本打算驾车出游，不料掀开车衣的瞬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3: 你们来的时候车衣还罩着吧？
4: 罩了盖，罩了盖。
3: 拿自家修开来，
4: 刚修开来，本来想车子开了跑嘛。
3: 啊，
4: 那么修开来的时候就浮油浮油个样子。
5: 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各个地方的这个零件等于。整车也被拆卸得很厉害。
2: 民警调取公共视频画面发现，一辆轿车在案发期间曾多次驶入地库，随后三名男子趁周边无人靠近目标车辆，一人负责观察周边情况，另外两人迅速掀开车衣对车辆实施拆卸。警方发现车辆残骸上没有明显暴力破坏痕迹，且大量零部件连接处均呈现专业拆卸特征。为此判断，作案人员很可能具备一定的汽车维修经验。
5: 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及查阅相关的视频发现，其实两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然后他们每次拆卸完其实都是将该辆豪车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掩人耳目的这个目的。
2: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迅速将唐某兄弟及杨某抓获归案。经审讯，三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初步统计，累计造成车辆损失高达100万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主题活动，吸引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党的诞生地，共赴初心之约。广州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地实现18分钟直达，粤港澳大湾区路网格局大幅优化。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强降雨持续，多地出现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强烈地震的委内瑞拉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地震已经造成近2300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
6: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